用的就是讲，迄脚趾头啊，咱咧摸的时阵，敢那袂想有浸味啊种感觉。简单的说啦，敢那是打伫棉花顶面呐，吼，打伫棉花顶面，然后慢慢啦，慢慢啦，变成无力，就是脚的无力。啊，伊就连平常时啊，惊咯。都拢足熬闹着，安尼就对啦。无咱嘛，啊，行路行行行行，闹着去，安尼即个情形怎啊变成频繁的出现安尼？到了暗时的时阵，两只脚甚至呢会擦会疼，互伊安尼规暝无在地方困，迄敢若袂想像到遐滴，所以互伊规暝拢无在地方困。到了后来吼，较严重啊吼，后来是连地杯啊都攀袂掉。溜溜啊，都无在掉，啊哪会？安尼嘛算足严重啊，对啊。所以咧，一个伊落尾手伊原来用中药调哦，原来针灸啦，啊用中药的一调，结果调一段时间，赶快是没有好转，哦没有好转。拄啊，像我一讲伫厝啊，怎啊砰一下，徛袂掉，砰一下，即下真正摔一下都有够严重诶。然后摔得鼻青脸肿，安尼就对了哈。啊，总要送去这个病院嘛，吼。送去病院了后，医生一定会来抽血检查嘛。即马一个抽血检查出来，啊，就发现讲伊这个身体吼，就是伊体内这血清维生素 B12 欠甲足严重诶。所以这是一种非常严重一个名词，像足长诶，但是也必须爱讲了哈。叫做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啊，讲那遮复杂，嘿呀！啊，但是莫讲啊，无讲咱无够专业，对不对啊？嘿呀！啊，其实讲较坦白嘞，讲较好，咱用其他比如较了解，就是叫做神经的病变呐。你看，神经病变四肢有在调，该创啊变成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简单讲，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神经病变呐，哈。啊。所以今天要让我们了解的是维生素 B12 欠缺，这维生素 B12 其实就是我们神经的一个防护层哦。啊，这种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就是让这个防护层哦直接就整个崩盖就对了，直接崩盖。所以维生素 B12 是维持我们人类神经系统跟咱的脊椎两骨正常运作，而且咧关键防护层呐，所以负责啥？负责神经讯号的传导甲修复。好，这种关键诶营养素几乎拢存在伫肉类哦，所以 B12 伫菜内底，它存在的含量很少，几乎真的准好你有啦，含量就是少之又少啦哈。所以这种营养素 B12。几乎只存在肉类、肉类、鱼啦、虾啦、鸡卵啦、牛奶这动物性的食物当中。啊，所以你看你安尼沙当纯素食哦，蛋跟奶也都不吃的哦，纯素食。啊，即摆要互咱乡亲呢，比如了解的讲，咱人体吼，就是咱的肝，平时啊，伊嘛欠一定的维生素 B12，啊，库存量买当。动三当至五当，啊，所以对这个长期三当拢完全唔食吧，蛋奶都不吃的人，你看这个瓜虽然库存量也当动三当至五当，到一三当差不多也拢用个紧绷啊啦哈，用个紧绷，啊，所以那个继续用了就透支啊嘛，等咱讲爱用少钱赶快透支，所以你看一直爆发起来，就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这个脊椎亚急性联合变性，这是种非常严重的，是神经病变来的对了哈。所以今仔日后边这医生就是有提醒，我们要引发这种神经病变哦，其实还有分一个早期、中期跟晚期啦。等于讲你身体是不是有欠这 B12，多初期你会感觉脚手会麻麻，脚底会凉，啊，然后伫枕头啊。会麻擦安尼，啊，所以再惊咯，敢那袂想食酒醉，就飘飘的安尼啦吼，啊，是平衡感会变足歹，
啊，人做神的也就爱困的，啊，记神，记神嘛是歹啊，都逐天乱乱安尼就对啊，啊，记神就无好嘛吼，啊，再来中期就较重啊，即马来卡的救筋啊哦，唔是插毛，是卡的救筋，啊，拄只迄个即圣诞的昨天那是不是就是扭伤对不对？就是会产生这种，惊咯足容易闹的安尼啦，啊。再来，身躯有当时会敢那上，啊，就当吃这个野羊，吃那个野羊，啊，到底上伫倒一只，佮爬无落来吼。头壳晕晕，面色苍白，甚至会贫血。哦，米十二严重过欠，人是会贫血的吼。啊，所以来到晚期，就是严重的吼。晚期就是肌肉的萎缩，咱呢？肉啦萎缩会无力，这就是咱讲叫做肌少症啦。吼、哦，就总啊变成会萎缩会无力，连行路都成困难。到尾啊严重，就是大小便异常，连大小便都会无正常。啊来认知功能啊，啊，这咱要讲起来，原来像就要进入到失智症的情形。啊严重者。会面临永久性残疾，哎呀，医生你嘛讲讲永久性残疾是安那？敢咪真正就是老人失智症，啊，老人失智症的无法度行倒转来啊！你一旦治疗老人失智症，这就是不可逆的啊！敢有法度佮恢复正常的嘛？就是正常人嘛，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来，迄、那个今仔要互咱乡亲的朋友了解，就是咱身体袂像欠缺米十二，啊，尤其。你若是有食素食的人，你准唔食吧？你都要记得要长期服用维生素 B 十二，来做咱保命的底线，保命的底线。平时啊，好，你得食一个坚果、全谷类，这当然是对食素食的人，来讲的就对啦，像咱正常人，自己唔免讲，咱平常其实平常时咱啥货咱拢食嘛，对吧哈？所以你老食素食的人，哦，你就是平常时啊，像坚果类啦、全谷类啦、深色蔬菜啦、优质豆制品啦，哦，就一定爱食。然后呢，那个铁质，好、哦、铁、锌这种微量元素，伫咧恁食材当中，本地恁就是几乎是吸收不到了。所以你那是讲啊，叫你破解，你个无多破解的情形之下，铁质跟锌这种微量元素哈，一定要补充，你不能让它长期亏空。当个你长期亏空，你个要个假倒等啊，补倒等啊，恐惊无遐那紧哦，真正一段时间哦，迄身体咧修复哈，真的没有那么的快哦，没有那么快，所以讲。哇啊！今仔日这个食素食，互了解讲，原来铁啦、米十二啦、微量元素锌啦、蛋白质这么重要，当然是很重要。所以讲，你若是维生素缺乏，所引发的神经髓鞘受损的话，来，今麦就是要讲一个神经髓鞘受损的话，刚刚讲咱这个灵骨内底一个各则是。各则艺术哈，这个你讲什么意思？就是神经髓鞘受损，啊，等咱连过来一个各则了哈。反正这个各则一旦那是受损了之后，因果诊断甲治疗，便可能的造成的终身一世人无多逆转的残疾，你真正变真将。你讲迄时阵，我再来补充 B 十二铁啦、锌啊这些东西 ，O 不 OK？ 简单讲就是叫做袂赴啊啦，吼袂赴啊。所以平常时啊，吼饮食要均衡呐。当着咱遮一寡啊本身食素食的人，你讲饮食均衡，对因讲是无可能诶。但是绝对不能缺乏的东西，一定爱给补充吼。所以今天呢，互咱先先了解蛋白质啦。铁啦、锌啦，吼这些微量元素对咱素食族的来讲吼是非常重要的，安尼知哈？好，谢谢，感谢。咱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听歌了，安排着这首蔡幸娟所演唱的歌曲《快乐的出棚》。

谢谢啊！中秋连假休完啦呢，休息天哦，够紧的，来时间过啊哈。好啦，要收收心了啦，然后呢，关心一下恁家的是大人的啦。讲到是大人哦，关心恁家的是大人，主要是我常常去想到有一个哥哥哈，跟他是咱大南岛哦，嘿嘿，咱有一位哥哥哈。曾经，我伫阿姑的节目当中，吼，你看啊，但是阿姑呢，讲咱一寡老人家啦，吼，啊，未诶，平时啊，吼，咱都就是讲咱食老未使讲啊，啥拢未晓啦，吼，就是讲咱来加减啊学安尼，安尼啦，加减啊学，脑筋特别退化嘛，对不对哈？啊，因为今嘛即个 AI 的时代，吼 ，AI 的时代。你若讲你真正不要用三 C， 吼，上基本的手机你也不要用，人会笑你聋哦嘛，对不对？啊，咱食老的嘛，袂使认输你啊，对不？加减啊，捌加减啊，变啦吼。啊，其实良心讲，啊，阮家人也是讲，你来学习着讲 AI 带给我们的便利，就是讲手机带咱便利，吼，什么种的便利？就是讲有当啊，你会晓叫车袂？哦，要刷车牌袂？这有当时啊，下载之后哈，咱的手机变足方便的。哦，变成我是要爱恁耳机啦，耳机啦。啊，无加加你得看一个追剧一个哦。啊，无是追剧啦，吼追剧。啊，无得下载一挂游戏啦。啊，卖去用电视买啦哈。啊，就是讲咱平常时啊，手机带给我们的方便，咱会当去学习。啊，并不是要爱你，但不是特别看看什么赖吼，啊赖来赖去，然后来什么加什么好友，有诶无诶？尤其即个要加好友，什么恁拢爱设计啦。伫个网络交朋友吼，上可怕。我唔是要爱恁学即块呢。啊，恁若真正啦学唔到，甚至就是赖给你一寡不即个连接不明的连接，你学袂起，就甚至哄骗钱去吼。啊，无就是安那骗钱哦。其实良心讲吼。一路你讲骗情哦，网络的世界哪里有情呢？对不对？有啦，一家良心讲哦，伫网络交朋友，我一点兴趣都无啦。不过啦，我有一个朋友吼，伊真正即马嫁迄个翁，真正是伫网络交的呢。嘿，啊，即马嫁去到对呢，嫁去到丹麦去啊。听讲佫嫁了袂歹，虽然翁侪足侪足侪足侪岁啦，但是至少嘛是疼老婆的，还不错。哦，斯斯文文的，因为我有捌看伊食过一顿饭，真斯文的一个外国人啊。所以我就想讲啊，你可以去，你可以去交到这个一个，啊，我到底网络认识，我讲哎呦，你够好大，啊，你够好大，你敢伫网络认识，啊，一个人佮远嫁他乡，佮嫁遐远去，够好大，啊，人伊都后边，人伊都有福气的人啦，有福气的人哦，眼睛蒙的都可以找到好夫君呐，是不是？哎，要讲开人的伊名，啊无哦，我是通常拢讲，恁真正伫网络要交朋友爱较细致的啦。大概网络十个、八个、九个都是骗人的比较多啦。当然，咱唔敢讲一支的歌吼，阿德准都是拢歹的，啊，但是歹的真正较侪。所以网络交友哦这一块一定要特别提醒你啦。迄、那个哥哥就讲，啊，看来恁人够老人哦，学遐侪啦，嘿，你学愈侪愈容易互骗你啦。哎，这真正嘛爱提醒的点吼，伊讲你嘛无唔对啦吼。好，啊，我所以今仔日要讲关心一下厝内老人咧创啥物货，恁兜诶这老人咧创啥物货，你是知影无啦？哦，今仔要讲咱台南安平区，樱花路，只有一栋高级诶社区，这栋大楼内底拢住真侪好嘢人。佮袂想较早，我咱讲啊，台中迄七级的吼，伊住伫七级的内底拢是好家人，类似像安尼啦。啊，伊住入面遐，七栋人拢会感觉讲，啊，伊是好家人啦，吼。好啦，啊，这社区有一个71岁，上口里细里的这个阿伯桑，卖个叫阿伯啦，那个阿伯桑好啦，吼。这个阿伯桑吼，因为翁婿已经过身几啊冬啊，后生平常时啊也无伫身躯边。啊，因为伊都前一阵开刀，双脚并无方便嘛，哦，行动不方便。啊，生活起起变形，得爱去后生甲请迄、那个外籍看护玛利亚啦。所以你看，伊是脚袂叮当，
手感袂叮当，头壳感袂叮当，哎呀，是行动不便尔，脚手啊头壳拢要用一啦。啊，所以伤用啦，伤用啦。人咧讲一句，讲迄落即个闲田生杂草啦，人闲生烦恼啦。哈，用地就是会生杂草啦，咱人吼。那我那修行的时阵，就生欢乐了。所以这爱用华语念吼押韵啦吼，天闲的生杂草啦，啊人闲就生烦恼啦吼。啊那人修行的想迄个有空无顺的吼，哇无聊要创啥啊？背手机啊！啊我就讲，你若要加，你若伫个赖要加好友吼，要有诶无，这是上危险的。大家懂啊？安尼啦，开始玩起那个手机滑脸书啦吼，即、這个习惯了啦吼。一个月前啊，有一名名叫赖瑞哈 Larry 的这个网友主动搭讪他。有当时在讲啊加好友，因为我屏幕当时嘛用跳出来讲，什么人要看我加好友嘞？哦啊，有什么什么？你的粉丝哈、哦、多了一则粉丝，什么什么加什么好友，我不好、哦、也会跳出那个啊。其实我都没有在理那个啦。好、哦，而且你唔当乖讲，哎，我给阿公他发那么多的这个讯息，他都不给我加啊。其实我真的不想加，因为我自己是反正是白痴，我也怕被骗呐。啊，唔是我小白，是我白痴，我白痴我惊哄骗你，你知道？我不喜欢乱加好友啦哈、哦。所以这点你来体谅哈，好。啊，即嘛吼，有，即、這个叫Larry 的迄个网友就怎啊来搭讪着即个阿伯桑吼，看伊这大头贴吼，穿军服，哎呦，安尼应该是军人呢，嘿呀、啊，伊自称讲伊是华裔军官呐吼，华裔军官，啊，西德也是加恩岛啦，啊，讲伊目前吼人伫中东伊拉克咧服役啦吼。啊，去停迄个军服哦，查甫人穿军服真正停嘞。你若无身体真正足可以的，对，一般军服穿起来，半头都无共啊啦，真的是这样啊、哦。好，啊，所以来，咱国家遮为人，脑筋转较紧来讲，啊，惨啊，去碰到诈骗，你遐咬啦，你遐咬啦，因为这种剧本哦，咱是听甲袂当过，袂当，讲听甲已经足鲜的啊，你知无？啊，毋过对一个你啦，对社会事拢无咧关心，甚至开始汹汹咧耍手机啊，一挂人，伊毋知影这套剧本，其实当时我对咱讲是新剧本啊，对咱来讲实在是看到足实的呀，对不对？嘿呀、啊，啊，所以你看，先做引导，哦，啊，然后又如果是一个军官，哦，个军官，啊，你知影，一个。啊！恁逐天敢那面对着四面壁的阿嬷来讲，啊，逐天来嘘寒问暖呢，甲你讲许足好听的甜言蜜语呢。啊，食了袂兴奋哦，像讲的，食了兴奋啊，较多加刚好吼。吼、哦，阿嬷怎啊？感觉讲这是天降的浪漫呐、啊，吼、哦，天降浪漫。啊，因为吼、哦，这个 Larry 吼、哦、懂得经营人设啊。一个阿嬷讲啦，伊讲家己吼是一个单亲爸爸啦，饲一个左囝，啊，即马目前是单身啦，啊，意思就是，无某的啦，吼，嗯，到底离去啊，死咱也唔知啦，反正单身就是没有太太了啦，啊，伊有饲一个左囝，啊，所以这阿嬷讲，哇，一个查甫人，啊，这样个呀，啊，要搁饲一个左囝呢，啊，要搁去烧钱，哦，啊，要搁做军人，搁去烧钱。哇，这实在是勇敢的一个查甫人，你看，他就经营这样的人设，让阿嬷吼就很佩服。然后每一天给嘘寒问暖，讯息来的，一口一个亲爱的，你袂分析呢？嗯，啊个夕阳西啊坐东啊，正雄雄安尼吼，一个遐烟斗帅气的军官，每天都给你一口一个亲爱的，深情款款，当然你也忙啊。啊！而且你敢知影？嘿，今年吼，甲阿嬷讲安怎呢？哦，讲伊就爱阿嬷啦。哦，啊，所以等甲伊任务啦结束了后咯，希望甲阿嬷会当做伙共度未来哦，共度美好的未来啦。
意思，咱介即回哦，任务结束了，要来跟阿嬷做伙啦，哈，哦，希望会当做伙共度美好的未来，安尼就对。要笑啊！阿嬷整个那个网恋的粉红帽，粉红泡泡愈粉愈大吼，越泡越大颗。所以诈骗集团知影，时阵爱收网啊，你那些钓鱼嘛，对不哈？是时候，可以收网了哈。所以这 Larry 呢，雄雄就同我传来几啊张，脚手啊受伤吼，血淋淋的相片。啊，其实这种的吼，伫个网络凊彩掠着一大堆啊。即马拢会当用 AI 合成啊，介方便啊。哦，啊种赖来发落，阿妈赖来，阿妈，哎呦，阿妈看一下嘛，惊一滴讲，啊 Larry Larry， 啊你是安怎啊？哦，伊怎啊甲阿妈讲呢？这个骗子甲阿妈讲，啊，因为吼，伊咧小镇的时阵受伤的啦，啊，足严重的吼，所以伊爱马上买机票离开伊拉克安尼啦。啊，机票啊是偌侪钱啦？吼，啊，伊讲我，伊甲阿妈讲，伊需要美金3500块，啊，3500块折合台币大概是11万嘛。伊讲伊需要11万买机票啦，所以为着保密甲安全。伊千交代万交代，吼，甲阿嬷讲，你这笔钱，你若咧回复我，绝对袂当甲别人讲，而且你必须爱去超商买游戏点数。我问你，即马迄个买机票甲游戏点数是有啥物关系？我嘛想拢无咧吼。好啦，所以讲你若小看有相熟的人吼，你都会满头问号。啊，美军撤退的机票，什么时阵会当用台湾侨乡有游戏点数结销呢？敢讲伫伊拉克得名嘛，先爱买点数卡嘛？所以我都讲奇怪，啊，你要买机票甲点买点数是有啥物牵连？你看，那是上基本的。啊，甲你讲吼，恋爱使人盲目啦，嘿啦。爱得的较惨死，你冇听过这句话哦吼。所以你看，迄牵入到迄个盲目爱情，爱情盲目起阿妈根本就管不了那么多，嘛无想遐济，你得跟他急，我喊你也受伤啊。吼，这无紧甲紧，互伊迄个转来吼，也死啊在底啊。吼，叫这个玛丽啊，赶快推我去，推我去，推我去那个住家附近那个超商 7-Eleven 安尼。好，这。阿玛丽呀，你都跟咱负责甲你哄胎尔，你要创啥货？你是主人，我当然嘛是照你意思做。啊，真正戆戆甲塞去超商呢。迄个时阵敢若下晡3点外啦，轮你塞到这个超商的柜台时，阿嬷就甲这个店员讲吼，伊要买11万的这个游戏点数啦。超商这店员，逐工拢咧看人客呢，其实介厉害呢。所以啊。这超商的店员，伊讲对这个奇妙的组合，安那讲奇妙组合，伊讲一个坐轮椅的七旬老妇，70几岁欧巴桑，再加一个外国看护，再加一个10几万买大额点数，这加加这几回哦，组合这几回，这超商的店员干嘛？这跟他案情不单纯。总要好心问阿嬷，讲阿嬷，你买这点数是要给囡仔算的呢啦，安尼啦。阿嬷就要插伊啊，目睭金口孔哦，就一直看手机啊。你唔免问啊济啦，你喊咩喊咩，紧给我冲下啦，安尼啦。所以店员干嘛讲唔对哦？这应该是去中着诈骗集团的套路啊，吼，所以。都不动声色，点点哦，透过无声报案，跟咱讲的 QR code， 进 QR code 会当报案咯，会使哦。你看讲，手机了要用方便噶，对不对？哎呀，蒙骗你得很。你看啊，这方便啊，你看店员，迄个为着要，迄个惊着阿嬷吼，伊真正用 QR code 报案的，这个无声报案的吼，好。那第四分局吼，玉屏派出所赶紧派两个警员啊，火速赶到现场。啊，就看到穿制服的警察出现无吼？阿嬷无得生惊呢，
同款一卖，不过呢，佮个手吼，摕手机啊，是皮皮出，毋知紧张啥嘞，紧张伊行里要死啊啦，嘿啦。我讲啊，即摆警察甲问吼，伊讲伊要买机票啦，啊，那么警察毋知。听个满头雾水啦，那买机票那也走来超商咧买点数呢，所以耐心追问之下吼，阿嬷才吞吞吐吐，把迄个伊拉克军官的故事全部拢讲吼，即个诶警察大人了解啊，阿好，所以迄个警察大人听到尔嫌混倒在地，啊，这就是假交友的诈骗集团，吼，即个会甲你。拿出无数个一模一样的哦，所以警察为着伊即个不够，所以警察当然爱揢真济类似像阿妈这种很便宜的一模一样的实际案例互伊看。你看这个嘛是安尼很便宜，这嘛是安尼很便宜，啊，这嘛是安尼很便宜。看个阿妈主本真坚定的爱情，敢那有点不啊动摇啊的点，因为心内话是我婆婆讲。根本要真正骗钱呀，系呀，所以经过着这个警察苦口婆心劝说了，阿嬷吼，加，迄个看着手机啊内底遐个对话记录吼，啊，甲迄个我们骗你遐一个的，啊，你何解？敢那拢同款的台词呢？假讲的，嘿，这雄雄是有雷卡的，安尼我清楚起来，啊，我真正唔骗你哦。真正阿嬷，我百面的警察讲，百面百分之一百个控制，一百控制超过，我甲你去到肯定讲，你这就是哄骗你的，这个就是骗术。哦，我感觉伊有够好运的呢，因为这店员呐实在是太机警的了，那无阿嬷这十一万哦，嘛是白不白不去啊？嘿呀，啊安尼十一万无骗你哦，晓啦，就安尼我刚才警察拿炸落来，无就十一万就飞去啊！看这十一万，看外好用，食食食令得有来搞嘞吼。好，这事后吼，警察赶紧打电话唔惊，阿妈惊，讲你有用吼，来关心一下老人的啦，嘿啦，唔通当作恰恰玛丽呀，都无代志啊啦，真的是这样呢。想讲厝内老破病老人，请外头顾嘞就好啊，你嘛爱关心一下啊，所以迄个。骗子是安怎？有当啊会遮好骗？你讲啊，这个骗人诶，啊来会遮好骗？啊，你我未了解孤单一种寂寞诶感觉啦吼。所以骗子就是永远都比亲生子女还要懂得知道什么叫做嘘寒问暖，迄个献殷勤一波。这就是嘛是咱人生弱点嘛，对不对？啊，伊就专门就是咧。伊就是咧掠你这弱点无，我问伊要对什么坑啊旁旁落手行甲你骗啦，是不是？啊，你讲啊，老人家食到遐老啊，较咧心存，啊，你就无当着咧。啊，有一间当着凡是心存的，迄个嘛是你咧，是不是啊？嘿啊，我有记一少年，自少年甲老的，那真正苏州袂爱人，就唔是乎老的累有困吼。嘿，雄雄姐姐，因头个关心，甲你猫的，你真正你袂心疼你啊，对不？啊，但是嘛是爱讲啦，这种那是你的惨啊啦，对不对？所以说啊，恰恰玛丽亚，啊，给他告出的长辈，我告诉你，真的有时候要看看哈、哦，叫玛丽亚爱记录一下恁家的长辈平时啊，拢在创啥啊，拢在有诶无？嘛是得爱家问一下，嘛种种怎等的安尼唔对啦。就那不，下次你们家长辈去便利商店吼买，可不是十一万的游戏点数哦，凡是几百万、几千万拢骗你都有影，有可能哦，你唔知哦吼。好啦，要来听歌啦，听什么歌？来听这个阿孙的名。来听这首陈淑桦唱的《秋意上心头》。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安尼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哥，你迄个真灵哦，哥愈好用啊，
0: 哥愈好用。
1: 我迄手哦，俺麻甲要死，
0: 俺是无麻甲要甲海胆掉迄种的吼。
1: 俺系哦，哎呦，这也好，有个脚旧筋哦，足恐怖的。
0: 嗯，
1: 旧筋也好，佮更厉害着啥？我也无，蛮好伊啦。
0: 哦，食甲补补完了，改善了。
1: 安尼，我今就他们今见伊，伊我都该通入去。
0: 对对对，有在就该传入去啦。
1: 啊，无我拢认可。吓，我气死人！
0: 哦，无你看你若无困的时阵，咱牵迄个红丝的时阵，你看我有，所以你若无进行这个，那你真正无在两家传过哦。
1: 我吃第一罐都感觉呢，
0: 对
1: 我一家吃一家吃，
2: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怎啊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2: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啊拢搁倒。
0: 啊，你迄是讲，唔是听吼？
2: 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2: 晓。我是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也找无
2: 症状，
0: 食无症呢，啥无症呢？
2: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哦。
2: 哎呀，
0: 食真香，即摆食一个素食啊，吼。
2: 有啊，手下迄条硬条的啊，真正拢好用嘞，本地买用药，买用药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跟熬下落安尼啊。
0: 身体过好，就是上要紧的，要加几保哈。
3: 精神袂歹哦，
0: 安那好。
3: 我早吼，你熬袂熬啊？安那上机器人啊？即卖我是拢食保养，食足久啊，食到即卖拢保养袂歹。
0: 所以你较早像我机器人安尼哦，啊即卖油，即卖筋络油嫩安尼吼。
3: 哎，熬嘞吼，啊要白开吼，那机器人袂活动。
0: 啊即卖筋络油嫩啊吼。
3: 啊即卖吼，好食足好，我即卖是拢食做保养嘞。
4: 我
0: 关
4: 我五罐，啊，迄
0: 落进行
4: 八罐，
0: 进行八罐哦，啊，关要几罐？五罐哦，
4: 关要五罐，
0: 啊，进行八罐哦。
4: 我跟你讲啊，这关要足好用
0: 的，安怎好用？
4: 我住外久啊，拢未好哈，我食这个关药，食到即马拢唔捌来裂开，
0: 嗯，
4: 较早吼。三
0: 天
4: 五
0: 天就吃了，
4: 安喏，
0: 哦，
4: 这维他干真正。
0: 啊，伊在咧排毒就上好用的
4: 啊。啊，今年我也吃
0: 啊。啊，真头我问你嘞，你迄真心吃了安怎好？
4: 今年啊，
0: 你起出来一困起八罐的咧。
4: 对啦，肠胃内。
0: 你较早吧你？
4: 健康啊，弄叫拢食甲拢袂啊啦。
0: 哦，你较早健康弄叫啦吼。哦，不怪你这回起八罐咯，就是爱吃了有效，较一困起八罐啦吼。关药啊好，安怎好？小等下再去讲互恁听，我一罐一罐吼，安尼来迄个介绍互恁啦。啊，咱伟新同学嘛是，逐工无说伊无注意传着阿君的节目吼，啊，听咧，哎呦，阿君的六条，你一罐头拢要八是无可能啦吼，啊，所以逐工听，吼，我就一罐啊一罐介绍互恁知，所以关药一定是好，好安怎？我一定会讲给恁听，但是我今仔日要甲恁介绍这罐是真香，这罐是通人拢认为好的。哦，较早伫咱南部就唱歌啊，佮到去到中部的时阵，当然一定愈来愈唱嘛。你有实力啊，这罐产品就是有实力啊，所以才会愈行愈知啊。愈行愈红，愈行愈青啊！知影遮个人足济啊，啊，得消解，食好一定会消解啊，食好斗消薄啊。所以就请到连迄落日本请南部，请到中部，即马来请到北部啊。连咱台北的乡亲好朋友，即马阿君节目已经个拍迄落有连个到台北啊，吼，拍来到台北啊。来，台北的乡亲，其实足早都有人风声讲，中南部吼有一支足。厉害的产品叫真行，迄阵就风声甲对台北去啊啦，真的啦，我微微啊笑，有一支产品哦，真行足厉害的啦，啊，就风声甲台北去啊啦，啊，今即马咱入去甲台北啊，会当喊台北的乡亲结缘啊啦，人就怎样子啊啦，啊，歌嘛方便啊，因为咱即马底下有设经销药房啊，对不对？啊，所以歌也方便啊，请假啊，因为伊才有效啊。伊毋是讲食到无得无啥物种感觉啊，伊咧才确实有效的呢。你若讲吸收紧的人，一个月有感觉啊呢。来，你若讲 去修班的人，三个月嘛有感觉呢。啊，若佫较慢呢，好，你咧旧年前诶，虽然有较歹，有较迄个迄个，算讲要拍通关无遐快，但是有心就有力啦。食咧半冬，食咧一冬，你着会入来甲我讲，我安尼好诶，我这带二十几冬啊诶镜头吼，一个阿达嘛定拆丢丢啦，袂好啦，人介绍食啥食啥嘛是吼，时好时歹啦，啊即嘛吼，真行咧食啦，甲真偌久拢毋捌去夹起来，啊真正有效呢，对吧？因为伊着是串细条诶，因为咱诶阿达嘛大条细条诶太侪。迄公路大条细条太侪，尤其像迄幼湿湿，像头毛湿、低度湿遐油的，即种的血管阁有呢。啊，迄咱拢叫神经啊，迄无叫血管啊。所以你若要透这方面的，你无进行这传的，咱哦，无遐快，真的足有效的。所以咱有当时也想想，啊，这油你都传的过啊，阁讲我中班的大条，迄肯定无啥物问题啦，真的啦。迄对进行来讲。迄简简单单像桌顶的年柑同款呐，真的就是这么的简单呐、啊。啊，包括你看，拄只咱阿姐讲阿达妈啦，包括着这个木竹的啦，包括健康啦，哦，迄拢属于细条的嘛。啊，就幼实实健康叽叽叫，吼、哦，阿爸就回回剥菜，看着菜瓜子，人即马食真香，阿食个迄个耳青，人耳聪目明呐、啊。甚至你的脚筋头啊，那擦安尼吧，这不是爱秃头。你有末梢神经障碍呀嘛？啊，所以进行的血检末梢神经障碍的，就是专门咧对付幼湿湿头毛湿遐油的对。啊，即有咱的产品你唔敢食，遐个大部是遐么戆、遐闲、遐擦、遐麻、遐旧、遐痹，安尼人拢未清采、未舒适。你得赶紧食进行啊，得泡通串好过啊。好啊，所以咱这个。今落放凉，咱的神经，咱的这血管伊就会轻松，就会疗灵啊。所以讲，

要不要，谁要啊？你不要不要，大家都不要啊！只是有的人就是病逝感较弱，就是唔知影讲伊的后果严重性，才会一天拖过一天。啊，所以你真老听到，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听真正是袂好，听会改变什么话？你甲我讲，啊，听着袂好，所以你得爱吃，赶紧的行动，才是你改变健康、找到健康唯一一条路啦！紧药房甲买下，啊，真硬棍要吃。那你照三顿啊，一顿甲食一粒啊，啊三顿咪三粒嘛，啊看八只小吸收，啊你老尾人工精算的旺吼，你得来来泡泡准得甲配，哎当配做伙哦，哎、欸、啦，这拢来讲哎当配做伙哦，哎拢新朋友开来问讲哈，哎当配做，那咱只老听众老朋友，但唔知已经配过来当去呀，所以讲有这两支咧带咯，吸收要搁较好，平安骨骼过来站效果是更加好，所以咱乡亲那边。去到药房各位，咱抓开顶面拢有打健康阿公、健康阿妈，有伫个客阿挂顶啦。咱咧抓客阿要拍开遐，系客阿挂顶有打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嘿，阮老爸老姐的票头啦，足古锥的哦吼。健康阿公、健康阿妈的票头，安尼则袂变唔对。阿大阿兄若袂拄啊，家你服务够好，上者你是蛮客气呢。电话得个卡来，专车专人给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0800 279 279 0800 279 279，来安排这首红英红，以上广告哈，安排着这首红英红所演唱的歌曲《康苏兰》。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9: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0: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是转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谢谢，感谢，这是黄宗平唱的《淡水恋情》，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九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刷来，我今麦要讲一个故事哈。有人讲这是人生的智慧啦。不过，我感觉是足无奈啦。啊，你若要认真讲起来，就是互相折磨啦。真的，这是一个老师哈，这是一个老师，五十几岁啊，开始跟翁离婚啦。离婚的原因是安那，啊，就是要照顾两个老的啊。这个老师哈。伊讲伊五十二岁，伫个高中教国文三十档，看到学生啊，安尼一届一届毕业，吼、哦，伊嘛足安慰。伫个学校，伊风声真好，讲这個老师就耐心，吼、哦。啊，然后呢，就人讲讲做事认真做人，做事认真做人，做人认真做事认真，这种型的对。无几乎我家的学生啊，大家都学到这個老师就好了，吼、哦。啊，所以照顾别人的囡仔嘛是看家己的囡仔哦啊，愈来愈大汉吼啊，然后嘛是大学毕业吧，啊五十二岁啊嘞，所以人拢讲啊，你个好命贵重啊，退休吼、哦，你人生就开始轻松啊。但是讲伊无想到，伊伫这个年纪，甲结婚二十几档的婚姻结束了。为什么呢？原因唔是外遇，嘛唔是做什么不可原谅，形容做什么不可原谅的代志。啊，无是啥，是翁婿做一个决定，一个互伊无法度接受的决定。伊讲吼，迄一日啊，翁婿转来甲伊讲，伊讲老家的这爸爸妈妈，袂当佮家己住啊，袂当佮家己住。这个大官真是张雄雄中风，虽然有救转来，但即马就是这个走路皮皮错啊啦吼，然后一六八啦，啊。讲话啊，安尼提提吐吐，袂清袂楚的，对啦。所以伊生活是需要，一定是需要人协助的嘛，对不对？啊，大家，其实是早骨力当的身体不好，完了拢卡床啊啦，需要人照顾啦。啊，所以较早两个老大装卡，啊，小姑都伫身躯边念，吼、哦，所以完了拢会帮忙照看安尼啦，帮忙照顾影咧看咧哦，啊，有啥物需要就去甲两个老用安就对啦吼，两个老看安尼啦。啊！但是最近，翁婿讲要去外县市做工课啊，伊爱堆鱼啊，啊，所以伊爱堆鱼就无法度每一天等于哦，养两个老顾这两个老的唔好，所以翁婿想想的，总决定讲要甲这个是大人对真卡接断的就对啦。啊，这个刘老师，伊听到了后，伊嘛无迄个马上反对啦，伊嘛无马上反对，伊刚那先问讲，那接断了后。然后呢，就即个伊拉即个问啊，然后呢吼，啊然后呢，啥物讲？咱甲因讲啊，咱啊，哼，嘿哦，我来讲，家己安困啊，坐当啊，所以讲咱，伊原来怎讲？你的咱应该讲较实际，是比较较接近我吧，对不对？你平常时咧做工课。你回来你还有那个替人家顾你老爸老母，你到尾你不是身体不是会给我赢啊，是不是？我自己本身在做老师也真不闲呢，早上六点出门 碰到晚自习考试家长联络吼，联络部有的吧，是还要联络家长有的吧，有人母到那个九点十点才回来家的学生考试吼，家长联络课程准备早就把他时间都拆得满，他说我不是没要照顾老的，我只是知道照顾两个老的需要长期协助啦，才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啦，啊也不是一句说啊你辛苦啊，啊就怎么打死鬼那就对了，他不像那种你辛苦了，你啥力都没出，你感觉你辛苦了，听到够神的，真的他知道说现在打官、哦、这种情形一定是要按时吃药了嘛，福建嘛，大家爱冰心嘛，爱擦洗嘛，起崩嘛。这根本用度假住一顿啊，得准度耍呢啊。凡事无定，拜六礼拜休困，那个啥人出去拍日的啦？讲嘛无唔对嘞。伊讲迄是规日的，甚至是规年通天的责任呢。哦，想着才去加要赔，所以马上提出一个办法。伊讲咱讲可以先申请长照服务，会当看请看护吗？如果厝真正也无办法负担全规日的照顾，啊，找适合的这住宿式的长照机构可以吗？啊，费用咱阿婆做为负担。
吼啊，所以讲，甲老人先照顾好，互咱每一个人生活拢可以当维持落去安尼。可是翁婿听着就不同意啊，伊讲家己的老爸老母，那会当等互别人呢？啊，刘老师听着当然就足艰苦啊。伊讲我唔是反对友好这件代志，其实结婚才坐当。大家大家有代志，伊从来毋捌闪过。比如讲，逢年过节爱准备啥物物件啦，吼啊老人家有当只看病，吼只要若有需要，伊个有时间，伊拢是一定会尽力的对啦吼。伊讲，我只是吼头第一摆非常清楚感觉讲，阮翁嘴的友好，敢若是拢需要我来完成的啦。因人才得会当保有一个意愿照顾。老爸老母的后生的形象啊，但是你维持你的形象，爽爽着你，艰苦着我，逐天面对白床也不清洁、疲劳的人，敢会是伊？无可能啦，一定是我的啦！这刘老师非常的清楚，所以刚好伊跟咱讲就跟咱参参详足久的。伊讲讲我会当出事，我会当出钱，会当做想办法，但是我无法度迄个照顾24小时啦。因人同我讲，你变啦，哦，然后因就讲你变了。伊讲你较早都毋是安尼的人呢。谢谢刘老师讲，我无爱吼，我确实是变无唔对啦。但是吼，我无爱看伊小济啦，吼，因为我毋是变较冷漠啦，是我从伊开始会晓知影讲计算家己的体力。少年咱替家庭加歹挂无要紧，但是五十几岁啊呢，无代表讲咱有无限的体力。会通去应付安尼，更何况伊也伫要退休安尼，哦，更何况伫要退休安尼，伊想讲佮过几冬啊，生活较安稳一点啊，陪囡仔嘛想讲家己即个剩落来人生，吼、会当过家己想要过的日子，伊无想要囥伫个别人需要我即件代志顶面就对了。所以翁婿一开始动作吼，伊咧消错啦吼，伊过来就当阿公无，你只要讲要考你是真啊假，所以。都开心，人真正当作刘老师在跟伊开玩笑诶。可是刘老师吼，即摆讲我真正做认真诶，做认真诶。所以三天了，我真正做了一个真正非常坚决的决定。伊从我甲两个人离婚协议书签无好，请两个知影，伊要离婚的人签名，这都爱有人当冤啊对啦哈作证啦。佮再去即个户政事务所办理离婚登记，因讲伊无冤家嘛，无小钱财产。只是两个人坐伫同一块桌顶，甲原底白做伙的人生甲跳开，所以讲即马要拆开啊嘛，亲戚五十大家拢知影嘛，讲哎哟，啊一个这年纪何必咧吼？啊，某人讲啊，老人也咪可以破病啊，卡要老家咧咧吼。所以讲迄个刘老师听着吼，伊只是平静甲人讲吼，啊老人需要照顾是真的啦，啊但是吼，我迄个无想要顾嘛是真的啦。你也知讲，照顾人老，唔是建立伫个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就总啊被放弃，啊无就绑伫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安尼一代志尔呢。所以，当然离婚了后，伊嘛是偶尔个关心着大家大家的状况啦。其实离婚嘛，不一定要变完修人啦，当朋友可以啦。而且是快20几年的夫妻了，耶！你讲会当到顶社会，其实你讲真正是我爱你啦，骗鬼啦，对不对？迄拢是升华。像亲人的感情了啦，所以讲你一旦离婚，其实像这种的年纪离婚是袂甲对方当作完修人，因为生活像亲人了哈，所以阿哥是会当朋友行足做的啦，哦，所以因为伊讲这两个老人真正是无做唔到啥物事，伊嘛无因为离婚的否定过去，伊堪咪咱20年的相处啦哈，所以伊将只是伊将伊明白，有一寡责任是当。共同来承担的，但袂使变成某一个人的命运。所以讲退休前一冬呢，刘老师整理家己的书柜，内底有学生送的卡片，嘛有较早家庭旅行留落来的相片。伊要把这物件淡掉，因为婚姻的结束无代表过去全部拢是假。所以讲，现在做伙生活过日子是真的，曾经嘛互相照顾过，啊嘛是真的。只是走到某一个阶段，伊选择个人生对，选择个家己的人生刻定安尼，安尼尔啦。所以真侪人拢当作讲，啊，中年离开婚姻，安怎安怎拄安怎，啊，无得讲，啊，迄是无愿意付出，安怎拄安怎，讲个一寡无好，伊讲，但是有当时拄啊好是颠倒病啦，是因为一个人付出了伤久，终于开始问家己，啊，我忝啊。我拢照顾别人，咁讲我袂忝，
那如果我忝啊，什么照顾我，会去想这个问题出来，安尼就对了哈。所以讲这个问题不是自私，只是真侪人一直到足晚，就是讲到足侪回时，才敢开嘴来问安尼就对了哈。所以伊嘛，这刘老师嘛坦白讲，长照是一场马拉松啊。不该建立伫个任何一个人自我牺牲，或者是人生毁灭之上啊！要懂得适时的设立边界感啊！哦，爱寻求外部资源，甚至伫个价值观无法度调和的时候，嘛爱果断止损呐！伊讲都是非常勇敢，而且懂得深思的人生智慧啊！所以来，我讲到遮就是讲。咱听这個故事听完了后，刘老师甲家己注解是人生智慧了哈，我就觉得说那个跟智慧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应该就是讲立场无相像，想法都无相像啦。如果那今仔日伊也徛伫咱这个对立面啦哈，伊是因按外一个角色来讲了的，因按安尼想嘛无唔对啦，反正安尼想啊，因为老爸老母破病啊，会想讲咱做好事做干，一定爱来。真心的照顾，因安徛的，我讲你没有站在对立面，你没有办法去想啦。所以你讲刘老师唔对嘛，嘛对啦，因为老爸老母是你的啦，我会当顾我就来顾啦。但是你完全拢要偏好我的时阵呀，门都没有啦，是不是？所以讲，哎，我无讲对只讲，这就是做无来，啊，上对上唔对，嘛真歹讲。啊，只是讲，如果咱若看这个地，拢在食老赖破白落的时阵，咱是毋是提早做好规划？唔通讲好时势，为照顾人，底下咧冤家扭债，甚至看到了那么，到了那一落两阿嬷拢已经步入快老，搁看着搁做几代，拢会当咱老人年纪嘛年纪才来离婚。这个离婚原因，就是伫这个家顶面嘛，咱看会知嘛，伫这个家顶面嘛，啊，是毋是？所以讲，咱若讲要。预防着这个问题来发生，啊！即个老话即摆听，也是讲咱即摆，看我白年纪，咱即当年的，当年的，老话我唔知啊，即摆来看当年的讲话，当年的，嘿，看阿公讲这个年纪，你是不是提前做好一下咱的这个哦财务规划，甚至就是讲食老哦医药费，而且规划，咱老是刚破病落个时阵念念，爱开钱的时阵念念，要安怎？啊，是唔是？咱嘛换一种方式想，甲后生做囝讲。你把我送去那个老人院没关系，但是你要把我评估这个老人院的照顾服务上，你要去把我实施了解一下，不然就是清清菜再把我堵开，当着那个两公的，你当作那个养老院都是好的，也有那个当着两公的呢，是不是？啊，不然就是说我就有钱，我就可以去住较好的五千级的养老院，这你也真正有啦吼，那个照顾起来可能品质就更不一样了。你也去规划这问题。迄天我和一个朋友都在开讲的时阵，哦，伊就和我讲咩，啊，身边大概200万啦，伊讲啊，我200万有够，我够生活。我讲你真正白痴的呢，因为我是足好的朋友啦吼，所以阮讲话吼，我较袂小事啊。伊迄种情况真正和我斗阵较捌字的朋友拢知影讲，就是熟，我就讲话会比较没有修饰了哈。啊，但是华美嘛，美到爽歪歪呢，真正就是安尼呢。啊，你甲讲到这的时阵，我怎一声人讲，啊，你真正白痴的呢？嘿啊！伊讲是安怎呢？滚哦！你华美拄啊好呢啊！我讲你是食袂老死袂臭吗？个电视机讲，伊嘛就做大你看哦，你食袂老死袂臭吗？你真系好好人，你还阁会贪，所以你感觉我身躯边有安尼钱，可以了，可以过日子，你知道吗？咱人会唔是食袂老死袂臭，万不一阁过十档二十档，你开始爱破白了，开始爱因为这身体来开钱的时候，你当作你的200万，偌好用？你总加一条，哟，我无收着，我讲人就是安尼，看我做朋友，袂吃亏啦，因为我讲话虽然直接的吼，但是我足坦白啦。你我听着，我哟，对吼，我讲啊，所以我甲你讲，你着迄，你着即毛保险，吼啊，遐钱你爱藏好好势啊，袂使去乌白开。你也知根本你若讲要用钱，我是会使的。唔啊，破病遐咱的钱是无够用呢。即毛危机意识啊呢，你有危机意识啊呢？我讲你若唔互恁囝以后艰苦着吼，你真正着拢爱听我的话，
伊讲好啦好啦，我会听你的话。你看，互我骂干咧，迄话人讲，你开始讲迄落话啦，卡要骂人白痴啦。你管我伊啦，因为我的交情到遐，我骂这伊也袂生气啦。我阁会当互我骂甲受袂使伊啦，对不对？那恁看我无出息的朋友，你要互我甲你骂白痴嘛无可能啊，我嘛无遐可惜感好。讲坦白，我讲的介直接。你看我交情无到遐，你要叫我咧，含你讲的是也无可能。当然我是客客气气嘛，对不对？啊，我的交情到遐，我面前我着生气，讲哟，天哪，我真正白痴呢。我讲无啦，这真正是提醒你啦，真的真的，因为看太多例子了哈，所以咱爱想着以后食老，咱身躯边的钱，唔通卖真买紧，迄落卖真买，得要赶紧的吼，互囡仔安那有诶无诶？你想着你食老，你会破病落去，真正爱开钱算，你着知影。这是小提，爱提醒，看了这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也提醒我自己啦，好不好？卖讲提醒你嘛，提醒我家己啦，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皮皮姐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嘞。好，来安排着继续 Only 有声曲歌曲，我的心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啊，这嘛是我的心声啊！肝药着食啦，肝药是足好的啦。啊，咱高山人食到足有心得的呢。
1: 阿、啊、喽，
0: 好、哦、呀！来，咱来听人来讲哈。
1: 喂，阿、啊、喽，好、啊、呀！食食个啊！
0: 食出来是咩好歌？爱讲龙听啦。
1: 一只有啊，那个会唱啊。
0: 会唱哦，哦。哎、
1: 啊、
0: 呀，
1: 因
0: 为有哪辛苦哦，莫名其妙你上来上去，有哪看官拜读光临是
1: 蛮差。哎呀，阿袂唱啊啦。
0: 赞赞，安尼好。
1: 哎呀、
0: OK, ，好，继续食哈。吃这个鸭羊，吃那个鸭羊，为什么会涨？因为当时跟咱的胆红素是完了都有关系啊。你当然，你就应用跟咱胆红素哈，所以这个涨反应造出来。啊，肝爱顾好，咱做回品质才会好。哦，你用想讲肝跟咱解冻呢吼，空暗呢？你爱知肝的功能是足复杂的，肝不是跟咱恁单单想讲啊，它就是一个解毒的器官。伊好，伊好用的所在，搁足多，敢好？真正诶，伊毋是干那一个解毒的功能尔啦，伊也是咱辛苦的血库啦。所以，咱的肝是血炎炎的。你也看，你有买过，你有买过猪肝无啊？有吼？猪肝说骨力白吼，迄血主要细条哦。肝是血炎炎的，所以咱的肝是中血的器官呢，是血库呢，营养库呢，哎呀、啊。所以当然，伊是负责分解毒素，但是伊也负责着制作啊，负责制作。所以伊储存嘛，就是在火在因为储存，他也负责储存，伊嘛负责制作。啊，那讲制作，咱的胆固醇得伊咧制作的啊，吼、哦、是吼、哦，嘿啊。啊，所以这有着足重要的无？是啊。唔知我讲，啊，这肝啦顾无好，人会安怎？你就差不多拢害了了去啊嘞！来讲开做害了了，就是爱讲啊，所以肝爱顾哦。所以讲你若讲像胆盐伤过大，这种一定要经过代谢。所以肝就是负责的哦，这个合成哦代谢制造毒菌的这个功能。所以做些咱的器官会当换，会当做人工的毒肝无毒，无毒，伊是精密工业，换不得，歹呀歹呀歹呀，要哪？啊，歹伊啊，就歹伊啊！啊，你讲活体捐肝，啊，这嘛是换肝者歹些吼。我来讲，我拄只咧讲是无得做人工诶，所以一定爱换体。换体你要正白诶，换体我讲坦白就是安尼。要讲了简个简单咧，讲了一支长长块铁工塑胶工诶，护士工咧，你毋得有滴名单，迄偌济人咧排队咧等咧，你无滴名单呐，咱毋通误甲迄个抗战才知影肝重要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所以肝爱顾啦，啊，肝有一个什么功能呢？中医讲叫肝主筋，所以一个人肝好无好，中医咧甲咱讲肝开窍于眼，积华在眼，所以这个人目睭若落落，吼、哦，毋是落落偏毒毒哦，迄目睭是若黄黑黑，真甲像脱帮，就是你肝无好。肝主筋，肝哪无好的人筋咯嘛，无介好，唔是肝无好的就筋。肝主筋的意思讲，肝哪无好的人筋咯就无好，所以慢人慢病是一定的。吼、哦，安尼哦，所以人家讲你若伤疲劳，咱若是迄个肝无好，你搁疲劳的，你就倒睏起来，甚至你就感觉讲，哦，我逐天要起床，我靠，我爬袂起来哈，我看我感觉像困无饱，正经叫你困，你搁无一定困得起呢。对啊，是啊，所以讲，肝开始咧甲你求救，发出红灯信号的时阵，你不要不理他啦，爱紧顾啦，尤其解毒这個功能啦，咱咧鼻啦、食啦，吼、哦，也是接触到的。吼、哦，你讲像咱空气，咱不是用鼻子吗？你说用鼻子这样子呼吸进去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呀、啊。啊，你家己咧做工课，那是化学毒素，你有接触啊。啊！你莫讲化学毒素接触，你每天那个什么哦，咱的迄、那个卫生纸、卫生碗啦，小塑胶落啊啦，小烫烫有诶无？你毋是咧用？啊，是讲一寡袂当微波诶， 抓客啊，抓落话无，你唔是我，咱拢咧微博。你去超商买一个什么便当，我讲我伫咧超商，我其实我感觉超商的便当介好食，但是我无啥敢买超商的便当，因为因拢在伫个抓落顶面，一抓客顶面，啊，其实抓客顶面吼有这种处理。阿爸爸无在条，按冻冻去烧，唔过处理烧了后，迄一寡溶解迄个毒素，所以我唔敢伫超商买便当，就是安尼。其实超商便当袂歹食啦，真诶。啊，你看，所以我讲化学毒素拢伫咱的生活周遭呢。哎，就我讲我接受行得接水行河，一做啦是无要紧，逐工接受看要安怎，阿哥再来啦。迄腰受骨嘞，我想油安尼做要偷懒呢。我开钱买，你买油，你搁用毒油来甲我偷，啊，这嘛是咱无奈，咱无法度改变的所在啊。所以想来想去吼，我看也是真正怪哦，逐工佮过来只靠影吼，佮咱瓜细胞穿一了保护衫，较袂好只化学物件佮破坏掉，造成着咱肝硬化，是讲肝歹去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吼。咱内底西里玛丽格贝浓缩精华，西里玛丽的作用也基准，就是活化肝细胞。所以你若要修复肝细胞、活化肝细胞，哦，好，咱的肝达到一个解毒功能，就是强肝解毒功能。这款维他肝真正是你最好的瓦壳，真正的不要怀疑，因为肝的维他肝50公斤的西里玛丽，一定浓缩到剩1公斤，真正吼，迄、那个西里玛丽纯咖啡，啾黄金不要纯，吃好肝药啊，你们才不会吃退机啊。吼、哦，维生素本身伊个叫药字号诶，各国家甲咱迄落当因来挂保证诶，毋是幼龄产品，清清楚楚，见他喝，你还在等什么？肝诶经过啊，吼、哦，够咱好心肝啊，金得利肝药维他肝，对，金得利肝药诶维他肝，好、哦，所以讲你来去到药房要挂阿公诶维他肝，靠药我挂这款，毋知到底是毋阿公介绍诶机，因为肝药真正是满满是。所以恁来会讲，哎呦，先看一下，看到这毋知是阿公介绍迄管理啊咧，吼、哦，咱就是看纸壳顶面，我定强调的老的啊、老几的飘头，有搭一个古锥的健康阿公健康阿妈飘头，安尼特别变唔对，吼、哦，阿那大上面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我想这边客气，讲定一摆，专车转了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啊对啦，新朋友爱甲讲介绍啦，哎啦，新朋友哈、哦，来咱的乖话他干。迄、那个一罐2800，一罐2800，200粒。肝药维他肝200粒，咱有分大细罐啦，但是我拢讲大罐的啊。哦，咱大罐的吼，2800块，200粒。啊，要食吼，你得照三顿食，一顿搁食一粒，空腹食上个吸收。当然这是保养食法啦。啊，就讲咱的肝已经就是有助红伊的啊。哦，有发炎的情形啊！食几粒？好、哦，来，你卡卡电话来问阿君问咧，文心老师都可以的哈、哦。来，看嘛，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说。来哦，听歌安排第几首？休息啊，我说，啥个是得来？带到点收听，多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哎、欸，听到一个朋友问我讲吼，伊迄、那个想要买厝啦吼，啊，拄啊迄间厝吼，就是哎、欸，是大楼吼，就是大楼的四楼啦。啊，其实他并不是喜欢四楼，是因为一四楼伊要买，好要买，啊，然后迄个价小，真正是可以的，真正是可以的。啊，伊就是讲，哎、欸，啊，因为吼，可能是四楼啦，所以才会卖遐那俗啦，哦，啊，对，这个。介绍我的负担没去，但是我看看伊吼，较无介意试这个数字啊。安尼啦，我讲那是介绍会使买买，你得甲买，你得甲伊买。我讲为什么恁拢会去迄落忌讳啦，禁忌这个事哈，是这个事，所以恁拢会去取那个谐音，所以你啦取谐音是。好，真是足歹听。但是你要对谐音字甲想，当然这个数字是无好的。但是你若要伊的学问来甲看，我就解释来听讲，为什么现在人都怕事，有点莫名其妙。其实这是很有智慧的，有智慧。尤其古早人偏偏上爱事实，是因为因看到的不是数字啦，因看到的是数字啦。因看的是天地啦，天有四时，天有四个时，地毛四方，哈、哦，所以因看的是天地，天有四时，地有四方，啊，人生毛四季，所以伫华人传统的文化当中，其实是一个极具正能量，而且充满大气的数字哦，伊是正能量哦。伊是有气势数字哦，有气势数字哦，所以讲真正福气将来唔是撇开一个数字，是咱来顺应时势，立心四方，活得四平八稳才是特的呢。哦，顺应事实嘛，然后立身四方嘛，活得四平八稳嘛。所以事从来不是不吉祥的，唔是不那个拍吉雕的数字。伊是四季流转，伊是天地长安，哈、哦，天地长安嘛是一种哲学，哈、哦，因为天地长安就是天地跟人类永远拢平安第一个，哦，就是永恒平安，天地跟人类的永恒平安，第一道家的听法当中，这个是代表一种宇宙跟人类共生的和谐状况啦，所以古早道家认为人命乃在天地。有安家乃东生安居天地，然后可得中安也。讲一句较简单的解释，当然你要讲古早话嘛，爱解释人听有无？你讲鬼人是听有呀？对啦，我会啦，我会介绍恁听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人类如果若想要过得平安长寿，必须爱生活自然环境。这自然环境就是咱讲天。甲地天与地，爱维持一个稳定安宁，刷落来人类才迎来长久永恒的平安，就是长治久安的意思啦。安尼知无哈？嗨，所以讲不要再让谐音的偏见窄化了天地的格局，是唔是西蒙的旧意？是岁月的数据。是大地的四方，是人格的思维，所以当当你若是读懂了事，你就读懂了宇宙的规律，嘛读懂了什么是真正的四平八稳、福泰安康。听听了啊，敢那是，迄拢是你黑白想的。那要对寓意上来看，四是好的数字 ，OK。啊，到尾有买无？我也知，该讲的讲的，要买唔买，真是你的。我买过，我这人交嘴。我现在跟你讲啊，你要不要买钱不是在我手上啊，你高兴得啊，是不是哈 ？OK 啦，谢谢，感谢。来说收听的节目是明姐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OK， 来，咱继续要来安排着这首是我们的月亮哦。啊，月亮的鬼啊，可不可以听啊、哦？唱歌袂使听啊，咱的月亮啦，谢宇君甲陈水扁唱的歌曲哈，人阿婆咧唱的歌较有感情啊，现在感觉的 feel 是不一样的啦。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欸，咱的迄个活力民宿吼，敢敢那咧食好棒的尔个，哈？欸，你也当作敢那食好棒的哦，你得太小看活力民宿啊嘞，啊！活力民宿更加大的作用是咧调体质呢，因为咱的肠啊好困济，当然，咱的伫咧棒的方面就较无问题。但是好困多，伊咪提升到咱的抗体呢？因为70%的免疫力在肠道啊，这你来了解啦。哦，所以肠啊有健康无健康，迄、那个抗体有够无够，伊是足重要的。唔只讲，你看活力民宿哥是安怎的？你看这阿姐，伊做健身会知？
1: 你的活力民宿，我买回来吃了吼，我也吃了，现在都不清了啦，一起来吼，差不多要30个啦，大家都鸡巴肚肠啊吼，可能都没法等伊啊，
0: 巴肚肠要喘得严重哦，
1: 你不知道哦，一次30个都没停的呢，
0: 这过了也真痛苦呢，
1: 我这太严重了，这样啦，吃五鸭，吃两鸭了吼，再是唱唱唱吼，就开始改善啦，五鸭已经吃完了吼，都不清了啦，
0: 这样吼，吃五鸭伊就现在完全无迄个抢手叫很凶
1: 啊！
0: 弄起你讲那边搞做活力民宿，
1: 哎呀，
0: 见证哦！
1: 我阵哦，足细汉的，就是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那迄个徐景贤老师，迄个博士讲，啊，我又买来好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个月就改善足济。我今仔买五盒。
0: 哎呦，够赞的！哎呦，蔡永基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你看你都开始吃安尼几阿百年，都有差个，各话位都有差个。
1: 啊！
0: 你啊，久你来当年烫天咧，个只你想有偌好就好
1: 哦。啊，伊即马就是讲，我要即马较严重，一天食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保养。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食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1: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啊，看咧看咧啊。
1: 哦，伊钱开有够济啦，真个是。
0: 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济钱哦。
1: 哎呀，开多济钱，
0: 从高到低开多个。抢！哦，即马这个情形哦，足济唔想大人有，是囡仔做细汉就带掉个。

0: 过敏炎，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
1: 安尼有听诶吼，所以愈早甲调是愈好啦，愈早调愈理想啦。啊，所以你讲，像咱今已经遮侪回调，敢有效？有遮多保守啊？只是我甲你讲，愈细汉调愈好。啊，但是咱有回啊，咱咧调会较慢，为什么说呢？你就是有回啊，唔较灵魂诶，敢无卖灵命灵魂啊？人讲年轻就是本钱，所以你细汉少年咧调拢较紧，按有岁啊咧调较慢。但是你若唔调，就愈来愈严重；你若要调，伊就愈来愈好。所以嘛，卖着急，你得赶紧甲食。好，咱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好，许廷燕医师讲，两个囡仔其中都有一个啊。所以我讲讲，迄有当下拢就细汉就带调的啊。恁厝然后迄阿孙的小朋友啊，是你也是安尼。哦，那是安尼，冷空气哦，冷热交替，你的鼻子就呛呛叫，啊是讲咱那是回粉，你就呛呛叫，人喷一个香水，你讲，吼，有够臭啊！喷什么香水？因为你喷着香水呛呛叫，你看，你的生活是偌困扰就好啊。天气空气那较冷散的，你也是咧呛呛叫，你有呛呛叫呛呛叫无啦？来啦，活力民宿紧甲食，紧甲调就对啊啦吼。诶，活力民宿，咱一盒是六十包啦，吼，啊，2800块。诶，当去药房佮佮问，诶，头家，迄爸爸姐吼，阿公阿姨，那活力民宿特别做，你则佮有无问一下啦？催问啦，那有咱就去摕特别做较会好啦。特别做哦，特别做的是几包啊？特别做150包啦。诶，特别做的150包，5600啦，两盒满就对啦。唔是我讲你个催问，看佮有特别做的无？买特别做较会好，吼。好来，啊，迄、那个咱的活力民宿，你若客的时候，我那是看抓客对面有大老的老机的票头无？哎，看有大票头，这袂买唔对啦，吼。啊，那是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拢免客气，电话甲卡来，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嘿，2799也看两遍哦，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票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界门乡亲的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是感谢什么人支持？好，来，阿兰，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条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兰雄亲的收听，祝兰雄亲的不在心，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大风大雨，我来干。苏鹏阿哥，富联是富二代，为富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各叔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上班喽！
0: 大家收心的啦，哈、哦，今天是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上班日。
1: 月饼吃，肉嘛烘啊，油啊嘛已经备啊。
0: 哎、欸，对哈、哦，这一次都没有吃到柚子哈、
1: 哦。现在很多人不敢吃柚子啦，
0: 啊欸、会胀气，会胀气
1: 啊，会胀气啊。哎，还有一说呢，柚子的热量也很高了哈、
0: 哦啊。
1: 不要以为它是水果哈、嗯哦，还有。
0: 其实月饼也是超高的、啊
1: 哦，对，还有一点、哦、其实烤肉也吃，所以中秋节不健康、啊、
0: 所以那三选一啦、嗯、所以这次多吃一点肉。
1: 但是呢，比较柚子现在越来越滞销，我刚刚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什么耶？柚子，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说吃油啊，跟吃油啊就是有冲突哈，
0: 嗯，对对对，
1: 这、哦、就是啊，吃药不能吃柚子哈、哦，还有咱这两天嘛，拢有听众问啊，小军啊、嗯，啊，我在那中秋吃油啊，啊，在吃你的本地的三品钙粉钙油，这够要紧，嗯，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哈、嗯。哦对，这不算功课哦，这是积累啦吼。好、哦，我讲卖配咧食得好，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哈、哦，啊，跟药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哈、哦嗯嗯嗯。不可能哦，都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有在吃，长期吃药、嗯、哦，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的哈、哦嗯。所以今麦人知影讲油啊，跟油啊是袂当食，非常有冲突、嗯。所以呢，变成柚子很滞销哦、嗯嗯，所以讲油啊，唔免种伤济啦。我刚刚哦。就是应景啊，柚子其实都是一个应景而已、哦、好来，为什么呢？咱来讲、哦、这个柚子跟吃药、哦、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0: 哎，对啊，对啊，对啊，就要大家了解一下哈。
1: 这常识咱一般咱都拢知影嘛，吼，常常都知道讲哦，吃油啊，莫吃油啊，吃油啊，莫吃油啊哦，吼、哦。那为什么柚子跟药物不能一起吃？哈、嗯哦，最主要原因的是讲、会跟药物产生一种叫做交互作用、嗯嗯嗯嗯、交互作用、嗯嗯、啊，那就是说柚子一来的柚子里面的成分来的有一种东西、嗯、这种东西呢叫包括葡萄柚也是、哦、所以有人说、啊、吃柚你不要吃、哦、吃葡萄柚、哦、一样 都是柚子、哦、嗯柚子里面有一种成分，这种成分呢，这种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那这种香豆素呢，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的成分会去干扰的药物代谢，并且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嗯，就是因为这样。
0: So that's it，原来如此。
1: 对。等于这种呋喃香豆素呢，也抑制人体代谢药物的酵素的，对吧？哈、嗯、啊，所以讲哈，这会让药物滞留在体内，伤过久。好、嗯，就是你那加这油啊，哈，柚子还是葡萄柚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哈，它就会让这个就会让你吃下的药物呢滞留的体内的时间都会较久，嗯，啊，对，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就会异常升高，哈、嗯。啊，所以说、哦欸就是记得吃药的人、哦、特别是什么药、特别是什么药物呢、哦、降血压药、
0: 哦
1: 降血脂的药、抗心率不整的药、抗凝血剂、镇定安眠的药、还有抗癫痫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好，按照镇定来的，还有就是就是抗忧郁、抗啊，就是睡眠，咱都要讲了嘛，哈，就是镇定安眠，哦，镇定安眠、忧郁，这个都是哦，这些药物的这些加你脑袋加几种油啊，哈、嗯，它的影响会更的，等于也和你的油啊，在你的体内也变停留较久，会造成你体内这个药物在体内哈，这个浓度升高啦，哎呀、啊，安尼都袂使啦，哈。哎， 所以讲，咱这两天冇听从一个问，
0: 對啊、
1: 那到底那我卖做伙食，还是讲爱让外久会杀你食？
0: 嗯嗯，
1: 甲听众朋友讲哦，这种食油啊，甲食油啊，你那个做伙吼，你那夹做伙食吼。没有说说你让多久，你卖辣么？你卖夹做伙食都无代志啊。比如讲、嗯、啊，我早起食油啊，啊，我较加两点钟久了，我来食油啊，你有要紧无？
0: 嗯，
1: 你甲阴暗食，你早起食油啊，你甲阴暗食油啊嘛袂使。人讲吼，最好最好上盖无，你爱隔两三工，嘿，所以安尼就干脆不要吃了，对不对？吼、嗯，因为你若讲慢性药，都有足侪人是天天要吃的啊。所以吃药的人哈，虽然可能你吃的药不是咱度假供去归种哈，这几种是比较，嗯、
0: 也不是那么绝对啦。你如果讲条件没有蛮干干嘛就跟丢，看我中秋节大家偶尔还是有人吃柚子，嗯、但是我干嘛那个量哦，不要不要很大量的吃柚子，
1: 嗯、
0: 然后各家有啊这位讲哦，那哦吃这冰冷冰哦，其实是还好啦，还好啦，嗯、没有那么绝对说哇，你的讲哇一种条件没有一点门工哇哇，这讲冷啊讲热啊，我今晚被讲会啊不热啊不要暖。嗯，没有那么觉得啦，没有那么。
1: 所以有的人不是，我是说有的人就干脆就避开了
0: 啊啊，对了，就不要吃了。刚过完中秋节，一定很多人吃，你不能叫两三天不吃。
1: 啊，你的没得加油啊，人没紧吗？
0: 我是说我的加油啊，可能前两天才吃到
1: 油。一般你若讲，大刚拢爱加油啊，这种慢性病药的人、嗯，那大概就为了放心，就都不要吃了啦、嗯、哦。对，变成说那就避免吃柚子啊，然后柚子哈，啊是说文旦呐、啊、葡萄柚啦哈、哦，这都是因为有福南香。豆素，好、哦，这些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啦。好、哦，你的药物加进来，浓度会升高，代谢不了啦。啊，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会升高。好、哦、像一些那个讲安眠药，哎，讲抗焦虑的药物的哈，好、哦，就会明显的，你得变哪样呢？
0: 嗯嗯，
1: 你那加这个油啊，你个加油啊，你也变得嗜睡。
0: 嗯嗯嗯，
1: 你也一点爱困爱困啊，头晕啊，反应会变慢，走路会不稳。
0: 嗯嗯。
1: 哦，就是讲你的药，你个食药啊了，你原地食药啊，诶浓度会升高啦。
0: 嗯嗯嗯。
1: 对，不过被欠管了，变得你的剂量好像你我原本都不是食那管的剂量，但是食药啊了，你的药物的剂量浓度会升高。哦，就是这样子哈。好、哦，特别咱都要讲迄几种的哈、哦，那几种疾病的哈，诶、哦、慢性药哈，咱都要讲迄个讲一遍哈。
0: 嗯嗯。
1: 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抗心率不整的、抗凝血剂的、好、哦、镇定安眠药的、哦啊、抗癫痫的药物的、啊，各有免疫抑制剂的，
0: 嗯嗯。
1: 啊这有很多人啊，这加加种种起来，这很多人在吃这种药、嗯，所以说也不是说啊，你我浪费点钱过来吃，为了安全起见呐，哈，好，也不是说哦，出来你浪费点钱吃，感觉一定会安怎哈，那也不见得啦，但是为了放心起见呐，哈。

0: 好嘞，咱台湾有一个皮拉提斯的教练叫许元瑜哈，以及前去南韩参加国际赛事，哦，结果能拿到哈总冠军哈，真的是表现很不错哈，但是呢哈，这种欢喜这种喜悦，跟他一起过刚年呀，好过刚过了后呢，主办南韩那边的主办方竟然无意见改撤销伊的头衔，
1: 哎呦，为什么换裁判
0: 啊？并且呢改判南韩的选手。选手为冠军，
1: 哎呦，
0: 哦，对吧？
1: 当然
0: 啊，所以那那听到安尼，那讲哇，啊，南韩安尼吼，这个特别啊，跟咱迄落拢安尼做作弊吼，这是哦，起码是啊，这南韩讲哇，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以让台湾拿总冠军呢？哈，好来，不过我甲听众朋友解释吼，他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啊，拢得上台颁奖啊，而且都拿这个啊冠军的讲座奖牌都已经五天啊，你突然你讲，而且没有预警就撤销哦，哦，就把你撤。交你的冠军头衔，然后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所以大家一定想讲，韩国好想赢台湾嘛，其实哈，导火线是因为哈，这一个哈，咱台湾这个许元宇这个选手哈，他本身因为在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中。有一个玩笑话呢，哈，讲了一句玩笑话，哈，
1: 怎么玩笑话？
0: 好嘞，哦，其实一起的9月19号，哈，这个比赛，哈，哎，9月19号参加一个2026年也算是职业赛，哈，这个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啊，皮拉提斯啊，是瑜伽呐，哈，这个，哦，在所以伊是的职业啊，职业赛诶，即拿到这个冠军，
1: 哈，嗯，
0: 好来，是没改撤下伊冠军头衔，属先拢无通知，哈，都没有通知，哈，完全没有通知，所以老被知影了，应该嘛就错愕诶，哈，那。后来齁去了解了到咱讲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台湾这个选手咱都要讲一下许元宇嘛齁，以进前录制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阵齁，一个 podcast 广播节目的时阵，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开玩笑给他问说，哇，你拿到这个冠军齁，是花不少钱收买教练的哦，齁，这样啦，开玩笑的，哦，你是不是花了钱买教练的，对啦，收买教练齁，结果咱这个许元宇一定能给回答说，
1: 啊，是他得到冠军之后接受访问，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啊，这个选手齁许元宇的吼，也顺好顺势，伊怎讲那个问的人是半咧开玩笑的安尼吼，阿姨的顺势转咧也是像趣味性安尼改回答讲，肯定是的啊，而且我不止收买教练，我还收买媒体嘞吼，安尼吼啊就讲完了，已经讲啊开玩笑的啦，这不是真的啦，哎安尼就这样，就是这一段话，南韩主办单位讲，这样子哦，就把它撤掉，哎呀。
1: 对啊，我嘛主办单位，我嘛给撤掉。
0: 对啦，真的是不适合这样子讲。
1: 给他围嘛。我成人的讲这种话哦，活该。我觉得活该，没有什么，也不用是台湾人就在讲话，就没有啊，因为当时很慎重，慎重其实的办这个活动哈，然后把活动啊，你很辛苦，努力练习得到，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否定了所有不管主办方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觉得很好笑，就你想不到人家在听哦，喔，
0: 可能他跟这个 Podcast 的这类主持人大概也很熟啦，啊很熟，有时候而且，也是很兴奋啊，拿冠军 啊所以就说哦拿冠军哦，用钱收买的哦，爱的哦，对啊，
1: 这个你在朋友之间私下的聊天开玩笑可以 啊但是你上节目你拿的这个冠军就是代表那个主办单位嘛，也代表你自己的努力。啊，你被公安呢？我怪，这不就没有职业运动家的精神啊？为什么现在人都搞不清楚哦？什么话哦，在什么场合该讲不该讲？干嘛吹啊？就切的干嘛？哦，我好哦，讲的这样一句很切的话，我就很厉害。这两天不是一个嘛哈，北甘蔗南香蕉。
0: 北甘蔗南香蕉，
1: 那葛永琪另外参专领这柯志恩，他就是这样子啊，哦，一个这个基山的农会哈，阿去讲啊拜票啊，微博，可能他可能相对的大家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热络， 爱的干妈讲，哇哇委屈啦，我委屈了。坐车的时候要上车的时候，你主力开起来香蕉讲啊，各委员委员，那要不要吃香蕉？伊唔是讲吃哦，屏东的香蕉啦。大家知道高雄基山的金蕉，台高雄的蕉农的产品输出到全世界是很骄傲的。啊，你今天你哪讲啊？来观光来佚佗啊？是身为一个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来高雄参访，我觉得没关系，合理嘛。也被登一屏东，哦，被登一家人，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雄市长的参选人，
0: 而且重点是刚的是旗山的这个
1: 蕉农办的活动农会瓦当，
0: 对啊，两边都有去，两党都有去，哈，哎，候选人都有去啊，啊，可能伊家的干妈公底现场有一点受冷落啊呢，哦，大概是心里也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被离开的时阵，走力提金蕉，没有讲讲啊吃香蕉啊呢，结果伊的这几下讲我要吃屏东香蕉。而且还用手安尼改迄个阻力安尼啊，逼出去安尼哦，看得出来那是有一点哦，是一种发泄怒气的发泄啊。
1: 无赶快，我感觉就在时代无赶快哦，你来做官哦，不是我人民要仰望你。现在你是爱吼，你要来拜托人民呵呵好你做代志啊！你老公就用太多，
0: 嗯，
1: 我都不知道啦，如果真的我他选上市长，他如果去国外推广吼产品的时候，以身为高雄市长，假设柯委员他当个高雄市长，好，然后去欧洲去杜拜推行台湾香蕉，说，我是高雄市的市长，我推荐你这屏东的香蕉，当然屏东的香蕉嘛就好，但是。不在其位，不做其事嘛。他你要参选高雄市长，你当然就是推展高雄的东西，推广高雄。
0: 而且那一天就是蕉农办的活动，把你邀请来嘛，对不？哦，你讲唔免讲好话，但是嘛无。
1: 没有，你就阿公
0: 阿你嘛是本末倒置。
1: 我阿公，赶快一句话吼，赶快解动作，马上就加分很多。不好意思，我刚好中秋节我要回屏东跟屏东家人聚餐，我要把好吃的哈这个。美浓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旗山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啊，加分了嘛，这样就很加分。
0: 虽然你后来又解释啦，伊讲啊，我迄阵的吼，咧赶时间啦，要登去屏东啦，吼，要跟阮岛的人过中秋啦，啊，所以说脱口而出，哦，脱口而出，讲我要吃屏东的香蕉啦，吼。但是看他在讲这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前一天咧讲一句话是讲我要吃屏东香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就跟被拔掉皮拉提斯的那个老师，冠军的皮拉提斯老师，他其实可以跟主办单位说。我只是上节目跟这个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那矿狼被叫凶外叫凶嘛？我觉得这样子，
0: 啊甘蔗吼，咱讲北甘蔗吼，这块酸气竟然就跟那扯上这两样水果，香蕉是南部吼，的问题是香蕉，北部是甘蔗嘛，吼甘蔗吼，大家拢在网路，就是一样嘛，也就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哦，市长候选人啊，拢去参加一个这个寺庙还是什么迄个活动嘛，啊，吼，人咧寺庙的主办方吼，啊，拢有送一支甘蔗给因啊，吼，然后这是，吼，都一样都有送一支甘蔗，吼。事后呢，蒋先生这边的讲，送我那支甘蔗也歹，吼，安尼啊，这么赞，叭叭喳喳喳喳喳喳，啊，那么多节，吼，啊，送给姓沈的候选人的那一支甘蔗就比较漂亮，吼。几把几把拢安尼较大把安尼，哦，这就没关系哈，他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你不是故意，是不是故意的哈？那主办方后来又解释，伊讲其实迄是阮准备两支，啊，要提好像，并无特别安排讲对一支要提好像，就是顺手这样拿，所以干嘛讲迄是神明的旨的意思安尼，不是说他挑的拣一支，而且伊讲吼，迄白的迄种的吼，迄白你唔捌看到迄甘蔗，迄白哈尼济吼，伊讲那个是。特别栽培的吼，迄特别栽培哦，吼，咱一般咧看白眉安尼一扎啦一扎啦的一白一扎啦一滴滴啊的一白安尼吼，反而那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少有的吼。后来呢吼，那这也就算了，后来竟然又被发现呢吼，这个姓蒋的吼候选人竟然哦，唔知是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团队问题哦，竟然家己去甘蔗人送去甘蔗，但伫现场没有带回家，所以啊，真的是很伤心呐、啊。好。 我后来有紧赶紧啦，赶紧过去提倒转哦，讲啊上媒体了，这件代志上媒体啊，较紧哦，派人紧过去甲伊去甘蔗提倒来吼。
1: 我管不管是这个基山的香蕉了哈，还是供我们供，当然台北那个是所谓的在地信仰公庙的一个仪式嘛，我拿那个甘蔗节节高升嘛，不管是在地的这个公庙，还是供在地的香蕉哈，其实就是跟人民跟土地的连结了。我想那么尴尬，你哪公没来竞选这个大位的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话。其实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蛮失分的，尤其在选举的时阵哦，所以能够啊，大家讲每一言一行，每一个举动哦，其实都被放大检视。但是有时候哦，像当下在没有很大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才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跟态度。我是这样，我不是我个人浅见是这样子了，这没有什么政治想法，而且这人对这件代志高有关心没关心，有要义没要义，这没有蓝绿，然后也没有政治，就是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就好。
0: 哎，人看的，人的感觉是安尼啦，
1: 人讲见微知著嘛，你哪讲两这個，你拢干嘛讲漠不关心，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会放大嘛。我干嘛我相信这段时间，我因为他看早起我看到一个影片的是讲，连假期间在台北是某精品业的店里面啊嘛遭这个尿气啊。我跟同书吼，他在特文工，哎，真的是因为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的演算法都会有显示嘛，啊，你喜欢看老鼠啊，他会一直推老鼠给你。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老鼠，所以演算法推老鼠给我？结果不是呢，真的哦，我们的就多少八宝同书哈，就多少八宝别人，他们说真的现在那种见鼠率，看到尿气啊几轮哦。真的多很多齁，那嘛样品大家跨掉嘛，不管你捷运站啦、夜市啦，还是公庙前面，甚至连昨天的齁某大品牌齁修工匠最近也齁刚买了一个那个品牌的齁的店里面齁也出现了齁老鼠齁某大品
0: 牌齁名牌店
1: 齁对对对
0: 对齁对齁做这么大品牌的精品店来
1: 对齁哇这个真的是
0: 哦，有一个人客，个转的，迄应该是人客啊，转的用脚甲踢去，跟他咧踢毽子啊，踢毽子啊，那个踢去。
1: 对啦，对啦，就是所以每一件小事累积起来，就会是大事情啊！我真的，
0: 好吧，吼，所以好了，好，来这里吼。咱开个广告了哦，广告了，咱来看高雄啊，这个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哦，最近嘛是爆发一种啊叫做定位纠纷，这个定位发生了什么纠纷呢？哈，
1: 餐厅定位啦，
0: 定位哈，就打电话的定位纠纷哈。真的还蛮奇特的呢，我刚刚蛮奇特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好，咱先进广告啦。
1: 来，米雷林先进广告，得力公司钙混钙 U 维他干舒鹏阿狗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

0: 德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1: 好嘞，吼，咱的护理严肃护理吼，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今嘛真正呢，听众有当打电话来，你咧讲，伊讲有食咱的产品吼，五种拢有食，五种都有吃吼。好，阿姨的咧，我呢，就是咧问讲啊，跟吃柚子吼，可不可以安尼吼？好，咧问这個问题。伊就讲，我得食恁的钙粉、钙油、苏鹏啊，啊个管油啊，吼，讲管油啊，咱就怎讲都是维他干啦吼。啊，个一种，个一种吼，一种啊，就跌啊咧吼，迄一种个一种啥食好困的迄哦，我讲食好困的护理元素，伊讲对啦，护理啦，护理啦，对啦，你记袂死哩，四个字记不起来，你记护理得好。嘿，护理护理哈，护理严肃啊！呢，伊讲对啦对啦对啦，够食恁护理啦！哦，护理严肃，嘿，伊就讲护理，嘿，对 对， 對、听众哦，真正你有个人哦，你就爱甲拆开哦，啊，无你讲护理严肃，听者听众哦，较早我就定发现有听众拢讲啊，护护护护护啥，一直咧讲啊，你讲食好困诶，啥物护护护护安尼哦，所以落尾我想讲啊，护理严肃，有较长辈有诶，真正是无法多哦，这也四个字很顺的哈啊，永远记忆很清楚。清晰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干脆就提醒大家哈，经历互利，经历互利哈，安尼好互利哦，不是经历哦，你莫去讲，也有办公，我甲你买经历哦，买什么经历互利啦哈，你来经历讲出来，你才想啊，不是经历是互利哈。好嘞，咱的互利元素，食个足好呢哦，伊食个足好，他那是男的哈，咱的听众男性的，因为互利元素真正是好呢，真好呢，我食了，阮某嘛讲，伊讲因某改讲讲。我呢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吼，伊讲伊咧困较袂打呼，他因太太改讲，因太太讲，你今嘛我感觉你食护理元素了，你敢那较袂打呼。
0: 深沉睡眠。
1: 对对对，熟睡，
0: 开始浅眠。
1: 对，伊讲哦，我某连我某都欢喜呢，我某嘛讲那食好吼，应该是食护理元素有关的嘛，因为伊太太是认为伊这个现象是食护理元素了，当然不是马上啦吼，过一段时间了，伊有感觉讲，以前哦，他先生打呼很严重吼，所以某改讲，你今嘛跟他较袂啥打呼啊，打呼的声音如果有，也不会声音那么大。那么频繁所以说太好了。那困觉不知道要打呼啊啦。
0: 对啊。
1: 现在就是困觉不知道要打呼啊。
0: 这比量较重要啦睡眠真的是这样子你说我困就等但是你要困嘞趁嘞困嘞趁嘞还是我起来上个厕所。我等一下常常说嘛说啊想到我困哦怎么叫加这其实不是叫加这是你困不齁入眠啦真的睡眠前你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跟他贴半点钟跟他困然后跳起来上厕所那就是破坏你这个睡眠连续这样就不好啊所以咱头先说你要困到真的就很深沉的睡眠连打呼都会忘记那是多少件啦瞎哇塞的代志那呢护理元素齁跟德力酸哦钙粉齁给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睡眠品质。
1: 好，护理元素你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饭后，还是讲饭中间哦，就是讲两顿饭的中间时间，什么时间拢可以吃，两次就好，一次两颗。晚上时间就不要再吃护理元素。晚上你晚饭哈，暗顿饭吃饱到要困的进程，这中间这时间你。卡一时渐渐的酸哦钙粉就好，酸哦钙粉内底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啊，佮含有镁，大家知影镁是一种非常好的稳定神经，也是有助眠功效哈，它让你的神经会放松，所以你也会睡得更深沉哈，所以呢。暗时就是吃酸哦钙粉吼，要困这段时间进前啦吼。啊，护理元素就不要在晚上，你一定就是人拢会讲啊，护理元素不是吃好困的吗？我暗时再过来个要困来，再来过来吃一遍吼，不对的吼，你也记得护理元素都白天吃就好，晚上加强一遍酸哦钙粉 ，OK？ 谢谢
0: 德力酸哦钙粉阿哥护理元素以上广告。

0: 好嘞，咱都只讲哈，高雄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哈，爆发定位
1: 定位哈、哦欸，我第一时间听到定位，我也是 GPS 定位的定位，
0: 哦，不是定位，
1: 定位啦哈，
0: 嗯，对。就是讲有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哈，有人可以卡电话去哈，啊，要改定位的对啦、嗯嗯。结果呢，电话拿起来，嗯、电话提起来、嗯，对方接电话，迄、那个可能是店员，后来讲迄是店员接的，吼，一压起来就改讲你咧考你，
1: 哎呦，
0: 哎，安尼啊，
1: 哇、哦，这么凶、
0: 啊，你咧考你啊，系、哦、啊，
1: 派哦，
0: 啊是讲啊啊，
1: 派，
0: 你到。领导 C 哦 ，C S 安尼 C 狼安尼，对，就这样子哈。哇，他就是很生气呢，吼，吼，就是，伊讲我都阿未开嘴哦，我电话卡去，我都阿未开嘴哦，我阿未表明来意哦。对方就甲讲，啊你是咧吼，啊你是咧靠背呢啊吼，安尼伊本来是讲以为他自己打电话打错了，后来一个重新确认号码之后。搁打第二通，打第二通打去的时阵，嘛阿未开嘴的咧吼，你到时咧死人呢啊，安尼吼，就这样。哇，真正实在是俩公啊吼，啊，所以当树林转咧，搁第三遍搁卡去吼，就未爽。第三遍搁卡去，这边卡去，伊个录音存证，录音录影，好、嗯、存证。没想到第三通搁卡去的时阵、嗯，马上对方就说：吼，你咧考是不是？你到时啊，两句做一遍讲啊，吼，好。第一通卡去是讲你是咧考你吼，啊第二通卡去讲领导是咧死呀安尼啊，吼、啊、第三通伊个卡去这边有准备啊有录音啊吼，吼伊讲你咧考你领导咧死安尼吼，哇真的是哦，伊讲哦他们都完全没有跟店员争吵，也没有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后来这件代志呢吼，好。来，后来，
1: 嗯，为什么这样子？
0: 店家可能后来伊唔在，个电话个安怎联络爱啥？店家吼出来解释啦，吼，
1: 店家写错电话号码吗？
0: 不是，电话没有错啊。
1: 嗯嗯，
0: 伊讲哦，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电话都打来都不显示电话号码。搞不好伊是伊卡机唔在啦，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而且已经前面都是有人卡几十通啊。哎、欸，几十通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嗯，啊，可能店里面个咧无用，吼，啊咧无用，啊，可能哦电话没有显示号码，就一直打，吼，就有人哦，可能就一直打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讲，金马人卡起来，金价人卡来被定位、哦，结果是可能啊、在忙碌中，吼、哦，好、接到这个电话，他就以为说啊，就是前面一直
1: 各来乱的，
0: 哎、欸，各来乱的，安、尼，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所以
1: 没有，所以就很简单嘛，就其实你
0: 老公，
1: 你老公行李加贺的标喜公，这间店应该是算是名店嘛。
0: 嗯，
1: 那其实他可以设定说，哈，
0: 嗯，
1: 没有显示电话来的都不要接、啊。
0: 嗯，
1: 哦，就是讲，为老公一个隐藏号码要打都不让打进来。
0: 嗯，
1: 哦，老公，你人可以进，人可以加这些，其实你有这个底气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客人，你当然每通电话都接。他今天看起来会忙到没有办法接电话，火气那么大，就不要去讲哦，你这行李加好啊，你就可以说你 call 不是 call 哪，是讲你卡起白起准，你就可以请那个电信公司帮你设定说，据过滤掉未显示来电，都不能直接不能接啊。如果是同一次电话就打架，你就可以看得到号码嘛。你讲光07123456789啊，你说一直打来乱哦，你得给封锁，那、这样就好了。其实哦，我没个 K， 你看阿伯，你看为了你哈掏钱哈，一个不是你客人的哦、不是你客人的这个，然后影响到后面、然后变整个被延上。
0: 他这
1: 不太值得啦，
0: 这是他们的解释，店家的解释啦。公前面大概有十通都是就是就有前面有十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啦，哦啊，所以公、啊可能就这样子，员工接电话的时候就认为说啊，又是一些哦啊是安怎吼，没有显示号码，但是你有接吗？可能你没有接。也没有接啊，只是看到也没有显示号码、啊，就啊的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定位这个他的电话也是没有显示、我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好、哦，所以讲店家老板出来讲啊，因讲哈，就有向顾客致歉啦，而且这个员工也已经离职、有没有离职我们也不知道啦齁、然后呢这店家嘛就嫌疑啦，说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1: 对啦
0: 补偿方案的是怎样呢、 十月初二这天，吼，十月初二这天，因店要全部暂停接待其他的客人，
1: 哦，
0: 等于不接客的，对，哦，全店73个座位包场给他们。
1: 哦啊，请他吃东西的，嗯，
0: 免费，
1: 嗯，对啊，那很好啊，
0: 免费73席，
1: 我干嘛啊？这个代志都无啊，
0: 哎，
1: 其实就处理了，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未接来店没有讲话，嗯，还是员工个人的问题，要不要跟你讲？换讲，我干嘛接店家？
0: 嗯，
1: 安尼处理真好，
0: 嗯，好，等于讲十月初二讲，
1: 你
0: 店都无接清理，73席座位全部给这个人哦，
1: 包丢。
0: 交代
1: 交
0: 代你，
1: 哎，得啊，
0: 73个人拢吃吃免钱的对
1: 啊，哈，很好啊，嗯，
0: 那这个当事人呢？
1: 就不接受，其实现在就是当事人
0: 他
1: 要
0: 不接受，
1: 那就
0: 不接受，
1: 不接受，
0: 一些人呢认为啊，一共当事人哈，就是讲店家哈。他起初把焦点放在恶作剧，哦，好像有一点说啊，这个前面因为有很多打电话恶作剧，哦，但是呢他没有针对一家弟弟电话中受到辱骂的感受，哦，你敢说，啊，你的考呢领导呢，这个是真的很不听的，会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跟他说，哎呀，我就是就是头前都有人一直打电话就是恶作剧的电话啦，所以这样，哦，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不是那个恶作剧的人啊，你自己认为你的解释是这样，但是我听到你们这样电话中讲那个话，辱骂的话，那个感受是怎样，即便现在店家提出招待吃饭，他说不愿意接受，他说我们就是已经被这样子问候全家人了，我们怎么还敢去？
1: 对啦，对啦，也公道的，
0: 我们心理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到去你们这间店吃饭，而且对食安及人身安全有所顾虑，
1: 那个，这是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反正我觉得店家后续的处理也，客人会有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啦，
0: 啦，
1: 啊，店家这样处理我觉得马上水亏啦，我觉得这次危机算是化解了，因为我给你有这种补偿方案，要接受不接受，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在这被他觉得委屈的客人。环境讲快乐节哈 ，Vigo 哦，真的在一个佛罗里达度假村哦，讲错名，有一对这类哈，对纽约去那个佛罗里达度假的这种华人啊，应该是华人二代三代的夫妻哇，啊，因迄个吼，因翁甲因某阿个婆一个囡仔，翁婆囡仔，哦，迄个某吼，足气牙牙吼，一滴这类吼，这间佛罗里达饭店大厅哦，一滴甲这类柜台完工吼，我怎么样？我本来订什么，然后呢？哦，我没有招待，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招待的尊重，受到很多尊重。然后呢，我要你们哦，饭店给我提出哦这个赔偿补偿方案。我干嘛？那个饭店嘛，真有耐心哦。对这类哈，下晡讲到 AM 4-5个小时，两三个饭店的柜台的人员在处理这个脾气暴躁的哈，从纽约来的女性的这个要求，而且态度都很好哦。哦，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补偿方案哦，比如说升级啦，给你下一次来免费住啦，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歪的，干嘛讲？我靠，无聊，就像这样子，我被侮辱到，一定要擦擦擦。最后，这个饭店动没掉啊。卡等位叫警察来，而且刚开始来警察也还蛮好声好气的，就说啊，这个小姐这样子，你们这些补偿方案你不能够接受的话，他们请你美国有这样有这个权利哦，如果这个营业场所因为是私人嘛，他如果不欢迎你的话，你就要出去，他们这个是有法律可以执行的。啊，这个警察的跟这个小姐说啊，请你我们这个饭店已经请你出去，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接受他们给你的补偿啊，好好的回去你的饭店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用动用说警察权把你请出去哦。那个小姐听到那个华人小姐听到就跟撸掉说，你凭什么抓我，我明明是我受到委屈，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跟警察底下撸撸撸撸撸，最后看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安的咪啊吼，因为因安的干嘛不对了？这些警察刚开始跟你好声好气，他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把你硬压出去，压上车，结果因安都逼他底下又引爆，引爆了，慢慢不要拉我啦，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哦，你这个男的，你没有不跟我站在同一边，你还拉我，最后。这更惨了，大概压上警车，上铐压上警车，再回去监狱去关。
0: 嗯，
1: 对啊，不服从命。
0: 嗯，
1: 有时候我后来到底在争什么？我干嘛这种他到底在争什么？ 人我讲那个饭店很恶劣，我觉得可以同意。可饭店哇，那个饭店的人服务很有礼貌，两个白人男性就像那种国外的管家一样，补偿啦，然后那个
0: 通常有时候都是当事者家里心理上诶，家里心理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内耗不平衡的人啊。
1: 而且也讲吼，还一个个感觉讲吼，我从纽约来的，我在纽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So what？ 天纽约天容人
0: 哇啊！伊讲你多少公里对啊？
1: 哎，佛罗里达，
0: 哦，你
1: 度假，
0: 你纽约来的，这里是佛罗里达啦。
1: 不，那本条印，我有看那饭店跟他的对话，应对的很得体。
0: 对，
1: 而且重点，伊唔是马上吵就马上打电话，已经录几波啊，四五个小时，而且在饭店大厅专播的人都在听他那些杂波底下盖录小小，公公麦在录小小，这被压上去，全部人都在旁边。
0: 更年期，泼妇骂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真的很难看。屏东的香蕉
0: 了，来哦，今麦65岁以上哦，会当继续吃头路呢。本来咱咧65岁一般哦，从过去到现在的，跟他成一个退休的戒龄的年纪哈。啊，今麦不是，今麦因为吼人力啊较缺乏，所以讲鼓励啦哈，鼓励高可这个高龄哈，这个65岁以上哦，可以不用退休哈，不用急着退休。如果他员工还愿意干的话，你公司呢哈啊都继续个请，继续可以多，安尼就对啊。然后呢，政府会有补助哈，好，等于就是讲鼓励啦，哈，好，这个鼓励高龄就业，
1: 银发不要高龄，银发再就业，
0: 对，阿克哈，这个政府补助呢，就是讲一个人啦，哈，请一个人，哈，请一个人，那可以补助25.8万，25.8万安尼，对啊。当然，补助是补助给公司，等于是政府补贴这些钱，和公司负担，哎，会当用较轻的这个负担，啊，个会当继续吼高龄者继续就业啊，安尼。
1: 刚刚过的是讲政府帮忙公司请家银发长者，
0: 对啊，
1: 你请，然后你我知道你可能意愿没那么高，但是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政府帮忙你哦，请一个，我可能一个给你补几万块，唔知啦，这样很好啊。
0: 今麦高龄咧，我跟你讲哦，咱前几天不是咱的听众，有足侪拢阿个60-70岁去做工过，人做甲拢头家无爱有走呢。
1: 对啊，
0: 哎，你莫你搁做吼，也真效率好，阿个敬业对唔对？吼，所以讲，人个头家拢讲哦，搁做请你比请少年的较好。好来啊。哎呀呀呀呀！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即马头路吼，其实工作还真的蛮多的呢。我这两
1: 天对，真的工作蛮多，
0: 蛮多的。咱听众哦，对，网络一打开，哇，嘛请那个技术工程的啦，什么 AI 人那个科技人都有啊。哥，我一般呢吼，这个服务业的都很多。我讲一个吼，我那天看的我都有一点心。你知道吗？因为刚好就在我住的那一区，我刚好在翠上面看到一共他们要找一个固定兼职哦，固定兼职，你知道吼？今嘛兼职为每年开始，算点钟的一点钟是205块吼。好，来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吼，伊在要固定兼职的是要什么工课呢？下午哈，那个小学啦，小学放学之后要找一个伙伴哈，一个稳定的伙伴哈，帮忙接送学生。地点哈啊，地点我卖讲啦，哈，无客家听众的可以一直问我哈，嘿，好啦，我跟啦，我讲啊，就古山区龙华国小。好，就是龙华国小学生下课的时阵，伊要爱有一个帮忙接送，接送什么呢？接送为去学校把学生接送去补习班。好，就这样。啊，你都圣公
1: 有点像导护妈妈。
0: 对，因为我就这学生，我当阿因下课了，他们就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安亲班。好啊，那个补习班，而且安亲班，因来学校还门口，好直接接学生啊。 好接学生的对啊，再带因好诶，带过吼，带过补习班，还是带过安亲班，安尼就是这样的工作吼。其实我常常也看到啊，看到诶、欸，下课之后拢会看到哦，有人拢啊一群一群带学生这样一群一群的吼，用走路的。我起先我都唔知呀，后来我听人讲讲，迄个补习班呢，吼补习班要把他们学生要带去补习班，所以补习班也出动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去给人接。啊、走路再走路再带过去啊，然后都可能补习班、安心班都在学校的附近而已。哎、嗯，今、嗯、嘛、啊、这都是补习班，应该是补习班，伊要请一个倒卡手的。有时候可能要需要到两个老师嘛。啊，有时候呢，一个无闲，好、哦，一个较没时间没多的时阵，还有一个摆替手，安尼就对啊，哈、哦。那么时间的是讲学生下课的时间，下课时间通常一共为3:30到4:10，好、嗯，3:30至4:10可能陆续都有学生，好、哦，这个大概一共啊依当天啊这类、個、学校放学时间为调整呐、啊，哈、哦。对，来看迄天啊，学生几点下课，安尼的对，啊，就固定就有上课的日子，有学生上课的日子，就是帮忙这样去校门口接学生，把他们安全带到补习班，这样好啊。薪水安怎算呢？
1: 怎么算？
0: 听众朋友，你看你有兴趣不？算烫的，好、
1: 哦，计次啦，
0: 计次的，都接一抓安尼。因为时间，所以等于当你的工作时间得3:30到4:10这段时间，我会好个带一个补习班行过，差不多嘛是，好、哦、那因弄大约都在附近，不远呐，哈、哦，好，一抓算几次一趟700块。
1: 哦，700块很多哎、欸嗯。
0: 对啊，700块呢、欸。
1: 要抢破头吧？
0: 欸、对啊，哎、欸、这个哎抢、欸、破头，但是
1: 但哎不、欸，但是这个钱是谁付的、啊？
0: 补习班呐、啊，在补习班的呀、啊，
1: 几次一趟700块，
0: 700块呢？
1: 先不先款啊？啊不，
0: 嘿呀，700块呢？哈、哦，啊，来一个公安呢，一共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校门口举牌，啊，举一个牌啊，啊，集合学生。哦，集合学生，比如讲哦，我这间是什么某某安亲班安尼，啊你举牌啊，啊嘿，那要去这学生一下、哦、下课伊就怎讲哦啊么这去某某安亲班的底下集合安尼举牌啊，然后帮忙点一下人数哦，可能哦一些安亲班、嗯、一班有一二十个，哦就得几个人，他会点一下人数安尼，点名确定人数，然后带队步行到指定的补习班，这是补习班要请的，因为补习班的学生。啊，会当学生啊去伊啊补习的课后辅导的，哦，这当然这都是因的收入。
1: 他把这个补习班不来者该者代之，外包出去了。你可能你爱卡就老师，不要准备那个小老师没有那么多，一趟一趟接报接到猴年马月。
0: 然后伊讲不用做复杂的事情，免做啥物复杂的代志，主要就是你爱准时，你爱准时去接学生啊，细心啊，带队爱有责任感安尼。哦、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哦、这个学校的附近刚、啊、好你下午又有空的话、哦、这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兼职工作。哎不是要几点钟久哦。就像像你平时你要去接孩子，你会去接孩子的时间、啊、你去接那个补习班的学生。那个一般大概我看、哦、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小学里面大概都一二十个啦，因为补习班不是一班而已，很多种不一样的嘛、哦、有人个人各自带队嘛、哦、带到补习班、啊、这样就这样、啊、一趟就是700块。嗯嗨，安那，安尼啦，会用用，会补习啊，用用的。啊，你搁住伫附近，意思讲你搁住伫附近呢，而且这很固定的哦。
1: 但就相对的要维持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啦、啊，然后啊，你整队啦，吼，啊，然后可点名整队啊，好。其实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0: 对，还好啦。
1: 这个工作，
0: 因为那个学校那一带是相对来讲，不是什么足迄类哈，哦，不是那种哦车水马龙的迄类哈。大概知道嘛，鼓山的龙华国小哈，那边整个环境也都很好，所以条件比哦，我不是要替争，我是讲哦，现在工作真的很多，五花八门。我说我一刚看了，就讲啊，竟然有这样，哎、欸，好像也不错哎、欸、哈。 一抓安尼啊，差不多出去，差不多前前后后大概点偌坚固嘛，哦，就点偌坚固的时间嘛，嗯、对不对？哦，嗯嗯、点偌坚固，啊，你哪个每天一到五的呵，学生六日哈，一到五五天啊，一个月就是二十天哈、哦，算二十天啊，一抓七百块，哎、欸，万几块。打工啊，点我兼顾，但是你的每一天那个时间都要固定了，就这样。
2: 对啊，配合补习班有上出差不上课的时间。
0: 对对。
2: 很多工作可以真的很可以说啊，那像进工个哦，工个了嘛分享哦，我觉得周末加这个连假时阵加这个。就是编用哈，然后他们讨论他们公司在找真新人的一个奇葩景象。那进攻个，你的林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惠的干书本啊，个护理严肃进广告，假贺来混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3: 我有跟你讲，我开刀两礼拜，暗来要吃啥？你甲我讲，甲我吃加油加开心。吃了真好哦，因为我是去回诊啦哈。啊，我拄啊拄到伊五个拢是同一天开刀的。
0: 嘿嘿
3: 啊！结果伊死的，拢还搁夜光夜哭哭哭，啊！干那我无，嘿！啊！大家拢讲，哎呦，啊！你也太拢无精进，我、哦啊、你搁会惊，
0: 嗯嗯嗯，哦，
3: 啊！我是听啊，真欢喜。
2: 其实哦，这听众朋友的心情哦，嘛搞个心情感觉，我很期待。我甲听众朋友讲，我上礼拜去借电工哦，因为我卡去踢到铁架子嘛，然后稍微这右脚趾的竖骨哦，就是脚掌跟着小指头连接，它有点稍稍的骨裂。我搞听众朋友讲，我一直夹该混，哎、欸，我、哦、这两三天就不会痛了啊，现在完全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我下礼拜哦，医生给我预约下礼拜回诊，一点个这片啊。
0: 你敢要个回诊？
2: 没，我还是要回诊嘛。他开了回诊单给我哦，然后我去回诊，然后我希望讲，哎、欸，医生的话讲这片啊，讲，哎、欸，啊，你太好，你的这个骨头比起那喝还喝个这紧哦。我现在蛮期待哦。
0: 你别叫医生娱乐就对了。
2: 哦，不，没啦，更紧这，把请医生帮我更紧这，没关系，下礼拜一回诊已经排好了，因为那天就没有太多人说回诊会被称赞哦，所以我就规矩的哈，我就假盖混哇、哦，三餐吃哦，有时候再多吃一餐哦，就是希望下礼拜回诊的时候被医生给称赞啊。当然了，你对我哈骨头这里回哈骨头比起回哈帮助加多，这样真的。完全都忘记我小指头有骨裂这一回事情了，所以今天平常时啊，我咧保养，呵呵啊，个性的真的还是有差啊，不然哦，骨头比等来吼，个痛啊噶吼，越吃越痛，还是开刀完不舒服的感觉会持续，所以大家平常就没有讲嘛，你骨头的问题开刀了，等来马上。Subito 瞬间就要赶快吃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好、哦，那照三餐吃，一顿两杯下，本钱本钱拢无要紧，哈、哦，啊加诶，咱的钙 U 嘛，这位一起吃，哈、哦，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全胡芥哟，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我一个太太吼啊，结婚一段时间了吼，诶，期待吼怀孕吼，但是哦，一直很慢啊。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吼，哎呀，不是说都高，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才结婚，所以不是像那，你啊像那较早人一二十分来结婚啊，结婚了随念滴都有啊，念滴都有啊，对吧？哦，期待很久了就对了啦。啊，结果呢啊，这一阵子吼，刚月事没来去检查，确定怀孕，你知道讲迄我开心。我期待不吼，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他先生说啊，当然袂当讲啊，直接的讲哦，老公哦，我怀孕了呢哦，大概拢是安尼哦，要制造一个吼，好让他猜一猜，或者是让老公一个 surprise 安尼的丢。所以当他检查确定怀孕了哦，有一天晚上在睡觉，被睡觉的时阵，躺在床上的时阵，吼啊，准备要关灯睡觉的时阵，这太太就跟老公讲。老公，现在我们房间里面有三个人，老公加起来，一样啊，那一个老公，我们现在房有三个人呢，哦，

0: 个人。
1: 对啊，真的哦。
0: 对啊，熊熊啊，尤其说阿妈要躺在床上要睡觉的，要关灯之前，你去说这样。关灯之后啦，应该是关灯之后啦，伊是讲安尼，哦，太伫咧咧期待这一个 moment 这一个时刻吼，已经哦酝酿哦酝酿的讲，我要安那讲，结果他就选定这种晚上要睡觉关灯的时候讲说，吼阿妹安那讲，阿就甲阮老公讲，哎、嗯，今晚咱房间内底有三个人咧，老公吓得尖声尖叫。
1: 啊，这个银宝，来讲银安讲银安是怎么样心情？很特，
0: 当然是
1: 如山温暖。
0: 哎、哦欸，你想嘞？当然啦、啊，如果他们都很期待的话，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哎、欸，我干嘛这个太太奇葩、啊？吼、哦，嘿，还真的蛮奇葩的哦。阿伯，你别讲，老公，我有了呢。哎、欸，老公，我们有宝，我们将要有小宝宝呢。哈、哦，老公，哦，因为是刚检查，确定有嘛。哈、哦嗯，就不要那么直白嘛。哈、哦，总是要稍微拐个弯，哦，来讲。哦，没想到吓到老公了。

0: 哎呦，传奇的投资人股神巴菲特呢，伫前几天宣布卸下波克夏董事长当属定位职务，未来整个波克夏由他的儿子呢霍华德来接班，哈、哦，正式完成了这间市值超过一条美金的企业集团的历史性、历史性的这个接班布局，哈、好来啊，说巴菲特呢，当然就变成荣誉董事长啊，哎、哦，因家呢，霍德华就是董事长啊，那的对哈、哦。那么以下和股东哈，他是很习惯用写信，
1: 对，
0: 好、哦、寄给股东的一封信来对伊公安话，伊公岁月不饶人呐、啊，哈、哦、啊。他也感谢岁月对他格外的慷慨，让他有机会看到波克夏走到今天的境况、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并且比过去任何时阵拢更加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真正不简单，
1: 不简单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巴菲特真的不简单，
0: 对啊，巴菲特96岁，高长老回家退休，
1: 对啊，啊，
0: 退休嘛是阿哥顶幕后啦，哎呀，
1: 他这一生就是哦，这差不多近这个世界啊，地球哈，100年啊，将近这100年啊，经济的发展史的缩影哈，哎，他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他有参与过嘛？哈，对于这哦冷战哦，石油危机哦，然后所谓的哦两伊战争哦，然后这个911恐攻哦，啊，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 AI 商机的爆发。哇，我刚刚不简单呢。
0: 巴菲特也
1: 投，他本身就是活历史、啊，
0: 对，就是一部历史、啊。
1: 对，这真的很不简单、真的很不简单，
0: 真的是不简单、啊。
1: 而且在这金融投资里面，看过太多的天才，太多华尔街很聪明的、但是像他能够一路这样子哈，很顺遂的走完，不简单呐、啊。因为我讲天纵英才嘛，哇、我当时要对对齐，干了探究这最急，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赔掉，就只有巴菲特，能够这样子笑到最后，顺利交棒出去，巴菲特哈，巴爷爷辛苦了啦，辛苦了啦哈，哎。Buongiorno Italia che non si spaventa. Lasciamo io con te.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那我听众朋友在那问讲啊，巴菲特啊，伊咱都讲的伊迄个啊1兆美金，这是伊的公司的迄个
0: 市值啦，
1: 市值哈，伯克夏，伯克夏这间公司好，它的市值。那如果说伯克夏哈，伯克夏啊，不是啦，不是伯克夏啦，巴菲特
0: 啦，本人啦，
1: 巴菲特他本人的身价呢，哈。他身价，他的净资产哦，就净资产呢，对，今年哦，以今年的最新的统计是1437亿美金哦，是，那就相当惊人
0: 啊，就是他可能在拥有伯克夏的持股的去换算，
1: 对啊，1437亿哦，美金哈。好嘞，巴菲特1930年8月30号出生呢，是在美国Nebraska 哈，一起 Nebraska
0: 1930年呢，
1: 1930年
0: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1: 对对对，
0: 战间起的时候，
1: 所以高扎达回来，处女座哎，哦，处女座的哈，对啊，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呢哈，啊，他是宾州大学除了有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后来又有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哈啊。他在1950年，哎，1965年的接下伯克夏，哎，1965年的时阵，1965年，伊是1930年出生的嘛，等于35岁的时阵呢，他35岁就接下伯克夏了呢。
0: 创业啦，他就是刚开始是他跟几个这样子朋友去创业，然后去做这个交易嘛，慢慢，这个年纪在美国。
1: 30几岁，
0: 其实不是，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1: 那到现在96岁哈，
0: 用掉也当一起。
1: 60年超过，
0: 好厉害哦！而且一直在金融市场上哈屹立不摇，惊死人，不错。
1: 好来，咱开用口音哦，
0: 0800-795-99-0000-99。
1: 啊，来，有话要讲，要发表，需要服务的产品不清楚的，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95-99-0000。

0: 心窗。Hello,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这边，小姐你好。你讲三点半到四点钟的都要好好去带好小朋友哎呀。
3: 龙华国小。要去带的学校是龙华国小，嘿啊，补习班我就不知道。你要从啥？嘿，伫倒位啊？你伫鼓山？
2: 较近就会使，啊，较远就无。
3: 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
2: 我住凤园，我住凤园。
3: 住凤园。
2: 哎，
3: 谢谢，再见，吼。高雄市我都有讲啊，迄是高雄市的高山区，吼。好，谢谢，吼。

0: 哈喽来你好
1: 啊，来刷卡吼，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我有买书包，啊，伫咧问讲看要安怎食，
1: 好来。

0: 来了。Hello，
1: 知道歌什么名？
0: 就在这路上这条哦，嘿。对。啊，走在铁路旁啊，就走在铁路旁哈、哦，谢谢哈。好、哦，来要卡电话进来，要问的、要讲的、不了解、定讲主文的、分享的，0800-7755-99
2: 来，你好。
3: 哎，请问那个阿里山宾馆是咪酒档开的？
0: 哈、啊，好、哦，不是酒档开的，但是今嘛是酒档的，无唔对嘿。
3: 哦，酒档的哦。
0: 哎，对。
3: 哦，要修好、哦。
0: 开是足早都开啊。哎、欸，对，好。经营啦，哦，即嘛是啊，咱石董经营的，吼、哦，这个经营个真好啦，嗯，真的很好，哦，好、哦、一房难求，哈、哦，你讲贵什么，人家还一房难求，哈、哦。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要刷卡，
0: 刷卡来，哈、哦，好。一线吼、哦，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1: 你好，大多迄个问个一条叫夏之旅啦，
0: 走在铁路旁，
1: 对，
0: 吼、
1: 哦，夏之旅，
0: 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嘿，好。

0: 请教一下哈。
1: 嘿，听讲。
0: 这个柯文哲到底是在不是在里面？
1: 没有啦，还没有。
0: 我想关心的是变数。
1: 哦，还啦，没有
2: 二。阿伯吧，阿伯，阿唔知啊。
0: 讲起来，刚讲起来。
2: 啊，到底最啊，到最后的那个判决都阿伯嘞，你是嘞？
1: 对啊，要一审、二审、三审嘛。哈，还没，还没。还没。
2: 来啦，我问你啦，好啦，我问你啦。啊，都也唔知影嘞，你别那叫我跟你讲。我问你，你是爱伊去日未，还是不爱？你讲。
0: 我当时嘛爱给你撩人台湾
2: 哦，好的，
0: 这轻声啊，我不讲
1: 啊，好了，不要再
2: 来，你好，嘿，
3: 哦，讲到这个年岁哦，哦，啊，这八十几岁的，拢还搁咧做人陪呢，
2: 有哦，水啊，嘿，
3: 啊，我就是一个高中哦，起码已经八十几啊。
2: 做老婆
3: 啊，做个凉菜煮啊，啊，头家都唔放你刷，讲你来，你做，你爱甲做，甲你袂做，系啊。
2: 这真诶呢，诶，真话。
3: 八十几啊，啊，搁再已经遐态度，头发遐态度，系啊。
2: 对。
3: 啊，搁抹边啊，
2: 系
3: 啊。
2: 吼，迄爱晒，爱晒，爱晒做，对，啊，唔免背官背家
3: 嘿。啊，阮家系对，啊，阮家嘛一个，阮家嘛一个阿婆，系啊，八十七啊，
2: 系。
3: 那是搁伫饭店咧铺汤巾。
2: 哦，八十七。
3: 头家嘛无退休，伊讲伊做了比少年啊较好。
2: 有影。
3: 啊是台底有冷气好吹，啊唔知少年他无爱去，我唔知影。正无少年啊。
2: 对啦。所以即嘛吼，咱这长辈，你看偌好用诶。你若原底有工课，你原底咧做诶吼，真正人拢系真正咧，因为有诶工课真正少年咧去恶请着啦，所以讲。我某一个朋友啊，吼，伊有一届，伊足侪年前，伊有一届咧甲讲，因婆婆吼，哎，搁咧做陶醉，我就吓一跳呢，吼。伊讲啊，我恁婆婆几岁啊？咧做恁婆婆，伊讲恁婆，伊讲我婆婆对不70岁啊，搁咧做陶醉，我哦。真的哦，啊，真用哦！伊讲哦，人个偌好嘞哦，啊，伊个就是诶做陶醉查某的啦，查某的啊，查某的伊就是到边啊有啊，当时啊搅按摩头啊啥，对不？哦，啊是讲人个师傅呐要抹壁抹砖啊，粘砖，啊伊就搅按摩头了啊，甲卡起来吼，卡好师傅安尼对不？嘿，啊，迄种查某工，伊讲一工哦，2000块呢，足好赚的呢啊！嘿，那休困日啊吼，因遐师傅吼，吼，诶，拢伫外地嘛，伊讲都在外地做的，啊，拢有租厝吼，因遐。师傅，大家大嘛吼，啊，那休困起的时阵，遐做陶醉，遐大家拢安怎？一跋脚啊，伊讲跋脚啊，跋脚就是哦，这五六个啦吼，这跋脚啊，因婆婆的负责煮给因吃吼。吼，煮好因遐底下咧跋脚，人休困起来啦，休困起来是煮好因食。啊，你也知影讲，迄人迄跋脚人都拢会啊，搁钱给伊，啊，无就是有当时啊，都哈啊跋脚也爱加减分红给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嘛谈，遐嘛谈嘞，吼，休困起啊，休困起，你其他人无咧谈，伊咧谈，因婆婆搁咧谈嘞，吼。哇哦，你婆婆怎么那么厉害？吼，后来唔知经过几年了，伊就甲讲啊，我婆婆要退休了，要回来吼，要回来高雄了，吼，安尼啊，哦，是哦，是哦，也差不多了啦。然后70啊，哎呦，对啊，70几啊，70几了，今麦应该70几啊，哈。哎，结果过一阵啊，我去听伊讲，哎，我婆婆过去做啊，我想啊，伊讲，我都讲叫去啊，人个也叫啊，这欠家销啊，拜托的啊，嘛是安尼用高钱，搁拜托的，你过来做啦，你过来做啦，吼。啊，你较轻松，你要做几点钟算几点钟啦，吼，不要紧啦，你若真会忝吼，无叫你做几工的，就是这样三求拜四拜托吼，哦，所以又搁去做啊，又去做了吼，所以讲，所以拄仔咧讲迄个什么连太鲁的师傅80几岁，我相信啦，真的就这样啦，吼，好。
4: 望在乡间的小路上。
1: 来头头要讲，哎，咱先接头。
2: Hello， 你好，嘿。
5: 那什么法度吼？你让我度，人会叫你。我8月15去当唱晚会，赚2000。
2: 唱晚会？
5: 哎，啊，人叫我去因办晚会啊。
2: 哦，啊，你去唱歌？
5: 嘿啊，我唱歌永远就是这个声，我这老啊，我。
2: 哎，安尼你唔能唱两句，我来听看卖来，来来。
5: 啊。
2: 哦哦，够。凊彩凊彩，你唱你拿手的。都安尼唱。
5: 人潇洒，
2: 哎呦，
5: 心完成，我有一事无情。
2: 好，安尼就好，安尼真正会唱。啊，你叫你去唱，迄是伊什么主办单位是咧创啥？主办什么活动诶？
5: 啊，你都私人咧 烤肉啊，足侪人。
2: 哦，私人的烤肉。
5: 啊，我也要结三个人啊，啥啦？
2: 哦，你哦，安尼哦，去唱哦，这欢啊，搁这五六个会当赚两千块，吼。
5: 86岁啊。
2: 86岁。哥啊呢？哦，真正呢，所以哦，
5: 说不出的快活
2: 啊，说不出的快活，我都老歌啦吼，未歹未歹未歹，真好真好吼，
4: 在相见的小路上。
1: 他要讲嘛，关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连假跟这里同学哈，这个聚会哈，然后同学来对有一个是的钢铁公司，一类剩赚高层啊，管理阶层，一类讲哈啊，今卖人真歹找啊，我的想讲啊，会不会是现在的传统产业这里起薪又未起来了？因为大家讲比起来，讲起薪哦拉不起来的话哦，那当然会想往靠科技也可以走嘛，像台积电呐、啊，跟歌雄哦，台积电呐、啊、日月光啊，你去加班的话，应该都还拿到不错的薪资跟所谓的年终奖金。但是哦，问别人的讲，唔对哦，我们公司更替公司哦，不讲哪一间钢铁公司，没有 no, 他说他们公司哦，大学新鲜人进去哈，然后呢，薪资本俸薪资哈，因为打个杂工，因为公司界更有加碳级嘛，然后他们会有做法定的每个月的上班哈，加班上限时数好像是46小时，一共46小时，如果除以4个礼拜的话，一个小时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他们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共安呢哈，一天再多加班一个小时啦。以一个月哈，大学新生人进他们公司，一个月可以领50000多块。我讲啊，50000几块嘞，一毕业咯，一毕业在传统的制造业，不是科技制造业，是传统的钢铁业，一共50000多块。我讲哦，啊，那大家一定抢去你们公司哦，抢话头。一共没有，我讲啊，想到有50000多块，就少年的50000几块，起薪你拢不爱谈啊。你讲完了，男公司也面试，年轻人分两种，第一种爸爸妈妈带来啊啊，囡仔在边呢，在滑手机，然后面试就是滑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劳健保怎么样啦？公司的薪资福利怎么样啦？啊，三节奖金怎么样啦？啊，放假请假相关的要不要特别加班？有诶无诶吼？拢爸爸妈妈在到问啊，囡仔在边呢？要理不理的，好像是被逼迫叫伊来这公司上班，这是第一种啊。通常会安尼吼，处理东哦，也不缺这50000块，一个月的50000块，爸爸妈妈想要替囡仔做这套咯。第二种哦，真正需要吼钱啊，家己来面试哇，也很认真打拼哦，觉得 OK 也面试上了。但是问同学的工，哎，足嘴的像那啦，我刚刚这个笑脸袂歹，年轻有干劲又愿意做。啊，录取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伊爸爸妈妈讲，我开这阵钱哦，栽培你读书吼，读到不管是学士、硕士毕业，啊，你过去钢铁厂轮班卖着，我要找别个读咯。我变作呢，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吼啊，没有，就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剩下然后没有意愿的就根本不用讲，本身也的啊很懒散，那根本叫爸爸妈妈来帮忙面试那种。金马理工很多因的公司面试的大学新鲜人或硕士都是这样子，所以50000多块我干嘛没办法，我真的蛮吓到了。传统的钢铁制造业哦，不是科技制造业，还有这样的薪水。你看我想过，哎，很多可能就文科的啦，吼，你去坐办公室嘞，你被吼一个月月薪有50000多块，都已经是算是中阶主管，都可能要干了8年10年以上哦，才有月薪50000块。啊，可是你看大学毕业当，你还有50000块，
2: 哎，
1: 时代在变的啦。
2: 大家要哎呀呢，哇，坐安尼凉凉啊，阿哥安尼清清气气的，啊，或者是说啊，不用动体力劳力的，
1: 有这个工作，
2: 对啊，薪水高，
1: 哎，不可能啦。
2: 对啊，嗯，哎，来你好哈 ，Hello， 喂，
5: 我76岁，
2: 嗯，
5: 哇，
1: 你好，
5: 嗯，我正在好嘅人做无问题，
2: 哎，哦。做啊，静下。
5: 哦，
2: 你做五分地在做啥？迄个地在做静下。
5: 伊树啊，涂骹拢无草皮，
2: 哦，
5: 草啊水。
2: 哦，哦哦 安尼哦，烤草压水，
5: 嘿，过太阳爱个变，
2: 哦，啊，佮佮变伊个厝，变装，
6: 啊，安尼，
2: 一个月偌济？
6: 啊，你好，
2: 喂，
5: 一个月4万
2: 较低，4万较低哦，哦，袂歹哦，啊，你做偌久啊？
5: 哦，
2: 十外年啊！哦，你讲你多讲你几岁？86岁哦。嗯，86岁哩？
5: 不是86，70啦。
2: 哦，70啦，我听记唔对劲。哦呢，哎呦，一个月够40000几块，啊，做这嘛，敢那存咧贴边家己的厝内底安尼啊，安尼敢那嘛运动劳动运动嘿。听
5: 讲我那无做，
2: 有啦，瞧有影哦。
5: 伊讲我已经做习惯，啊，弄
2: 会晓。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5: 要做啥就做啥。
2: 对啦，对啦，对啦，吼。
5: 啊，伊无多哩家。
2: 哦。七十几岁，人你看，你工作你也自己做做了好，人你看人拢不爱让你走啦，对不？所以七八十岁还搁咧赚钱，少年的咧嫌这不爱，嫌那不爱，嫌那不爱，吼！来你好嘿，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
1: 咱到了这台南的这个吴太太啦，
2: 嗯，
1: 应该是。半问啊半咧吼，
2: 嘿，
1: 干嘛叫我来先接接推
2: 电话？啊，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7: 哎，叶君，
2: 嗯，
7: 哦，大家听友，要火
2: 就要动
7: 啦，
2: 嗯
7: 嗯，好，咱话就是爱叮当，啊叮当都爱过这个，哦骨头啦，像像叶君因的产品就加减加减买来吃，再有在条个人去参加。
2: 都一
7: 也来去加减
2: 做，
1: 谢谢，
2: 好，谢谢，
1: 吼。你讲因吼，这台南这个台南这吴代代的讲吼，因孙啊吼，就刚毕业哦，去这个新竹的台积电做研发吼，研发算比较高阶，
2: 嗯，
1: 比较高阶的嘛，因为我现场制造跟研发，研发当然是比较吼，门槛比较高。我们先接电话吼，
2: 好来，你好，嘿，
8: 哎。我给你看你啊！
1: 哎，来，你好，请讲吼，请说。
8: 哦，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1: 嘿嘿嘿，请讲。
8: 你有运动对吧？
1: 嘿嘿嘿，你请讲。
8: 我想讲，巴肚不要消嘞，要做什么运动？
1: 巴肚变消嘞哦，你做什么运动？两行啦，我讲哦，爱做两行代志，你巴肚得消哦。第一吼，你特讲食这热量要控制吼，这
8: 少吃
2: 不控制。好，
1: 啊，过来第二行，我感觉就是讲怎么样吼？你就是讲吼，你去做这个哦。快走吼，按快走的时间吼，就是爱差不多30分至40分啊。免你免走哦，你用快走啊，有一点啊，感觉啊，迄个速度吼，会觉得你讲话时阵有一点啊
2: 喘，微微喘。
1: 嘿，你讲话要喘，啊，不是讲哦，操个鬼辛苦，老瓜，免不用啊，你快走的速度到你家己的讲话有一点好像讲不太出来，有一点点喘。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你哪讲我的手表有那种心跳表，那个心率啦那个叫 Run Two 的心率，差不多在120到140，伤低无路用，伤高你嘛也帮助没有办法燃脂，所以 Run Two 的这个燃脂的运动的时候有一点喘，但其实时间也很重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这是基本的少吃，然后做 Run Two 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运动有氧运动啊，不你超过80，你都不是烧到脂肪，你就是烧到其他的东西，好吧？嗯。
8: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祝
1: 你瘦身愉快。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要背那个
2: 哦。哦。喂，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哈。
9: 不要轻易开刀，因为我一个月前哦，去和长庚那个骨科主任看哦。
2: 嗯。
9: 起码，因为我迄个4、5、6吼有开过啊，较早拄着神经吼，啊楼梯拢爬袂起了，正脚若揪起吼，啊倒脚都揪袂起哩，系啊。
2: 你讲你四五来小蛋，你讲你4、5、6是啥物？脊椎哦、喔。
9: 嘿， 四五六是脊椎，迄种
2: 后边
9: 迄种是坐着神经，我听甲老腿拢袂
2: 对，
9: 一卡一卡起哩，啊一卡都打袂起哩，啊拢爱拢爱用揪诶，爱揪揪揪揪迄个手锁啦，系啊，系啊，啊即嘛吼，安尼已经过六冬啊，我即嘛，我感觉讲奇怪，怎会阁会酸痛？安尼，我本来就咧食你个呀，但是我是食拢食保养，我早起是拢甲食两粒吧、三粒安尼尔，啊食一遍尔，
2: 一遍尔。
9: 哦，一遍哦，我就讲，伊即马甲照照好处讲准讲啊，我的血管狭窄，才引起我即马吼，即马阁疼。我就好唔相信，我就走去金鼎。到尾金店吼，拢家己刷租的，我讲金店拢够刷租的好势哩。
2: 哦好，啊、哦好，谢谢。
9: 朋友，你若唔知影人哦，拢会使过一过一家退。
2: 嗯
9: 嗯。嘿啊，我都介粉哦，拢甲刷大租的好，三顿食拢两粒。我讲，一个月后吼，要回诊，我怎袂去？啊，我今仔咧行路吼，足酸的，啊咧坐吼，骨头忙足疼的。
2: 哦，碎啦碎啦碎啦！哎。
9: 你看我血管狭窄，我狭窄呢，我即马都无做药，真紧都袂疼。
2: 嗯嗯，
9: 系啊，我就较过了，较保养咧，保养讲啊，我会当早晚安尼就好啊。
2: 嗯嗯，
9: 系啊，系啊，所以我鼓励吼，真正爱食啦。
2: 嗯嗯嗯，
9: 遐老伙仔真正爱食，因为我即马六十八啦。
2: 哦哦哦。好，所以好哦，赞，多
9: 谢，
2: 哎，多谢你分享吼，真正哦，所以开刀就是无补的呀，无补一补啊啦吼啊，所以讲有时候要开刀，我就这样嘛，担心讲有风险嘛，或者是后遗症吼，所以如果我拢讲啊，会当用食个食起来，个顾起来，那当然都免开刀啊，吼，好啊，会当用食保健品食起来，顾起来，咱都唔免食药啊，
10: 哦。
2: 啊，那会当用食药啊，甲滴起来，啊，咱都唔免开刀啊，就是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哦，都这两项安尼，哦，咱都只听著吼。
10: 以上广告，一人一箱。

0: 真正不是那个北非摩洛哥哈，在七月份的时阵，七月下旬的时阵，讲啊，不接受咱的啊台湾护照哦，哈，所以讲哦就没办法啦，哈，大家就想要去摩洛哥的人就没办法啦，哈，人都不爱，人都不承认咱的护照啊，对吧，哈。好，这啊，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摩洛哥跟中国交好了哈，感情好了哈、好，没想到七月下旬公布的代志，最近哈、无预警哈、好，无预警的又说 OK 啦，台湾人，如果你是以观光目的做签证签证的申请 ，OK 啦 ，OK 好、哦，如果你是来观光的 ，OK， 咱台湾人哦。就爱去摩洛哥的啦，哪有去过啊？你看，所以一去再去的都有吼。所以讲，今麦萨利亚呢，可以呢，哇！摩洛哥又对接受咱台湾吼去啊观光旅游哈，嘿嘿嘿。九月二十一号开始的恢复受理哈，哦，但是也咱这摩洛哥的迄个办签证啊，在日本办的哈，在日本的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哈，好、已经给咱通知啊，讲九月二十一号开始都可以啊哈。如果你是以观光签证的 ，OK， 好、啊，就来你好，嘿
1: ，Hello，
0: 嘿，哎，
1: 对啊，会不会就是刚好中美那个谈完的也有可能
0: 啊？跟中美
1: 不知道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台面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台面上在进行。
0: 不过九月二十一号，咱得迄个，伊就通知讲迄个可以了啊。中美谈完、中美是干那几号嘛？跟他之后的事情嘛，
1: 很多事情都不会。
0: 二十四号嘛，
1: 不是一般台面上可以看到的。阿仔
0: 就不知道啊，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1: 对，想要去旅游的人，那就是一个福音呐，哈。哎呀，
0: 这条叫什么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写的那郭富城的歌。爱情不是我想象。啊，来听这条好了，郭富城的歌。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歌名都想不起来了。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啊，对了对了，哎呦，哦，没想到你个记得比我较清楚呢，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感谢咱台北听众哈，也马上跟我们告知哈这歌名了哈。Hello， 来你好，嘿。

0: 不管是过年的时阵啦吼，啊我是过年的时阵是比较多啦吼，啊最近中秋节有时候网络我也出现有人的po迄个啊因中秋节吼啊迄个吃饭啦吼吼，中秋团圆的吃饭吼啊桌菜吼的特定啊有煮啥煮啥吼，我发现一件代志，我要问咱的听众朋友，扑街你知道我要问啥无？
1: 不知道哎、欸。
0: 过年的时阵上侪人扑食饭嘛哦。团圆啊，哦，围炉啊，咱听众朋友，恁食饭的桌顶，阿哥有偌济人进嘛？阿哥会铺迄个桌顶会铺迄个桌巾，桌巾。我知影讲有当时啊，有个人会要食饭，哇，要吼煮足济时阵，因吼全家团圆时阵，要迄个菜吼桌顶会铺迄个做啥？报纸吼，我无爱木讲报纸，报纸有足常铺，因讲安尼食食，然后肉骨啊三重哦，蛋蛋落，啊全咧规包，安尼最后食饱，大家规包诶报纸甲蛋落，啊就变得清气啊，对，唔免去桌顶对。哦，啊我今嘛唔是要问铺报纸，我讲桌巾，桌巾尤其是啥，尤其是一种塑胶。哦，哎，迄只会当保护台列桌子的台面嘛？啊，第二就是讲有个人会感觉讲安尼，会好整理还是啥？我嘛唔知啊。塑胶，我因为我看最近中秋节这几天，我看有就这样铺出来，我发现有几个都桌子哈、哦，他们的餐桌都是会铺个铺一个，就是塑胶的。我猜啦，我猜那个应该是塑胶的啦，哈、哦，塑胶的迄个桌巾，哈、哦，桌看你桌面上的对啦，看见没有？有无？恁家有安尼无？有诶，来画声一下吼。

0: 你好，
1: 你好，
0: 不
1: 给了，哎，我打五。嘿嘿嘿嘿嘿，我。面顶个起步啊，硬硬安尼。哈哈哈哈哈。我想要甲你讲，咱的解温怎么用的？
0: 嘿。
1: 嘿。啊，一个太太啊，平讲怎歪歪，啊，我嘛是立白条子哦，甲抹的哦。
0: 嘿。
1: 哦，明，我明仔讲，哎，啊，你那遐好用，我讲甲小军甲不见买，伊不用。
0: 嘿。
1: 侬啊，那遐好用，比较好。
0: 嗯。
1: 谢谢你啊！
2: 哦，蛮感谢你的分享，
0: 谢谢谢谢。都在咱咧播歌的时阵，刷卡毛一个讲哦，恁咧酸芦解粉哦，抹迄个酱啊，甲空嘴那遐好用哦。两点钟过了，迄空嘴就打起啊，就打起啊呢，啊皮都会当安尼哦，啊个酱嘛拢消去呢吼。都在咱刷卡，咱咧播歌刷卡，我有接一通哦，就是我那讲完讲抹外香，
2: 嗯嗯，
0: 哦，咱咧酸芦解粉消酱啊，空嘴个筋好啊。金洁癖啊呢吼，哦，足娱乐的吼，谢谢吼，甲杜家这个讲的拢赶快哦，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2: 嗨 ，Hello， 你好。
1: 哎，
3: 我老婆做多间，有些有会滴嘞，其他都要几来几会滴嘞。
2: 哦。
3: 我那有做诶，做我做来做靠啊，我那个哩。
2: 哦，对啊，对啊。
3: 啊，那迄个都迄个就。
0: 创意一次啊，三三，
3: 要
0: 甲白白的考啊，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有啊，足多人对啦，会甲迄落个广告纸摕来做考啊，啊，我讲的出道金是塑胶的吼，来你好，嘿，
4: 大哥你好，
0: 嘿，
4: 嗯，我当出报纸诶，
0: 你搭灯哦，搭灯加帮侬出报纸，啊，
4: 对啊，啊你汤一出来嘛嘛较好清理啊，迄个
0: 啊，
4: 直接拢爆掉安尼。
0: 安尼食物件，你顶头会得出报纸，你感觉啊？你哪有遐侪报纸好处？
4: 还很多，
0: 哦，还很多哦。你专工去买哦，啊是啥？
2: 可能家客无等呐，以前没有丢啊。
0: 哦，
2: 就是
4: 对对对，
0: 是啊，
4: 结婚都用那几
2: 啊？对啊对啊，
0: 哦，结婚用几啊？
2: 以前的报纸旧报纸没有丢掉。
0: 哎，真正出报纸人足侪啊！吼，好，来你好，喂你好，嘿，喂你好，
5: 大
0: 家
5: 出来拢。
0: 塑胶对，哎，我知影。
5: 传统的澎湖都这样子。
0: 因为澎湖，特登食饭拢爱做这鱼翅啊、鱼骨啦。
5: 对对对。
0: 啊，好，谢谢。有的人吼，诶，厝诶塑胶吼，就这样，其实是要保护伊诶桌啊、面、桌面。哦，伊干嘛讲安尼处理，拢未去伤到你的刀啊？唔过我系干嘛讲，安尼永远拢咧用一堆塑胶，对，哦，桌面都拢无看到你桌面偌水啊，咧看未到咧。来你好，嘿 ，Hello，
6: 你的解粉哦，哦，我取法就好呢。
0: 哦，水哦，
6: 嘿，
0: 哦，
6: 就好，
0: 我取法
6: 隔天就好了。
0: 哎，水，
2: 太棒了，
0: 哦，好，
2: 感谢你分享，
6: 谢谢你们的解粉，
0: 好。
2: 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7: ，Hello， 关大屋拢出两点，
0: 出两点啥？
7: 啊，出两点诶，一个花诶，水水，啊，一个
0: 塑胶诶，吼，
7: 出两点诶，刀啊，拢未歹。
0: 嗯，嘿嘿嘿，
7: 我水诶，刀面我水诶，我那刀啊好诶，我水诶。
0: 啊，我水嘛，拢互你诶，把迄个塑胶皮啊砍掉诶，你也知我水。
7: 那
0: 不过安尼，较
7: 袂破坏
0: 着
7: 啊！
0: 啊，无破坏，啊，你着逐工买市场刀啊，买来十年啊，拢无看到刀啊生啥形的啊！
7: 是啊，无啊多啊！啊，为着迄过年搞两个拢总换掉，过去买新的啊！
0: 哦，过买新的，
2: 安尼袂歹啦，淘汰啊，换新换新。
7: 好，
2: 哎，安买袂歹，免用修过哦。哎，有人着可能用十年修过啊，啊，今年过年的换新，哎，不错不错。
0: 换新是换迄个塑，迄个砍迄个塑胶。
2: 对啊对啊对啊，无要紧啊
0: 嘛。换刀啊，伊刀啊袂歹。
2: 当然啦，当然，我想，安尼换新，今年换新，也不错，也不错。
0: 永远看袂到刀啊的本尊，永远欠不到本尊。来，你好，
8: 嗨。小军啊，破格你好。
0: 嘿。
8: 哎，那后那天吼，我得甲抹抹的吼。
0: 抹啥？
8: 那后那抹盖粉啊，抹盖粉啊。
0: 哦。
8: 抹抹吼，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去啊。
0: 有呀。
8: 真的啊。
0: 我搁加音只大声，真的，我相信。
8: 啊，我拢。
0: 嗯，
8: 介绍主持人给你介绍呢，
0: 真的吼，
8: 哎，别人哦，哎，失去吼，那你听啊，啊，手机我那你听哦，哎，啊，我拢教教，我暗时啊，那要困拢无要食茶嘛，
0: 嗯，
8: 就甲自己的抹抹哦，
0: 哦，
8: 啊，等到半暝吼，
0: 嗯，
8: 较啉茶直接吞落，
0: 嗯，
8: 我那我两届，我失去。
0: 四金花
8: 的
0: 龙
8: 好
0: 戏呀！赞赞
2: 赞赞赞
0: 哦！
2: 感谢你，
0: 好，谢谢。
8: 你袂太干哦，应该都好好。
0: 嗯。
8: 要干，你先干连啊三。
0: 米干，嗯。
8: 我爱几串吼，三包。啊，我拢慢慢来吃，慢慢的，爱慢慢来给讲讲讲。
0: 嗯嗯。
8: 刚刚剩三十几年。
0: 是哦。为他干哦，好，谢谢你呀、啊，多谢哈，我就干嘞，英雄功过来了，嘿，
2: 你好，
9: 朱主持人，
0: 嘿，
9: 对，因咧讲出报纸，唔当初哦，我想看报纸啦，看地我拢看了就去洗手哦，
0: 好，
9: 因为食毒哦，安尼哦，
0: 来你好，嘿，好嘞，谢谢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吼，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你好，
10: 我的手去让猫磕到吼，
0: 嗯，
10: 足大足大份的足深的吼，
0: 哦，
10: 我干那要戒烟就好呀，
0: 好，又过一个呀，哦，谢谢，
10: 我给拍啦，
0: 哦，好的，
10: 你二白棒球，
0: 你未使二白拍啦，
10: 哎，爱都二白棒球，
0: 爱用戒未使用拍啦，吼，
10: 我给拍一个，
0: 伊后边路条地我跟你讲，嘿，
10: 哦，这猫足足些些足。手诶，音足棒诶哦，音足棒诶。
0: 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1: 喂，小君啊。
0: 嗨。
11: 有影啦，恁咧戒烟吼，四句话啦，安尼讲啊怪怪吼，啊暗时咧困觉，抹抹。
0: 嗯。
11: 都天光都好起啊啦。
0: 嗯嗯嗯。
11: 啊，那阮咧食饭哦。
0: 嗯。
11: 我咧食饭，我拢不锈钢诶，迄个盘啊，细细块，细细块。
0: 嗯。
11: 啊，甲摆出三四块，那大家拢等啊。
0: 哦，
11: 啊，骨啊，啃几盘啊，那几盘啊，
0: 哦，好，
11: 啊，修修倒倒啦，
0: 啊，好，
11: 我们土的倒点，
0: 哦，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2: 你好，我拜托吼，我们的高山包唔知要安怎，安怎配合。

0: 你好
1: ，Hello，
2: 社工啊，
1: 嗯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这个我们吃饭都是用那个桌面都是有用玻璃的。
1: 哦哦，电脑可以
3: 很多人这样
1: 子，啊那玻璃起码还看得到那些桌面哈。桌面的本尊，哎，吼、哦，啊，你讲啊，我买这张桌啊，遮水啊，拢唔捌看，拢砍砍起来，哎呀、啊，
2: 没错，
1: 安尼玻璃都看
2: 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就是那个钙粉跟那个
1: 线下，好线下哈、哦，来速滚扑给，好来断线重打哈、哦，咱迄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断线去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 ，Hello 你好，嘿，
4: 速滚扑给你好，
1: 嘿嘿，
4: 我是买你们那个盖本那个真的很好用，
1: 很好用，对，超级好用，嗯
4: 嗯
1: 嗯。那、啊、你好，好，谢谢，
4: 好，
1: 好，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1: 石金兄哦，
0: 嗯，对，嘿，
1: 小姐，我听问者吼，我有食你的钙粉啊，
2: 嗯嗯嗯，
1: 啊，我食钙粉，它那个是反应啊。

0: Hello， 淑君扑过来，你好，嘿。
1: 淑君哦。
0: 你好，你好，嘿。
1: 哦，你的福利也是真好呢。
0: 安怎好？
1: 啊，都食还袂一半呢，啊都。哦。
0: 困觉。
1: 困的啊。
0: 困觉戆戆叫啊，安尼。
1: 嘿啊，本来拢爱食生理科的药啊。
0: 哦。
1: 啊，药啊放掉啊，哦，真好。
0: 真好哦。就吃护理元素哦，跟他吃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啊，
0: 好水哦，好好。
1: 哦，
0: 安尼。
1: 加赞，
0: 加赞哦，困个爽歪歪吼。
1: 哦，困个欢喜啊。
0: 啊，迷一迷，啊，困个迷一迷，困个爽歪歪吼，满足嘿，好。多谢分享，你话笑就会欢喜会笑啊，吼。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谢君哦。
0: 嘿。
2: 我咧讲这个柯文哲吼，
0: 好啦，
2: 我也赶快咧，我也怕无罪啦。
0: 啊，唔知啦，好，无讨论伊啦，吼，这已经嘛，伊无重要啦，吼，哎，好，谢。好啦，你好，嘿，阿芬
3: 哦，
0: 嘿，是你好。
3: 我要问你吼，我有买钙粉啦，啊，无买钙油啦，啊，我现在是咧油价贵啊，吼，我倒。

0: 会尴尬啦。我是感觉讲，食饭吃报纸吼，是真的不对的，不对的等动作呢。
1: 嗯，好了，
0: 因为他、
1: 哦、好了，
0: 他那个有黑幕啊，
1: 对啊对啊，有目啊，所以讲
0: 有目啊，还有纤维啊，啊，咱达达等拢有迄个纤维咧咧食饭。我感觉这是真唔对的。
1: 嗯，好，好，好，好。哦，有足侪家庭因有迄个习惯啦，吼，因为习惯啦，因就感觉讲安尼处理吼，桌顶也较袂垃圾，也袂破坏，啊，搁会当哦，迄个厨余啊，吼，遐个骨啦，哎呀，
2: 就是一个传统尊重嘛。
1: 哎呀，对啊，对啊。
2: 我讲者，
1: 啊，你讲袂使，
2: 我讲那拜拜吼，你烧香，哎 ，PM 二点。2.0 啦、啊嗯、PM 2.5 啦、
1: 嗯、
2: 对空气污染、啊、但是香火鼎旺、
1: 嗯欸、
2: 那个就是习俗嘛、
1: 啊、
2: 嘿啦好啦尊重嘛、
1: 嗯、
2: 嘿啦、啊、嘿啦、
1: 啊啊、
2: 每个人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啊啊、有人要走香拜拜有人感觉说、嗯、你想要拜用手拜拜的可不可以点香可不可以烧金、啊、当然现在我台湾人烧金比较少嘛、嗯、但是就是这样子啦、嗯
1: 哦、好谢谢
2: 好了算看我今天没有
1: 说说
2: 台积电那边说了、
1: 哦、
2: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這個、台南的听众朋友说他们孙现在在新店刚毕业去新竹做那个台积电的研发，我讲啊研发，讲哈啊咦哦一个月有多少钱？一个月卡六万几块尔，我来讲啊，要紧呐哦，台起薪六万多台积电研发起薪六万多，但是台积电的奖金哦，重点不是薪水嘛，重点是台积电本的奖金嘛，奖金多哈，然后呢一年可能会发到三次跟四次，他们有些产线奖金、啊，就让这台南的听众朋友讲啊，但是一个月做。出都要万二块嘞，真贵。我来讲，姐姐啊，恁囝不恁孙啊，伫台积电那边替伊欢乐啦。哦，伊欢乐讲吼，伊几年安怎开？这个代志尔吼，啊，一万二还好啦，还好啦哈。租房子一万二还好。嗯，
1: 好嘞，你好，
3: 哎，小哥你好，我请问一下哦，我卡开刀对不对？
2: 嗯，
3: 哦，那个关节啊，
2: 是
3: 啊，今嘛我有买那个钙粉的架嘛，哦，
2: 嗯。
3: 啊，一天啊，你爱叫我出来，
1: 刷卡。

0: 谢谢，好谢谢哈、okay. 哦，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师傅你好，刚刚你唱的《郭富城》那首歌之前的那个什么民歌老其他我想不起来，好痛苦哦。
0: 郭富城前面那一首民歌哦，唔知了，走在铁路，對對對，走在铁路上一条，
1: 不是不是，好像什么老吉他，老吉他，
0: 得得得，哦，走哦，老吉他。你才刚刚都是民歌啦，哎，对，好了，没关系啦，哎，哦，嗯，
1: 我想知道歌名哎、
0: 欸，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播一直播
2: 哦，轮播的啦，哈、欸，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哦、喔，意犹未尽哦、喔欸，才是好歌，好吧，哎、欸，谢谢，
0: 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公婆客你好，嗯，你们真的是很优质的广播电台，而是节目，真的真的是美丽的人生。
2: 嗯，要
0: 哇塞，
3: 谢谢，
0: 好，
2: 谢谢，
0: 谢谢哈，啊，咱来换听一条八月十五迄一天哈，啊，叫做《家准人的纯情曲》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小君好，
0: 哎嘿，拄
4: 只一个问的，就是夏之旅蔡幸娟
0: 的，好，好，谢谢，好，
4: 好，拜拜。

0: 呀，尊人的纯正曲啊！
1: 那年代的这个台语歌，哈，我感觉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包括这个和音感嘛是同款哦。
0: 嗯嗯，
1: 都一瞬间你会当的，感觉迄个年代，然后但是即马这个台语歌哈，不管唱这个表现方式，还是讲编曲方式。哦，因拢变卡很呆啊！我就真的一听这条歌了，干嘛回到那个年代？七八零年代，台湾人咧卡辛苦咧拍表演，迄个年代卡苦情吼，比较很有代入感，很棒很棒吼。
0: 等下过一个中秋几工啊，尔啊，都要搁出棚啊，啊要出棚，伊讲个心爱搁无来相送，心内那感觉个吼，干那眼油眼油呢，太无来啊，太无来加送。
1: 姑姑啊，看一遍啊，我要离开先无来送，但起码都有低轨卫星。你在船上就可以跟家里视讯，对吧、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咱的听众内底毛杰咧开船的吼，对啊，这船长哦，嘛拢伫船长听咱的节目呢。伊讲、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伊讲因咧船长有信号啊，会当听。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真好，
1: 没有错哦。
0: 来，你
1: 拜科技之赐啦。
0: 嗯，
2: 来，主持人好，
0: 哎，好。
2: 我今年50出头岁啊，哎、欸，我要先搞一个，我当前家里年超3年啊，盖本。
1: 哎，是，
2: 哎，我内底大大小小个贵公司。拢 A 流
1: 哦，
0: 金妈妈最近吗？
1: 近去住阳下，你告住？
2: 连假4天，因大家拢伫厝诶，病殃殃。
0: 哇，
1: 哎，哇，所以你，所以你，
2: 我
0: 赶快吃。
2: 我食钙粉，所以我没有被感染。
0: 有可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
1: 就是因为吃钙粉哈。
0: 对，是安尼哦，
2: 你
0: 免疫力也较好啊，抵抗力买较好啊。
2: 哦，
0: 对呀、啊，绝对的啊，绝对有关系啊，系啊，嘿，不用怀疑。
2: 奇怪，因大家啊，我嘛无戴口罩啊，哎，大家拢戴口罩啊，我无挂，我想讲，是不是因为吃钙粉的关系？
0: 是
1: 一定是这样子啦，
0: 是这个关系，没错，对，
1: 不
2: 用，
1: 尽量了，
0: 好，加油，
1: 感谢你的分享哈，我要尽量钙粉有加有差，尽量。
0: 就这公司的来对过，
1: 对啊，
0: 这中秋节拢伫厝会病恹恹哦，流感嘛，
1: 流感啊，流感，
0: 今麦天气。你转吼，转变吼，早晚温差大太。
1: 真的啦，真的啦，我平常食钙粉，我骨头跟骨裂，我嘛感觉连痛的感觉都很少。
0: 对啊，
1: 又不真的有差了，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伏尔在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小小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好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很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市场是47735.08点，下跌289.52点，成交量是5572.74亿元。电动市场是412.15点，下跌0.84点，成交量是1382.87亿元。受到国际地缘政治跟利率不确定性还存在的影响，油价走扬，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盘中最低触及到47573点，下跌451点，五日线是47860点，暂时失守，呈现高档震荡整理的格局。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钟荣泰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他指出行政院在立院的新会期还是遵循宪法精神，恪遵职守，依法来行政，也衷心期盼立法院能够履行宪法职责，遵守宪政的分际，依法来审定预算，依期限来审避预算，朝野齐心，让宪政秩序回归常轨。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国人到中国大陆的风险持续升高，从2014年到现今已经累计有168位国人到大陆去探亲失踪，39人被滞留盘查，以及242人违法被关押，呼吁国人应该要衡量到大陆必要性，并且做好安全准备。中秋连假结束，外界关心交通疏运指挥状况，交通部长陈世凯今说，中秋连假期间他人都在台湾，都有透过网络连线跟各个的交通运输行控中心来了解状况，并且解决问题。明天交通部将会召开疏运的检讨会议，如何在下次的连续假期疏运让民众有更好的感受。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在川习会之后，有接到美国方面一再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相关持续军售案这部分也在跟美国方面持续的接洽当中，每个案的项目具体合作情形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到任何改变的通知。美国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今天是全面走高，综合美国媒体的报道，十年期跟三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在盘中一度逼近24年来的最高点，中东战局目前还没有解放，油价也居高不下，市场担心美国通货膨胀更难控制，导致殖利率九月期间频频突破高点。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而各地的高温部分在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跟西半部的内陆局部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而在气象署也指出，礼拜三之前是否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岸还有澎湖满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的低压地区要注意呢这种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状况，沿海活动要多加留心。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真的好、哦。这个四天的连假真的结束了。今天有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人生突然觉得，怎么变得黑白了呢？好啦，我们就期待下一次喽。不过天气好这件事倒是让大家心情很好了哈。哎，今天各地呢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阵雨哦，所以各地高温32到36度哦，很热闹，真的很热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对你有到外面去爬爬照的话，你会发现一下就流汗了。如果你还会流汗，表示你身体还不错哦。那要多补充水分，多防晒，好不好？好。那至于说呢，今年的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对台湾应该没有影响。不过下一个台风会不会形成，目前中央气象署还在观测中。反倒是这几天，因为呢，在礼拜三以前会有那种年度大潮，所以只要是沿海地带，比如说像新北彰化、澎湖满潮期水位都偏高，所以要预防海水倒灌。每一年到了9月29号呢，它是一个世界心脏日。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大家在任何时间都要注意到心脏的问题。尤其齁过了秋冬天掉啊，你会发现那种心脏有时候都不是自己能控制。那依照卫福部他们有去做统计了，就是国人的心脏疾病还是居国人十大死因排名第二，仅次于恶性肿瘤。恶性肿瘤就是癌症嘛，所以大家平常一定要做好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定期检测、三招护心的这种方法，还有呢要养成722量血压。我不晓得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会量血压，有些人讲说哈，什么我们家都没有血压计哦，哈，赶快去买一个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说人年纪渐长之后，尤其超过50，我当尊吼咱一完会感觉自己跟那身体不像少年这么赞啦齁。就算说你勤保养，还是会有老化的问题。那刚刚有提到说在心脏日呢，我们跟平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所以大家护心三招。第一，均衡饮食，少盐少油少糖，多数摄取一些蔬果跟全谷类。第二呢，就是规律运动，每个礼拜上不二一百五十分钟中强度的运动。第三呢，一定要定期的检测，透过三高，好，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怎么样。那另外量血压也不可少，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呢你会觉得量血压每天量都一样啊，那就跟恭喜啊，对啊，表示你身体还不错啊。想怕说哎呦忽高忽低，这样就要特别较注意啦。好，那也希望大家平常如果说有那种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肌呢掏心把这款的情形，赶快寻求专业的医疗做协助，好不好？好，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提醒。那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这首歌是来自杨佩安，阳光灿烂的日子。昨天呢是928教师节哦，大家只放假忘了什么节。好啦，其实哦，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现在呢老师都说不用为父，只要不要打我就好了，很悲催呢。不过我提到这个要特别讲一下了。其实现在呢网络的世代，其实很多人时常都会用嘴去讲话，不是只有站在舞台上的老师，老师是比较真的要花很多时间。那当然还有可能你本身是有些是经师，有些是人师。什么意思？经师的意思是说你有可能就像正职就是老师，那有时候人师是说有可能像有些人他或许不是去修什么教育学分，但是时常有些人他有问题就会去请教你，那个就我们讲说是人师嘛，对不对？包括呢你有可能会是在办公室里面你是别人的长官，可是当你有同仁你的下属有问题他也会跟你请教，那你也会时常能够吹公嘎波诺然后今天。那有时候呢讲着讲着喉咙就累了，心也累了，所以这位是一个中医师，他叫刘宗生，他就提醒了齁，其实不管你是老师也好，或是你时常会用喉咙的业务人员，甚至于说有可能你爱唱歌的人，你的喉咙保养不能只靠润喉，有时候要兼顾情绪的调整，有时候透过茶饮跟穴位的按摩，还有生活习惯的调整，可以让我们的声音跟身心获得适度的休息。通常以中医师来讲，就是我们咽喉是属于肺的系列，所以声音的清亮跟肺气精液的滋润它是密切相关，长时间用声音，睡眠不足，或是比如说像老师的话，教室空气太干燥，饮食习惯色，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咽喉的干燥、异物感跟声音沙哑。我跟你讲哦，嘿丢啊，你扫兴啊，好不好？那我觉得其实心理的因素也有很大的影响，包括你可能情绪承受压力，心情不准。那通常呢，这种我们都讲说是肝气郁结，那或是说呢，这种气机不畅的话呢，就会伴随着胸闷、喉咙卡卡，所以护嗓很多人都说我知道要吃那碰大海，不是哦。其实像以中医来讲，他们有可能会用这种麦门冬、沙参或是佛手柑等等，然后或罗汉果，然后去泡水或是用煮的，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感觉比较 OK 一点点，我是认为 OK 啦。以前我如果有主持那种外场，你知道那种外场都要吼很大声啊，你一直觉得说那个麦克风哪能这么小声啊，听都没，哎呦，你就忍不住呢，对，越说越大声。如果那种中气不足的人，新加坡都，我其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不变的亘古的道理。什么道理？你前一天一定要睡饱，你如果睡不八饼，你隔天一定那个声音是稍稍吼，真的就不开嗓，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所以佩玲建议大家，或许你不是老师，你也不会常常的讲话，但是你总会希望自己讲出来的话啊，声如洪钟哈，我告昂心哀啦吼。如果人声如洪钟，也表示他的中气十足，心态佳好呢。啊，你啊，定定拢安尼啊，我跟你讲吼，讲话拢安尼烧香哦，你真的要特别小心。所以第一个一定要睡饱，第二个呢，减少辛辣油炸的食物，还有心情要舒服。那这样的话呢，相信每个人，或许你不用开口讲话或唱歌，但最起码你出来的声音不用我们讲说是像黄莺出谷，但胸闷吼自己听起来悦耳，安内把没卖了吼。安排这首歌来自彭佳慧的《心花一朵朵》。

0: 刚兄好不习惯。
1: 好，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 go 网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做贼狼哈，弄怎样讲？绿蜂胶很好，好在哪里呢？我们是由英国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他这次是用那个多层次的超音破壁的一个萃取技术嘛，哈，还有一个包埋微粒的技术，哈，就把我们那个 PPLS 它的一个分子把它包下来。那所以大家为什么觉得我们这个跟国外你曾经买过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因为它的那个分子很小啊，
2: 500道的，一定要这么小，它才有办法透过人体吸收。一看花头汤贵兰这个头壳一点薄啊，对，那要分子够小。
1: 而且我们除了绿蜂胶本身以外呢，我们还有复方嘛，对不 对,
2: 对？
1: 包括什么呢？
2: 比如说咱的蓝莓啊，很好的抗氧化在体质上的部分。来，咱的天麻
1: 哦，天麻，
2: 也天麻其实一喝出去对，其实你人啊乱糟糟的时阵有无？伊会想那电脑哦，伊会慢慢啊，甲你整理一下。然后慢慢的帮你关机，
1: 是。然后听友刚刚在问哈，如果我们要点的话呢，文心老师都说一 cc， 一 cc 大概是
2: 大概你的管子大概三分之一管，用掉不起，你爱持续有在用，
1: 对，
2: 有滴的滴，你滴了几滴啊，好吧，你先快感觉嘞，含一下。然后整个它也环绕底在那整个嘴巴之后，你就慢慢的去感受，慢慢的吞，慢慢的跟着口水慢慢的吞下去，然后你会感觉像绿蜂胶诶，对咱脑给你包几层那个很湿润的保护层，就觉得好像有多一层警卫帮你守护在那边。因为呢，咱的绿蜂胶来对，因为这样的萃取，其实它含有一些叶绿素
1: 哦，
2: 叶绿素的衍生物嘛，特别它叫光动疗法，
1: 这好像也是陈耀宽博士另外一。
2: 后来我们申请到的专利，对它更进阶的，因为警察也在给你抓拍了，身体哪里在点火的时候，在压火的时候，它帮你灭火。
1: 压火就是有的人会发炎，
2: 对哦。你哪有谁拍咪啊？伊就是迄个拍咪啊。
1: 我们这个绿蜂胶哈，听众朋友如果说了哈，你有买的话，你会发现哦，它翻过来的话，它有四张专利，真的有专利。哎，想在那都是外壳上面印上这个，你如果真的没得到，你还真是不敢呢。
2: 我不能乱印啊。
1: 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平常一点五粒苏永旁肝哈，在自我保养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次的快闪1690，总共有三瓶，一瓶不到600块，真的很划算。可以赶快让我们的陪你 go 网不会选网路，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
3: 佩林哦，
1: 哟，
3: 我要5组。
1: 好，你要5组。
3: 我它那个味道跟那蜂王乳有没有一样？
2: 不敢哦，妈妈我啥敢？因为恁这个甘甜，伊是绿蜂胶，不敢哈。
1: 好，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哈，谢谢。
4: 佩林，
1: 哟，你好。
4: 那个蜂胶是滴到舌头里面
2: 都可以，舌头、舌根都没关系。
4: 哦，
2: 嘿，只要嘴巴就可以。
4: 金额多少？
1: 1690，总共有三瓶。
4: 哦，订一组，我订一组。
1: 好，好，哦，谢谢。Hello， 你好，我佩林。
5: 我订2组，
1: 谢谢了。呵，听众朋友哈，真的我们。最近齁，真的很多听众朋友在问我们这个绿蜂胶，近景有没有被鬼啦，大家都知道说真的很好用。我昨天还碰到一个听友，他很可爱哦，他就想说你们最近快要快闪了吗？我说是啊。
6: 贝贝你好。
1: 你好。
6: 我要一组。
1: 那我礼拜六让你收好不好？齁，谢谢咯。好，谢谢。然后那个听友就一直问我说你们的蜂胶什么时候快闪，我跟他说你为什么那么着急，一个吼，他上班呢，最近他周遭好多同事都感冒，那他有用过，结果他就说吼，较紧的较紧的来救你一下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要为自己形成一个很棒的防护网，天然的防护网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波呢蜂胶的快闪1690，总共有三瓶，快跟个订起来。想订购的话，直接到我们的陪你歌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旦我听就不用来，好不？喂，你好，我陪
7: 你。你好，我订绿蜂胶订6组。
1: 你之前有订吗？
7: 有。
1: 哦，好用吗？
7: 好用啊，就是早晚保养啊。
1: 感谢您，谢谢，好，拜拜。你好，我是佩林。啊，你要一组嘛，对不对？
6: 对，
1: 好，哦，啊，你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我们的绿蜂胶？
6: 我有买过一次，是不错啦。我是哈，迄当阵疫情的时阵，第二单哈，巴肚腰骨脆打转来哈，冰箱的命，冷冷摕着都食过来啦，然后都打打咳咳安尼啦。
1: 然后你用了我们这个蜂胶有改善吗？
6: 有有有。
1: 好，安尼我都穿好，给你寄一组过。
6: 感恩，谢谢，谢谢。
1: 你要保健康，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在最近呢，可能在中秋连假，可能有些人是家庭聚会，有些人是朋友聚会，大家都在聊呢，对啦，今年状况怎么样，难免都会聊到薪资这一块啦。我看了一下主计总处九月份有发布去年劳动报酬的统计显示，去年因为 AI 红利，今年我觉得也差不了多少，全体受雇员工哦，全年的薪资报酬一个人哦，平均 76.1 万元。你有领到这么多吗？哦，如果我们算76万好了，76万你如果除以12的话，一个月差不多要领6万3千块哦，这样才能打拼哦。那你知道这个76.1万元比前一年是大增了将近3万块钱。不过呢，你知道很多我们讲说魔鬼藏在细节里，什么意思？就其中它有很多都是这种非经常性的薪资占比来到 21.1% 的新高，它是属于固定收入，经常薪资占比是下降了 65%。 换言之，其实很多大部分都是因为你的奖金增加了，可是你的薪水有没有增加？没有，你的薪水你要说刚开始去跟你说3万块就是3万，现在可能到明年要到30500了，对，那有可能他讲说，你是35000就35000，那你增加的部分是在哪里？就是在你的红利的部分，都、就是公一呢，五碳公司五碳一都是诶分红嘛，对不对？那对于这种薪资高成长是来自奖金而不是加薪的现象，学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来自 AI 产业厂商大发奖金，对呀、啊，你看台积电赚该 UCC 呢啊，不发给员工哦，吼，这员工会生气气呢，吼。那也反映说，目前在台湾我们讲说是 K 型经济嘛，对不对？会造成所得分配比扩大的情形，贫富差距也会恶化。那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厂商为了要去规避法定劳动成本，他就会利用这种变动性的奖金取代固定的加薪，这是属于普遍的现象。安尼甘丢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在讲说，像我们每一年比如说像以军工教，它都会固定调整薪水 3%， 它的底薪是慢慢垫上去的，对不对？那不过呢，现在在民间产业不是这样子，我的底薪因为都是安内吼，然后呢，我的奖金可以多给你，那不谈我的不合理，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样的情形？你到年终的时候，大家很开心啊，这个公司好棒棒哦，给领12个月，就存起来啊，怎么这么少啊？你的底薪就很低呀、啊，对呀、啊，他的奖金不是用你的总薪资去乘以12，不是这样子呢，他是用你的底薪去乘呢，所以一乘下来啊，108000里，所以为什么刚刚专家就提到说，有可能厂商为了要规避法定的劳动成本，因为一旦呢你的底薪垫高之后，举例好了，他有可能劳健保都会垫高。啊，头家是戆的吗？是空的吗？当然也不可能啊，所以他宁可这样子，他就说好，底薪给他低低的，但是奖金可以给你高高的，你若要赚你就靠自己齁，不行是安内啦齁。可是我那天还在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个概念，然后他就讲说，对啊，如果老板也都这样他也 OK 啦，反正呢你要薪水高一点你就靠自己嘛齁，你就多拼。可是最害怕是怎样，就是说就算你拼了满头大汗，对吧，然后他奖金也不给啊，那我跟他说那这种状况怎么办，他说基本上嘛齁，心态上面会有不一样。如果说你觉得 OK, 你就继续待。比如说你年纪大了没办法。那如果说你真的年轻，这山还望那山高，对。我说哦，原来是这样想的齁。不过依照目前啊齁，以中央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兼任教授辛秉龙，他也特别提到说，从去年呢，像这种劳工薪资结构变化，他也看到两个观点。那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种非经常性的薪资占比逐渐拉高，那最主要呢是因为 AI 产业真的赚得很大，所以呢他们就把那种奖励员工的奖金就拉高了。那所以也就是为
为什么有一些产业像这种 AI 的啦、半导体的啦、电子产业，他们的薪资变动占比就高于一般的产业，那就是这个状况。那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如果各行各业都采取呢，我们讲说增加性的变动性薪资的话，就是固定的薪资尽量不要动，那就可以规避法定劳动成本产生的结构。通常很多在经营公司的，尤其中小企业，你知道薪资这一块都是他们的一个软肋。什么意思呢？哇，这每当升太高，如果升太高的话，安尼我得了解，基本薪就是基本薪，安尼吼给给啊，安尼那公司有谈，嘿，我可以给，可以不给，对，哎，这是法定的哦，他不是说啊，老板有赚钱，为什么都不给？不是这样子，法定就这样规定，他可以给，可以不给，为什么？因为经营事业本来就有他的固定成本，像可能台积电，他就算一年赚了几个亿，他也不可能全部给你啊，他有可能要去做一些投资，或是我们讲说是那种就是一些机器太旧的嘛，对不对？总是会有一些要瓦新瓦新，所以他可以保留某一个部分的这种金额去做一些公司可以继续成长的一个动力，他不用全部分红给你。可是呢，不合理会在哪里呢？如果说你每一年都这样啊，我每一年都要成长成长啊，问题是说没有员工你怎么成长？对啊，还是以后都靠 AI 啊，卖力的 man。没扣起来，也不用什么劳健保，没有。如果这样也 OK 啦齁。所以未来啦齁，有可能我是认为在国内当 K 型经济形成之后呢，你不要造成员工他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感哦，为什么大家都要跳到这种电子产业去，连老师也不当他也跳到那边去。因为呢，我不跳到那边去，我是让自己的青春越来越消耗，可是呢我的薪水越赚越少，有可能以后连我的退休金都没有办法存哦。所以目前当政府也好，或是一般的专家学者都已经发现这样情形的话，我是认为说政府应该要跳进去，可能在分红的部分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知识化的部分，然后呢也让员工可以享受到，不是说全民的成果，是诶我这家公司我贡献的成果，那我觉得对于真的认真投入的员工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When you

好，这首歌曲是来自 Celine Dion I'm Alive 哈。好，在国内呢，这种最近很多的民众在提款也好，或使用呢那种电子的银行账户都会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诈骗的手法不断的翻新，所以呢，最近银行端他们的 APP 也从单纯的交易工具进一步变成防诈守门员。目前在国内包括像富邦或是中国信托、玉山跟国泰世华这些银行陆续都把这些防诈机制直接就潜入到 APP，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一般会用到那种银行的提款卡，或者我们讲说网络银行嘛，现在很多年前都在用，然后或是从转账前你就去辨识，交易时如果你发现状况你就马上终止。然后呢，有可能比较麻烦是什么，你真的一时不察，你钱都已经转出去，我就常讲嘛，那钱转出去就真的驷马难追，怎么追没办法追啊。受骗之后它是有一键锁定账户，以前如果说你要锁定账户不要干单呢，你还要先去报案，报案完之后然后再去呢一个一个把你的那种账号这样子锁定，我跟你讲没有花个两三个小时。但是呢，诈骗集团很厉害，他只要呢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你的钱全部转空，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所以呢，为什么如果说我们从银行端他就可以呢把这种 APP 升级的话，基本上了你就可以用高科技去筑起那种防诈网，就可以避免拜托你的用户也好不容易来你这边存一点钱，也可以帮他守一点嘛。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如果 有用那种网银，或是说哪一家的银行你有一些绑定的话，你不妨然后也可以问一下对方说，如果说我遇到一些诈骗的话，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我对马上让我的钱不要马上飞出去。好，我相信他们都很愿意跟你讲，只是有时候你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跟学习，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在这么诡谲多变的时代里面呢守住我们辛苦赚来的钱。

0: 刚兄好不时间，
1: 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很多听众朋友最近都在期待我们这一档，希望给自己一个很棒的保护。绿蜂胶我们都说它是天然的抗生素，每一瓶绿蜂胶都有25公克 25cc， 平常要使用的话早晚饭前 1cc 三分之一滴管滴在我们的舌下，慢慢的含就可以了。尤其我们这一次快闪真的帮大家省钱，一组三瓶1690，一瓶除下来只要564块，真的很划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好，佩玲赶快来接电话。
2: 佩玲啊，
1: 嘿、hey, 嗯，
2: 绿蜂胶，
1: 你之前有用过绿蜂胶吗？
2: 我之前也没用过啊，用滴在茶里面这样喝吧。我是很容易过敏，这样
1: 过敏的话一样你可以把它滴在你的喉咙，然后让它那个比较舒服一点点啊。传统给你改鬼哈。喂你好，我是佩玲，
3: 订那个绿蜂胶给我老爸试试看，他的眼睛有时候就跟他瞎吧瞎喏，秀花我怕丁生失症
1: 哦。那你可以给他吃，因为我们这个台湾绿蜂胶它里面就是那个异物二烯类黄酮，它是别的蜂胶没有的、
3: 哎、就订6组好了。
1: 好，这样我传统给你改鬼哈。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哎，蜂胶，哎，两组、嗯、啊，这个期限到什么时候？
1: 到2029年的4月。那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你了。
4: 好好好好，
1: 拜拜。
5: 佩玲
1: 哟，
5: 那个蜂胶两组好了。
1: 啊，你是安怎想要来用蜂胶？
5: 最近常常牙龈会痛啊。
1: 哦，这个用牙龈痛超好的，你就把它点在你那个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你不要喝水，你就这样子让它慢慢，它很容易吸收。
5: 好啊，
1: 啊，不过你自己的防护力要自己小心哦，好不好？
5: 好啊，
1: 谢谢，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陪你歌网还有佩玲的支持，很多听众朋友都曾经使用过蜂胶。那其中呢，台湾的绿蜂胶又跟国外特别不同，因为呢，我们里面含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物质，那就是PPLS， 我们讲说是异物二烯类黄酮。我们这一瓶金石绿蜂胶齁，它是由牛津生化博士呢，就是陈耀宽，他特别利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多层次超音波变频萃取的方法呢，把在蜂胶里面的天然黄酮素把它萃取出来，所以呢大家吃起来得别不讲啦齁。因为在德国的药典里面，他们特别制定了蜂胶类黄酮的一个品质等级，如果说你在1公克里面含有20毫克的话，你就是世界顶级的蜂胶。那你知道我们这瓶绿蜂胶它里面有多少的这种类黄酮含量呢？高达1公克206，206比20毫克足足多了10倍，所以真的是 Pro 级的齁，非常棒。这一次我们的快闪超级优惠，1690总共有3瓶，一瓶不到600块，真的很划算。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到位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6: 绿蜂胶给他寄一组，我这钱。
1: 1690总共有3瓶。
6: 好啦。
1: 啊，你之前有买用过吗？
6: 也八十啦。
1: 温真是架杠台湾的哦，你也当用看买嘞、嗯，真的不一样。准备好给你上柜哈，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哎，你好，我要订蜂胶2组好了。
1: 谢谢啦，拜拜，
7: 拜拜。
8: 哎，佩玲
1: 哦。哎，你好，
8: 我要那个蜂胶3组。
1: 好、嗯，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寄过去了。
8: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玲。
9: 我佩玲哦。
1: 哎，
9: 没几多，那个。
1: 绿蜂胶吗？
9: 对，绿蜂胶，对。
1: 好、哦，阿里安娜是要来输赢，
9: 要来保养啊。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
9: 好好
1: 好,
9: 好，
1: 好，谢谢了，好，拜拜。
9: 好，拜拜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10: 哎、欸，你好，我要跟你订一组那个今天的快闪。
1: 绿蜂胶，啊，你之前有买用过不？
10: 有啊有啊哈、
1: 哦。我们现在是1组3瓶1690，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哦、谢谢了，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11: 啊，你好，我要订蜂胶，哎，5组啊，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11: 好，好
1: 好要健康，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
12: 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3: All day All night 二十四小时陪伴您。
14: 林佩玲，
1: 喂，你好，我佩玲。
15: 哎呦喂，吓我一跳。
1: 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是要佩玲好不好，0803603

0: 指数就 CCI 值是 68.77， 月增 3.76%， 这也是一年半最高的水准。那其中大家呢对于股市跟房市信心明显回笼，有吗？对呀、啊，有吗？可能是因为中央银行最近呢是小幅松绑，这种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之后，所以呢这种买房买地的时机哈、哦、又过来呀。那当然了哈、哦，在信心回笼之后呢，也代表说可能台湾的经济真的，我觉得比起其他国家看起来了哈、哦、还不错。我昨天嘛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到台湾房市的问题，他说哦，这个去年因为他自己是做房地产，他说去年真的是到今年到现在都还是有够惨。我说惨是什么概念？他说啊，都不让被没啊。我说、啊、那你怎么过活？他说就要做一些别的啦。我说什么叫别的？他说哦，去开 Uber。 我说哦，这样子还可以勉强为生，他不然怎么办？你底下口口蛋吼啊，没人都是没人啊。然后呢，就算了，人家要买的话呢，他也在那边砍砍砍，杀杀杀，根本没有办法成交啊。对他来讲啊，夹二蛋不多吼。那不过呢，专家特别提到说，就算说买方的信心回稳，不过市场的资金现在还比较紧一点，所以民众真的想要来贷款的话，你有可能要多排几家，因为目前呢，以整个银行贷款部分，大概要等3个月，那甚至于到明年才有办法拨款。比较担心的是什么？立冬刚恭候啊，哈，我们下个月就要交屋了，头期款就要拿出来哈、啊，钱在哪里？钱在空中飞，没办法哈，金家加嗨。所以为什么我讲说你要多跑几家就在这？可是我觉得多跑几家风险在哪里？它有可能就会在你谈着谈着，对，它那个利率就慢慢变高了。我跟你讲，刚谈的时候你心情都是这样子，有贷到就好，利率多少没关系。可是当你每个月在付那个利息的时候，你就想说，哦，怎么这么贵？当时怎么谈那么高？怎么那么贵？你的滴滴亮，滴滴亮，哈。所以为什么讲说要多比三家的原因在这，哈。那当然，买房子，我觉得是现在以东方人来讲，就是一辈子的愿望。顶扣，哈，我那是买一，达个月拢付房租给人家啊，不我今嘛哈嘿，脆皮金咖嘞哈，自己买一栋。对啦，头期款一定要付得出来。所以我讲说，为什么爸爸妈妈有时候要帮忙一下？可是你也不是无限制的给哦，你有可能想说，哦、我先借你哈，你要签借据，到时候你再还我，这样会不会行扣钱哈？好啦，没有啦，就是让孩子有点责任啦齁，那未来他自己有个小小蜗居齁，马给卡点丢啦齁。好咯，谁要配零好不 ?0800-603-603, 第二小时咱继续在空中来够健康。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你来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赵传，你我的约定，很好听对不对？我觉得有些歌它就是在某些时段听到，尤其再加上赵传那种比较沙哑吗，我是觉得低沉的嗓音，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沧桑感。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了，因为从10月1号礼拜四开始呢，如果你是习惯在早上呢收听佩玲节目的话呢，可能呢没有办法听到了，因为要给大家更好的聆听感受，所以到时候呢早上的6点到8点两个小时都会有文馨老师来主持。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要跟佩玲呢一样哦，在空中锁定健康也分享好心情的话呢，平常呢我是中午的12点到2点我们首播，晚上的8点到10点还会再听到一次。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下载微微笑的 APP， 直接呢对在网络上收听，其实还蛮方便的。我自己也很习惯呢，就锁定 APP 之后，不管我在国内国外我都可以听到。那所以到时候你从10月1号开始呢，可能早上时间就没有办法听到咯，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下载 APP 可以来仔细的聆听。然后如果说想跟佩玲也来分享好心情，这支电话可以找到我 0800-603-603 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很好记了哈。也希望大家如果到时候没有听到节目没关系，你就打603-603，佩玲会教大家怎么样可以来一样锁定天天快乐的节目。现代的人很喜欢滑手机，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只想利用零碎的时间，想说那就滑一下看一下短影音，先看一下那种短剧，就一滑一个小时过去了，怎么这样子呢？然后呢你刚滑什么你也忘了，常常呢在想说我刚刚不是想说利用五分钟滑，然后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也想不起来了，你真是金鱼脑呢。好哦，精神科医师杨聪才就特别提醒，现代人过度依赖手机，长时间接收这种碎片化的一个资讯，可能让我们的大脑很习惯快速切换注意力，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注意还有记忆的表现。如果你要维持大脑健康的话，你不能只靠滑手机来打发时间，更多你要透过运动、学习跟社交互动，让我们的脑部可以接受多元化的刺激。我跟大家讲，不管你看电视也好或滑手机，它都是弯位。弯位是什么意思？它就是单向的，对。除非你呢就像我这样子很操真，我就会一直挑战 Siri， 一直问他问题，问到最后他跟我说请不要问我超过我范围内的问题。我跟他说你那什么答案啊，真是的。我已经问到他已经不晓得怎么样回答我啦，对啊，好啦，我这样不行，挑在我的 Siri。 好，那这位杨聪才医师也特别提到说，现代人很习惯利用零碎的时间滑滑滑滑滑，你不要以为只有小朋友爱滑，大人更爱滑，长辈更爱滑哈，真的。你知道他有一天我就在路上看到一个长辈，他原本那个是戴眼镜在看他那个手机，就拿很远嘛，老花眼，后来他最后把眼镜拿下来，整个贴在眼镜，我心里在想说这样子蓝光一直伤害你的大脑好吗？所以现在人在滑手机以为在放松，杨医师特别提到，事实上是我们的大脑一直在处理大量的影像、文字跟讯息，注意力一直被分散，很容易就会产生精神疲劳，甚至会出现健忘、思绪混乱这些情形。还有一个状况，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够酸涩的啦吼，这就是所谓的手机失智症。其实呢，这个手机失智症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医学诊断，但是呢，它也不等于你罹患了失智症，而是呢，来形容你过度使用手机之后会出现一些注意力跟记忆的困扰。如果说你每天在滑完之后，最近呢突然忘东忘西，没有办法专心，你应该要先检视你的睡眠、压力、生活的习惯。症状如果持续而且已经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话呢，你就要寻求专业的评估。
杨聪才医师也特别强调，其实我们的大脑它的神经是具有可塑性，佩林常讲说呢，它就是用进废退，当你持续一直刺激它的话呢，它可以接受新的刺激，也可以维持的目前的认知功能。尤其你哪一个人退休以后，就是你的退休族，生活只剩下滑手机看电视，都没你运动，没你跟人交谈，有可能你就错失了锻炼大脑的机会。那怎么样可以避免我们大脑陷入那种滑不停记不住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杨医师有提出四项哦，我们健脑的一个建议，来听听看。第一，你一定要规律的运动，每个礼拜你要安排快走，或是说你要在那种家里面超慢跑，我也觉得 OK， 最起码它是有氧活动，因为当有那个 oxygen， 我们讲氧气进来的时候，它就可以促进我们脑部血液的循环，也可以维持记忆跟认知功能。第二，每天都要学习新的事物，不管是阅读语言，或是弹琴、画画，甚至于你要打电动，我也觉得 OK 啦齁，那你都可以刺激不同的神经的回路，然后让我们的大脑可以保持活力，每天记忆和单字，我也觉得很好。第三个呢，就要维持高品质的社交，比如说你可以多跟家人或朋友在外面聊天，一起分享生活，透过这种语言推理跟这种情绪交流，增加认知的刺激。我前一阵子碰到一个长辈，他最近我看他比较唇红，他不是那种脸长得胖胖，不是，就是你觉得他明显情绪很好，然后就是摸鼻唇红，就整个笑容满面，我就问他说啊，最近有什么快乐的事？他说没啊，大家都去运动啊，早上就去啊，连那种假日他都去。我说啊，是我本来下一句就想说是在谈恋爱吗？没有，我没有出口。他说没啦没啦，就跟一些好朋友大家在运动啊，就开杠。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有时候八卦这件事情也会让我们维持这种好的社交，然后你跟别人这样公当公塞公当公塞好啦。他说有时候呢也增加一些知识，然后呢也不会让自己这么无聊啊。你哪有你跟人交谈，就是说有你讲话，脑筋也比较不会退化，我也这么认为。然后第四个呢，你要建立良好的睡眠跟饮食的习惯。通常咱若暗时困，成人然后每个晚上熊猫都爱7到9个小时，然后均衡的摄取蔬果、全谷、坚果，还有呢优质的蛋白质，尽量减少呢这种油炸或是高糖的食物，这样呢你在整个脑筋的活络上面会比较好一点点。那杨医师也特别建议说，你若下晡稍夸有一点疲倦，因为长辈有时候很早就起来了，多早？以前我们讲说哦，早上大概6、7点，没有哦，有的长辈哦很早睡，所以有时候4、5点都起来在那边等太阳升起，对。他说你下午会疲劳，你就休瓜眯起来，那你要放下手机，不要再用手机在那边拨一盘力，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这种起身活动或是闭眼休息。那睡觉前就尽量减少3C 产品。为什么？我常讲那个蓝光口跟他及其桃蓝的黑的几桃赶快照的你的眼睛，你呢越滑你会越不想睡。那怎么办？你就改与阅读、静心或是写字，好来放松。其实真正健脑之道不完全是用手机，你也可以让它回归到手写的工具，然后重新找回身体的活动，然后或许你可以用一些深度的思考。我有时候在跟长辈聊天的时候，我都发现以前人说齁少年时脑筋盖好的时候哦，说啥你都记得掉，可是他有时候那种逻辑还有生活经验没有这么好，有时候他比较没有办法连接啊，老了齁真的记忆力变差，你跟他讲过他就忘记了，但是他的那种整人说整盘你分析的时候头头是道，毕竟然后人比较有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呢他对事情的看的会比较入理一些，只是说呢这种记不住这种状况呢有时候也会很困扰他，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如果你在学习一个新的事物，刚开始可能一次两次没办法，你就10次，以前人说一次我就会记你，不要紧，现在脑筋比较不好，你就说一次我就给你
记起来，那我觉得这样子也不错。那所以佩林建议大家现在呢要滑手机真的很简单，不滑比较难。那不过如果你常滑手机看电视的话，你很容易就健忘了，你不妨多运动，常学习，这样就可以够你的大脑哦。

0: 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呢，我们的快闪就是大家敲碗很久的台湾绿蜂胶，对，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齁。原本一瓶是13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三瓶只要1690，一瓶除下来呢只要564块，金价有够升级。你若进前有买过齁，对，你若要补货都要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赶快给它买起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购物直接勾选佩琳主持，如果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佩琳也到为听众朋友来升级。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佩琳。
1: 金石绿蜂胶业主
0: 啊，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绿蜂胶？
1: 因为我常在讲话里，
0: 所以你时常会觉得喉咙很干。
1: 对，
0: 那你就早晚各一滴，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保重保重哈。OK， 拜拜
1: 拜。
0: 你好，我佩琳。
2: 我第六组。
0: 哦，你要六组绿蜂胶。
2: 对对对。
0: 好，
2: 那请教佩琳哦，所以慢性病刚所询问佩琳那部分，即便我现在好像有点黄疸啊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嘛，
0: 都可以
2: 是保养嘛哈。
0: 对，事实上绿蜂胶它就是一般在国外他们都是用来做防护用的。
2: 那也可以滴水嘛，反正就是它没有什么限制。是
0: 它没有，
2: 是
0: 而且它的适口感非常好。嗯，如果你有买过国外的，嗯，你吃我们这个，你会发现，哎，
2: 啊，
0: 吃起来不一样。
2: 嗯，
0: 你是什么样状况想要来用这个绿蜂胶？
2: 有时候就是会咳或什么的。它，哦啊，本身蜂胶我知道它是好东西，直接滴喉咙嘛。
0: 对，
2: 对，
0: 那你通常这样滴完之后，你会发现它会在我们这喉咙这边形成一个保护层，它就比较不容易那么干。
2: 那之后都说用的不错，回购率一样也受这个价格吗？
0: 如果你要享受这个价格，我们大概要再等个半年或一年。
2: 现在是定时组好了，
0: 所以你这一次要定时组嘛哈。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咯。
2: 好，谢谢你，
0: 保健康，拜拜
2: 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琳。
3: 哎，我梁祖，
0: 谢谢你好，拜拜。
3: 哎，佩琳哦，你那个绿蜂胶怎样卖？
0: 1690，总共有三瓶，一瓶不到600块。
3: 好，这样就一个了哈。
0: 所以你要订一组嘛哈，安内我传后给你寄过哦，谢谢。
4: 啊，佩琳你好，庞哥。
0: 哦，庞哥，好，
4: 很好，保护喉咙，也可以吃，也可以擦啦。
0: 对对，没错，它非常好用，内服外用。谢谢你了，
4: 祝您大家健康，不客气。
0: 好，拜拜。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我们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之前有听众朋友买过之后发现，哦，怎么这么好用。事实上蜂胶是很多人家中常见的保养食品，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那尤其台湾的绿蜂胶呢，它又跟国外的不一样哦。台湾的绿蜂胶它有非常棒的一个外国没有的物质，那就是异戊二烯类黄酮，我们就讲说是 PPLS。台湾绿蜂胶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因为它3万只的蜜蜂呢才可以产100到150公克的绿蜂胶，就是这个异戊二烯类黄酮，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抗氧化、抗发炎、抗组织胺，也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合成，来帮助我们组织再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呢，单件绿蜂胶有一个快闪活动，原本一瓶是13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三瓶只要1690，一瓶除下来呢只要564块，金价有够升级。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有在用蜂胶的话，现在快紧买起来，想要来抢优惠的话，可以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你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3: 佩琳哦，
0: 哟，
3: 我想要订蜂胶，两组，
0: 谢谢你了，
3: 啊，谢谢，
0: okay，
3: 拜拜，
0: 好，拜拜。
5: 好，佩琳小姐啊，
0: 哟，
5: 我要给你订那个蜂胶啦，我要给你订一组。
0: 顶盖，阮旁家你唔是有订啊？食了后敢有改善你的问题？
5: 啊，我顶回嘛甲你订啊，啊订了食了未歹啊，我食了好去啊，就是阮囝家嫂伊食三拢未好，不想要阮囝食看卖安尼安尼。
0: 可以，他那个咳嗽也好，或是
5: 說对啊，他就是一直干咳啊。
0: 但是你嘛是爱去有医生看哦。
5: 有啊，他就是要看医生，爱在时要起来就是干咳，我较早嘛是安尼啊。啊，我人我就食食，较袂阿讲的嘛，较好势讲。
0: 因为你若讲拿后加袂打手，你都袂讲点点想袂咳咳咳。
5: 对对，他就是喉咙那比较干。
0: 我建议你晚上他要睡前三分之一管就滴在喉咙这边，就去睡觉。
5: 系啊，我咪是用食安尼啊，很好用，我有用过啊，我已经用两罐过啊。而且我见嗰啲打扫，我甲伊讲要安怎，伊讲伊拢食袂。
0: 所以你要赶快订一组给他试试看。阿君即个是三罐16900开小，好，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5: 好，再见，
0: okay, 拜拜。
5: 好。
6: 阿贝阳你好，
0: 嘿、hey, 你好，
6: 我要订迄、那个李红椒两组，好，
0: 好
6: 拜
0: 拜。
6: 拜
0: 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健康专卖店跟大家一同来守护健康。每一年只要是到了秋冬季节，天气一转冷的话呢，对大家有一点秋意的感觉呢，有可能有一些的流行疾病就会开始呢这个上升，包括像这种流行性的感冒，或是哮吼，哮吼就是黑咕串，或是这种急性肠胃炎，这三种呢是秋冬常见的疾病。所以今天佩玲要利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聊到这个秋冬季节真的一些流行病你可能要提前部署，因为今年我发现有很多的病症他们不流行则已，一流行起来的话，哇，真的是没完没了。那第一个呢就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最主要它是因为流感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一个感染，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可是呢是以秋冬这两个季节是比较容易流行。那以往的这个资料看起来的话，大部分的疫情都是从11月的下旬就开始升温，然后流感有分成 ABC， 那 A 型跟 B 型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引起这种季节性的流行， C 型的话呢大部分都是以这种轻微上呼吸道感染这种表现是比较明显的。一旦有这种流行性感冒的时候呢，感觉跟感冒很像阿波沙港哦，它包括了像发烧、头痛、流鼻水、喉咙痛、咳嗽、肌肉酸痛，还有疲倦。那甚至于像这种三高的危险群病患的话，都有可能会引发并发重症或是导致死亡。比较常见的是并发了肺炎，还有像这种中耳炎、鼻窦炎、脑炎跟心肌炎。所以通常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医师都会给大家做一个流感快筛，因为也很怕说呢你这种流感你又没讲自觉不舒服，感觉好像感冒回家休息三五天就好了。不过流感就不一样，因为当真的团内都会给你做个流感快筛，如果有的话你就赶快拿药之后回家休息。那刚刚提到说呢会并发一些症状，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个是中耳炎，中耳炎是怎么样，就是高烧不退超过三天，耳朵会流脓，甚至于你看会叽叽耳朵很痛。那如果小朋友的话呢，尤其那种幼儿，你会发现他很烦躁，他会一直抓耳朵，因为他耳朵很痒，但是一个不要够，所以他就一直抓耳朵。所以妈妈如果看到他有这种动作的话呢，你要赶快带他去耳鼻喉科或是小儿科。第二个呢是鼻窦炎，鼻窦炎大家就很有经验了，对不对？一旦有那种流感的话呢，引发并发症鼻窦炎的话，那个鼻涕一直包水饺，永远包不完，有时候流鼻涕会超过十天都没有改善。有时候你会觉得明明都已经感冒比较好，为什么鼻涕还是一直流呢？而且都是那种黄绿色浓稠的鼻涕啊，我当作那修瓜拿熬会烧烧。那严重的话呢，他有这种鼻塞性的头疼，这个一样也要去看医生。比较麻烦第三种跟第四种，就是肺炎高烧不退，而且呢滴滴烧滴滴烧，然后呼吸很急促，食欲呢也下降，吃不下。其实长辈有时候如果得到这种流行性感冒，他们的肺部本来就比较弱一点点，如果呢你又再加上呢有这种病毒的侵扰，哇，这个肺炎的话呢就伟大不掉。那最讨厌的是什么？脑膜炎。一旦呢因为流行性感冒引发这个脑膜炎，它就会颈部僵硬、剧烈头痛、呕吐、胃更、持续发烧，甚至意识不清。所以建议听众朋友一旦呢你这种感冒有一些并发症出来的时候呢，你都要赶快去给医生做个流感快筛。现在我们的筛剂很厉害的，一筛就知道了。那第二个呢，提到的是这种急性肠胃炎。肠胃炎指的呢是胃跟小肠还有大肠一粒坏炎，会导致病患呢会有这种落塞、腹泻或是腹痛、食欲不振，甚至于呕吐、发烧。 尤其像这种病毒性的肠胃炎，指的就病毒感染所造成的一些肠胃炎。那有很多种的病毒都会导致肠胃炎哦。最常见的是什么？轮状病毒或诺罗病毒。其实病毒性的肠胃炎呢，在世界各地当中无，而且每一种病毒它都有季节性。像以诺罗或轮状的话，都是在最冷的时候，比如11月到隔年3月。不过我觉得今年它会提早流行。那另外还有一个像腺病毒，是一整年都会发生，所以呢，疾管署也特别提醒大家，病毒性的肠胃炎或是这种诺罗病毒，最主要都是透过呢像粪便途径来传染。比如说呢，你家有一个人有诺罗的话，他就上吐下泻嘛，对不对？好，那如果说你在照顾他的话，你在处理他的一些饮食或是帮他做一些整理的时候，你都要戴手套，然后要避免跟病人分享食物、饮水、器皿。一旦有接触到病人呕吐物或排泄物的话呢，全部都要用肥皂或是呢酒精把它消毒清洁干净。最害怕就是一个人得，全家人得，吼，很麻烦。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呼吸道的感染。呼吸道的感染比较常见的是什么？黑咕串，都是哮喘，吼，这也是在秋冬天常常见，尤其是小朋友，他有时候那个儿童如果哮喘的话，他的声音就很沙哑，阿公喂吼，干来高啊，先赶快，然后讲话的时候就哦，就喘嘞。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你也要赶快带他去看医生。今年度呢，一样我们在10月份开始呢，将会有这种免费的流感疫苗施打，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或是一些弱势族群。除了流感疫苗以外，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然后就接种那种23价或13价齁。那以前不是有一个 slogan 一个口号吗？就是左流感右肺链，就左边要打流感疫苗，右边要打肺炎链球菌疫苗。这样的话才可以帮助呢我们把这个免疫力跟防护力都把它提升。不过我觉得啦齁，现在大家都是靠打疫苗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如果说你可以从平常饮食中也来注意的话呢，我相信你为自己架起那道金钟罩铁布衫会更稳固。所以等一下佩玲要来提醒大家，在秋冬来临之前呢，我们如何利用平常的饮食帮自己来提升免疫力。
2: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这个礼拜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网，这一档佩玲非常推荐，就是我们的台湾绿蜂胶，我们有快闪活动哦。这是由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呢，他所带来的研发啦。尤其呢，那的陈耀宽博士呢，他是在萃取过程里面呢，利用超音波跟阵列细胞壁呢，维持低温啊。所以它可以保留呢我们在绿蜂胶里面 PPLS 异物二烯类黄酮比较多的量，嘛可以让你来保有它比较高的一个活性。熊盖猪咬呢，我们在德国的药典制定蜂胶类黄酮的等级里面呢，它检测出来有206毫克的蜂胶，相当于最顶级的10倍，就含量最高的啦。就是要让大家齁吃量齁吃有感觉。在国外为什么很多人都会用蜂胶来养生？熊盖猪咬呢，它里面有这种抗氧化的一个酵素活性，类黄酮还可以呢帮助大家齁我们的神经传导比较好一点点啦。所以在奶袋肚料呢，有这个绿蜂胶可以有我们的神经滋养物之外呢，我们还添加了蓝莓，可以增强我们的体质，银杏可以抗氧化，还有天麻可以镇静助眠啊。那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用来养生的话呢，可以每天早餐跟晚餐前大约一 cc 就好了哦，就是我们用那个滴管大概1/3管，那相信这样就可以缓和外来病菌对你身体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这档快闪非常优惠，原本它一瓶 25cc 25公克的话是1380，快闪的话是123，三瓶只要1690，一瓶564块，相当于打四折。平常如果你有在用蜂胶保养的话，这档一定要把握起来，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跟大家一起用绿蜂胶来做身体的保养。 把握机会了。以上广告。
3: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1: 好，每一年秋冬天呢，有一些的流行性疾病哈，都非常的让大家头痛，包括呢像这种流行性感冒或是急性的肠胃炎，甚至于呢像这种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平常可以借由我们的三餐把自己的身体顾好的话呢，我相信你的免疫力是自然天成。对，但是呢，你若平常是欧北家啊，你的身体呢到秋冬的话就会被那病毒打倒。最近在医学上面，他们就发现维生素 D 跟免疫力的高低有很大的关系，那其中呢还包括像 Omega 3也可以抗发炎。尤其哦，像有些听众朋友中年之后，可能因为消化或生活习惯的改变，你的身体呢除了三高以外呢，免疫力也降低，你时常呢都在为一些病痛所苦。所以你就要从年轻的时候呢，除了改变生活习惯不要太晚睡以外呢，还有就是要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台北医学大学的一个保健营养学系的教授叫简怡文，他就特别提到，其实现代人很担心就免疫力失调，不是只有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健康，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状态。身体健康是什么呢？就是你实际上会觉得那也酸这也痛，心理状态呢叮叮叮刚刚做压身呢，早上起来就觉得太阳可不可以不要升起，对，你就不希望面对今天的一切。所以人一旦呢这种营养素低下的话呢，你会发现你整个身体都不带劲，尤其呢你缺乏这种优质蛋白质或是维生素 D。 那这位简怡文教授就特别分析，在六大营养素里面，每一种营养素的免疫功效都不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蛋白质。因为蛋白质它是免疫系统里面最重要的营养素，蛋白质它最主要是构成我们的防御细胞的抗体主要的成分，所以如果没有蛋白质的话呢，免疫系统也起不了作用。所以有很多长辈呢是吃到了能够啊我不胃口啊，你就给他呢吃那种像鸡精蒸蛋，我就觉得很棒。那第二个呢，你要增加它的什么贝塔葡聚糖，因为贝塔葡聚糖它是免疫细胞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在糖类里面其实它也算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它可以供给我们身体能量，但是免疫细胞或抗体里面呢是有力气来对抗病毒。其中像这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不管呢像这种燕麦啦或像这种白玉耳，它里面的那种贝塔葡聚糖是免疫细胞重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第三个呢就是 Omega 3， Omega 3我讲很多次啦，它就是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可以抗发炎。因为细胞膜的成分是磷脂质，免疫细胞同样需要细胞来提供必要的一个脂肪酸，它才有活力，才可以来对抗呢外面的这些病毒来袭。那 Omega 3脂肪酸最常就在深海鱼，或是呢像这种亚麻仁油、橄榄油，甚至于呢像苦茶油里面浓中无。那第四个是什么？维生素 D。 维生素 D 这几年被发现它是人体必要的维生素之一，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很多啊， ACDEK。 那最近在学界他们就发现维生素 D 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很大的关联，尤其呢如果你平常都有在补充维生素 D 的话，它可以避免呢像这些病毒的入侵，或是说呢让我们得病之后不管是流感也好，或是一般我们的肠胃性的病毒肺炎也好，它的治愈率是比较好一点点。那维生素 D 是可以透过人体自行制造的哦，你去晒太阳，如果你平常没有办法每天晒到15或30分钟的话呢，你就补充不管 D3 或 D2 都可以。第五个是什么？矿物质。因为矿物质可以帮助我们形成的抗体，尤其呢像我们矿物质里面的铁、锌、硒还有铜是可以帮助我们抗体的形成。那最后呢就是水分，因为没有水的话呢你整个免疫系统都会瘫痪。所以刚刚那位简教授特别提到说，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自己怎么身体越来越差， 你去检视你平常蛋白质、贝塔葡聚糖、Omega 3、维生素 D、矿物质、水分是不是都有够？如果你这六样都不够的话呢？哦，你就从现在开始慢慢补充。那很多听众朋友都是超过50岁之后呢，哇，一斤干那几杯瓦莲吼，啊，我果在会干那几加糖，为什么？因为哈，50岁以后，不管说我们的消化系统，或是说我们的牙口，甚至我们的体力，都好像大不如前。所以这位北医营养系的简英文教授就特别提醒：你那超过狗在会一熬哦，有一些营养素你要特别来吸收。七大类的营养素，第一个就深海鱼，比如说像秋刀鱼、鲑鱼、鳗鱼、竹荚鱼，因为它里面的 Omega 3是可以抗发炎，也是好的脂肪酸。像这样鱼肉它本身就是很好优质蛋白质的来源。那还有牛奶，每天早晚建议喝一杯 180cc 的牛奶。如果说呢我有乳糖不耐症不能喝牛奶的话，你就改吃无糖的优格。那第三个是什么？燕麦片。燕麦片里面有贝塔葡聚糖，或是说像白玉儿也 OK 啦齁，或是有些人喜欢吃那种高纤包，其实都不错。最主要不管是水果或是蔬菜的植化素是可以帮你提升你的免疫力。那第四个是什么？新香料。新香料包括葱姜蒜都可以有抗氧化的效果。那第五个是紫色或是黑色的食物。事实上每一种蔬果的植化素都有不同的功能，那一般人比较少吃到就黑色或是紫色，比如说像现在球啊很多，或是呢像蓝莓、葡萄等等，里面呢它的植化素也很好。那第六个木耳、香菇、虾米跟鲑鱼，因为这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D。 刚刚我已经有讲过，维生素 D 就是可以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嘛。那最后一个就是优质的油脂的褐油，然后油里面有饱和脂肪酸跟不饱和脂肪酸。那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呢又分成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如果说你吃这些好油的话，它可以降低我们心血管的疾病，比如说你有骨灰以为然就会形成骨灰啊，对吧？那你就可以呢借由这些好油来降低你那些坏的胆固醇。其中像刚刚佩玲提到的苦茶油、亚麻仁油，或是有些人会吃洛梨油，或是像这种顶级出榨的橄榄油，每一天然后都3到7茶匙。如果说你平常有吃坚果习惯的话呢，其实也不错。身体是这样了，当你好好照顾它的时候，它真的可以帮你千秋万世。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都在举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我真的觉得她把自己保养得很好。但是你说她没在缺水吗？她也是有啊，她不是欧贝加呢，我觉得她吃的简单又很健康，所以她就可以减少自己心口北条的状况，维持自己最好的一个精神跟免疫力。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你若超过狗再回医生，刚配您讲的那七样呢，一定要好好每天补充：深海鱼、牛奶、燕麦片或是那种高纤包，甚至于新香料、紫色、黑色食物、木耳、香菇、虾米、鲑鱼，或是好的油。每一天不要吃多，但是呢，每一样都要吃到。这样子我们可以补充到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就可以把我们的保护力跟免疫力把它升起来，就可以为身体做一个很好的防护。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健康起来。

0: 好，这个礼拜的快闪呢，就是我们的金石绿蜂胶啦齁。尤其你最近齁出来对有人在感冒，除了去看医生以外啦齁，那你回家自我保护的话，你可以在睡前可以点一滴蜂胶，就让它在我们的脑腔就是我们的扁桃腺这边形成一个保护层。相信你晚上除了好睡以外呢，对没滴滴扫。尤其我们的快闪价格很优惠，三瓶只要1691690。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听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玲。
1: 对，我要订那个蜂胶。
0: 怎么会想要订蜂胶呢？
1: 嘴巴破，睡眠胃
0: 也不太舒服。
1: 嗯，
0: 就一天两次，早晚，每一次都是1/3的滴管就可以了。
1: 饭前了。
0: 对，最好就是饭前。所以像
1: 现在是牙龈很痛。
0: 哦，牙龈很痛。
1: 我比较会上火。
0: 所以你想用蜂胶试试看就对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准备好帮你寄过去啊，你自己要保重好哦。
1: 好，
0: 谢谢你了。好，拜拜。
2: 佩妮你好，台湾蜂胶你说对视神经有帮助呀、啊、
0: 非常好。
2: 啊，怎么吃？你说用
0: 它那个，我们那个是滴管，滴管的话你早晚你的一吸吸大概是1/3管，你就把它滴在你的喉咙这边，你都该敢呢，慢慢吞下去。台湾绿蜂胶本身、哦、它就是有那个1戊2烯类黄酮，我们讲的 PPLS， 它才会对我们的视神经，它如果说我们已经慢慢退化的话，它可以帮我们打通。
2: 每天几次？
0: 每天两次啊，早晚各一次，一次一吸吸。
2: 好，你给我寄两罐来啦。
0: 你是要两周呀？
2: 好，谢谢。
0: 试试看，希望你的眼睛会有进步哦。
2: 好，谢谢，
0: 谢谢你哦。好，
2: 好，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拜
0: 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十组，我要再加五组就对了。
0: 哦，你要再加五组，总共十组嘛，哈。
3: 对对。
0: 你是要送人吗？
3: 我要寄到台北给我大儿子啊。
0: 哦，这么好哦，你自己也要用哦。
3: 家里还有一瓶呢，啊，我在听你说陈耀宽，陈耀宽，我真的对他心服佩服的。
0: 真的、
3: 啊。我那个鼻子过敏啊。
0: 嗯。
3: 以前早上起来就一直他喜欢就真的，我早上不用把那个卫生纸抱在身上擦。啊，所以我对他很有信心啦、啊嗯。
0: 太好了，你订十组，我准备好就帮你送过去。
3: 好，谢谢你了。
0: 希望你身体健康。
3: 好，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的快闪就是我们的台湾绿蜂胶哈，佩妮要再次强调，我们这个绿蜂胶跟国外巴西或澳洲那种欧卢卢博赶快哦，听众朋友如果有拿到之后，你打开瓶你会发现它里面呢是绿色的，而且我们是不含酒精味。那它呢在国内我们有去做检测，它的一个类黄酮含量是达到1公克206毫克，这个如果呢是在蜂胶的分级里面已经熊盖管，那其中台湾绿蜂胶又跟国外不相干，那里面它有个非常特殊的物质，那就是1戊2烯类黄酮。我建议听众朋友如果要使用就早晚空腹一滴，一滴就是1/3滴管，安内德赫干嘞，慢慢让它放松吃进去，相信呢真的会感觉有瓜不港啦齁。原本一瓶是1380，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优惠三瓶只要1690，一瓶除下来呢只要564块，金奖告星级。可以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带我台中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1: 我要两组的那个蜂胶。
0: 你是什么款情形想要来用蜂胶嘞？
1: 一般感冒，那喉诶安尼打打啦，说还有一点点的小咳嗽啦。
0: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啊、谢谢了，
1: 拜拜
0: 拜拜。
4: 哎，佩玲啊，
0: 哟，
4: 几周？
0: 哦，大哥，你别几周哈，谢谢。喂，你好，我佩玲，
5: 我要订绿蜂胶两组。
0: 你要两组哈，你一定之前有买过对不对？
5: 对对对，有买过。
0: 好用吗？
5: 好用好用。
0: 它是什么样状况在用？
5: 就是嘴巴会干啊。
0: 然后都睡前点吗？还是
5: 睡前点就舒服了，
0: 不会一直起来咳嗽了哈。
5: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最近牙龈有点肿，然后我就想说绿蜂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赶快又订了。
0: 刚好我们快闪，太好了，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健康，好，拜拜，
5: 好，拜拜。
4: 啊，佩玲，我要绿蜂胶三组。
0: 你要三组绿蜂胶？
4: 对，它是1690嘛。啊，我常有喉咙不太舒服，都有滴。
0: 滴完之后有改善吗？
4: 就觉得比较不会咳啊，还不错啊，味道也比较好。以前我有滴过别种的绿蜂胶，会很辣。你们这个比较温和，它刚好这一次有特价啦，想还是买三组，因为我长期会用，我觉得还不错，棒。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啦齁，对我们的绿蜂胶这个礼拜快闪第一阶段到礼拜三，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真的要把握机会啦齁，我等一下下现场之后一样可以打 0800-603-603。 那另外我要特别讲一下齁，因为我们从10月1号开始节目会有一些调整，所以从10月1号开始早上呢就听不到佩妮节目了，呵呵，文馨老师会为大家好好来服务，所以到时候呢听众朋友如果呢你要固定收听佩玲的健康单元的话，你可以利用中午的12点到2点，你只要锁住这个电话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呢就会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来收听呢我们这种天天快乐的一些优质的单元，也希望大家时常都可以为自己来保持健康。最近呢有很多人都想要来省钱，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先到我们的佩玲购物网去看看，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明天再会咯，拜拜。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功课如何？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功课如何？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予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予你上新的医药知识，予你站在时代前端，予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来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玉皇知己已已婚，众妒万家也穷河。款曲杜陪思林来，歇开心地人将他。这是唐朝布袋神书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勉励咱做人做事，咱应该有这个修养，而且爱有好的态度。生活当中有好朋友，也有一挂朋友可能跟咱袂对盘，甚至弯来弯去变冤家。茫茫大海当中啊，其实好朋友毋是遮尔简单找。毋过，搁较好的朋友，当然嘛爱有分寸。朋友好归好，嘛是爱互相尊重，尤其才会当长久。咱爱知影，真侪好朋友啊，可能因为即个互相无够，甚至界线不明，都得到到尾啊反目成仇，友情毁于一旦。人世间啊，其实真侪代志有好有歹。人啊，拄到好朋友，咱爱珍惜，嘛爱把持分寸。毋过拄到歹朋友，咱啊都爱小心。有朋友啊，可能会来糟蹋咱，咱其实拢爱学会向有修养，甚至有忍耐。过去寒山大师曾经问到释迦老禅师：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呢？释迦老禅师回答伊：你得忍耐伊，由他、耐他、谅他、不理他，搁过几年，看伊又如何。原来啊，做人做事无一定爱斤斤计较，无一定爱为着一时的利益得失反目成仇。有当时啊，真侪代志退一步想，方便弄清。人生啊，想要伫这个世间太平无事，人与人之间，咱得爱有北等。北等愈快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愈和谐，生活就会愈自在、愈上好。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为青春歌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等下请你给养一群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在咱这个淡水，不单单的有一个真梦幻的紫色浪漫。那个淡水吼，不单单这个春天的时阵有粉嫩的樱花糖看吼，其实呢，够一个真受到瞩目的这个紫藤花海。这紫藤花海吼，紫藤花伊的花期真短，只有两礼拜吼，这个号称是紫色盛宴了吼。啊，在咱淡水当中，其实呢，有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会当看到真大片、规大片的紫藤花。非常的梦幻吼！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咱北台湾齁上期待的紫色浪漫齁、哦、每一年当中齁、哦、欸真济人呢就是等这个机会齁、哦、欸就是咱的淡水紫藤花园齁、哦。真济人讲哇陈老师这是专台湾上大的紫藤花园呢无唔对齁、哦。每一年欸这个会期齁、哦、欸当中呢不一定齁。唔、哦、过呢欸这个就是伊会公布到这个就是开放的时间啊大约呢给给的差不多两礼拜左右。啊来个咱淡水的这个就是这个紫藤花园齁、哦、不单单美术国家哦非常梦幻的景象齁、哦、当中齁、哦、民众呢诶安尼趋之若鹜齁。而、且淡水紫藤花园总共有一号屯山公屯山园区看到二号水源园区两个据点齁、哦。啊其实呢这个园主研究紫藤花已经超过30年了。哦，伊咧贵亚厝看到日本的园艺人员交流，伊是专台湾唯一被日本认可的这个紫藤园哈、哦。啊，这一号这个屯山园区哈，占地差不多1500坪，哈、哦，种得到400丛的这个日本紫藤花。二号水源园区哈，占地有8000坪，哈、哦，种得到1100株的这个日本紫藤花哈、哦。在春天哈。诶，绽放非常的浪漫，不单单的安尼，这个安尼数以亿计的紫藤花海哈，哎呀，规叶类的花类，因为迄规个紫藤花诶，一丛伊开甲真济真漂亮啊哈。那呢嘞，这种安尼紫藤花海梦幻哦，伫游客当中诶，当恭喜引起了广大的涟漪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一定爱记你哦哈，因为嘞，诶，每一年开放的时间不一定。吼、哦，可能咧，诶，爱去关注，吼、哦，啊，一般来讲啊，吼、哦，哎呀、啊，游客入园免预约，你得当尽情赏花，吼、哦，啊，一号跟二号的差别就是，一号的屯山园区紫藤花的花龄较老，花穗较长，颜色较深，吼、哦，周遭停车会较方便，吼、哦，包括着伊外侧这个淡金路白线内底，吼、哦，线淡金路吼、哦，这个白线内拢会当停车。吼、哦，啊，唔过咧，诶，大家家咧，每当携带外食，嘛无供应正餐，吼、哦，啊，二号水源园区的紫藤花数量较侪，面积占地较大，啊，会当携带外食兼野餐，啊，唯一吼、哦、美中不足的，就是停车较无方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诶，咱咧要来参观的时阵吼，每一年拢是足侪足侪游客的啦。哦，这会期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咱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拢是会当恭喜，就是你人山人海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来看紫藤花的话吼、哦，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不单单吼、哦、有这种安尼紫色梦幻吼、哦，其实嘞，咱嘞淡水紫藤圣地吼、哦，这个紫藤花园吼、哦，加水料的时阵嘞，咱可以当去。淡水的街角博物馆，大哥大兄，诶，丹老师啊，啊，这是什么所在？街角博物馆，伊其实咧，伊是一个生活场域的博物馆，伊伫咱淡水老街，重建街、整理街，这一带的这个历史建物，吼、哦，含着了淡坡，含着艺术空间串联起来，所以每一处的街角拢有故事。透过着导览，咱就会当了解着这个世代传承的这种历史。所以来到咱淡水了后，你看过紫藤花了后，你不妨呢来到呢咱的淡水老街，咱来散步。伫每一个街角的所在，伊呢拢有故事。看到这个古厝，得那亲像你呢回到过去，吼、哦，这个早期淡水居民因长眠的生活。吼、哦，会当我你看到这个海港小镇累积着几百年诶，这个诶文化底蕴，看到人文温度，吼、哦，真赞真好哦，哈、哦！啊，大哥大姐，如果还够有时间的话，咱咧来到淡水木下进来旧居。哎呦，丹老师啊，啊，这是什么所在？木下进来旧居，伊是一个充满历史跟文化的景点。其实木下进来是日本的一个画家，吼、哦，伊伫台湾住几啊年。啊，伊的作品就是以着自然景物，含着台湾风土人情做主题，所以进入东方的美学。啊，这栋故居吼、哦，就是保留着日式传统建筑的特色，融合着朴素含着雅致的设计，
所以来到内底，你不单单加入历史，而且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吼、哦，这幕下进来故居，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找时间呢，拢会当去看卖，吼、哦。啊，过来，咱吼、哦、来到淡水老街，当然呢，袂当无啉一个啊百年老药铺的酸梅汤，吼、哦，养生酸梅汤，真侪人会来到这啉，吼、哦，甚至呢，会当呢，伫老街店馆呢，找一个老宅来啉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真舒服的代志，吼、哦。真侪人讲。哇，陈老师，安尼真赞呢！先去看紫藤花，啊，来淡水老街游赏哦，够浪漫呢！是哦，安尼找机会来咱淡水行行佚佗的哦，哈，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顾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记账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账一滚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为着2026年开始，2026年开始，听众朋友啊，大哥大气啊，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该做新的单剂策略。什么叫做新的单剂策略呢？因为过去老大哥老大姐要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就是咱这个健保给你注的齁，公费疫苗的话齁，有13架跟23架。啊，常常为着这个到底是注一剂注两剂齁，有当时第一剂注了没去注第二剂，增加到这个就是咱这个就是行政程序的麻烦，就可通知老大哥老大姐，因为有当时第二剂注不到，你就无法度完成到规套的保护力，无采讲咧做第一剂，吼、哦、啊！当中咧，得个分着过去咧13架跟23架，吼民众咧无啥啥，吼、哦。所以，陈药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就讲为着2026年1月开始，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已经咧该做注一剂，吼、哦，该做注一剂，吼、哦，注新型的，吼、哦，就是融合型的。好，下面是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大哥大姐用陈药师，我刚有需要做。陈药师陈药师拢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老有火啊，咱会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容易感染肺炎。好、哦，咱来知影吼，真侪人讲是安怎老人容易感染肺炎，什么原因？因为咱年纪大了，咱的白血球反应慢，咱的抗体产生。嘛较少，简单来讲，食老火啊，抵抗力歹，抵抗力无好，加上着咱身躯的免疫力对着细菌、病毒的反应拢较慢。这种的状况，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就容易身躯病毒进入啊，细菌进入啊，结果咧，咱咧当中身体反应上慢，就得着病毒、细菌四界走，甚至引起着严重的症状。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一旦感染到肺炎的医生，有当时啊，大部分拢会要求恁来断医，因为就是惊讲危险性，惊讲危险性，而且大部分大哥大姐，除非恁特别去检查，无咧一般等家你无爽快，肺炎去看医生的时阵，真侪拢已经扩散去，就是细菌病毒扩散去，这扩散去的时阵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当中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呢，有当时啊呢是有致命的危险的，系啊，所以咱未当无注意，吼、哦，咱未当无注意哦，咱来了解吼、哦，即系细菌病毒一旦感染着了后，有可能走去血管内底去，引起着规身躯的感染，有当时啊造成着你的脑，造成着你的心脏，造成着多重器官的衰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腰椎病，你无迄个本钱去感染着肺炎，只要是要甲恁提醒下来，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感染着肺炎了后，引起着败血症，血压一直降，甚至咧缺氧，死亡率真高。吼、哦，啊，这种现象嘛，得滴着老大哥、老大姐肺炎的时阵，咱咧肺泡吼，以后即个就是即、這个。痰液吼，规个塞满，无多换气，无氧气，甚至引起着多重器官衰竭，腰椎、心脏全无得去。我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讲哦，陈老师，所以万食到有火啊，万爱小心注意，避免着肺炎，吼，避免着肺炎。啊，其实肺炎就是肺部发炎嘛，咱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啊，那呢，肺部发炎第一。大部分来讲，较接看到的就是细菌感染的。但有时候把细菌和病毒分得清楚，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吼，系啊。因为像未来，陈老师把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以后恁肺炎链球菌拢注一剂尔啦，吼，得注新型的啊，吼，注新型的。因为咧过去啦吼，这个就是迄种固型的吼，会进咧感觉讲造成困扰啊。好、哦，造成困扰啊！所以13架、23架，民众无啥啥。阿进伫外国，
吼，真的拢是新型拢好型的，拢好型的伊咧，就是即个20价是21价结合型疫苗，吼啊，不管就是注一剂，以后台湾吼为着2026年开始，就是新的就是拢注一剂，拢注一剂啊，大哥大姐，恁要注肺炎链球菌疫苗，那咧以后就是一剂啦。吼、哦，符合资格就是一剂。吼、哦，安尼陈律师讲，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来第二，陈老师阁要来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哦。要是安怎会引起着细胞发炎？大哥啊，大姐啊，咱知影老人感染着肺炎是严重的代志呢。因为一旦感染着肺炎，陈老师曾经伫新闻媒体也好，啊，伫日常生活当中也好，听过真侪案例。就是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感染着肺炎，啊会咳、会嗽、会发烧，拢当作感冒医。啊，拖一礼拜啊，感觉无好去看医生，哇，已经安那细菌已经走去扩散去。所以有当时啊，紧急去上病院，伊真无爽快啊，赶去看医生的时阵，哇，一看到就哇，夭寿啊，菌血症啊，细菌走到规身躯啊。这时阵呢，哦，真歹治疗啊，甚至都致命的危险啊。遭你的心脏，遭你的血管，这都足麻烦的代志。好、哦，那呢，陈老师先简单哦，大哥大姐了解哈。哎、哦、呀、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血，上接拄到的就是肺炎链球菌。好、哦，肺炎链球菌哈、哦，就是咱中辈哈。哎、哦、呀、啊，咱中辈哈、哦，上接拄到的肺炎链球菌。大哥大姐哈，陈老师啊，所以政府会推动着公费来注肺炎链球菌疫苗，这就是要防范着这个最常看到吼，而且这个真致命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吼，因为肺炎链球菌吼，伊咧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吼，可能平常时咱的鼻腔、咱的咽喉都有啊，所以我无讲听众朋友你唔知哦吼，肺炎链球菌的话吼，大哥大姐吼，咱先了解一下，对陈律师了解一下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啊。啊！伊只有等到你免疫力下降的时阵，伊就赶紧的迅速来复制扩散。所以这只细菌真搞怪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伊就是你的鼻腔啊，就闭起来，吼、哦，你嘛找无，身躯的免疫力嘛找无，爱就闭起来躲起来。啊，等到你抵抗力歹，伊就走出来生痰，爱就扩散走去你的血管当中，吼、哦、啊，这种。肺炎链球菌的话咧，伊第一引起肺炎，第二咧引起败血症，第三引起脑膜炎，甚至引起中耳炎、副鼻窦炎等等。好、哦，这囡仔较接看到。好、哦，啊，大部分来讲，老大哥、老大姐，一旦肺炎链球菌和生痰出嚟，大部分咧可能咧变成败血症。所以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黑骨串、腰椎病、癌症的人，恁的抵抗力可能会较歹。因为你的免疫力较歹，啊，一开始的时阵，这种肺炎链球菌吼、哦，可能呢，当中的时阵呢，你身躯无感觉，感觉讲啊，小可怪怪，小可无爽快，小可不舒服。等到严重的时阵，拢想慢去啊。等到严重的时阵，拢想慢去啊，吼，系啊。像是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安尼。啊，经常讲啊，我食感冒药啊，感冒药无多台西肺炎链球菌。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感冒药无多台西肺炎链球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千万爱小心注意。我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肺炎链球菌有可能平常时都是伫你的鼻腔内底啊。平常时伫生活当中肺炎链球菌都有啊，所以伊时时存在。啊，伊会闭起来，伊会闭起来，等下你抵抗力歹，伊开来发作。哦，啊，这是老大哥老大姐上接看到，包括着有一挂这个。这流感嗜血杆菌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啊，吼，包括肺炎杆菌等等，这类平常时嘞，其他的这类都是，一般来讲较少看，吼、哦，唔过嘛是拢有，吼、哦，啊，长辈上容易看到的，对，一旦肺炎，检查起来时阵嘞，足侪拢是肺炎链球菌感染，真侪啦，吼、哦，哎呀、啊，啊，这都是细菌感染，吼、哦，这第一，这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哦、流行感冒的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有呢克雷白氏的这个肺炎杆菌、哦、啊这不管、哦、就是说这就是细菌感染、哦、啊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大哥大姐会咳、哦、会烧、
吼、哦，甚至有痰，爱发烧。啊，一般咧，如果你当作一般的感冒，吼、哦，慢慢来医。有当时啊，拖一礼拜去啊，欸，当中咧已经走一回更去啊。这时阵大哥大姐可能都爱断医啊，败血症啊。哦，我讲条条比较了解。来第二，肺炎冇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比如流感病毒，有无？比如新冠病毒。哦、所以咧，这当中咧，买引起着肺炎。迄时阵 ，COVID-19 新冠病毒是安那遮尔恐怖？虾米原因？新冠病毒迄时阵是安那遮尔恐怖？就是引起着肺炎嘛，对不？引起着肺炎嘛，吼、哦。啊，这种现象咧，病毒的时阵咧，麻烦的滴多。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肺炎，抗生素无效哦，伊需要支持性的治疗。就是需要你自己抵抗力来帮助病毒的抑制，所以这就真重要的代志，因为这些肺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伊拢牵涉到一个问题，大哥大姐的抵抗力。我等下过来跟你探讨抵抗力的问题，吼，大哥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吼，用啊，像是我食老花啊，我哪知啊，什么细菌、什么病毒，大哥大姐，咱。听陈老师讲的时候，你有一个概念就好。不过陈老师爱你了解的讲，要安那来帮助，因为这细菌、这病毒生活当中四个东西，空气中、食物当中，包括你的身体可能都有啊。啊，这细菌、病毒，伊拢是咧等你抵抗力歹的时阵造出来，伊拢是咧等你抵抗力歹的时阵造出来。好、哦，啊，有一个抵抗力歹的人。做歹的人，他会造出来什么物件？霉菌，霉菌感染。啊，这霉菌的感染，就表示讲你抵抗力真正有够歹的，吼、哦，你免疫力做歹的，吼、哦，长期咧使用类固醇啦，吼、哦，啊是艾滋病的患者啦，啊是器官移植的患者啦，啊是咧做化疗的人啊，可能你抵抗力做歹的，你的白血球做低，所以这时阵连霉菌都来糟蹋你，吼、哦。啊，像是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了解到吼？一般感染哦，感染的部分，吼、哦，有的是像李登辉先生，伊迄阵是吸入性肺炎，就是物件吸入的时阵引起着细胞发炎，迄嘛真危险，吼、哦。这今仔陈老师无跟你探讨，我今仔敢跟大哥大姐探讨，就是感染的问题，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也个有霉菌感染。吼、哦、啊，一般较接看到就是你抵抗力歹时阵细菌感染，吼、哦、啊，如果感染到流感，还是 COVID-19 新冠病毒，吼、哦，嘛有可能这个病毒感染，吼、哦、啊，过来抵抗力无好时阵，嘛有可能伴随着霉菌感染，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系啊，啊，一般来讲，有诶吸入性肺炎啊，食物件入去。这个物件食物走去细胞去引起的肺炎啦，啊，还有一挂化学性啦，你吸到有毒的物件啦，引起着细胞发炎啦，吼、哦，比如大哥大姐有的人咧喷农药，有的人咧洗便所，你咧喷到规世界空气中拢是清洁剂，引起细胞发炎，有的人油烟，吼、哦，有的人诶卫生嘛引起着细胞发炎，吼、哦，啊，这不管，吼、哦，这拢有可能，不过基本上。感染就是一个上重要的关键，是不是？啊，陈老师讲到这的时阵，大哥大姐啊，那呢，我来请问你，抵抗力歹，就是一个你身躯无法度来压制着细菌、病毒、霉菌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不？啊，抵抗力要哪调整？大哥大姐啊，抵抗力第一，咱的免疫力要哪调整？来，请师，请问你，应用嘛？对啊，对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咱先想一个问题，吼、哦，系啊，咱大哥大姐，咱要增加抵抗力，你看化疗的人有无？化疗的人，大哥大姐，恁会记袂？有的人化疗，人讲医生讲啊，你袂当做化疗，医生啊，先啊，我袂当做化疗，你抵抗力伤低，对不？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啥那你抵抗力伤低，就是你的白血球伤低嘛。哦，按简单讲嘞，你的免疫力伤低嘛，对不？啊那安尼，但就说问你，医生会该讲啊，你做化疗，你等于哦，加食寡蛋白质。哦，大哥大姐有印象啊吼、哦，所以老大哥
老大姐吃老有花啊，如果你蛋白质不够，真侪大姐无咧食肉诶，啊，所以你都爱食豆啊、豆腐，啊，唔过你敢食有够？啊，陈老师啊，啊，我食寡豆啊，食一块豆腐尔，安尼敢有够？当然无够啊！像是甲你讲过啊，你蛋白质无够，你诶免疫能力、抵抗力，包括你诶肌力、肌肉，拢会损失，所以食老就是蛋白质真重要。像是讲啊，即个时阵大哥大姐了解吼，了解吼。欸、好，我阁重新阁甲大哥大姐提几只道：一顿饭，一支鸡腿，一块排骨，一块鱼肚，一块鸡胸肉，就是这概念。对，你食便当这块肉，用哇，陈老师，啊，我都爱食遮尔济蛋白质哦，迄肉我食袂起呢。大哥大姐啊，你食袂起，你食了蛋白质无好，第一你的肌少症，第二你的抵抗力会下降。因为蛋白质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大哥大姐啊，我再来提醒一道，抵抗力的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所以你看人家做化疗的人白血球伤低，医生等于就叫你讲啊，你爱食寡蛋白质，对吧？啊，食寡蛋白质化疗的人伊爱食啥？有的咧，敢食肉的，吼、哦，会当食肉的，吼、哦，伊会食牛肉，有无？食猪肉。吼、哦，食瓜肉，吼、哦、来补充蛋白质。啊，食素的人，你都爱食素食的蛋白质，是不是？啊，因为这都是蛋白质的来源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哈，系、哦、啊。所以有的人会食白肉、白肉，吼、哦、啊，有的人会食红肉，吼、哦，看医生给你的建议安怎。吼、哦、啊，只要是讲你有了解。唔过第一点，抵抗力无好，蛋白质无够袂当。蛋白质，只要是过来讲一道，你的肌少症，你的抵抗力不足。来第二，小师哥来讲，你维生素 D 无够，维生素 D 无够的时阵，咱的免疫调节嘛会歹。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逐天爱去运动，爱去晒日头，你阁无出门，你抵抗力会歹。所以你看安永医，现在做者卧床的病人，现在下看护爱传去晒日头，无晒过日头，抵抗力无好啊。哦，当中叮当活动，咱一天一天啊，吼、哦，诶，这个就是上无爱1000至2000的 IU 的维生素 D。好、哦，来第三，小师哥要甲你讲，锌就是帮助白血球含着伤口修复，足重要的。身躯发炎吗？锌来帮助咱白血球伤口修复，足重要的一个物件。所以锌啊无够咧，诶，你嘛袂当。哦、所以营养当中，如果你的抵抗力有三个物件，第一蛋白质，第二维生素 D， 第三锌，好、哦、爱有够。好，来讲到这个时阵，除了蛋白质以外，吼、哦、锌、维生素 D 以外，睡眠爱好，睡眠无好，免疫力直接下降。所以你啊，睡无饱，睡无好，火气大，你来感冒，对吧？牙皮蛇有无？哎呀、啊，甚至身躯感染，甚至身躯过敏，大哥大姐也有影无？真侪人，老大哥、老大姐，医生一直看，啊，你拢无想讲你睏无好，啊，你食无营养。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你敢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敢有想讲我三顿营养食有够无？我逐天睏有好无？我有去运动晒日头无？是不是？啊，这物件你无做，你身体边来用？当要靠食药啊，看医生你就用啊呢，吃病的。医生是给你帮助，给你辅助。你身躯要用，你爱运动啊，你爱出力啊。为老大哥讲，老大哥老大讲，陈老师我筋骨疼，陈老师拢甲因讲，食中药来强筋健骨。啊，你爱做运动，你无运动，甲你的筋骨扭开，你逐工都咧疼。你爱运动，把你的筋骨带着的疼的所在给我开，所以要做运动。你无做运动，你食什么药啊拢袂好，对不？你肌少症，陈老师跟你讲，大哥大姐啊，你就是爱出力，你蛋白质爱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无够，啊，你阁无运动，啊，你若要食药啊，你要食什么药啊？是不是？你抵抗力歹，陈老师跟你讲，啊，你爱睏好，啊，你拢睏袂好，
啊，你身体抵抗力袂歹，皮蛇牙、过敏牙，甚至抵抗力无好，感冒、感染，敢是？对不？啊，只要是讲到这时阵，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好不？好，那呢，几个所在会当看出到你抵抗力好歹？来，陈老师来讲，第一就是肠啊，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所以肠啊无好，你食落未吸收，食落未消化，食落营养未食菜放菜，食肉肚条的未消化，你都食未落，你食未落，要安那会抵抗力好？病人就是靠食嘛，对不？吼、哦，你看破病时咱食未落，因为安那破病时咱的免疫力爱去攻击。细菌病毒来帮助咱抵抗着这病毒细菌，是不是？不过咱只要咱这个发烧过啊，退烧啊，吼、哦，身躯已经退烧啊，家己退烧啊，了后你就开始腹肚会枵，所以别人啊开始有胃口啊，要食物件，就是身体要恢复啊，对不？啊，这问题来啊，你敢知影有足侪大哥大姐拢食袂落，食足少的呢？像是我听的，我当下听了，我拢做唔甘的。我大姐啦，陈老师，我拢食袂落，我拢食一束啦。我大姐讲，像是我一工拢食一顿。大姐讲，像是我一工拢食一顿。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是安怎大姐会食一顿？伊有两个重点。第一，伊就是运动少嘛，对不？啊，第二，伊就消化歹嘛，对吧？所以咱有作息的人，你会食较济，因为安那我作息啦，我有咧运动啊，我有咧行路，我有咧叮当啊，我逐工出门去佚佗啊，我食三顿呢，是安那？因为我逐工咧叮当活动，我早起起来叮当活动诶，我得个正餐呢，做工课呢，是不是？啊，我无食好饱，我还有懒，对不？所以咧，我都爱食，食物件的量。看你运动是成正比的嘛，比率是成正比的嘛，啊你吃有够啊，吃不够，身体变来好，是不是？好、哦，所以陈老师要跟你讲，好、哦，生活当中，咱蛋白质吃不够，你睡眠无好，你营养无够，你身体抵抗力未好。来第二，咱身躯，咱的抵抗力好无？看两个所在，第一就是你的胃肠。你肠啊，未消化、未吸收、食未落，营养未吸收，你抵抗力未好。因为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啊，你都食都未食，营养都无够啊，你的肠啊变哪会当运作？是不是？第二，看你的体温。如果你脚手冷叽叽，脚冰手冰，脚麻手臂，脚拢脚手拢冷叽叽，拢无力，大哥大姐啊，你抵抗力变哪会好？我今仔尝试讲阿姐，我做几套哦，听众朋友听。所以经由着大哥大姐，你今仔了解几个重点来讲。第一，未来2026年，咱台湾以后，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你肺炎链球菌疫苗存一剂，以后无啥物一剂两剂啊啦，就是存一剂，吼、哦，就是即个融合性的，吼、哦，就是一剂做一剂尔，唔免阁分两道啊，吼、哦，嘿，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大哥大姐有机会，你若符合资格，肺炎链球菌去注注诶，因为肺炎链球菌这物件可能伫你诶鼻腔内底都有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压起来，就引起肺炎。了解吼？啊，食老啊，咱要增加着抵抗力，会记哩。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提醒诶，你蛋白质爱有够，维生素 D 爱出门运动晒日头，锌爱有够。好、哦，这第一点，好不？第二，你肠仔健康。肠爱消化，肠爱食了，爱消化，营养会吸收，食会落。大哥大姐，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啊！你食一顿啊，表示你活动一定足少的，无咧叮当，无咧活动，无啥咧行路，无啥咧运动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天可能才食一顿尔嘛，对不？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吼、哦！啊，叮当活动，有的大哥大姐活动量较好，叫三顿食，吼、哦，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齁、哦、了解齁、哦、啊蛋白质爱有够。我跟人讲一道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其实齁讲的拢是上简单的因为有当时你听营养师讲伊讲到伤专业大哥大姐听到无啥啥。齁、哦、工作者专业名词啦啊教恁安怎算啦啊即块豆腐几公克的蛋白质啦恁算到会啥啥。
只要是简单甲恁教，恁都会晓啊，是不是？你50公斤，你就是50公克的蛋白质，大约就是安尼。60公斤就是60公克的蛋白质，好、哦、了解哈、哦？哎，啊来第二，蛋白质爱食有够，所以一顿饭内底，一只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鱼肚，一块排骨，大约就是你便当迄块蛋白质的量。咱便当内底下迄块肉的量，了解哈、哦？了解。食素的人，你爱一碗的豆啊。甚至爱两碗的豆腐，因为豆腐内底拢是水，豆腐爱食两碗。吼、哦，两小时啊，我食寡卵、食寡牛奶、食寡豆奶，这有帮助。唔过卵、牛奶、豆奶的蛋白质只有大约5公克尔，5公克尔。一顿上无爱20-30公克嘛，对不？一顿上无爱20-30公克，所以你5公克，当然一粒卵来讲，当然无够。好、哦，了解吼、哦。你能豆奶、牛奶会当加咧配呢？会当加咧配，蛋白质有够，大个大只，较袂肌少症，抵抗力较会好，身体较健康哦。吼、哦，像是今仔讲到遮，和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健康一定是靠食食出来，啊，食就是食营养，唔是食药啊。医生一直看，食一直煮，手术一直做，结果身体拢袂用，因为你拢无营养。无食免闹营养，对吧？吼、哦，简单甲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我来吼，做者大哥大姐根本都袂食，巴肚拢肚条的，拢胀条的，做到一生巴肚拢膨胀巴胀，拢食拢食袂起。只要是你叫阮食，我都食袂起，要安怎食？但就需了解你的苦衷。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歹，巴肚爱膨胀巴胀，食咧就肚，食咧就胀，食咧就袂消化。所以你抵抗力一定歹的嘛，因为你营养袂吸收嘛。食菜放菜，中昼食饭的鸡腿，中昼食一支鸡腿，暗顿拍的出来要搁鸡腿味，你搁还袂消化。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会当专业帮助消化，食落会当帮助这些蛋白质消化分解，和你营养的吸收，你身体才会用。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你唔是少年呢？卖就讲哦，我哦，即个安尼当中，即个安尼食寡饭，食袂枵吼。凊彩吼，一粒粽、一碗面、一块碗粿，袂枵就好。大哥大姐啊，食老就是爱骨力食，唔是叫你食大苦，是叫你食好营养。咱食老啊，卖食甲伤大苦，唔过咱一定爱食有营养。啊，营养价有高，所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蛋白质的真重要，是不是？唔过偏偏台湾人做者老大哥老大姐足爱食菜，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该讲菜真好，我过来讲一道食菜真好，唔过食菜营养无够，食老啊菜爱食无唔对，做者大哥大姐一顿饭食一碗菜，食两碗菜。菜食了了，结果咧一支鸡腿食袂了，啊，才会安尼。台湾人一个错误观念，讲啊，爱食寡菜较健康。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感觉这观念掉一半。菜爱食，菜有营养，对身体健康真重要。不过蛋白质爱食有够，食了爱消化。今仔日陈老师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消素，解决掉大哥大姐足济食物件的问题。因为做些大哥大姐食咧都一生，食咧都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未消化，拢食未起。迄后生又好讲，妈来这支鸡腿互你食，食老啊食较营养诶。妈来这粒卵互你食，阿妈吼搁赶紧诶，把卵啦鸡腿拢咬顺。阿妈你是安那唔食啊？阿妈食未起啦。阿妈食老啊吼，食寡菜就好啦。大姐啊，你食寡菜你无营养啊。你无体力啦，你也肌少症啦，你也无抵抗力啦。身体歹，较一直咧看医生，较一直咧感冒，甚至咧较一直无力。啊，人就是靠食，你会食无？我食袂起啦，只要是我食咧拢袂消化，腹肚黏咪就胀啊。啊，你就真正你的胃肠都顾无好就对。啊，今仔日咱食老有货啊，喙齿歹补，大致拢食糜。

吃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要吃肉，咱有蛋白质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你要吃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佮配合着21种的益生菌，互你来帮助你的骨瘤、的骨髓，帮助你身体健康。咱即款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是专业级的，互大哥大姐食的袂毒、袂肠，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咱大便的顺序，身体的健康，用酵素真正真好用。那呢，我讲外口买袂到，善立德酵素一罐2200块，再下两粒，暗下两粒，一定爱两粒，吼、哦，来再下两粒，暗下两粒，本钱本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叔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200块，一罐几十块啊，尔一杯饮料钱。食老爱食，身体该健康，食这罐善立德酵素。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哦，食老爱食爱消化，营养会吸收，咱食身体较健康，好不好？咱时间到电台工商诶，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9: 风师爷的故乡在金门，金门的好声音在大金广播电台 FM 106.3。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请师吼，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来拍摄。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只要是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好，来，只要是看一下哈，台北大同的李太太，吼、哦，最近有咧食中药固筋骨的。唔过，脚愈来愈痛，吼、哦、是安怎？来，李太太来，像是甲你报告的吼，脚、哦、会痛，脚会痛，就是爱看你脚是安怎咧痛。比如讲，你脊骨神经咧痛，脊骨神经咧痛，就是跌掉嘛，对不？所以咱就爱甲腰窝开。你虽然有咧食中药固筋骨的，唔过像像是甲您讲的，运动爱做，真诶，大哥大姐运动爱做。你无家己无开，伊跌着神经当然会痛嘛，是不是？啊，你无腰无开，连工都爱靠手术腰。你家己无做运动，家己无开，连工都靠手术腰。啊，你是要家己腰，还是连工较来手术？当然爱家己腰咯。啊，两小时啊，脊骨神经要安怎腰？脊骨神经咱一般来讲，伊跌着嘛，就是大哥大姐恁坐伤久嘛，坐歪歪嘛，坐无正嘛。所以咧，咱就是爱做桥式运动，吼、哦、爱。做这个就是帮助咱腰骨吼、哦，增加着咱腰腿强健的力道，来帮伊腰开。啊，可能伊当跌着的时阵，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甲恁讲，我甲恁较简单的就讲，咱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形成莫食大西瓜，吼、哦，咱双手头前，十指紧扣，莫食大西瓜，吼、哦，然后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然后滑过正边，悠悠的，嘿，滑过倒边，正边三十秒，倒边三十秒，改悠悠的，悠悠的了后，你腰骨跌掉的所在，腰有开，你就较舒服。所以你咧疼的时阵，你就脚踏弓箭步，正脚做了滑倒脚，好、哦。啊，如果会动的话，好、哦，如果会动的话，请要是麻烦你，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咱咧双脚。吼、哦，像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啊，做了忝休困一下阵，你换做双脚双脚脚凹弯抱来向前抱咧，吼、哦，因为腰骨吼、哦、腰骨去跌掉的时阵，伊就是爱甲扭开。啊，如果像是安尼讲，大哥大姐听袂清楚，嘛不要紧，你看一下福建科，拜托福建科的医生。教你安怎针对着你的坐骨，伫厝内底做运动，扭我开。真正讲，只要是我去看福建拢无效，福建是甲你辅助。你去看福建的目的，足侪人拢想讲啊，迄福建吼、哦，健保吼、哦，一道会当看五道，看六道，啊，我去看看，我就会好去啊，唔是安尼啦。大哥大姐，福建，你去看福建是目的，是教你健康的姿势，教你方法，然后咧辅助你。吼、哦，甲你跌掉的所在，甲你无好的所在，来做着复健处理。唔过，倒来做复健运动，开始你上重要的复健。所以，恁去做复健的时阵，一定爱甲复健师问：我倒来爱做啥物运动？了解意思吼。倒来做啥物运动爱做？比如讲，我倒来痛，我要做啥物运动？我平常时要安怎做运动来强健着我的腰腿肌肉？陈老师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我一直跟你讲，身体就是靠营养、 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你比如讲筋骨疼，足侪人筋骨疼，像说我筋骨疼，我要食中药食偌久会好？中药是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唔过嘛爱你家己甲地条先筋扭我开，唔是你食好去，是你家己爱扭我开嘛？你家己筋嘛爱强健爱扭我开，安尼你唔只会好，你运动唔做，你打食中药，当然你就好一半。好，我讲了解意思吼，伊咧甲你通筋串骨，你地条啊，所以你就感觉足疼啊。因为你通筋串骨时，你地条即个筋骨啊。你进中药在吃，你筋骨会愈用，循环会愈好。毋过你家己就是运动爱做，好、哦、会给你哦，好不好、哦？大姐爱给你运动爱做哦，好不？你也别样，你也讲阿超说，我唔知咩啊，做啥运动，咱好健保卡客咧，好、哦、拜托福建师家里，福建师家里，好不好、哦？拜托福建师家里，只要是节目嘛，那我讲啦，好、哦。毋过如果你也听未清楚的话，拢会当拜托迄个福建师个家里，好不好？哦安尼，陈老师简单甲你报告哈、哦，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陈老师赶紧来甲恁大哥大姐回答哈，哎呀，来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哈，我找一堆，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哈，就讲、是，癌症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有无？哈、哦，癌症的治疗化等咧化疗。等你化疗，那安呢？敢未当食人参？敢未当食人参？这问题吼，这问题真趣味。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一般来讲，你看中医的时阵，有可能吼会用到这人参来甲你做调理。吼，啊，唔过，老师简单要甲这个大哥在讲，一般如果你咧做化疗的病人，你会拄到这问题讲，老师。我在做化疗的时阵，我是不是会当食人参？来，这个问题真好，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吼。哎、哦、呀、啊，人参不是未当食，不是未当食，中医确实是会当用到。吼、哦，啊，唔过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虚不受补。虚不受补的意思来讲，如果今仔日你身体作虚弱，你做化疗前抵抗力作败，那呢，人参你食落的时阵可能。你未堪接，人生食落去你未堪接，了解吼？啊，用超市啊，那呢？我无食人参，我会当用啥来替代？用党参啊，党参就会当啊。所以无代表着你其他的中药未食接，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吼、哦，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伊药性较平补，较未伤，较未像即个人参伊较温烈。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尤其是一寡抵抗力歹的、身体较虚弱的，一开始阿无多会当食人参的时阵，就当用党参。真济，只要是拄着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就是讲癌症咧治疗的过程当中，虾米都唔食，伊中药嘛唔敢食，伊讲啊，我中药都唔爱食，我就是治疗，我就是做治疗，啊，逐天就是食菜、食饭、食肉安尼。啊，不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伫化疗的过程，还是伫有病治疗的过程，陈老师拢建议你中药来辅助调用，中西合璧就好。因为中药可以当帮助你，甲你的体质、你的身体气血循环、你的胃肠、你的身体、你的体质，甲你调用，互你赶紧恢复元气跟体力。所以大哥大姐，台中朋友足侪人进。看医生，不管你在做化疗，你在做治疗，还是你艰苦病后，你手术病后，拢会中西合璧。啊，是安那中西合璧，因为中医会当甲你的体质、身体做调养，啊，西医这边会当甲你的症状做处理。吼、哦，大哥大姐啊，吼、哦，中药是足好的物件，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吼、哦，后来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们吼。哦来中正区的林小姐的门，哦，今仔日上便所的时阵，感觉那就一块大便卡伫肛门口，我都顺利排出。哦，啊，这要如何是好？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感觉有一块，吼、哦，卡伫遐，有可能是痔疮。 有可能是底层，我讲了解意思哈，哎，有可能是底层，啊，冇可能是顶塞，冇可能是顶塞，啊，因为真歹判断的讲，到底是顶塞卡底下，吼，还是底层，啊，如果你方便的话，陈老师拢建议你，吼，会当，吼，你会当，如果会当的话啦，吼，方便的话，会当的话，咱的手洗好清气，用一刷凡士林去给它挖出来。吼、哦，啊，挖出来如果是顶塞，吼、哦，你手镜头应该有够长，吼、哦，啊，迄块顶塞你会当轻轻啊甲挖出来，吼、哦，啊，你讲啊，超市啊，我现在即块顶塞放未出来，可能你的灯啊较大，啊，所以顶塞卡伫遐，灯啊较大，打卡伫遐，吼、哦，啊，你用一撮凡士林，吼、哦，啊，拢入去啊甲挖出来，吼、哦，基本上都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照你讲，伫咱的职场，就是喷口的所在，大便未卡伫遐，啊，现在卡伫遐。有可能咧，你有小块有内滴内滴积条诶，所以积滴内底卡滴内底。大部分来讲，这种诶现象拢是伴随着有内滴，啊内滴伊塌伫后壁内底，吼啊导致着你大便放卡未出来，吼、哦、这第一点。啊冇可能内滴静，所以你会感觉卡卡卡伫遐，冇可能。所以用一刷凡士林，为着肛门口甲弄入去，用小刷弄入去，要紧你手洗好清气，吼、哦、啊较小心诶，较慢诶。吼、哦，拢入去啊！甲即块看到底是底层，吼、哦，还是大便啊？甲用出来，吼、哦、啊！我咧想，可能大部分来讲，拢是伴随着内痔内滴啊，内滴滴内底症啊，另外超市啊，内滴变那小，内滴就是咱咧大便时阵出力卖超过三分钟。如果你大便歹放，放未出来，三分钟放未出来就卖放啊，等后一道放，想要放，较过来放。大便不要太久，不要坐在马桶滑手机。吼、哦，咱陈老师拢一直甲恁讲，因为安尼增加底层的机会，甚至有你的大便愈歹放。吼、哦，爱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林小姐就是先用手洗好清气，用凡士林去甲挖出来。吼、哦，如果有啊，林小姐我挖无，那你应该就是无，大部分就是内滴。啊，内滴在遐一地嘛，啊，内滴一地，有当时你会感觉那像有物件。好了解意思吼，啊内滴冇可能底下塌掉的，内滴溅起来的时阵塌掉的，到底着大便放未出来，冇可能吼，啊咱着用手辅助解，迄个放出来就好啊。啊因为你用凡士林来挖的时阵，够一个好处，因为你喷口都会较骨溜较骨香，啊大便嘛靠出来放开出来，吼、哦、放开出来。如果有内滴的时阵，啊如果以后有内滴，你也感觉大便歹放的时阵。咱会当用棉花棒，清气的棉花棒，问一撮凡士林甲沾一下，吼、哦，安尼大便会较好放，吼、哦。而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会记哩，坐伫马桶唔好超过三分钟，吼、哦，三分钟会增加着咱即个粪口，咱即个姐妹伊的压力，就容易生痔疮，啊无的痔疮就愈症，大家就愈歹放，好不好？跟那个林小姐报告。后来我看者。桃园八德的黄大姐在问体育界的学名有什么含义，有牵涉到感染的问题，要怎么预防？来，超市没啥了解黄大姐你的意思齁，嘿啊，超市也说不对，你较过我说不对啦齁，因为我没了解你，因为你问这个问题，超市感觉只要是感觉讲，可能来讲啦，吼，哎呀，可能来讲啊，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一般来讲啦，吼，一般来讲，咱的体液就是咱身体，吼，咱身体所产生的一挂液体啊，体液有做这种呢，吼，体液比如讲你口水、淋巴液、尿液、汗水、胃液、肠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血液。这拢是体液啊，所以陈老师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的讲，体液是虾米？你是指对一方面，吼、哦，你是指对一方面啊？感染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的讲，咱身躯有病毒，还是有细菌，吼、哦，还是有其他诶一挂微生物，吼、哦，走伫咱的体液当中的时阵，吼、哦，会造成着感染无唔对，吼、哦，比如讲透过血液感染，透过黏液感染，飞沫感染。好，我咧讲有了解意思吼，了解吼。不过陈老师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你要问什么话，我无了解你的意思吼。因为你讲 体育这个学名有什么含义？体育，体育就是咱身体的议题呀、啊，好、哦，无什么含义啊。你看体育是对一种啊，血液啊、淋巴液啊、唾液啊、尿液啊，好、哦，包括着胃液、肠液、精液、阴道的分泌物，这拢是体育呀、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哦，好、哦、嘿，啊，你讲感染，牵涉着感染。有可能咱借由着体液去感染，有可能比如口水感染啊，比如血液感染啊，有无飞沫感染啊，比如黏膜感染啊，这拢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吼、哦，安尼我简单讲，啊你啊无清楚，还是陈老师讲唔对，你较过来助理讲，好不？因为陈老师无啥了解着黄大姐你问的意思，吼、哦。后来嘉义的林小姐咧讲，脂肪肝、心脏生三级支架、肾丝球过滤率剩35%。啊，所以脂肪肝来先讲啊，林小姐，陈老师讲你了解哦。来，陈老师简单哦，来甲林小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因为你进的问题，你甲想，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对不？啊，你心脏去装三支支架，对不？啊，你腰椎去派去啊，对不？啊，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嘛。一连串的反应，陈老师简单甲林小姐报告来讲，你甲想一个问题，这都是长期你血管无健康。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就滴到你心脏塌掉诶，啊心脏无好，腰椎嘛对你歹，所以你肾丝球过滤率剩35%，这已经是安那，已经是就是已经中等度诶腰椎病啊，啊中等度腰椎病啊，如果你要阁无注意，你真侪问题哦，心脏愈歹，腰椎就愈歹，啊腰椎无好，心脏嘛对你歹，啊你真侪问题，啊你阁有脂肪肝。啊，代表着讲，啊你咧，你的脂肪诶，三酸甘油脂阁有较悬。我安尼讲，你了解意思吼？你三酸甘油脂阁有较悬，啊你先爱甲脂肪肝先改观啊，是毋是？因为超市甲你报告，你是用化买，你有脂肪肝，表示你三酸甘油脂悬。啊，你血脂肪悬，你无控制，你心脏腰椎诶负担就会大啊，是毋是？吼、哦，简单来讲，你第一个上要紧诶代志。想要见的事就是把你的血脂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好。啊，你用这样是，我脂肪肝要怎么讲？脂肪肝的三酸甘油脂的问题，饮食爱控制，热量爱过头，运动爱有够。饮食爱控制，唔好食过头、食过饱、食过量，食到营养，唔是食了伤大颗。哦，啊来第二，咱爱运动，运动才会代谢咱的脂肪，所以你运动无够。饮食无控制，这是第一点。因为你正常大的问题来讲，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脂肪肝的问题，就是一定会牵涉到血脂肪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你要先去，你要先去解决啊，对不？啊，你脂肪肝的问题无解决，你心脏有疾病安奈好，对不？所以如果你像陈老师来讲，你有脂肪肝，你伴随着够大颗的问题，那你第一来减轻体重。爱减重，爱运动，饮食爱控制，这第一点，对你的心脏有几拢好，了解吼、哦？爱减重，爱运动，减重不是叫你卖食，减重是叫你食物件，爱减掉你需要的。比如讲，好，我有咧运动，所以我运动量有够，我食半碗一碗饭，会当消耗热量袂大颗，对不？第一，你先看我食偌济物件袂大颗，然后。比如讲，我一天食一碗饭，我就容易大颗。那呢，我应该食6分、7分饭就好，甚至半碗饭就好，因为我可能食较济。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啊，第二，我的蛋白质、我的蔬菜、水果营养爱均衡，唔是食饭的时间，我不应该搁食下午茶，不应该搁食宵夜，吼、哦，唔是食饭的时间尽量卖食物件。了解无？你腹肚的枵，你在食饭的时阵食，啊，不过唔好食到过头饱，食好有够有营养就好，体重爱控制。一天到底要食两顿、食三顿，针对你的运动量来做调整，了解吼？嘿，啊，体重控制又好，伊得对心脏、对腰椎好，了解？啊，梁超市，啊，我心脏腰椎要哪个？心脏腰椎有一个重要物件叫 Q10， 超市无骗你，真正。因为你腰椎已经剩30几%，你心脏搁装过支架，心脏搁无好啊！你心脏装过支架，心脏都有受到伤害啊！ 所以心中需要营养 Q10 钙质胶原蛋白 B 群伊拢爱有够齁、哦、像是感觉第一个你得顾心中啊第二你就是顾第一你得顾血管血管的三酸甘油酯吃我帮助血流出来通的帮助你清血油清血管因为你血管增支架嘛对不所以先吃我帮助血流出来通的帮助你血油的清血管较袂硬化啊来第二较个配合着顾心中顾油脂的 Q10 这两项做伙来吃齁、哦、一个帮助你血流出来的通啊一个齁、哦一个就是你爱食顾心脏、顾腰子的 Q10， 吼、哦、真重要哦。吼、哦，像是来讲你腰子存30几%尔哈，吼、哦，你阁唔顾吼，到时阵呢就出问题啊、哦，吼、哦。来，我看一下，什么意思？来，哦，林小姐在问你，来，像是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吃到龙眼干和糯米肠和可可奶的关系较会便秘，龙眼干吼有当时会较涩，所以龙眼干不是袂当吃，如果你有吃到龙眼干吼啊糯米肠淀粉的嘛对不啊可可奶这基本上拢无啥物大问题吼啊龙眼干有当时会较涩咧小块啊，可能会较大，所以林小姐在问吼，哎呀，因为阿多啊，是不是大便那会KK安尼，大便较歹放，你会当的话，龙眼干不是袂当吃，可以吃。啊，你食龙眼干，你要多喝点白开水，因为较涩的物件就是白开水爱喝够的喝，了解吼？嘿，啊，如果你也感觉大便较袂骨溜，较袂骨香，水溶性纤维爱有够，靠黏性的物件，靠黏性的物件爱食过。比如有黏腻黏稠的东西，什么是黏腻？比如说燕麦啊，有没有？还是白木耳啊，有没有？靠黏稠的东西，秋葵啊，齁、哦、有黏腻黏稠的东西，齁、哦、这吃过来的时候大便会较好放，齁、哦、了解齁、哦、对啊，啊基本上来讲，有吃到龙眼干不要紧啦，不是不可以吃，可以吃，只是卖过量卖过多就好，齁、哦、健康的东西都会当吃啦。好、哦，阿、啊、你阿公阿教授，我食龙眼干得较热嗦，阿、啊、你食龙眼干了后，你就是爱加啉寡白滚水，好、哦、了解意思哈，哎、哦、呀，啊如果你是逐工食，你就卖逐工食，你就卖食很济就好、哦、啊，好啊龙眼干会当食未？会来当食无问题，好、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在问，膝盖退化严重，注 PRP， 好、哦，阿、啊、哪呢？骨肉离心加。吼、哦，看到就是固筋骨的中药，对一个较适合。只要是跟您报告的，骨碌离心钙，因为内底龟鹿二尖椒内底基本上来讲，伊就是有氯龙、氯龙。他种朋友在问，吼、哦，氯龙，你用只要是氯龙会价值袂？氯龙唔是袂价值，不过真的台湾人因为大家足侪人拢血压高，所以氯龙食了会较热涩，伊无适合做长期食。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龟鹿二仙椒嘛是足好的物件，不过问题是咱台湾人，因为台湾的气候，包括着咱的环境，所以你如果食着有氯量的物件，你会食到热涩，甚至血压会高，爱伤热涩，你身体袂康健。啊，你讲超市龟鹿二仙椒好无？龟鹿二仙椒真好啊。啊，问题是伊内底氯量，你食了康健，有人食了伊就血压高啊。吼、哦，啊你食。过经过的中药和你相较啦，相兼结部如意的中药差别就是，伊甲鹿茸用其他较温和，吼、哦、像杜仲其他较温和的物件来替代。我讲听有吼，嘿，啊，就是卖哈林的蛇，啊，佫会当有骨板来过经过。当然，陈老师感觉台湾人是较适合食较袂热蛇过经过的中药，好、哦、了解吼、哦。啊 ，PRP， 陈老师讲一句实在话啦，我搞进。要阁无听过足济老大哥老大姐一支 PRP 几万块去做几啊支，我无听过讲到尾啊做 PRP 你关节好去的，我无听过啦，无代表就无啦，可能有诶医生甲你讲啊，有诶做 PRP 好去，毋过陈老师搞证，我阁无听过有大哥大姐啦，是亲戚朋友关节食老啊关节退化去做 PRP 好去的，我要阁毋捌听过啦。 啊，一支几啊万啊，啊，做者大哥大姐做几啊支，做到尾啊嘛是同款的，同款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哎呀、啊，所以听众朋友在问，你也讲，如果以古洛里身家，哦，来讲的话，做这样家，归入二千焦，因为内底有鹿茸啦。我咧讲听众朋友听哦，啊，台湾人你做这样，你高血压，你高血压在食药啊，你糖尿病，啊，你拢未堪去血压管，因为恁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所以恁的血压较歹控制啊。啊，有当食了恁个会伤热烧，因为台湾人咱的气候。咱的饮食，你较袂堪去食鹿茸，原因伫遮。我讲听有，听众朋友听有。啊，而且鹿茸伊个一个物件，就是荷尔蒙的问题嘛，了解意思吼，荷尔蒙的问题吼。啊，所以咧，像是咱讲的，讲你当然，咱如果当加鹿茸，用着其他较袂热烧的吼，效果袂输着茸的鹿茸的中药材来替代，安尼是不是第一，你食了较袂热烧？啊，第二，你长期保养身体的血压、血糖较袂受到影响，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概念嘛，吼、哦，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问讲，哪咧做比较，像你关节退化严重，像说拢来讲过啊，关节退化严重，你除了食中药固筋骨以外，你需要第二型胶原蛋白，啊，第二型胶原蛋白伊对原型的胶原蛋白配合 Q10 加 Q12。关节退化严重，你一定爱 Q10 啦。像是甲你讲，这就是真的是安怎？因为 Q10 靠法度甲你的软骨啊胶原蛋白重新甲伊过好 Q 啦。你的胶原蛋白现在无顺，现在囡仔踮遐站，踮遐拍篮球，人因个都未去无歹去。像是请问你，少年的踮遐拍篮球，因踮遐篮球安尼拍，安尼站，安尼跳，是不是？小朋友怎么站来站去，跳来跳去，伊个关节是安那袂磨损呢？是安那大个大只背节楼梯呢？关节都结骨掉，都磨损的疼。小块背节楼梯呢？你个脚头都疼。啊，什么原因？因为你个胶原蛋白袂 Q， 你个胶原蛋白就是已经拢切切松松袂 Q 啊。啊，因为你 Q10 无够。啊，用超市 Q10 跟胶原蛋白有啥关呢 ？Q10 会锁住胶原蛋白，所以像那女孩子。你吃 Q10 了，你的胶原蛋白紧实，你的面皮较袂凉，你较袂生皱纹，你较袂生皱纹。什么原因？做一人面皮双下巴落堆啊，鱼尾纹、抬头纹拢一直堆落来啊。女孩子拢足惊我皱纹足济，除斑霜啦、除皱霜啦、盖斑膏啦，一挂即个精华液啦，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抹。僵尸都唔相信你安尼，你抹你胶原蛋白就会生长来，你的面皮就会 Q 起来。啊，有一种代志。你打你抹抹，你内底胶原蛋白就会生啊！你规个面胶原蛋白拢流失哩，包括你的身躯、你的皮肤。你打你抹，你抹会了？你一罐化妆品，你规身躯你抹袂了啊！你规身躯的胶原蛋白的皮拢已经胶质拢已经流失去啊！啊，包括你的骨头关节的胶质拢流失去，因为你 Q10 无够。啊，一旦女孩子你 Q10 食有够，你骨头关节的 Q， 关节的 Q， 因为你的软骨来 Q。胶原蛋白较收会起来，真正讲像是我食足侪胶原蛋白，现在我脚头袂用，哎、啊、呦，你无 Q10 呐、啊，因为你无 Q10 呐、啊，我讲你听哦，听众朋友了解哦，因为 Q10 开始当我胶原蛋白紧实嘛 ，Q10 来当预防咱胶质老化嘛，肌肉老化 ，Q10 这物件来当预防细胞老化、胶质老化，互伊较袂退化，抗氧化、抗老化嘛。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啊，咱食了啊，咱的 Q10 减少，所以心脏袂 Q10 对心脏有啥物帮助 ？Q10 这个物件对心脏，互伊跳动跳靠力，靠电力，跳较好，跳较顺，较袂做者大个大只心脏跳袂起哩，心脏伤弱，无得心脏跳伤紧，心脏跳袂顺，啊 ，Q10 提供咱心脏细胞的电力，和心脏靠力，也电力较充足，心脏咧跳较正常。啊，然后配合着钙质和心脏收缩肌脉收缩好，你心脏较健康。配合着牛磺酸，心脏的氧气有够；茄红素，心脏的细胞较袂老化。吼、哦，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所以真侪人，吼、哦，像是感觉讲，真侪女孩子，做侪女孩子，你50岁过啊，你骨头关节开始咧，胶原蛋白开始咧磨损啊，关节咧疼，关节咧疼，咱。 观察上惊的就是坐，因为坐咧，咱观察一坐咧时阵，观察这个关节的协调的，伊的滑囊伊的协调的，伊的滑囊就未疏通，啊未疏通，伊无那就无沾油。但一个你走路的时阵，这个关节伊就磨损，因为伊内底无想，啊是安那无想，因为你坐咧时阵，会甲咱关节这个滑囊这个所在改。把这个滑囊液给它排出来，这个所在会打去。所以你若坐伤久的时阵，你要起来，搁爬楼梯走路，你关节就会磨，就会疼。所以医生拢会甲你讲，你关节歹，爱运动，爱骑脚踏车。问题是你无骑啊，对不？你没有去骑脚踏车，按照是先来骑脚踏车，关节活动，伊的滑囊液开始补充，叮当活动，伊内底开始沾油。了解齁，啊沾油的时候滑囊液一开始白去磨损，啊然后配合到吃有 Q10 有胶原蛋白修补，你的关节慢慢补，伊就较袂愈来愈 Q， 伊就较袂磨损，啊伊就慢慢修补回来，加上你有咧叮当活动齁，听众朋友就会较好。啊关节落楼梯，因为咱爱站嘛，爱落楼梯爱承受重量嘛，所以咱的关节的时候落楼梯的时候就爱注意齁。大哥大姐，比如讲关节较歹的落楼梯，做这样拢是正脚落去倒脚对，正脚落去倒脚对。啊，你拢用正脚，啊倒脚袂用，因为你倒脚会疼，倒脚无力嘛，是不是？啊，你安尼行的时阵，你的倒脚会用未？未用啊，愈来愈严重啊，赶快连讲倒脚嘛是怕伊啊。所以，像说外国恁练立脚踏车，啊立无平均，啊你落楼梯就是正脚倒脚爱平均。好、哦，如果你有一卡卡无力，手滑嘞，扶着不要紧，手部扶着辅助不要紧。好、哦、啊，关节不好的人，一开始要训练咱的关节，就是立脚踏车以外，慢慢啊关节较好啊，就练爬阶、爬楼梯。爬楼梯你会当找一个所在，爬楼梯爬起哩，啊，然后坐电梯落来，爬楼梯起哩，坐电梯落来。等到你爬楼梯慢慢啊爬，你的关节用啊，还是你立脚踏车？你的关节用啊，你要落楼梯就会当双脚一脚一脚行，正脚倒脚正脚倒脚行，你就无问题啊，关节就袂歹去啊。我是不是讲台湾的喷射机阿妈88岁啊，佮走即个跑步，走200公尺去金牌，佮会当跳远，对无？伊60几岁时阵，伊去医生呀，医生甲讲你这关节歹，你爱换关节啦。啊，人进88岁啊，佮会跑步，伊嘛是靠运动靠保养来。对不？所以像虽然讲关节会当修补，唔过真侪民众都是一直注射玻尿酸，一直注 PRP， 一直注。像虽然讲啊，这唔是袂当注，你注这唔过唔是注安尼你就好啊。你嘛是爱应用，你嘛是爱保养。你要注玻尿酸、注 PRP， 这拢你的选择，这拢是可以的。像是感觉有帮助无？有帮助，唔过无足实惠的帮助。如果今仔日注 PRP。注玻尿酸，你骨头关节就会用啊。哪里看这么多人换关节？这较早告注，较早大家嘛注。这换关节的较早进前，一开始不是同款 PRP 玻尿酸拢在注，是不是？对不？啊，现在你搞不要跟换关节，就是你方法要个无够，方法无够，应用无够，啊，运动无够。吼、哦，安尼乔氏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搁有像乔氏安讲的，女孩子50岁过。Q10 钙质、胶原蛋白、B 群应用爱有够，女孩子开始水啦。哦，陈老师跟您讲这一斤呢，女孩子你全身窟窿是胶质，你家你食老你的皮凉，现在食老皮拢会薄伊，皮拢凉凉，老人皮拢薄薄。啊，算唔知你无胶原蛋白呀、啊？啊，你的胶原蛋白到一堆啊？你化妆品用无够呢？唔是啦，啊是你乳液抹无够。唔是啦，是你的胶原蛋白未 Q 啊，因为你 Q10 无够啊。吼、哦，爱乔氏讲你就了解啊，好不吼？后来简单甲大哥大去报告，好讲阿姐，吼讲无，赶紧迄个回答无掉，较过阿助理讲，来乔氏赶紧来广告者，来广告。我来吼、哦，人是靠营养的啦，大哥啊，大姐啊。你卖跟我讲，你营养食无够，你身体会用。人生台湾人五十岁过，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Q10 无够 ，B 群无够。 女孩子爱维生素 C， 查甫人爱锌。啊，你拢食无够，你身体袂用，干毋是安尼？是毋是？真济人讲啊，只要是啊，我吼食了我吼啊，我吼脚头歹啊，拢袂行，啊，行路拢起骨叫。啊，你毋赶紧甲顾好，因为超市来讲过，咱的软骨来再生，咱的骨头软骨来再生，互营养，互保养，适合的运动，身体就会用。毋过真济大哥大姐，就是感觉讲啊，我就是一定去注射，观察去抽水，去注玻尿酸，去注 PRP， 这是真好。你找医生去治疗是真好，吼、哦。毋过超市希望你运动爱有够，营养嘛爱有够。了解齁，配合医生西医疾病的辅助，你要注 PRP 注玻尿酸拢会当，唔过你营养嘛爱食有够啦，你营养食无够，伊免来用。你胶原蛋白无够，你 Q 天无够，你钙质无够，你 B 群无够，你免来用啦，是不是？老大姐，本来齁、哦，哎、欸，走路未行，走路未行，心脏收缩也无好，啊，走路也未行，结果食蛋黄素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 天。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佮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佮骨骼真健康，互你真好行路。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拢行袂去，我食你的心钙 Q， 食甲进操场会当行一日啊！啊，老大志现在会当中心有带你行，因为伊食有用啊，你来听看麦。
1: 我就是有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走未去吼，人用用要跑头前去，甲要倒头前去，还袂半惯哦。哦，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一走几步都袂行呢。我巴肚本来就有咧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对无？
1: 会行，较袂疼。
0: 有够好吼，大气笑咪咪。哎呦，但是说我会行呢，有够好。啊，就是食着物件，一个大姐哦，点卖伊讲超市。真正我嘛袂惊，吼、哦、啊买菜市吼爱刮菜，哪个爱刮菜，吼、哦、啊真正拢无在调，啊结果吼、哦，食你的心肝球，食到真惊路足好行呢，我真去菜市也会当行路行一点钟呢，啊够有影，听看麦来。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肝球，
0: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0: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哦、谢谢谢谢，好
2: 谢谢。
0: 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讲，只要是我太太吼、哦、爬山袂爬呢，系啊，心脏收缩歹无大劲吼，啊，这个安尼骨头吼、哦，安尼爬山嘛无在调呢，结果食你的心肝球，食到真爬山足够爬呢。
3: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就拢袂喘啦。我阁带去爬山撞头，就拢袂真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
3: 哎、欸，
0: 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3: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心钙球食只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真好。
3: 太太食的心钙球食了足好啦。穿安尼袂安穿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哥，嘿，而且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今天呢，像你讲的，食一项顾两项。本来吼、哦，安尼心脏收缩歹，骨头嘛袂健康，屈边数屈袂落呢。今天呢，迄脚头屈边数屈袂落呢。真食咱的心钙球，食甲真心脏收缩加足好啊，啊边数嘛会屈啊，你来听看麦。
4: 我现在如果吃了几年，哎、欸，真的很不错呢。不然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0: 哎，
4: 个脚腕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只痛啊，拢很去变瘦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0: 是哈、哦
4: 欸，啊，现在一蹲的啦，
0: 好，
4: 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4: 嘿嘿，
0: 大姐，
4: 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心脏拢无我介好哈，哎、嗯、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肝球哈，哎、欸、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很不错呢。姐大姐七十几岁啊，杨教授我嘛是呢。我本来心脏收缩歹吼，啊走路爬楼梯吼，真正骨头关节嘛无好爬呢。啊真正食你的心肝球，食甲进吼，心脏收缩加足好，进哦会当去爬顶塔，去基隆屿爬顶塔，去你嗰度也无代志呢。我真正想袂到，讲我会当去中心出门去佚佗呢， 啊，食对一罐，食这罐心钙球。
5: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个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啦，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5: 真欢喜，我真的，我食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听众朋友报告，进刷卡拢热线助理来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无清楚、无了解，甲助理讲，好，这样子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好？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好，落节目继续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当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头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转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说，新历九月二九，古历的八月十九，今天拜年哈，大家属龙当中，等来休假啊，上班啦哈，但是上四天呢，这礼拜哈，下礼拜呢，也是上四天，所以诶，上回哈。一直嘛，不是上回了吼，人在上班嘞吼，拢讲哦，连续三礼拜，顶礼拜嘛上四天啊，啊，这礼拜上四天休个拜啦吼，啊，下礼拜吼，有一个双子节，五六礼拜吼，安尼嘛上四天吼，连续三礼拜上四天拜年，那叫一个休假制度啦吼，袂歹，人咧讲啦，那年吼，一年到十月份啦，一个假都。特别多，不是假特别多吼，是人的心情吼，会感觉较紧张淡薄，就是比较年底啊啦吼，到十月份吼，该上个样呢。好，今日拜你，祝大家上班精神好吼，啊，平安安全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无跟咱关乎？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中华警方组成的专销所，伊这有专门叫做诈骗的专销所吼，抓这个诈骗，哇，这连警察都害到了。你看这诈骗团吼，都一个70多岁姓吴阿妈，去年吼碰到诈骗，伊这是假感情啦，吼，都假乱来啦，吼，啊，真正。骗钱啦！我即马需要偌济啦吼，我足爱你吼，你著先话偌济我，将假乱来啊骗钱吼，这点嘛70多，你茫笑啦，公爷，你笑啥？你笑人阿妈70多，对啦，都70多，应该照你讲，那孔子讲啊，长大过尔，孔子讲诚信吼，一直告诉说，人讲人个到70吼，都无啥物好念头吼。人心快足清嘛吼，那超过70，公主公唔是讲安尼嘛吼，人这里32粒啦，32粒啦，我吼，呵呵呵，我这吼，70多吼，这里阿妈去年碰到假乱来真骗钱，总共分做4遍嘛，欠200几万啦，才200几万啦，这里这边算，想讲这里阿妈吼，身故绝对不止200几万啦，边讲都有。50万、20万，30万，安尼吼，变讲都有吼，所以变啊变吼，都有钱人去骗四遍，骗差不多200万嘛。诈骗就唔甘愿，伊继续要骗，但是阿妈去骗四遍，拢无看到人啊，无看那样啦吼，伊就开始怀疑啦。到今年嘛，今年说，因为吼，佫想要佮骗一遍吼，这个阿妈终于觉醒啦。清醒啊，清醒啊！吼，准报警察。警察甲讲阿妈，慢车，甲拍车惊，伊就是唔甘愿，伊绝对要甲伊骗吼，真正去骗啦。所以警察讲，甲等一下，真正出面，就一个查某车手啦。这个查某车手有哪有岁啊呢？60几岁啊吼，抓到，结果这查某车手姓假，李敏兰迄个年吼，姓假吼，伊是公务人员退休啦。有人讲安尼话，有啊，你看。伊是公务人员退休，讲伊个退休金开个空空，真开真平吼，啊实在袂当生活，所以才不得去做车手吼。伊是真正公务人员退休，这个查某车手吼，结果唔知讲开始要调查家门，你敢知顶管怎？伊讲当然唔知啊，我只是车手啊吼，啊都人都讲替因出来领一个钱，客一个钱，都有钱人客嘛，这个标准的车手吼。警察才想讲，这应该唔敢过来啊！好，经过一礼拜，佫派一个车手来，要甲阿妈收钱啦。我讲啊，诈骗集团敢唔知讲伊进前第一个这个车手，强烈就知，伊调工佫在派车手，要互你抓呢。我赶快佫派车手过阿妈因兜，要甲收钱，赶快甲抓。一个月无够，差不多3礼拜外，派3个车手，等于一礼拜派一个，3个全部中了。这是诈骗团即马新部署啦，叫做制造重点呢。我甲所有车主全部派出去抓啦。你若抓无到，我就真正收钱啦。啊，若抓到领导的代志啊，因为车主对诈骗团吼是会当牺牲的机器啦。我抓几个车主，你阁抓10个车主，我无咧惊你啦。你看你偌讲哦，诈骗团第一个车主要甲阿妈收钱，就叫警察抓到。结果经过一礼拜，伊阁派一个来。赶快警察过来抓，过来上市就对了。警察去抓，警察想讲绝对无可能去派来，第三个去派来。经过一礼拜，差不多3礼拜，我派3个啦。伊调工派3个车手，互警察抓啦，啊，抓3个吼，诈骗这边都真正停啊啦，都无去派啊吼。所以车手吼是诈骗团随时会当牺牲的机器啦。哇，你去看，可怜恐怖。那侦办这个案件转销所警方来讲啊，现在我这两嘛后天三家拢是外关区吼，外外国吼。那么伊平常时啊吼，都地方去坐几工啦，啊条双手机啊，这个双手机啊吼上害老大人吼，所以讲有人讲吼，老大人啊头壳已经小寡混沌吼，迄规身物个夹手机啊啦，你个夹双手机啊吼，得个敲电话就好啦，你讲。妈妈，我给你夹来，你无聊吼？这会当拍只，啊个点落看下，我讲阿妈就是安尼。伊即摆已经无聊，阿公已经无去啊。啊，这事实拢伫外口。伊阵
坐铺去坐几工，伫遐看手机啊吼，哦，准去看着讲，哎哟，这什么的战争的所在，什么所在吼，什么的伊拉克啦，什么位啦，我即个中东的所在吼，伊讲有真侪无愿意战争，但是去用派伫遐做军医嘛，哦，做医生迄、那个啊，这个标准的骗局啊。我伫战争的所在战场啦，做医生啦，做较无爱做。我想要出来吼，但是都最想要来台湾啦。都该讲安尼吼，啊个即马好佳哉，实在你不管你几岁，我都要爱你爱一世人啦。我都七十外要走，你爱我一世人啦，安尼。也真正有影做我讲吼，人咧讲伊叫做假乱来的假交朋友啦，真正骗钱啦吼。结果这两马准现存啦。虽然这个七十个诈骗你并咧讲，我咧写啦。我爱台湾吼，啊我要交一个台湾的女性啦吼，啊不管你几岁啦吼，你个阿妈去无比较紧啦吼，我都会当和我交一个安尼做伴吼，我都把我所有钱啦，什么刷过台湾啦吼，安尼总共加四遍嘛，加四遍加算起来差不多200万。那么诈骗当然有咧讲啊。阿嬷绝对拢会讲啊，都交朋友话呢，这个结论来嘛吼，偌济偌济，阿嬷不止这200万，那教育金所讲，阿嬷的钱吼不止，绝对要甲数个大大啦，得呢。今年一月哦，第一日这里、个、出来收钱，就开始要给钱啊吼，伊大概讲这里、个、啥，这里、个、我吼欠偌济偌济吼，就等过来台湾吼，第一日出来吼。这个啥？这个公务员退休啦，这个圣爷入住啦。当时第一条开始减价，18万尔啦。阿妈第一条18万，差不多一月底吼。结果无想到讲诈骗团知影，第一个派过要甲收钱，这个阿妈进前就收四遍啦嘛，进前收四遍，但是诈骗团伊继续要阿妈数吼，唔只搁阿骗，唔只阿妈用报警察警察。调侃阿公，你搁回来，不要紧。所以讲，今年一月开始，伊搁要甲骗吼，就派这个退休公务人员，先给这个啊，甲要给钱吼。好，结果当场抓到，抓到，伊坦白承认，我是替人给钱，这个是车酒嘛？警察讲这个是车酒啦，无唔对啦，我唔相信你唔知啦吼。好，就调查身份啊，你是公务人员退休呢？圣爷入住吼，是一个我那欧巴桑去吧吼，伊讲阿着退休金较刚刚啊，无一人生活啦，只有这个车手想讲集团诈骗团绝对知影，唔敢去排，唔知影讲又搁打电话来，甲阿妈讲阿妈二月初提钱吼，我进前派过的人吼，安尼去予警察勒索安那样吼，提钱吼，阿妈去报警察，警察讲哈，搁敢来不要紧，你甲讲要提伊。即届变40万啦，顶回摕18万摕无成，即马变40万吼，过来个抓到，就一个查甫个啦，姓这个吼，警察佫共一团嘛，机关两个车手抓到，全部收啊，我那边要甲判罪吼，唔知影讲诈骗算吼，同款佫再敲电话来二月底，佫敲电话，安尼差不多经过3礼拜。一礼拜敲一个电话吼，甲阿妈讲吼，阿妈你真正做歹势吼，我派去的人吼拢出问题啦吼，啊，这个无当然伊嘛知啦，爱调羹讲安尼啦，哦，阿妈讲好啊，偌济要过来吼，加偌济偌济，竟然讲哈，真正诈骗集团佫敢派人吼，伊真正敢派，警察我也无啥相信，半信半疑，第三遍佫伫遐等佫真正派来，就派一个60外岁姓李的，我阿妈级的。60外岁来，抓到3礼拜拍3下啦。这调岗的呢，诈骗集团调岗，知影讲我的车手第一个、第二个拢好厉害吼。我嘛是调岗要阁派人过啦，在秘书敢那派人去送信吼，就是安。但是资深的警员，就这抓诈骗抓人的，你讲啦吼，伊讲诈骗集团吼，每一个步数拢在设计啦，足厉害。诈骗内面出了一个军师啦。伊每派一个车手，都算一个等点啦，就是我该等到等点，等点到这吼，你绝对查袂到我后壁啦。尤其那资深的这个专销做警员来讲吼，即马目前诈骗集团吼，混甲外游呢，就是伊行后壁，这个中小脑记得会到，所以
都秘书头前有分三个公司啦，分三点，反正嘛较不止。比如讲，负责骗人的是一团哦，就是负责打电话啊，哦，机房啦，什么话啦，吼啊，甲你打电话，好，派车手，搁是另外一团，派车手的这团，搁是车手团，伊甲专门骗人的机房打电话，这无同款。好，第三方就是收钱的啦，就是车手摕到钱，我。过一条街啊，就随收水钱哦，就是迄个干部去收，甲你收钱等下，迄个另外一旁，安尼三方面互相拢无熟悉啦，所以你甲看，这诈骗上要有够奸诈吼，惊到人，头壳是真好啦。所以讲，这警察若要抓这歹徒吼，头壳若要较好咧，哇，真正真属于车手。伊明知我车就一礼拜互你掠一个吼，我赶快派第二个过，过你掠，第三个阁派互你掠吼，这都来负责甲你设定点吼。你到底是要查收钱的，还是车手的，还是负责骗人的电话机房这边你也唔知啦，就是安尼啦。唔只这转销售来讲吼，哇，真正这诈骗市场煞变做即系一寡做歹吼，一个锁业安尼。你著警察安怎改变？要想要甲因抓，因著先甲你改变啦，改变步数来吼，啊骗的人啊吼，有诶无是大堆啦吼，最恐怖。你甲看，靠你安尼呢？我今仔诈骗船明仔讲警察咧抓吼，伊嘛无咧惊你，你也抓袂着我啊！我伫后壁通知费啊，我搁收了啊吼。我甲你一个命令，共款派人过，下边诶人共款派过。我著顶管甲讲，我无派过，该使袂是敢派去上市共款呢？伊也无咧甲伊主导，所以讲人即马甲看起来吼，即马诈骗团落去研究啦，主持的这个专小组警察诈骗即马集团吼，有分作三个点啦，三个公司都互相不熟悉，后壁插一个总开关啦，就这个想啦吼，负责卡电话机房骗人的吼，有诶无，也是设电脑的这吼，都一帮人，这个一帮人完全不熟悉，过来开始派车手出去收钱。甲别人面对面收钱，这是叫另外一旁哦。收到钱了，交钱出来，这个是收钱的。就是甲车手收钱的吼，这又过另外一旁啦。安尼三旁啦，就是安尼，这三旁人是会当牺牲的啦。我随时什么人要交，什么人交出来，随时，尤其是车手，就是甲迄个别人上好抓嘛。车手就是甲别人，迄个有当时人甲警察已经讲好吼，好，你别甲拍车惊，互伊出来抓，就是即个上行抓，就派车手当面甲诈骗，甲即个受害人当面客情底吼，对个样。所以讲车手吼，不过是会当随时牺牲的机器啦，就是安尼。毋只转小组，你即马开始了解，诈骗上来讲吼，因上顶管迄个高层干部包括首脑吼，车手吼随时都有。无一定在台湾呀！你看最近咱晋江有报，有真个马来西亚上侪啦，讲起观光过来台湾，结果拢咧做车手。我今仔日车手一个一个掠一百个，我也无咧惊你啦。你搁掠一千个，你也掠袂到后壁啦。烧脑这个所在，啊，车手吼，我随时当派啦，随时当牺牲啦。你看也恐怖的哇，真多吼！人开始问话三个全部掠到嘛，搞怪，真正有影敢派出来，我就敢甲你掠。安尼三礼拜掠三个吼，佮调关真正派出来掠吼。第一个就咱咧讲迄个公务人员退休生计啦，即个车手警察问话，伊讲吼，我着退休金加工工啦，袂少呢。公务人员做甲会退休，都那袂少啊吼，叫开工工，啊再去做车手，一个生活费吼。另外一个第三个啦，换一个姓李的护林人吼，即个阿妈级的护林人吼，伊先去做车手。都是伊家己本身，我是诈骗的被害人啦，身躯钱骗甲空空啦，上尾无多，才撩落去做车手。我讲啊，你家己本身对，所以讲你家看这诈骗团吼，唔知变哪办呢？真正真老呢，对安尼，不甲警察检察官吼，大家都安尼头壳摸咧烧啦吼，实在头壳真好啦，啊个愈混愈油啦，到底要掠只介绍唔是收呐，要搁掠遐，也唔是。伊即马头前个分作几哪点哦？我要派车手个，要收钱个吼，要打电话骗人个吼，包括后壁要走黑
出车辆啊，反正后盖个旅行旅游啦，啊，旅游吼后边迄个装修闹装修费，安那了了了袂掉啦，恐怖！这个最近彰化有一帮转销所啦，警察出来讲，你看这怎么算吼？实在真恐怖，啊，读个真好，啊，这警察若无较进步吼，包括检察官指挥啦吼，若无进步吼，这诈骗的吼，就像人讲啊，你看连警察家己本身，我咧个访问，迄警察。迄已经做甲迄个大队长，吼，警察讲诈骗算吼，那差不多十年来啦，抓袂完啦。十年来呢，伊敢甲你讲安尼，十年来这诈骗吼抓袂完啦，恐怖，爱说伊，应该说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本来我头疼，头吼拢不时疼，不时疼，啊疼都地当。
1: 好，
0: 啊然后疼的时阵就爱食咖啡啦，啊无就就迄种那样的迄个食绿茶，
1: 它会
0: 止疼。
1: 好，
0: 啊你嘛唔是办法，然后今天都一直甲食一段时间了后，我头壳疼。目前拢未，佮也开始听。
1: 无丢无丢拢无去啦吼，
0: 系统拢无去，本来健康卖机呢，健康卖机呢，阿嘛全拢无去，全拢无去，无先本来无机个嘛，都本来嘛机个安尼，感觉都差安尼。系啊，啊然后吼，我想讲系有一个朋友讲伊救卡紧，因为我不听你讲救卡紧嘛吼。啊，我想讲吼，好食看卖，佮结果伊也好，啊伊嘛报多济人食，我暗时啊拢救伫迄个大。卡多吧吼，我拢困未起啦，拢第卡多吧拢困未起。啊，困未起的时候，啊，结果我嘛食好诶，啊，我嘛够拨人食。
1: 哇，
0: 系啊，啊，拨人食时候，我像我后尾啊，佫一个吼，伊讲伊诶目睭本来讲拢安那，捌安那像迄目睭吼，迄个一两秒钟像我拢无看诶吼。啊，然后去医生检查，讲伊诶耳啊落外头一条血筋吼，讲迄个血塌掉诶，讲血塌掉啊，血塌掉诶时阵，我讲你。你今天阁继续食，
1: 阿姨
0: 唔敢食，我
2: 三遍就是好啦。你看，食好到处陪偌济，迄足济卡电话讲，无啊，我无咧听节目咧，啊，都食了有效，就是有效。三遍吼，咱的三遍吼，足济拢到处陪，就是家己食了有效。欸，要讲补三遍，食身体吼，这个偌大勇气，我咧讲这大家知啦。若毋是对这个三遍相当信用啦，实在对家己有效，我唔敢家己补啦。你讲对唔对吼？真幸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的幸吼，掉啦疼啦，这边上边后骨中心吼，过来颔棍啦，硬硬酸甲，我吼硬硬是袂屈吼，肩胛上边吼，这边吼，哪怕着手骨迄个所在安尼酸啦掉啦吼，到着手顶头硬硬啦吼，哪怕着两骨规条啦吼，那么酸这边啊坐袂条。尻川头坐袂住，吼、哦，还酸还酸吼，安尼尻川头开始像许规条电线跳落吼，尻有筋啦吼，尻肚尻盘迄个所在啦，吼、哦，我麻酸酸酸无大劲去救筋，迄个救筋来到地吼，三下半下好啊，真正艰苦个，道理的进行一直个只无丢无丢拢无伊。即个正常拢不会去贿赂啦，贿赂袂顺输，贿赂顺输就通都拢无即个代志吼。道理的今天有两个真重点，道理的今天你食暗时歹困，一定爱食暗时歹困。道理的今天，第二就是食无忌忌，人食老足惊无忌忌，今天都要食好条，食长期后盖食老特别呢，出去放药。唔知影等下啦吼，那无得你开始无忌忌啦。道理的今天对忌忌。保障吼，人自八十年前就开始知影，这个相关的物件吼，伫八十年前咧，大家讲对脑筋这个记忆吼，相当好啦哈。指定帮指名，真真假假，真真假假，迄个真哦，幸运的幸吼。那不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堂，半暝就用四个台三个，哇，四个这边客刀啦，啊三个这边吼客叉锅棍啦吼，哇，真正棍啦叉锅，搁只少林棍吼，是台较熟悉过刀啦吼，安尼台死两个呢，就棍头半暝台死两个，即马一个当中搁多来便宜啦，人拢掠着啦，拢掠着吼，太人多啦，你甲看。这拍音啊吼，三个半暝，所以讲讲暗时啊吼，还是较早困来较无梦啦，真正有影吼。那政府跟你讲，这个才是的姓董啦，兄弟啊吼，两个人咧买毒品啦，伊拢咧买啥咧？叫做丧尸烟弹，到迄个粉哥迄啦吼，用迄个电子物件落去食粉哥迄吼，迄个物件吼，讲这个买这个这个丧尸烟弹好，但是总共共买偌济呢？共买差不多13000块啦。啊，买13000块，这两个兄弟啊，在现巴肚讲，我只有吃两吃红的吼。我讲什么意思？就是讲，我先欠一个啦，我先借先输啦，先顾不到这个钱啦。对面迄个姓曾啦，都白毒的，就是讲，吃毒这个物件，可能少欠钱的呢。啊，你毒吃这那。都无伊啊吼，我要当时要给钱，所以讲这个条啊卡算条啊卡吼，白道讲无啊无啦，我这无咧用虾啦，无像刚才的虾米哥吼，虾地米吼，啊是虾米吼，啊你无啦好好，结果双方就开始批评讲，啊甲你买遮久啊，甲你写一遍啊，啊你欠一个也袂使吼，都互相大这声，当然这边白道用啊大声，啊是变怎样哇，都。双方先离开，好好，过来开始的约束，无要出来输赢无啦，来啊，无你惊你提供红刷，我讲讲赢你妈咧，卖烟料伤过入皮好唔好？啊，都差不多像安尼啦，我咧想都像我这个口气嘛，啊，慢慢乱哦，啊，都来啦吼，即马相平相约，都这两个兄弟啊，买毒的吼，买丧尸烟弹的分割的吼，加迄个卖毒的吼，两边吼。就洪山这个所在，交界甲公司交界吼，这个宝泰路啦吼，一间已经这个休困的路边嘛，人伫规条有那店面啦吼，讲要输赢啦，差不多半暝两点过啊，县政府这边三个人啦，拢骑都茶锅都滚啊嘞，哦，大家拢骑起死嘞，骑嘞滚啊话呢，准备讲要烧，骑滚啊吼，都表示较袂死人啦，所以讲县政府。未到的这边吼，我那较小寡靠一个心啦。但是我跟你笑，我跟你讲吼，我没跟你卡死，但是我袂让你死啦。伊三拢给滚啊嘛，吼、哦，姓曾的未到的吼，好，结果唔单姓董的，要讲未到要欠钱，人无好欠吼，这两个兄弟啊，总共招两个朋友啦，足敢死的，拢给死鬼刀，一个坐车到位就杀啊啦。死鬼刀，当对方给滚啊嘛，改变嘛，对方给滚啊无阿多。两百零码开始登入街咯，人喺店面头前，但是当时已经休困啦，大家拢关店啊吼，两点外呢吼，哦，现在同这边四个人骑四个刀啊，刀台啊，三个人骑棍啊、叉锅、盖当吼，当然当面也四个刀啦，你甲看，安尼三个这边用大家火柴台、小台经过，人家吊监视器，无一分钟呢。惊到人，我讲我连过一款哦，啊，我一四过倒咧喷哦，惊到人，无一分钟，扑甲鬼仙姑会知知，安尼，其中的姓曾的这边是姓李的吼，伊的棍啊，去用落掉了吼，准又搁抬倒转去吼，准过头壳两要破到两边啦，手骨啦，安尼赶紧走无200公尺，准人赶紧甲送病死嘛，这个上早送病姓李40几岁吼，就是。去头壳咧，抬着抬，家己走安尼规身躯，开实在走200公尺倒来嘛，是好。另外姓曾的，就主要卖毒这个吼，甲另外一个姓林的吼，就开始我那规身躯，叫死鬼都抬着啦。我那老的老家，我那无地走，蹲倒来涂骹，死在人啊啦吼。这赶紧人报救护车，过边仔边吼，知影开车过了吼，才关在病院，这个急救吼，好，迄、那个病友姓林的吼，我那死啦，拄啊，这个病毒的姓曾的家己本人吼，这个阿哥你救啦，但是唔得救袂起来，我足重伤啦，规身躯扑甲烂糊糊啦，哇！警察开始抓人，接到报案，调监视器现场吼，
地路口所在，用车的人怎采去啦，都抓到啦。安尼采去，半暝的时间开始做到采去吼，安尼天光就开始抓到吼，四个人全部拢抓，四个人干那做着三支四块刀啦吼。啊，主要我着姓董，这对兄弟嘛，甲警察讲，伊讲我着要甲欠一个钱咧吼，先甲毒品寄转来吼，讲。唔通啦，吼、哦，啊，无碍啦，吼、哦，配面就台啦，无什么大问题啦，就是为着袂当欠一个少了，啊，啊，诶，这样个哦，都，警察唔得要甲印啥吼，我甲你做笔录吼，是讲啊，你介个安尼在咧台人吼，啊个台台事吼，我是偌大冤事吼，伊讲啊，都安尼啊，都无什么大冤事啊，无什么话啊，都要甲买一个毒品吼。干那万外块尔，甲讲啊！你身躯无啥方便，我毒品先摕倒来，吼、哦，先摕倒来食，吼、哦。啊，这个万三块，互我先写咧，先欠咧，吼、哦。讲安尼袂使啦，太死啦。有诶讲万三块，搁互你百三万，那真正知讲，我会叫你太死吼，规只摕去食啦。真正有影讲人吼、哦，实在真害。人甲你讲要招输赢，你嘛讲啊，唔通啦。食一个毒品，买毒品啊，收输赢，这真正讲干来讲好，安尼买出干输赢吼，买出干输赢，你知个人对方是嘛好，你唔知，你心肝较无遐歹人吼，你甲看，我咧甲你讲啊，迄一个就看会出来，姓曾的卖毒的这边吼，因三人拢摕棍啊，摕迄个叉锅棍啊，就表示讲我无要死人啦，我是要甲教示，要甲讲，要甲点吼，但是对方都要你死啊呢。你也知影咧，对方昆明拢四支四块刀全部拢出来咧，所以讲这真正狂狂的人吼，免哪讲，都食到一个回吼，免哪办，咱迄个透早半暝天白光吼，第个用红山交界吼，都两个死啦，一个相当重伤，即马倒里边吼，都是为着这啦。我讲啊是鸡仔囝打死鸡母哦。诶，代志啊，即下咧死两个，一个重伤啊，就是安尼讲，人吼茫食毒，食毒啦吼，做歹囡仔歹脾气吼，会有性啦，上底啦，连想都袂用想啦，为着食一个毒，安尼总共一边四个，一边三个，四人的前途拢无去啦，即四人都差不多拢无任何前途啦吼，都杀人的这边啦吼，啊去用杀的吼，就两个死一个重伤啦，你甲看安尼总共七个人啦。安尼为着万三个毒品的代志啦，真系吼，即食毒的吼，无头壳，甲要食毒，无要哪办？你安尼为这个这简单的代志安尼加入吼，都即件大家会就来各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迄拢无要紧，肝药迄拢无要紧。
1: 好，别啊，伊
0: 顶摆啊检查讲肝指数介悬吼。
1: 哦哦。
0: 啊，我叫伊食迄都要一罐嘞，人伊好味啦哩。
1: 安尼哦。
0: 嗯嗯。
1: 哦，
0: 食。
1: 维他干哦。
0: 也我。
1: 哦，安尼啊。哦，
0: 你讲。食袂一半呢。
1: 前句吼，大家叫白酱来。啊，叫白酱，当然咱第一个动作，就是先去找咧抹皮肤的吼，就抹啊家庭啦，抹着蠓虫啦、阿渣啦吼。奇怪，佮抹袂好，就是体内啦，体内垃圾拢是干。肝这所在有这规身躯解拉伤，叫做解毒啦。吼、哦，咱讲一个简单，就身躯无好的物件，身躯无需要吼，外口病吃着的吼，入去才变毒吼、哦。这个物件有一个好肝，就甲解做就解袂离啊，都爱甲搭外搭手。你有听咱个肝胆医师咧讲吼，内行个肝胆医师，肝无特效药，肝无讲正经个肝药，上好个肝药就是替肝倒解拉伤啦。拉伤，肝的所在变会清气吼，身躯斑斑点点啦，一日一日啦，白上翘啦吼，啊，连咪白晒个，连咪嘴巴干啦吼，连咪臭嘴角啦吼，那么脑袋哒哒哒啦吼，我规身阮热烘烘吼，迄是肝毒，肝这个位吼，都要甲排出来，甲下出来吼。佮到维他干，维他干上好会救人的肝油啊，得咱的维他干，咱的。外口写一个衫，尤其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用受酒精吼，若不然暗时固定睏袂着，电话板开袂车，爱特别过人啊食，比别人较过人啊食吼，咱来话单干，若无肝是袂讲话呢。当甲上严重，互你知影艰苦就大条啊啦吼。话单干，话单干，指定有房指名，咱来外口写一个衫，若无上侪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这得到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咱现场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较好接哦。那产品来药房啦，不详细哈，多多使用。但是平常较吵个，这个电话吵个哈，阿爸阿姆电话吵个，咱来随时要卡要问都有哈，0800-868-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跟使用。阿恁稍等，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受到美债殖利率上升，中秋连假后补跌气氛影响，台股今天是开低走低，高本益比族群是领跌，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400点，失守五日线47866点，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7631.96点，下跌392.64点，跌幅 0.82%， 成交值增加到新台币 7850.39 亿元。中央大学今天公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是 68.77 点，月增 3.76%， 是一年半来最高的水准。观察各项指标，股市跟房市信心都明显回升。央行小幅松绑选择性的信用管制之后，9月购买房地产实际指标单月大增 8.81 点，是统计以来的次高增点。立法院会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全案的记名投票表决，依照规定必须要经过超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同意才能通过，但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以及25位监委被提名人的同意票都已经确定没有办法达到57票，遭到蓝白封杀。流感疫情还是处在流行期，受廉价门诊休诊影响，上周的急诊138654人次，比上周略降 3.2%， 另外增加87例重症病例跟30例的死亡，都是以感染 A 型 H1N1 是最多。死亡案例当中，年纪最小患者只有2岁，一位居住在南部2岁南投确诊 A 流之后，隔天意识改变，癫痫并发脑水肿跟脑炎，就因而往生。打造中科联外的新动脉，台中市政府在今天表示，斥资超过新台币93亿元，推动西屯区汉翔路延伸到东大路道路新辟工程，第一期桥梁标工程已经在9月开工，进行瓦窑桥拓宽改建工程。彰化20转运站今天举行启用典礼，车站由园林客运营运，有3条市区的客运、10条公车客运路线以及1条国道客运，共14条路线，让民众前往台北或是在县内移动更为方便。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舰火箭今天终于在14次的发射实现这一项目标。这项开发计划已经历经10年，到目前已经耗资超过150亿美元。这次成功对 SpaceX 还有 NASA 的长期计划而言是意义重大。星舰今天的任务兼具高风险新一代火箭测试跟实际的营运性质，搭载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星链卫星，也成为首度具有营收性质的商业任务。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阵雨。明天台湾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大气环境相对稳定，水气也偏少，各地一样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整体降雨几率不高，各地的温度偏热，高温普遍达到33到35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明天大家外出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产品药房无上济吼，有需要欢呼，请多多使用吼，0800-868-999。高雄电话呢，法官有判过一个案件，啊，我若不吃果水，吊工人家破例顶关啦，哦，大家知影吼，这法官也算未歹吼，这法官，我讲法官检察官都法律的专长滴啦，我来讲啦，检察官的法官吼，定定都是遐倒霉好势啦，都检察官。我就是要抓歹人，要甲上诉歹人。有当时啊吼，法官看惯吼，这个无成歹人啦，就变做甲检察官上高呢，一过来一过去嘛，好，什么案件呢？高雄一个姓张的吼，进前交一个女朋友，我来交长时间，两个相爱个，结果这个女朋友吼，准嫁别人啦，我讲哇，啊，不是讲相爱个，免哪讲，我跟你讲，女朋友交交嘞。告别嫁别人吼，叫做变哪讲吼啊，都叫做姓周的嘛。这个女朋友，叫做姓周的吼。好，结果进前姓张，这个查甫相当不满，有可能是不是打电话啦，什么话啦吼？你讲一个的脱轨啦，不满啦吼。好，结果唔知讲一个月内，甲姓周的，就是因女朋友。给这个案，甚至有人说过三遍啦，用过那个种，好加在有读册款啦，用过的吼，那无就小台龙洞，对啊，那无读册，迄个头壳那血污症的吼，都小台啊，这就是安尼啊，男女朋友啊，变成安尼好好，得个过三遍吼，好，啊这里加，这里甚至有人做，过三遍吼，安那过呢，我得讲，叫甚至会破产，都是这女朋友。给翁啦，这女朋友给这个翁姓周的，伊呾讲我得因某的前的男朋友吼，但是我其实无啥感恩，搁咧处人这女朋友吼，伊唔只对这个男朋友，就对我啦，相当我那知影看吼，从我伫公园这边，伊叫用破塞，啊个叫用拔吼，我伫我角路头的所在，叫用轻石头啦，轻轻石头吼好，伫地下室我那踩点么叫用砍破地啦。都三遍啦，三遍吼，拢是姓周的男子，都是阮路边迄个翁啦。安尼，甲我拍吼，甲我即、這个意思讲，你这安尼较早男朋友吼，我若看足介绍啦，啊，你改成唔甘愿女朋友嫁我吼，啊，改成伫安尼甲我甲人斗啦吼，我来甲你拍啦吼。但是三个案件拢无甲法官啦，三个案件拢甲检察官俩，因为咱的证据不足。你讲人甲你破塞，也无看到迄个人啦。实在有迄个人无唔对，但是伊破塞迄个角度，拄啊迄个摄影机去无对啊。到底这个破塞人是啥物人？你个姓周的唔对啊？这个都唔是姓周的，阿咪无山了地公的所在，甲你破塞，甲你整一个，甲你拍吼。客观来讲吼，但是所摄到迄个监视器，并未当证明讲迄个就姓周的，所以讲这件不成。第二，伫路头的所在，较偏僻，客就在甲你牵吼。你嘛无讲，迄个人到底是毋是就翕无到嘛？刚才看到石头，甲你肯定吼，伫地下室个所在，暗暝帮踩点用砍波地用针，嘛就无翕到迄、那个甲你即、這个拍的人吼，低帽啊啦吼，啊迄、那个后边都挂出来嘛吼。既然是安尼，你都也袂当证明讲是恁迄女朋友翁啦，先收我甲你拍吼，你甲过三遍拢过完吼，这证据不足，所以讲告检察官。就无告法官，叫做不起诉嘛。这案件就是安尼啊，案件你也告检察官，检察官落去调查，甲看吼，这都未当成案件吼，就无告法官，就不起诉，不起诉，就告未成。颠倒变，这个姓周的就去要告这个啦，就因这女朋友翁啊，知影讲一个无罪，告未成，证据不足吼，伊颠倒甲告无告啦。得你黑白讲，你黑白甲我告啊，我也无甲你安怎，你黑白去做诬告嘛。但是诬告最尾告的时吼，都要证据相当足足，那无得诬告最无好告啦吼。讲你黑白甲我告啦吼，我的属实也去用牵啦，去用破塞吼好，要甲讨二十万嘛。就是你黑白讲，讲我伫讲甲你破塞啦，侮辱我啦吼啊，我要甲你颠倒告20万吼。这个案件都告法院啦，就是伊甲告无告，当然检察官都有过啊。
检察官就讲，啊，真正咱个无过了点，因为吼、哦，你乌白讲过嘛，伊讲过三遍，讲过讲人家伊破坏啥吼，人若无这个代志，我买单个咧，佮讲你乌白讲过，佮都诬告啊吼。检察官同佮正式起诉，甲这个省长诶，到这个前男朋友吼，准则好呢。但是这个法官，我啦相当理解啦吼、哦、好。啊，这个法官吼、哦，加看无唔对，检察官这边做调查。上个法官这个所在吼，实在真正拢无翕到人啦。你有一半电话翕到人，但是人吼无啥啥公司啦，阿面望山顶啦，伫公园吼，伫路边迄个所在吼，啊个地步吼，完全唔知讲这两只到底啥物人吼。但是姓张的这个前个男朋友，你三件讲过，拢是各姓周的嘛，就是你的女朋友的翁啦。啊，你指名要各姓周的，你敢袂当证据讲？甲你破坏计，我来甲你讲，去照甲你牵，去地下室甲你看报底是我吗？你既然是安尼，你唔着报案就好啊！你唔好讲指名，指名报讲啊，我被姓周的，就是阮女朋友，进前个女朋友嫁这个翁啦吼。姓周人讲，你既然过袂成，你乌白甲过，我着等到白过倒转来。好，诬告就是无出个代志，叫做你甲过。但是法官看所有的相片啦吼，包括迄个影片嘛，监视器吼。两个都叫过来了，甲迄个姓周啊，甲姓张，可能法官我来破破怎样？这两个吼，就是我来看到，我看你个笑啦，你看我足毒。阮女朋友甲我搞遮久吼，结果又唱歌秀安尼，到尾嫁互你啦吼。姓张诶，个例是因为伊表哥，法官嘛当场个讲呢，对法官，法官当场个讲吼。姓张的，就是进前这男朋友，甲你过，是伊袂晓过。伊若如果真正报去用在这里发生这个代志，卖指名，讲卖过你吼，这件代志到尾警察来发动调查嘛？你在警察发动调查，你袂当甲过讲，我伫讲破坏去用客观来讲吼，就是姓周的啦。你过安尼就唔对啊！你敢袂当证明讲是姓周，唔是？伫路口所在是路口吼。哦人秘伫边，甲你牵石头，吼、哦，结果叫石头牵着吼，你嘛讲过世之位，就是恁女朋友的翁嘛，吼、哦，伫大楼停车场，菜点啊，人弄入去看布地吼，结果你嘛讲姓周的吼，结果这三件有无真正有呢？法官落去甲调查，这三件犯罪属实是真正有这个代志哦，就是姓张的这个前男朋友吼，伫公叫破坏，叫用客棍啊讲，伫路头叫用牵石头，牵着头壳。无大劲，伫家己个大楼停车场地下室去用弄入去看报的去用证，这三件拢有，只是讲，到法官就甲讲你袂晓过啦，你吼、哦，真正有这个代志，你家己嘛受伤啊嘛，就去用牵石头啊破坏吼。但是检察官甲看讲啊，你要过姓周的，就是你个进前女朋友翁吼。不过这证据不足啊，你敢会当甲我讲，我做检察官做啊久个啦，我就无在条。看内面这个犯，甲你破坏人是姓周的吼，你该讲姓周的就是嫌疑人啦。啊，那安尼就过唔对，你唔就该卖讲姓周的，你就讲我就叫破坏得，希望警察调查嘛，对不对？法官当场话讲，你即马要过共讨二十万，当然法官我破破知影啦。恁两个发生小口，各自恁两个啦。伊也发生这个代志，姓张的这个前男朋友啊，甲你这姓周的，就是你。现任的这个案哦，绝对有关系啦。只是我找无证据，所以讲法官当场甲讲，讲你个好歹要共讨二十万的诬告的，你乌白卡过嘛吼？谢张伟甲你过是过唔对，伊袂晓过，但是唔是代表讲无这个代志。这个谢张伟甲你本身真正发生第三遍嘛？伊伫高雄去用破坏，去用客棍啊讲啦吼，伫路口去用牵石头啦，引到地下室去用看布袋啦吼，这三件真正弄这个代志。伊唔是乌白讲啦，只是伊告唔对，伊袂当直接就告你啦。伊告你的证据不足啊，唔只法官当场讲，只是代表证据不足，伊吼，伊都我都甲伊讲，都袂晓告啦吼。啊，这个什么的，这个我就是要告这个姓周，就是我这个女朋友，进前的女朋友嫁这个翁对吼。你若安尼，人都绝对检察官讲，你敢知影？姓周的真正凶手吗？你有摕什么证据？人警察就去调监视器给我看。我去检察官去搞，我都无在调认为。
对讲甲你破碎，即、這个就姓周，啊无迄个人阿弥嘛做啦吼，啊个地路家家牵着啦，你着讲讲姓周吼，安尼叫做正气不足，啊你正气不足，当然个袂成，到检察官都无到我遮嘛，都不起诉嘛吼，但是后壁变作变作个另外一个案件，就是犯迄个姓周的，因即摆即个女朋友所嫁案啦。等到甲过到等下讲，你乌白讲较无赖啦。你吼、哦，甲我过三遍吼，拢过我甲你破塞什么吼、哦？结果你讲我不起诉就是无罪啦。既然无罪，就反这边甲你过到等下讲你甲无过，但是无过有刑，检察官真难起诉，要叫伊赔二十万。但是到法官这个所在，法官甲讲，伊唔是咧乌白讲。我那个看这所有相片影片，包括所条龙遐段吼，姓张的吼。连续三遍，真正拢受伤呢。叫用破塞，叫用工地工啊吼，伫家己停车场底下说，叫用干部地啦吼，伫路口叫用牵石头啦吼，三遍拢真正有这个代志，唔是无，只是讲吼，找无一个凶手啦。而且姓张的这个有哪边有过啦？伊一日要甲你过，伊唔着讲我受伤报案就好，伊怎么直接甲你指名讲就我迄个女朋友安搞我搞我创敌的，就是自家。搞拍吼！啊，既然你直接要讲我，你讲我唔得，唔是我啊！啊，唔是我，当然就过未成啦，是安尼啦。唔只长，唔是长啦，都要休训前吼，法官话算正硬去，甲讲吼，这二十万免赔，无过无成，伊唔是无过，无过就讲我无影无一只，我白杀了，我白讲，要甲你无赖，唔是是真正有这个代志，我真正叫人破塞，真正叫人牵石头。真正叫用看报的，只是讲我告一个吼，就像法官讲吼，叫做证据不足，我卖直接甲你告你的名啦，我卖直接甲你告你啦，我就讲我发生这个代志，警察来调查，反正就抓到人啦，抓到人反正真正不是你，但是不是你，反正嘛是你叫人去甲做的啦，是不是有可能哇？我讲吼，这两个无一段时间啦。这两个母子的时间吼，有检察官不起诉一遍过一遍的，一遍过一遍。你讲这个案件，伊是甲过三遍的，唔是三条做伙过呢？你过一遍得拖偌久？第二遍过来，佮甲看报的，再佮过一遍。过来第三遍过来，佮甲天桥台佮过一遍。你干了这三遍，第检察官唔待佮偌久？我到尾，我这边这个过到等于过不过，这要拖过两年啦。大家在咧惊，欢迎。加地检署啦吼，按、两个人安尼，小三龙同吼，都是为着这个租因啊，这个女朋友啦，女朋友吼、到尾去嫁别人啦，真唔甘愿啦，啊，这个做案的有啦，真唔甘愿啦，你安尼，伫外口人的面头前吼，听讲你真唔甘愿啦，我就刚想要偷偷转来吼，啊，我是带恁这个女朋友是我是对你唔对，两个有人讲，啊，真正，袂晓讲。女朋友交过那个别人吼，有诶毋是女朋友嫁别人，有诶是查甫娶别人啦，新娘毋是我啊，对不对吼？啊，这边来讲，这就只有遐定咧啦，无变安怎啊？这大家欢喜甘愿吼，你唔当定定用，即个讲袂使啦。你甲我交遮久诶女朋友，你就是我诶吼，你别当嫁别人，你别当娶别人啦，世间咧，真正有影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咱等下现场来，来，这关键说我甲听山顶来喂。
1: 喂，
0: 哎，你好，哎，你好，
1: 哎、啊，我买 QMB 吼，啊，个真幸，啊，敢会使做伙食？
0: 啊，得做伙食上好，做伙食阿妈做伙食啊。
1: 啊，因为我吼，我就是吼，食保养啊，食。食一顿中昼时也会
0: 使
1: 嘛，我中昼时
0: 也
1: 较
0: 无咧
1: 食西
0: 药。对啊对啊，会使，就食饭饱，甲食各两粒安尼就好，食一遍就好，啊吼。
1: 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
0: 别别别，好，来喂。
2: 哎，
0: 你好，
2: 看到咧，求一条歌什么名？
0: 不如卖熟西啊。
2: 哦，不如卖熟西，谢谢。
0: 这像个国歌，你唔知哦。
2: 谢谢
0: 哈、啊，好，别别别，好，来，现场电话给我等一下，然后一寡产品就帮补上，再买还我哈，买询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3: 喂
0: 你好
3: 我小问的吼我暗棍安安安我这爱经营有时有好有时无啥差爱时安呐
0: 你安那吃我听看嘛阿妈安那吃你吃几年安那吃吃几顿
3: 我那得是拢吃三粒啊只下到时然后我吃两粒啊，那个会艰苦，我搁食三粒安尼嘞。
0: 哦，安尼哦，啊，你是干那艰苦迄个颔棍呢？啊，其他嘞，头壳敢会听伊讲？
3: 伊，
0: 哎，究竟无？
3: 是袂啦，颔棍吹破遐鼻遐边遐小块麻麻安尼。
0: 哎，就是咧塌烂呢。
3: 啥？
0: 哎，就是咧塌烂呢。哎，就是你。
3: 我拢有食通诶路诶咧。
0: 医生开诶是？医生开诶吗？
3: 无啊，拢食食品的，后食恁的，啊个后食，
0: 你呐，
3: 啥？
0: 来阿妈，我咧教来阿妈，你这个时阵，你呐，你呐，你咱这个物件吼，迄个力可能无遐遐紧吼。你呐，像安尼时阵，搁食你，对，那搁食你袂对吼，你爱看一个迄个心血管的医生。因为我咧看你咧是咧读，小乖咧读，那无应该尽量食，你就会惊。你食迄个量有够大呢？你食三粒两粒无够大啊？吼、
3: 哦！啊，我食，我那食介久啊，前你食过哪年啊？
0: 但是咱人身躯吼，迄、那个害，迄、那个害程度吼、哦，比你每解解决的程度会较紧啦。比如食物件啦，我对生活习惯无，你看一下生活讲，你是咱小乖咧读，你看你爸爸啊，含棍囡。
3: 伊家就讲我是骨刺的，
0: 嘛有可能是去
3: 挨，所以讲，阿你家开刀我唔敢，
0: 我唔知讲你去什么，
3: 开的多未挖多海。
0: 你来去什么更看者吼？人医生来讲，就是咱个心脏血管，迄是不是有甲你塌掉咧啦？
3: 塌掉。看第一个啊，
0: 对心血管啦。
3: 心血管、
0: 哦，心血管，你去问迄个加医科就知啦，你一边去问就知吼。伊来甲你顺者讲无。无这个代志，就纯粹就像迄个骨科医生讲，甲你提掉啦，提掉较会麻啊，好不好哈？
3: 哦，
0: 那安尼咱咧较未惊讲，因为心血管靠直接的生命危险嘛，好唔？啊，那骨科这个较无啦，好不好哈？
3: 啊，食三粒敢伤重？
0: 是袂啦，无你甲拢甲固定食两粒就好嘛，一顿拢食两粒就好，好不好？食两粒就好，好不？
3: 好，谢谢。
0: 袂啦，袂来喂。
4: 哎，丁
0: 哎，你好，哎。
4: 我讲吼，去的米甲尽量拢食，早暗食三粒吧，啊，拢食饭前食安尼使无？
0: 食饭饱较好啦，伊咱食饭饱较好，去的米这个物件，食饭饱伊脂肪这个物件较好吸收，吸收较侪，好不哈吼？
4: 啊，不过吼，他对咧，我想讲吼，阿妈滚者甲肩胛头者吼，看对的这是健康嘛，这来安。
0: 对啦，就是有去挨着神经卡安尼啊，就像我电线规条安尼啊，哈吼吼。
4: 啊，已经坐遐久啊，那拢还搁在听。
0: 迄有当时啊，吼，就是已经早前无注意吼，就是歪错物件已经去堆伫迄个所在，咱是尽量较减轻啦，减轻迄个无爽快安尼尔啦吼。
4: 哦，我即马甲食三粒三粒咯，三。
0: 是，阮也不要紧啦，当然不要紧啦，介好啊，吼嘿。
4: 啊，那个高嘞啦，吼。
0: 嘿啊嘿，较高嘞，较高嘞，伊就袂过。严重起来。
4: 痔疮呢？痔疮我痔会消无？
0: 食看卖啦。
4: 我爱食啥？维他干了。
0: 维他干较好啦。那真正讲人火气这个物件火气吼，其实尽量我来小可帮助，因为火较袂结底下啦吼，我来帮助吼。但是维他干爱帮助，就是迄个消要甲排出来较紧啦吼。
4: 哦。
0: 啊，那想无多在去找医生啊啦，好不？
4: 我早唔食三粒三粒安尼会使无？
0: 不要紧，不要紧哈，不要紧哈，不要紧哈。好嘞，哎，无先到这得，那有要去还我吼，这个卡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给人使用啊，谢谢，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好，休困了哈，第一个反应规定，心里是惊，讲话唔是大代志啦，都擦下布哈，这嘛无算擦啦，无算讲春酒，刚啉了茶啦哈，啊，厝内刚烤鸡物件唔是哈，是奇奇怪怪的模样啦。讲个大家听话，讲个五爷，你了别讲完听你的心情哦。我了看这个案件都有够好笑哦，人靠你生安尼哦，足奇怪。都差不多今年二月三月哈，伫彰化一间西门内面哦，伫内面哦，有一个男子伊啉落茶啊，计想买交钱买物件好好，准落一张一千块，一千块呢，那条卡绝对无声无息啊，伊就赶紧买。交物件买买物件，迄个钱吼，伊落地啉出来吼，准一千块都那个也无看到啦吼。啊，一千块落地涂骹无看到吼，准后壁一个姓王的啦，这个这个就是要用发这个吼，伊过了吼，准脚怎个打嘞？脚打嘞，一千块都看袂到嘛。你脚若无打嘞吼？一千块本来背啦，吼、哦，啊，反正迄个人佫翻头一下，吼，都找着嘛，吼、哦。伊即马脚大咧，但是脚大咧，你袂当叮当啊，对不对？王先生啊，你脚共大滴一千块，就是你要贪，你要共贪人拍到，这个一千块，吼、哦。但是脚你脚边咧叮当，你无徛伫啊，像个插头同款，唔是？伊即马开始吼、哦，为着要刷叮当吼，伊即马打钱的这个正卡。正卡甲打伫迄个钱吼，一千块的所在吼，准像我阿杰啦呢，也大概掉无。伊即阵都卡拜咧，拜咧，我阿卡伊唔敢离开拖卡嘛，准拖土啊，啊都拖土拖土，准拖咧吼，安尼拖拖拖拖伊甲人个西门内面冒卖物件迄个鸡啊位的所在吼，都卡会炸掉吼，伊甲压落去客起来吼，准去用掠包啦。人到位监视器有翕过来嘛吼？我该放个几千块，当然几千块。人打开始唔知，落尾就知嘛。啊，落尾知，才开始讲啊，到底什么人？反正是我超商内边，我等到去遮尔吼，甲做看嘛。人调监视器甲看，啊，就即、這个，就是摊多翕个明明啊。迄几千块落伫迄个涂骹这个所在吼，到后边这个用卡甲你打嘞，这个姓王的吼啊。慢慢啊，拖叮当，像个摆卡同款安尼，阿吉拉安尼吼，安尼拖来拖来拖去边啊，迄个鸡鸭位吼，人去物件做在小块差点吼，伊个压落去吼。法官甲问讲，王先生，你啥个才无规矩？你看着人头前人，啉落茶啊，落一千块，伫涂骹唔知共讲，讲啊，先生，你咧落一千块，落钱吼，唔是？你竟然动迄个邪念呢？黑人都唔对啊！你站着头前迄、那个，完全无发现，准慢慢挖过，用卡刚打咧。啊你一个惊讲卡袂当铺面啊！一前两个看到吼，你准立条条，啊立条条吼，你要哪办？你人嘛袂当定伫遐，像个叉锅咁款吼，你就慢慢刷，像个败家。伊个会当甲法官认呢？伊讲法官，我无看到是前锅，你无看到？啊无你惊都是咱惊的吗？你平常惊都是卡？伊讲。我平常走路就是安尼行，我平常走路就是用脚咧拖拖脚，啊，一支脚正脚拖咧拖咧。法官讲，你是脚是有拜脚，讲无，但是我走路习惯就是拜脚，像我阿杰啦咧。你甲看，法官气甲讲，好，本来是要甲你简单法，比如讲你讲贪一千块嘛吼，我要甲你罚两千啦，就是讲我法律要甲你罚两千。互你加赔一千块就安尼尔吼，你有够搞怪！我甲你讲啊，你阁唔认错，你着刁工要消贪，你动邪念啊！你无共工人碰伊钱，落涂骹吼，你阁用脚共打，啊阁刁工加摆脚，安尼碎咧碎咧涂骹，安尼拖涂骹，同人拖伊边啊吼，啊甲按落去，结果人到尾发觉的时，甲刁监视器就翕个明明，这拢免小钱啦，就是你共打伊涂骹。自落来开始，到你用脚共搭这个吊监视器吼，伫室温内面嘛，拢清清楚楚吼。你个硬正，你平常走路都好人，好家伙就走路都安尼正常走路。靠你正常人走路吼，你若不是讲脚受伤，你脚平常正常走路，我甲你问安尼，我是法官呢，你个讲是法官，我平常走路就是安尼，因为我并无看到伤口，是我
行路拢会拖拖我，拖拖我，拖拖我，啊拖嘞拖嘞拖嘞，啊拖拖到一张股，我唔知，拖拖过一边迄个所在，我唔知送个哪个啦吼。好，你有够搞怪，法官甲讲，你共贪一千块，我要甲你罚一万块啦吼。你若无爱罚一万块，我就要关十工啦。惊着，我讲，我搞，哎，人吼真正有影，真系，佮加摆卡结啦呢哈，安尼卡共搭个吼。啊，六字千块吼，安尼安尼刷嘞刷嘞，这是坏嘞坏嘞吼，啊卡唔卡铺面啦吼，从那安尼安尼个就摆卡咁款，从沙里边嘞嘞人迄个计位的所在，安尼卡压落去扣千块，但是人在后边啦，调监视器就修个明明啦，种人吼就是安尼足奇怪，这绝对未过关啦，你个王公家呢嘞，王先生啦，你真正人在那胖起个人啊，怎讲哟？我胖个一千块，啊个等来找看卖，找无？甲店员讲，敢袂当甲我调一下？我摊拄啊，拖甲前股，还是有人扣伊吼。人伫一个水调监视器，迄时间拄拄啊，看讲，进前甲看，调进前甲看，自我落来开始在后壁即个啦，用卡甲打咧吼，佮加摆卡，甲抓你袂晕。法官讲，我甲你休甲明明啊，你佮甲我小姐啊，真正食落吼，要甲你罚两千，准变罚一万啦，罚十倍啦吼。法官，就今仔日一个伫中华，法官来推下转来吼，你莫去搞怪哦，你莫去搞怪吼，反正都罚两万块，真正正咯。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上佢之前是食啲维他干。
1: 维他干哈？
0: 系维他干哦，本来我系手，我特计系三支镜头啊，六支都六支镜头啊，中午好。
1: 好好。
0: 中午遐三。头啊，甲尾啊，拢无啊，加三支到六支镜头啊。
1: 伊
0: 当中吼，拢起水拍，起水拍。
1: 哇，你哈。
0: 嘿，爱上会上啊，已经足久啊。
1: 嗯。
0: 已经足久了，几啊冬啊。啊，然后食你迄种，
1: 食
0: 迄种迄个
1: 维
0: 他干嘿。
1: 维他干，嗯。
0: 啊，食了嘛拢好个呀，皮肤嘛拢好起。
1: 哦，好卡赞。
0: 系啊，皮肤嘛拢食。
2: 皮肤吼，那做安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安尼改成一家一搭吼，会安尼白啦、摇啦吼，啊，佮唔开伤了，佮来到第五个段关吼，那摇个我会好上好，就是普通人工皮肤一挂网糖加啦吼，啊，抹着阿杂物件，那抹袂好，你抹一滴抹落，嘿，有当时啊吼，诶，愈痛愈侪，为着体内啦，体内拉伤拢伫关节所在，爱食维他干啦，维他干为体内甲肝倒变人站，伊即开始主动慢慢家己无去吼，迄个都。佫都会啦，咱个维他干有人就目睭目屎过啦，吼、哦，规过啦吼，啊，嘴定咧破工吼，啊，嘴臭水工吼，脑底哒哒哒，啊，哪食得到，耳甲哒哒哒的肝胃，佫都毒上过侪，有这种情形，你甲注意看一下。你若会再说起来要洗水的时吼，奇怪，我舌苔最近个特别高，我咧鼻雾是特别高，你要注意看维他干吼，尤其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应酬，那不就店面板开门车爱注意哈。咱个维他干一定爱高调调吼，比别人较高来食。那无肝是未讲话器官，佮都会搞肝。你若等佮伊艰苦，佮你讲，哎呦，真正唔对啊！吼，迄个大条代志啊，我咧讲你大家拢知啦吼。维他干平常上高会叫人来看伊啊吼。咱个外口有食一个啥？一两三个三，会记买有着。那无上侪看内蒙，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买有着，佮到维他干，恁个挂起后写一个三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咱这个电话，我拢希望讲阿伯阿妈抄起来吼，0800-8688-999，真多吼，上好用的什么所在？到恁来到指定的房啦，阿公阿妈到指定的房用用哇，惨嘛！我要买迄个产品吼，正牌产品的名片来讲吼，迄话乌白讲吼，乌白讲就乌白客。啊，买买唔对，这吼真无彩，都买无得人正牌吼。你会到指定的房，咱这个电话打出来，当地指定的房价，咱规工接电话，拢总有人给伊听电话。那我无做这帮吼，诶，时间嘛拢有，咱呢服务小姐跟你讲，哦，产品名片来讲吼，都买买唔对啦，0800-8688-999吼。0800-8688-999哈，拢会当得到可能使用哈，啊，谢谢。

咱时间都好不够这呢哈。那有别个防护，那你身边来有帮啦。我这块无详细所在，你这个电话听下抄个哈。阿伯，咱规工的时间哈，拢有足侪服务人员，甲你服务产品啦哈。也有帮身边所在啦，身边的面面来讲啦哈。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大家健康平安拢回来上班上课吼，都较认真嘞，认真打拼吼，都为着过后壁边吼休困日吼。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中风哥勇敢哈！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哈。人讲灵不灵，看五行对不对？吼！啊，中医某一个口诀哈，但别讲糖尿病，做一人糖尿病讲，糖尿病有征兆，伫咧在伫咧面，伫咧面吼，看面就知影。嘿，不是人呆看面就知是，哪有糖尿病啊？无糖尿病啊，看面就知嘿。其实迄天哦，咱台湾人即马是毋是过日本咧参加亚运，对不对吼？一抱一个迄个女生，迄个说用哦，迄、那个规个身体虚咧咧，规面拢卡乌条啊！伊进前伊去微新闻哦，伊旧年阁无见伊规个卡乌条啊，惊死！迄拢袂放屎，迄规个大便拢放袂出，规面拢卡乌的乌色的，迄人身体无好啦。这个糖尿病初期吼，往往是无明显哦，你自觉的这症状哦，但是咱身体已经早就透过面发出的警讯哦，吼，这医生就提醒高血糖的，吼，而且迹象哦，其实哦，有高血糖的人，这个形早就写在你面啊，嘿，包括吼，这个目睭四周哦，安尼汗布汗布。目眶含含吼，目睭啊，安尼含布含布安尼，啊，头毛吼较少，吼，啊，这头壳皮吼不时做出油的，啊，规个面吼拢痘痘，满脸的痘痘，吼，啊，无就乌色的吼，而且鸡皮哦，鸡皮症，迄阿妈棍了一天卡一天乌乌的无有啊，迄手骨头这乌乌，脚头乌的乌乌，迄就迄乌大底毋是乌无色，乌大底哦，黑色鸡皮症吼。阿妈骨的靠一个，咱阿妈骨的咱有咧阿妈骨咧好哦，爱是乌色个啊，安尼，阿咧嘴唇吼，甲口腔哦，定大口口，嘿，阿个你的嘴齿你怎啊吐出来看？你的嘴齿哦，有嘴齿有，即个齿痕舌，齿痕，你的嘴齿怎啊吐出来？你的嘴齿两边边有一节一节无？因为你的嘴齿都要放伫即个你的牙齿啊，你嘴齿啊，有咧嘴齿好。你嘴齿啊吐出来哦，你两边，嘴齿两边吼，伊有咧嘴齿好，一齿一齿，就我咧嘴齿个好，哎，就做明显了。个咧面有斑，即七个特征，所以咱听从你即马听着吼，叫提那个就撒泡尿照个镜子吼，啊无就镜子拿起来照一下。你若出现着超过三项，建议买啊徛咧，耳朵卖吹咧，吼，卖超速度，卖弄免弄红灯，去检查你血糖。安尼哦，系检查你血糖哦。这一个家庭医生科哦，家医科的医生哦，廖思贤，伊即阵嘛就伫个网络甲大家分享讲哦，头首先，你的目睭含不含不哦，安尼，除了甲老化有关系以外，即目甲慢性发炎，啊个胰岛素阻抗，诶密切相连。他问个嘻嘻啊，哦，即唔嘛讲哦，不仅限于雄性秃。个甲状腺的功能不足，赶快是原因之一。你来当去心灵大厦去检查甲状腺功能，即当检查即健保有啊。即就该照你阿妈骨的超音波哦，因为咱阿妈骨哦，即是喉结，啊，咱是无单。伫喉结即关节所在哦，即两诶外内底是两块石啦，像咱像咧买牙石啦，即两块就是甲状腺。嘿，啊你去，你有医生照照，讲医生即马讲咧照有甲状腺有啥物件无？即安怎照？啊！你若去新年大家去也该照，迄免钱，迄叫做甲状腺。有的人是大暗鬼，唔知影；有的人是低效，或是亢进。亢进就是你安那食好，伊燃烧，啊，你讲安那食袂大苦。啊，那低效就是伊新年大家做加做慢，所以你安那食安那大苦，你安食水就大苦。甲状腺低效甲亢进的，就是安尼。你看我有亢进，啊，我低效，但我哪只瘦？啊，你有咧食药啊？你人来，你看见你有食药啊？对不对？嘿呀，吼！来，甲状腺的功能不足。赶快是原因之一吼、哦，啊，那过来，那甲状腺的问题本身呢，又跟你胰岛素阻抗有高度的关系哦。所以至于中年了后，你定个会生条啊，往往唔是你洗无清洁问题，是你雄性素甲雌性素哦，雄性甲雌性哦，而且皮质醇、个胰岛素，等于叫荷尔蒙失衡失衡的，而且讯号啦。所以胰岛素吼，诶浓度啊偏高的缓降。哦，你生痘啊、生面条啊、生条啊的机会哦，相当的高。嘿，安尼，
哦，啊，那乌色鸡皮症哈，哦，乌色鸡皮症啊，这个是高胰岛素哦引发哦色素堆积的结果，好发于阿妈骨、甲你的骨盆腔，哦，啊，甲你的关节，哦，你的手骨头、手咧挖的只哦，手骨头这地会乌的呢，这地只会乌的吼，安尼，哦，啊，这关节弯曲的所在，啊，无就改变，所以部分的囡仔吼耐受性比较较强。阿姨会哦，血液数值哦未必异常，但是伊皮肤已经率先出现的反应啊，哦，因此特别爱特别注意的是，此外哦，糖尿病患者因为哦高油哦，低速的你水分流失足紧的，所以你嘴唇甲你嘴内底定哒哒，哦，啊你舌头因为水分哦，啊这个蓄积而这肿胀，哦，所以你这贴合牙齿了后哦。你就会形成齿痕舌齿痕，就是你的嘴齿的边两边有嘴齿的痕在那里，是这样。啊，再来面啊生斑哦，同样有可能是高血糖哦，的这个外表的表现。哦，啊，所以这个加医科医生就解释，咱的身体哦，你若长期哦处于高血糖的状态时阵，你的皮肤容易哦发生了糖化的反应，刷了就产生了色斑。哎，有斑，有色水的斑吼。啊，那伫临床观察当中，一旦糖尿病病情，你若得到控制，你的皮肤往往啊会明显的变较光滑、较光鲜、较水，而且斑斑点点的数量会渐渐随之减少，也减少。对于这血糖去保养的皮肤更加有效。好，安尼。伫2018年吼，法国有一份研究在咧讲。长期摄取哦精致碳水化合物，会对咱成年人的面部吸引力产生了负面的影响。高血糖会引起哦高胰岛素的这高胰岛素血症，哦，唔嘛讲会干扰着生长的因子，哦，甲性激素的分泌，伊更加会损伤了咱本来啊健康的同时，悄悄改变一个人的外貌。皮肤会变无水，安尼吼，啊，安尼，啊，不过这加医科吼，陈思贤也特别强调，你的面部面的征兆吼，仅做参考，上个准确的都是爱诊断的方法，就是透过专业哦血液检查，讲去诊所抽血就好啊。你有知道你有高血糖无？高血脂无？安尼哦，高血压无？安尼哦，啊，你肝指数正常无？啊，你油脂的功能正常？尿素氮有正常无？这验血全部爱验出来，会验几十项的呢？迄种健保出来，你免烦恼，你去检查，立一个挂号费尔，吼，就是安遮简单吼。安尼去做一个抽血检查，我定讲你去诊所做一个检查，唔免去大病，这诊所都有啊，吼，安尼。那如果有超过三个征兆，建议爱进行抽血检查，确认你血糖的状况。啊，所以这医生嘛提醒，爱戒除哦含糖的食物，啊个油炸品，哦爱正式哦打鼾，为做个讲呀吼，这健康问题，这咱帮助。整体的状况哦，会计改善。有人大讲，伊就困难困袂饱，因为你暗时一讲，因为你讲你上手煞袂去大脑，啊，所以你安那困安那忝。你这把当去迄个睡眠诊所吼，吼，哦，睡眠科吼，困的这个科，会当去做一个检查安尼。吼，哦，咱的好朋友，现在家己保养科做去，你一定爱知你有高血糖无？你有高血压无？你有高血脂无？你再食物件，你该呛。啊，无你啊，搁你食迄吃到饱，迄都袂使哦，吼！你啊，看有人即人讲，伊无食薰呢，为啥物着肺癌？330万人研究揪出的罕见遗传呢，变异风险飙数十倍。恁来讲帮头来，恁着是基因啦，基因啦，嘿啦，调入恁的骨内底啦，吼 DNA 啦，恁的 DNA 个恁的遗传啦，安尼知哦，吼。做者吼有肺癌的患者，一世人无食过薰，但是临床顶管往往哦，都无到解说，啊无我无食那牙起来，那我那生肺癌吼，就按人甲研究，伊一份哦分析超过330万人大型的基因的研究发现，有足侪部分无食薰的人，伊着癌的风险，可能就是先天的伊体内的 DNA， 先天的遗传。在无食薰的当中，吼，都有罕特定哦罕见的基因变异者啊，得到肺癌的相对风险
比人无带这個基因的，捐出人60倍。所以恁的帮头人，若有同款有气感的、有灵感的、有主强感的、有肝感的、大肠感的，你得去检查，因为恁共帮头啊来。安尼知哦？恁共这水的哈，恁这水的哦，的基因内底都是有生癌安尼啦。这个美国的时代杂志啊，哈，在咧报道，这项由哈佛医学院哦所附属的这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哦，甲个人的基因的检查公司啊，哈，因落去因这团队哦，就来进行研究，已经刊登的科学期刊啊，哦。这个研究人员分析超过330万人参与的人，去识别哈，去识别化这个基因的资料，发现不管是不是食薰，哦，拢带有或者带有该变异者的肺癌整体风险，哦，差不多是人无带这个基因的人吼，佫加这25倍。安尼哦，所以这个变异哦，就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顶管哦，属于先天遗传自北部哦，存在于咱祖先的细胞的生殖系变异。老爸老母，请问爸爸都有癌吗？对吧？系啊，哎，都伊都有癌嘛。啊，所以阮是爱做检查，爱去做检查啊。阮爸爸食大癌啊，系啊，对不对吼？安尼，所以甲讲吼。即、这个你若而非肺癌发生了后，才有肿瘤当中会出现着后天突变的，伫个还未食过薰的、无食过薰的群组当中，即带着你基因的风险，关注到60倍以上。但研究团队强调，这是两组人群相对风险来比较的，哦，并非一般无食薰的人，你丢癌，诶，几率就凭空暴增60倍，唔是啊，吼，伊讲嘛唔是安尼。这罕见的变异曝光，安那讲？这研究在咧讲，这项变异哦相当的罕见。全美国哦平均差不多15000个人都敢那一个有安尼尔呢。哦，此外研究无发现着这 T790M 哦，啊，甲这个另外17种常见的癌症存在相同的风险关联哦。所以因这项发现着啦，只有医界开始讨论着啦遗传。基因哦，这个探讨遗传哈，诶，资讯纳入早期筛检的可行性。所以目前做一个国家的肺癌的筛检，主要是依照有食薰的条件的人条件，对不对哈？但是呢，达纳法伯研究团队哦，因咧推动着落尾研究，评估未来是不是当针对着你脑遗传风险无食薰的人，安排个人化低剂量电脑断层。你做对中，对安尼是对呀。我虽然我无食薰，但阮到这遗传啊。安尼，你得当叫我去安排，像咱台湾的，咱台湾做领导人，有人大肠癌的人，你要特带人去做免钱的大肠癌检查。还是领导老爸老母，恁家族的人有人有癌的，你得咱免费去检查癌呢。嘿，有这个吼。啊，不过这研究团队强调，目前结果吼仅确认哦，该遗传变异和跟肺癌的强烈关联哦。总共就是恁家共帮头，恁老爸、恁老母，恁的 DNA 就是你传的囡仔都有可能嘛，因为恁都共血脉啊，对不对？共血脉，对不对？嘿啦吼，所以如果恁在共帮头来人，如果脑像爱有癌症的吼，你当一定爱去提早做检查，先来家己的保重靠自己吼。来，这个天星天星亮晶晶，天星亮晶晶的。

0: 天星亮晶晶吼，爱先在家己啊，不等靠自己哇。啊，那今麦上街上，今麦目睭上面做侪哦，贵宾上节目员对不对？食火力民宿，迄做好用的好用哦吼，我真讲过。
1: 因为今日家己拍下去，拍下呢，啊，我目睭拢肿起来，我讲啊，你唔好你民宿先去食一包，目睭拢讲特别看无去，你知道
0: 吗？哦，迄节目员做食啦的，哦，迄叫做贵宾的节目员。
1: 系贵宾嘛？
0: 哎，贵宾节目员的，
1: 有好
0: 用，嘿，有好用，
1: 包了，
0: 嘿，
1: 好，啊，下昼我叫伊搁食一包啦，
0: 嘿，对对，
1: 啊，我就讲安尼，银行金就搁叫伊食呢，
0: 唔免，你叫伊食两包，就饿了干呢呀？
1: 哦，讲安尼吃饼，讲唔好意思，我讲，啊，你看你今食干呢嘿啊，今卖呢，拢较未拍价，就安拍价就出在老平康会。
0: 哎呦，穿啊真严重哦，包伊今卖当你牙食两包把劲，那叫做没有伤害的药，唔是药啊把劲，我问你来。你报你的孙子吃好，你欢喜。你报你的媳妇本来该动的，伊即卖
1: 吃。我查囡啊，我查囡
0: 啊。哦，你查囡，安尼有欢喜无啦？
1: 哦，有哦。我讲吼，我若无吃了，我至少有他呢呀。
0: 本来是安那样咩？
1: 我结果我孙就是过敏啦。
0: 好，过敏
1: 的。注意点，手我无跟你讲。
0: 好。
1: 啊，报名卫生所拢爱甲
0: 坑。哦啊，坑几包你呀？
1: 哎呀，我说我听你讲那个四肢的劲很好啊，
0: 哎，做好做好，就现在困，一定爱吃。
1: 我就我美国那个早餐啊，等下我嘛按时讲要打杯龟啊，可以大蛋面，伊就是那个花粉剂啊，他比十干呢，就讲我去坏十干呢，哦，艰苦啊呢，
0: 嗯，
1: 伊讲花粉剂咯，安尼我是讲伊只卖啦，等下哦，我就叫伊哦，我甲买一挂可以提灯呀。因为我的囡仔可能拢有过敏体质，
0: 有影啦，有影，
1: 哎，过敏体质
0: 啦。有够欢喜，免阁食药啊，看偌赞。
1: 嗯，对啊，目睭上面拢会上上，啊，食了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1: 嗯，对啊，我嘛，
0: 啊，你弄咧过呢吼。
1: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诶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做欢喜诶，吼，
1: 做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
0: 诶，安尼咧吼。做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敢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1: 对。
0: 叫吴太太过身咧，过只只好啦。
1: 嗯，袂歹，
0: 是
1: 啊，五六档啊。
0: 哦，安尼五档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1: 嘿，啊，我拢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1: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凉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1: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1: 嘿，好。
0: 好 ，OK。我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哥洗目睭屎，哥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哥会疼迄个哦。
1: 哎呀，
0: 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都有差吼。
1: 哎呀，
0: 哎，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1: 唔是啦，目睭啊，生目睭屎膏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糖啊调会着啦。
1: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该有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2: 啊，拢食一包呢啊！
0: 哦，就迄活力民宿啦。
2: 啊，迄个 Q 我拢食两粒，
0: 一工食两粒无？
2: 嘿。
0: 哦，啊高啊，那有高着无？
2: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2: 诶，拄头诶时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哦，心脏无力啦。
2: 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电啊！啊，是毋是电啊？冲冲足简单就好啊。
2: 嘿，啊，我有伫食迄心脏科的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2: 嘿，
0: 迄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2: 嘿，
0: 嘿嘛，唔知影无拄着艰苦，那唔知呢。
2: 对啊，嘿。
0: 啊，活力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的还是食过敏的啊？
2: 诶，我食平康诶。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2: 嘿，
0: 讲足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呢？
2: 有影。
0: 人拢讲做好用的，唔知有影无影。
2: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个要食呢吼？
2: 嘿。
0: 我无这片啊过敏，该捂偌久啊啦。
2: 诶，买真，买真，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2: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活力民宿就相信啊啦。
2: 诶。
0: 啊，目较快活吼。
2: 诶，我要买两组咧。
0: 一组 Q 啊，一组活力民宿啦。
2: 嘿。啊，麻烦你敢寄。你知影我带哦，
0: 依然庄威严。
2: 哦，你巧。
0: 嗯，啊，都，哎呦，啊，你都赵先生因某赵太太，你爱人来。
2: 哎，你哪会知？
0: 啊，我一百分吼。
2: 哈，晓啊，你是怎哪会知？
0: 嗯，电脑教我。
3: 我你就巧啦，食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食活力民宿呀？
3: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3: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3: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节目炎吼。
0: 嘿嘿嘿。
3: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节目炎偌久啊？拢点目药水尔啦。
3: 点目药水，啊佫药膏嘞，嘛无效。
0: 嘿，咁无效吼。
3: 嗯，就是哎哎，做最好的面试的就好了。
0: 哦，啊，都未上啊呢。
3: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3: 嗯，
0: 哎，啊，谢谢，啊，赶快火力民宿吃康巴，啊，咱的零果粉的饭巴吃，是饭前白吃拢巴紧啊啦。
3: 好好，
0: 安尼好不？啊，就用姜嘿。
3: 好，
0: 谢谢你哦。
3: 谢谢。
4: 别安尼啊！我计不讲，我那无开过你的零吧。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个吧，就安尼安尼哦。
4: 系啊，佮吃只片会上啊，啊，怎么都袂啊？
0: 食一空尔嘞吼。
4: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新鲜嘛啦。
4: 嘿嘿，小可有啊，
0: 有差哦。啊，无目睭咧，你含出边计不讲，怎啊，怎么较袂腻啊？
4: 好，
0: 谢谢你哦，哎。
4: 好，
0: 拜拜啊。嗯，谢谢大家哈。那么这大姐，我讲伊拢咧咬按因小因高啊。哦，因为买因小哥啊，吼，伊讲，嗯，啊，这样不快你上高山咧摇安尼啊，哎，无啊，无已经关系都，啊，刚咧摇安尼摇，哦，啊，你陪咧开始咧上啊，吼，足艰苦不？足艰苦，咱今年卖艰苦啊，好不好？咱今年个食火力唔输气矿嘛咧，你个知讲，哎呦，啊啦，真啊真好用啦，哟，安尼安尼上少年上啊，很主席讲你啊看。卖个酒就是食火力民宿的卖个酒，啊无你今年个注射个抹药个食药啊，哟，佮讲要一百年糖，人袂拢无快活。食火力民宿试看卖，讲你讲哇，好甲人厝边隔壁都知影哦，加讲的吼。火力民宿一克哦，60包食康包，下早起来吹洗洗食第一包，佮暗时要困觉食一包，安尼得哦。拆开吹倒嘞，配茶得，足简单嘞，足好用的哦哈，又治疗过敏的效果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卖个上啊，平啊卖个过敏啊，迄个平啊加过敏哦，骑车未骑车，困也未困，足艰苦，上班嘛未上班，规工咧包水饺包甲吼，艰苦啦，艰苦呆，哟，艰苦济寡，唔爱食过节，一定爱来食，无食无菜，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首歌是王力宏唱的，该心情啊吼，这首歌好心情，念歌给你听。

买厝要登记你的名，吼、哦，啊那开车那车那登记做囡仔的保险较俗啦，哈哈哈哈哈，哦，袂歹哦，这个做新鲜的吼，嘿。诶，歌王嘛是歌单，即条念这首歌念歌互你听，嘿嘿。好来，过来换一个。咱拢讲迄个断舍离有无吼？其实即卖各行各业足侪，应该讲啊，行行出状元有无？对。念咱偌厉害，即间厝吼，因为即卖虽然网络买物件吼，愈来愈方便。你像包括咱遮嘛，你敲电话要订啥物件，你就敲电话来倒，我娘有送去恁兜啊。啊，若无就是建设药房，伊就送恁兜，对不对？嘿，买物件愈来愈方便，吼啊，所以商品哦愈来愈侪。但是一寡物件买来吼，用袂着，兴趣是爱买尔，吼、哦，兴趣是爱买尔，吼、哦，外行的吼、哦，看老家人，吼、哦，安尼啊。啊，若内行的吼、哦，看啦，外行看热闹。对不对？嘿，两买可能甲买，啊，计等下发现，我买这要创啊，那我也无用到啊，足济哦，所以足济物件买，但你未必用得到，但是舍不得丢，坑咧定的蛋雕偷济，吼、哦，就是安尼，对不对呀、啊？对呀、啊，啊，因为啊，都这都无用过啊，啊，不要蛋雕无菜啊，无再甲定的啊，年久月深嘞，好规间厝哦，定一挂你用未到物件。哦，有人在买鞋啊，惊是迄电视有迄款影星买鞋啊吼。哦，厝里囥无够，规个灶脚无咧煮食，全规个灶脚拢变鞋橱啊。啊，佫有一个影星无在买行李箱诶，哦，一间房间专门拢伊行李箱，底下叮叮叮，踏踏去哦。啊，不要一个行李箱要怎？伊就爱哈喽 Kitty 啊，伊就爱迄个贝蒂啊，贝蒂足够水啊，其实我昨晚就介意贝蒂呢，贝蒂咧卡通儿吼，目睭圆足大咧，变成贝蒂无，我像关达啊，变成贝蒂哦。安尼，有人就是收集嘛，就喜欢嘛，吼，安尼。啊，所以就占啊规厝间啊，吼，成为舍不得丢弃的垃圾，吼，垃圾商品呐、啊。对这件代志，拥有我25万粉丝的这收纳教主，哦，伊就自称这个廖心宇，吼，伊就分享足多年来，吼，伊来人家帮你整理，你不用整理，我今朝给你整理，啊，你钱会得啊，伊帮你整理哦，到府整理的经验。讲到伊吼，伊曾经嘛替一个阿嬷吼整理一间30多年无整理过的房间，这个过程就哪像咧考古，啥呐？拢是古董的物件，你毋知影？加一间房间，伊帮个阿嬷对厝内变出到260万的现金呢，含这阿嬷都未记有这条存款啊呢？哦，迄真正吼、哦。钱坐家，你看260万啊，肯好用呢？哦，咱这亲戚都无搞过拍光，对不对哦？你甲看这个，含这个80多岁阿嬷，伊都唔知道有这条钱啊呢？你甲看这个吼，收纳教主，伊希望邀请去新北市哦，去新北市这个完美人哦，完美人生我做主，而这个系列讲座呢。伊咧分享居家收纳吼，啊，个断舍离的经验，吼，伊就表示讲，过去协助长辈时代整理厝体吼，啊，唔嘛讲把曾经揣到即阿妈即260万的现金，嘛曾经做一个变出到金破链啦、金手指啦，即贵重物件全少买了，囥啊钱啊拢袂记哩啊，原因往往就是啊，长辈时代伊关系个即财务分散用藏，用舍。厂家、细家，吼、哦，常用细安尼分散伫咱兜吼，而且扛啊扛，角角落落安尼，所以时间一久咧，伊都袂记哩啊，伊都袂记有金鸡帽啊，伊袂记有钻石亮晶晶，袂记哩啊，伊甚至袂记这物件存在啊。另外，生命偌良凶，我一个朋友呐。伊人租厝吼，伫咱高雄，伊一个月租20000，伊一年的，伊从一年转一年拢全部摕哦，出租一摆6000，讲安尼敢有较俗无啊？我你啥买啊？你讲啊，我免逐个月才了精神，讲我甲立出租就一个一单互你倒啊。讲哦，你这真正赞，那租你这真正赞，你的钱真正拖开去拢是钱啦，吓死，拖开去拢是钱，钱无得见，吓死宝宝，安尼。也刻啊袂记哩啊！咱咧听上，你若有记会去变化买吼吼，去变化买啊吼，诶，扛棚啊去变化买啊！伊其实早袂记哩，遮物件收伫底啊，系啊，伊嘛袂记到底伊哪有遮物件，
吼、哦，你甲看，很危险的。所以伊认为吼、哦，这个居家整理唔免一盖甲规个厝拢清啊清清气气，唔免。你可以对一天吼、哦，一天清一下得，一天清一度得，一天清一个所在一角角啊得好开始。甚至只是单掉一支已经用不完的圆珠笔，已经未用一个圆珠笔。我前诶，我顶礼拜吧，今日拜二嘛，我顶礼拜单掉六支。哦，因为我好在我的办公桌啊坐迄，我用一个收纳袋，迄地方放我的笔，放一个笔。啊，我讲因为要写物件者，哎、欸，哦，我专门要写，我是拢放伫另外一块即个咧写。我但是即个底下即久无泡个，啊，泡个泡个，哎，原来咧做者彩色的颜色的笔，我还无水啊，无水啊，六七支拢无水，我嘛是甲断掉去。你遐放个要创啊吼？嘿啦，但有一支笔我留咧哦。迄支笔前我来咪咪啊小上班啊，进十三档啊。迄支笔吼，我若用完无水，我会去换笔芯。我袂甲即支笔，我唔敢断掉。我就足巧，就做买一部啊，都即趟唔敢。啊，但有一摆因为叫老哩，老哩涂骹，老哩我搁摕要搁甲钉组装，当组装袂好势，袂用起来，袂用起来，我嘛唔敢断掉。我装迄个笔壳啊吼，内底无笔芯袂写者，我嘛是搁留哩，伫块底啊内底。我咧嘛是搁看，哎呦，咱来公司偌久，即支笔就对咱偌久。你敢唔敢嘛等？你唔敢等啊？伊底下袂定位啊，也袂定位啊，对不对个呀？所以讲，伊讲哦，就算讲咱整理吼，第一步啦，哦，你就按一项当一项物件得。就算是我们开始吼整理咱家第一步，啊，这个吼，这个专家伊就咧讲哦，这个收纳教主哈，这个收纳教主伊从多年来收纳经验吼，改整理，整理变成啊一条分界口诀。一条分界哦，吼，一条分国吼，一条分界，一代表集中，条一条代表挑选吼，啊那分嘞代表分类吼，啊那国嘞归位，一条分界，一条分国吼，你看安尼，哦，一条分界，第一嘞代表集中，哦，我今日集中这个想啊，我今日要整这个想啊，吼，第二一条代表挑选。哦，哎，开始要拣啊！我看要拣这物件，要爱对物件不爱吼，断舍离。啊，来分类，分类，一条分过分，分类分了后，长裤、短裤，吼，大人的、寒人的，哦，分类。啊，来国嘞，吼，归位，归，吼，一条分过，归，归个归位，归位。哦，这个物件都放人家，该放人家底，该放家底，该放生活底，放生活底，该放的都要放的都安尼，一条分过的口诀。所以透过这四个步骤来整理吼。中心来整理领导所有这些物件，安尼，哦，安尼嘛是好吼、哦。除了占空，除了空间已经吼、哦、遭到占满啊啦，这杂七的物件如果缩过吼，孤陋必守的这些物件哦，可能会影响到咱家庭的生活。嘿呀、啊，啊，所以这收纳教主的分享，过去曾经对一个妈妈引导吼，客厅吼，甜的物件，啊，囡仔长期拢秘伫房间，因为客厅无位通坐啊。全拢秘伫房间，甚至连食饭拢爱因老母摆咧饭菜放咧门口。好，啊伊协助整理了后，拢总清出着买五台货车的杂物。看老母捡这物件，迄老母个嘛是破格，破格啊！迄一个家庭重要客厅，啊你唔甲整理咧，你发到甲顿顿我囡仔走听你无通坐。啊你要煮饭囡仔无通食，饭煮着着去胖胖胖伊门口，安尼何伊要来底食呢？吼，加一个听恁啊！清三台货车，你啊看，啊原本叫物件占刚好就是客厅，重新恢复会当使用的生活空间，安尼咪破格无啥，是去买啥物件，要订啊规厝间安尼吼，嘿啊，好在食啦。伊讲哦，佮另外一个定时常发现的问题就是啥物，舍不得用，唔敢用啦，嘿，伊就咧讲。曾经整理长辈时代遗物的时候，发现一领诶，足贵的皮衣呢，足贵的呢。啊，这个厝主伊在生之前，因为唔敢穿，一直拢挂伫衫橱啊。恁有个，恁个敢有个唔敢穿的衫？敢有？敢有？迄唔敢穿的无？好，那寒人今年寒人，甲来摕出来穿穿的哈。吼、哦，嗯啊，无所在穿，买不穿对，淡厝穿嘛欢喜，淡厝穿咧门口定留了嘛欢喜。总比无穿吧，是不是吼？系啊，唔敢穿，还佫挂伫衫橱，一直讲吼，伊过往去啊，去互厝里人较发现着。哦，这嘛是吼，使其认为真正介意需要物件，
真正伫生活当中，你爱用得到这件裤，我都做爱穿诶。这件衫我做爱穿诶，安尼这件衫都有意义。衫足水诶，足贵诶，要当个吊伫遐，安尼都无意义啊。要戴欣赏，你免买，但你著看影片得，对不对？买戴你唔敢穿，你要创啥货啊？吼，哎呀，所以需要物件应该伫生活当中爱用得到，唔是买戴甲当地啊挂伫遐，安尼要创啊？老要变成吼家人需要处理的遗物啊，嘿啊，对不？嘿啦吼，所以讲，这伊讲伊多年来吼来人兜整理的经验吼，嘛，吼这个吼，伊把伊这个教主又发现讲吼，整理这个人家厝，唔是讲把物件拢单调，有当下更加涉及家庭成员，啊，有居住空间的关系啦。伊曾经协助一个吼失去翁婿三年的这查某人整理因翁的房间。原本这个厝主啊，因为足想要伤心，一直唔敢行入因翁的房间内底，所以整理了后，重新布置吼，变成囡仔的游戏空间，和这长期封闭的房间的中心哦，回到吼日常生活。所以用伊讲嘛，曾经哦，曾经过去伊曾经做个百货公司的柜姐，对整理货货品哦，甲这个仓库的工作当中去追逐发展出吼。联想性的收纳法，所以离开百货公司了，导致着居家整理这个工作，至今已经十几年了。所以提醒，与其等到家中存的物件坐到你无多空啊，才做一个大处理，不如你平常时建立着固定吼整理的习惯，对集中吼啊挑选分类啊甲归位吼一碗分柜安尼吼，吼安尼来逐步把这个空间整理吼，真正需要。空的需要使用的物件，安尼开始才有意义。对着这个高龄化吼的增加，所以长辈时代因厝大的物件吼，整理嘛是啊，定变成了居家生活的议题。除了改善空间的使用，重要的物件、现金、贵重的物件，你来当特动分类、甲固定的收纳、固定放伫底，买当片面时间一久嘞，含家己也是厝里人，拢唔知影放伫底。阿爸到尾阿爸袂记哩，伊是伊到底有这物件无这物件？落尾转好，这整理家里变成一场寻宝，对不对哦？嘿啦，断舍离啦，这嘛是爱学习啦，是不是？嗯，来，咱听歌，夕阳山外山。

0: 谢谢，来，啊，我要短短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林雪，你忘了，即马读较快，我无较袂进两眼戆戆啦。
2: 系啊，是啊，迄真幸啊，甲迄一个迄管安尼哈，我是讲听你伫讲做啥物。你讲我都未晓讲讲。
1: 八兆元 QMB。
2: 好 QMB 啊。
1: 嘿嘿嘿。
2: 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1: 无效是会浅面，会菜泡泡菜呢。
2: 嘿嘿，
1: 我食咱的有差吗？
2: 嘿，有啊。
1: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2: 嘿，较袂呢，较袂泡泡青泡泡青安尼啊。
1: 哦，泡泡青足艰苦的。
2: 嘿啊，我因为我食偌久啊，我嘛还够会起床俩。
1: 安尼哦。
2: 我拢食迄哦，做咱真型的，加迄款你讲你讲做迄款。
1: Q&B。
2: 嘿嘿。
1: 啊加血流王。
2: 嘿。
1: 血流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呀，安尼哦。
2: 嘿。
1: 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2: 我就是人倒嘞，叫你救紧，
1: 会
2: 一直拗起，一直拗起，安尼。
1: 哦，足疼，足疼，足疼。
2: 头第一直拗起，一直拗起，安尼。
1: 哦好。
2: 啊，这枕头啊，枕头啊，就啊像那八角鞋啊，一直翘，一直翘，一直翘的。
1: 枕头安尼哦。
2: 嘿。
1: 哦。
2: 一翘个枕头嘛安尼。啊，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卡差，我想搁叫来保养。
1: 哦，食真香啦。
2: 嘿。
1: 食真正，你食救紧就盖好啊。
2: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1: 我来讲，你都八站去，咪食好，食到正时，还要别人讲。
2: 我今麦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1: 哦，差不多。
2: 啊，嘛无咧香啊。
1: 无咧香啊，搁敢食冰啊？你甲看。
2: 哎，我搁敢食冰啊，就对。哦，
1: 啊，你冰啊食嘞，感觉硬硬臊。
2: 买了，
1: 我都买嘞吼，好够欢喜。
2: 啊，我就
1: 讲，啊，食这有白害无安尼啊？
2: 嘿，
1: 爱甲伊讲安那。
2: 伊讲无紧啦。
1: 嘿，
2: 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
1: 无啦。
2: 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
1: 嘿，对啦，对啦，真的。哎，
2: 伊讲总啊，这都就算红明堂，我讲嘿啦，是红明堂啊，伊都。
1: 啊，医生甲伊讲，这管好啦，无白害啦。
2: 嘿，一太潮恁嘞。哎呦，我就是看你这么精神，看个足好哎！
1: 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安尼哦。
2: 哎呦，
1: 加好。
2: 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哎。
1: 嘿嘿嘿。你走，你去给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2: 哎呀。
1: 哦，医生讲足好啦。
2: 叫看嘛，管要看哈，啊，真型的嘛，管要看。我讲我这都食多啦，啊，就是我药较无去哩黏，你知无？啊，算我落去食多就会杀你啊！啊，伊就太笑啊！伊讲就生你药这样哩冷
1: 哦。哦，安尼哦。啊，
2: 佮
1: 看
2: 讲
1: 你虽然
2: 药冷
1: 啊，但你精神
2: 佮比应该
1: 较好哦。
2: 嘿，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佮真好，就是安尼
1: 哦。哦，就是安尼讲对，啊，提要看医生讲食这好啦。
2: 哎，啊，伊讲。我讲恁家有哦，伊讲无啦。李叔的
3: 张大姐，你知哦？
0: 张大姐啊，张大姐今麦好无啊？
3: 哎，我先买阿你食，我前一摆食到单了。
0: 哎，啊，人你今麦就应该食到暂时拢过咧过咧呢。哎呀，啊，你今麦搞阮遮好哟。
3: 嗯，
0: 有够好。好，张大姐。
3: 啊，我今日食，我食三顿嘞啦。
0: 哦，安尼，今个食三顿，无甲连起食两顿得哦。
3: 我拢食两粒了。
0: 哦，安尼爱搁食三顿哦。
3: 咱就食两顿，还有哪食三顿？
0: 有食两顿安尼啦。
3: 心脏啦，你看我拢未堪咪操啦，操落较婆婆吃个呢吼。手一个呾，还真香个呢，迄叫大做个啊。
0: 哦，啊，你像即摆搁有等叫医生巡者无？
3: 有啊。
0: 嘿，啊，医生啊吼，搁等看医生嘞吼。
3: 医生要看是看白将个啦。
0: 哦，啊，心脏无咧看医生啊？无
3: 啦。哦，嘿，然后就摕起要看，伊就爱笑。伊讲你这打咩？我讲系啊，我就电话开，伊就过来啊。啊，伊我问讲这食要紧嘛？无紧啦。
0: 系啦，该好啦。
3: 时间无本钱要食呢，本钱要食无紧啦，安尼啦。
0: 咱即马买款心脏科啊啦。
3: 哎呀，我
0: 听这亲切的声音，张大姐，吼，民间的张大姐，你啊咧吼。
3: 嘿嘿。
0: 啊，我台平安够好个好。哼哼，谢谢大家吼。系啊，无电啦。你无等，你个食药啊无效啦吼！医生看嘛，甲鼓励讲啊，就是咧食这个，无怪拢无来咧看吼。咱咧八站去咪爱食吼，医生讲过，饭食饱，水食，电啊充个饱，人足快活呢。啊无你定啊定啊卖咧，唔咧卖咧唔咧，啊无力咧也袂堪咪行咧。啊你是一个好好人，会中用个人，你甲家己囥一个变咯，变作淡厝袂顶袂动个人，嘛艰苦，唔敢出门啊，一出门怕摔啊，唔敢讲去挑山啊，去挑山袂堪咪行，袂敢讲游览吗？游览不是爱别坐车顶，唔敢。对呀，然后点点淡淡香也无大，吼、哦，这就会记哩。从电商啊吧，好甲少年人同款，叫做八兆元 QMB， 啊，这管无食无菜，食嘞吼，你像阮好人作用惊起来，人作用惊呢。有电啊无电，只差足济，但差者2800块尔呢。哦，有电啊无电，差者2800块，加食看卖啊， 本家八岁家叫做八兆元 QMV， 在咱经销房有当官吼，啊，在咱的宝端便利店嘛为咱服务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啊，要搞电台广告，吼，差这2800你也袂考验，啊，你开掉你也袂卡散，但你变作勇敢哦。你变作快活吼，会有都应该要出出入入拢无要紧哦嘿。好，谢谢，高电台进广告。
4: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有机坚果谷。

0: 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港口情歌》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现场即款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哦，虎牙来保我这个哈、哦、情人家，嘿嘿。这民国68年哦，这恶毒的敖某，在寒流的暗时哈、哦，硬把这个哈、哦、这个情人家哈、哦，啊个关去破庙内底，嘿，啊迄天哦，虎牙现形，哎呦，民间传说哈、哦。这在民国68年，台湾的经济吼，啊，都要起飞的迄几年安尼啦。啊，这新社会哦，充满着机会，啊，把充满了吼各种哦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嘿，啊，咱今日咧讲的吼，迄一年吼，诶，冬天特别寒，咱个寒流啦。这个气象局讲吼，搁是霸王级的寒流。北部的气温哦，哦骤降哦，10度以下，迄足冷的吼、哦，安尼。啊，但是吼、哦，对当时啊，迄、那个阁无啥惯习这种低温的台湾人来甲讲吼，迄真正有当讲是寒甲要死，嘿，只个人寒甲要死安尼。这大街小巷的人吼、哦，吼拢穿厚厚厚的外套，哦啊，骑乌刀麦啊，挂锁套啊，戴帽啊。哦，足寒的吼，啊，那无手吼，会眼甲唔知人去。啊，这阵啊寒，会低温的霸王级的寒流哦。这个市场内底啊，吼，街头巷尾啊，只要那是卖姜母鸭、卖羊肉类的单位，吼、哦，每一单人拢擦擦擦，寒啊要焦烧啊。咱今日要讲的这个故事，都是伫新竹横山。横山乡一个叫做山坑哦，而且庄阿头发生了一件吼、哦，即马哦，还佫有人咧传，而且故事啦。啊，这个庄阿头无介大，大大多数的人拢种甘嘛，嘿，种甘嘛吼。啊无就是个地肉地米哦，种地啦，哦种地吼、哦，而且农家。哦，啊，佫有一寡做木工的啦，啊，这个、水土吼、哦，土水啊，土水的师傅，所以庄仔头的后山有一间吼、哦、土地公庙，吼、哦，因根据咧讲足老呀呢，这间老土地公庙伫清朝就已经存在啊啦，清朝的时间甲现主是民国吼、哦，但是因为年久哦失修，啊无人会去修啦，嘛无人去整理啦，安尼啦。啊，这个吼、哦，土地公庙吼、哦，这个壁倒啊，破几啊空。迄厝顶个免讲，迄厝顶个遐吼，好破愈济。哦，啊，这神明倒顶吼，一神个坐伫遐哦，嘿。啊，神明倒顶哦，卡一烟哦，太高暖了，蜘蛛丝啦吼，安尼四个蜘蛛丝。土地公庙个神像还佫老神在在坐伫遐呢。伊个边啊吼，有放一尊虎牙公哦，一石头刻个虎牙公，还更加无人注意吼。这个虎牙公就是吼虎神呐、啊，吼老虎神呐、啊。在咱台湾民间哦，诶信用内底啊吼，虎牙公啊，伊就是土地公伯啊吼，诶这个卡力，嘛是囡仔吼诶守护神呐、啊，一般庙内底供养的虎爷吼，拢是细细啊，两只放伫桌卡，放伫桌卡。啊，那囡仔要两入面吼，啊才看会到啊。吼、哦，细啊囡仔两只看虎爷坐伫遐。啊，但是这间破庙虎爷公哦，是一尊哦用石头刻的虎、哦，足大只，差不多有60-70公尺长哦，才大只吼、哦。这个重量差不多40-50公斤呐、啊。啊，就甲放伫神明桌吼，下底吼，这个石台，伊用这石台，啊，顶完就迄只虎，
嘿，我袂细食对不对？嘿呀、啊，因为吼、哦，足久无人来拜呀啦，无人来行卡高啊啦。迄阵这酒后的心上吼、哦，好我高高高用一顶鸭啦，足高的鸭啦。迄个看起来吼、哦，那像一粒吼安尼噗噗的大块石头，啊，甲边啊吼，即安尼十十车的物件吼，啊，蓝蓝做一下。啊，都破破烂烂安尼啦吼，迄根本都无人去注意啦。庄阿头内底人有当时讲哦，这间庙哦，吼，恁都唔知啊。迄老土地公应该性格会食果啊呢，尤其是虎爷公，听讲足够保护庄阿台，吼、哦，庄阿头这囡啊，哦，这拢是遐阿公阿妈辈的因咧讲的代志啦。啊，即卖人无用趁钱呀，上去管嘿，吼、哦，多经济起飞嘛，但有钱赚的所在时阵啊嘛，吼、哦，即阵故即个故事吼，都、哦、爱对庄阿头一个吼，即、哦这个叫阿水呀、啊，嘿，木工的师傅啦，伊咧做木的啦，嘿，阿水师啊咧做木工的啦，吼、哦，阿水啊，即、这个人吼、哦，做老实，啊，守本分，啊，手艺足好的好，吼、哦，木工。伊专门咧做吼传统的木工，就比如新刀啊、新民刀安尼，吼啊，就医啊，吼、哦、医疗，啊那无就八仙刀遮啦。即住伫即附近十外公里的遮的人吼，若要娶新妇嫁查某囝啊，拢来来遮找吼定做这家具啦。嘿，啊伊的人也袂歹，但是命较歹啦。伊的某吼，伫咧生第二个囡仔时阵吼。刷难产，啊，大人甲囡仔吼，拢救无活。生第二个时阵难产，迄条安那，迄条四地房啊啦，吼、哦，生来过麻油胖啊，生来未过四地房啦、啊，所以从此这阿伯西啊，伊就一个人吼、哦，爱娶这五岁后生啦，阿明啊啦，又个爱做老爸，又个爱做老母啦。啊，日子过了是也艰苦啦。阿明这个囡仔足乖，足听话。啊，水啊出去人家哦，你讲做事的时阵呐，啊，伊就一人单厨哦，食饭，啊，家己写功课，伊从来都袂甲因老爸惹麻烦。有当时啊吼，半暝哦，醒起来，伊会偷偷啊咧哭，是安那，想老母啦。困伫伊身躯边，阿水啊看到，心肝唔甘，像倒咧挂啦。亲戚朋友拢苦劝伊，哎呦，水啊呀，你搁找一个吼某啦，厝里袂当无查某人啦。阿水啊本来唔肯啦，但是伊后来想想嘛是啦，一定改节吼，爱出远门去他乡外里去隔壁庄做工课。阿明总是家己留伫厝，无人顾前顾后啦。万一出代志，要安怎啦？就安尼一个思想，伊就拜托人家介绍，伊就实在隔壁庄庆拿，庆拿一个查某人叫做秋菊啊啦。秋菊啊，三十通岁吼，啊生了也袂歹啦吼，啊讲话轻声细语啦。安尼说足秀气，看起来足贤惠啦。伊讲家己翁早死啦，伊无生囡仔啦，伊话想要找一个瓦克啦。就安尼阿水啊吼，甲秋娇安见了几摆面啊，过了后，伊感觉这查某人足温柔，阿爸足体贴啦。对阿明啊来讲，每一间拢炸糖啊来阿明啊食啦，阿个会帮用洗头加指甲。阿明啊，一开始有一点啊生疏啦，但是秋菊阿姨咧，对伊实在太好咧啦。好甲吼，伊开始感觉吼，如果这个阿姨那会当来做伊新妈妈，唔知要偌好咧啦。阿水啊，就问阿明的意见。阿明啊，秋菊阿姨对你袂歹吼。阿姨来咱家里做妈妈甘好，阿明啊一直点头讲好，所以阿水啊就把西卡摕出来，
办几道啊，办道吼，啊，甲手脚啊吼，甲带入门入来安尼啦。伫个新婚哩几工啊，厝里吼，哎，加一个人加福气嘛，有影有影较闹热。手脚甲厝吼，安尼来来外外，顶顶下下，啊，变扫甲足清气，做个饭嘛足好食。这个时阵啊，对阿明啊吼，嘘寒问暖。比亲生的老婆更加亲啦！这时阵阿水也看到安尼，心肝也较踏实啊，感觉娶这秋娇人袂歹，但是伊唔知影，秋娇啊，这一切拢是伊搬出来的戏啦，假的啦，歹心恶落毒的啦，伊哪要安尼做吼？秋娇啊，这个查某人啊，表面上温柔贤惠，但是伊骨头咧，性调咧骨，牙刀下袂落啦。安那讲？因为伊自细汉都是一个跋筊的教徒，因到大汉的啊，因老爸啊跋筊，输钱倒来就拍某拍囝啦。吼、哦，伊是伫安尼环境大汉的。因老母哦，站袂调啊！第一十岁迄一冬啊，都会人走啊啦。伊自细汉都看尽人情的冷暖，伊学会向安那哦，用笑面来暗看着伊真心呐、啊。人讲的哦，伸手不打笑脸人呐、啊，用甜言蜜语啦来骗取信任啦。你甲看一个，伊嫁给阿水啊。唔是因为伊爱阿水啊呢，嘛唔是因为伊可怜阿明啊呢。伊看到阿水啊会趁钱，阿水啊老实真好骗啦。伊拍算要带入这个家庭，稳住这个家庭了后，等找一个较好的机会，伊就要甲阿水啊离去海口吃番薯啦。好啊，靠这路行的吼、哦。啊，那至于阿明啊，这个吼、哦、对叫后的拖油瓶，哼，他打从心底厌恶、讨厌这查甫囡啊。每一届看到阿明啊吼，迄、那个乖乖的面呐、啊，伊就想起伊细汉的时阵家己啦。迄、那个吼、哦，和因老爸拍甲啖涂骹白。老母咧，煞唔敢保护伊家己啦。伊怨恨迄个时阵的家己，伊更加怨恨所有迄个时阵像家己同款可怜的人啦。但是阿水啊，伫因兜的时阵，伊必须爱嫁啊，爱嫁贤惠啊。阿明啊，你过来，阿姨哦，下水果给你吃。阿明啊，外口足冷呢。爱加穿一件衫啦！阿水啊，你看，阿明今日家己食饭诶，规碗甲底甜甜拢食完啊呢，有够乖诶啦！阿水啊，看到这一切，吼、哦，嘴笑甲咧咧腮腮啦，伊感觉天公伯啊，总算吼有对伊好一点啊啦，好一个这么好诶某啦，好阿明一个这么好诶老母啦。伊哪会知？每一届伊若外身出门去做工课，手脚的面都热落来呀！啊，最爱工课，时常爱去他乡外地，有当下是新竹市，有当下是竹南呢，甚至爱到台北，一抓出去都是三五天啦，甚至一个礼拜都有哦。啊，最啊要出门进前，总是交代手脚啊，爱好爱照顾阿明哦。天气有较冷啊，唔通感冒呢。秋娇总是笑个啊，笑个咪咪咪的笑咪咪个。哎呦，你放心啦，囡仔教我，你免烦恼啦。阿明姐嘛吼，伊嘛是我的囡仔呢，我会疼伊啦，我会像疼家己咁，我疼伊啦。吼、哦，你娘我鬼也讲得出来。阿明一出门，门一关起来，伊的面马上热落来，瞬间消失去。袂笑啊，阿明，你过来，口气嘛无同款，
阿明足惊怎行过，去我洗洗的啦，涂较柔柔的啦，动作较紧的啦，像要跪咧踅咧。阿明迄个时阵才五岁，洗碗爱用椅啊吼，安尼捏脚尾，爱用椅啊跪咧脚起哩，伊才会当起哩到这洗碗台遮。冬天水冰冰冰，伊手哦，当去洗碗冻啊红光光。我若洗较慢诶，手脚都伫后壁骂呢。你的手当然哦，诶，洗碗洗遮久哦，洗一碗咧拖拖刷刷哦。啊，若咧揉涂骹，因为揉涂骹这个柄较长，阿明较细汉，伊咧拖拖也袂行。水桶拖淹倒去，好水淹啊规厝间。这时阿娇冲过来，去把个伸落，吼！你这讨债鬼啊，哈！你高言啊，你挑剔哦，你还要甲母未收煞呢啦！阿明这时面都红嘞哦，唔敢哭出声啦，伊就学会响啊。阿明虽然误会，伊知影，伊呐哭出声，会红啊那皮病哦，安样讲作凄惨的啦。夭寿啊！吼、哦，就迄天的日子了后，阿明过天吼比狗阁较不如呢。手脚啊叫伊困伫灶脚的涂骹，讲伊无资格困门床顶啦，互伊食拢是凊彩凊饭啦。有当时白米交豆油，有当时也是青梅哦，配一点仔咸菜啦，无当鼎当灶啦。伊的衫永远就是迄领、迄一两领啦，伴伊无人抱、无人听啦，太高咧无人洗啦。这五岁阿明啊，足艰苦的，天气啦，搁较冷的时阵咧，足寒的啦。迄、那个年代无像即毛羽绒衣啊，对无？有发热衣啊，无啊。所以囡仔衫大多数拢棉的嘛，棉布嘛。保暖的好够悠闲吗？是不是？可怜的阿明，阿娇啊咧，就是不爱给伊买新衫啦，嘛不爱给伊穿旧的外套，讲浪费钱啦。五岁囡仔阿明，改当穿一件破破哦，一旧外套，寒到吼米伫个那个桌脚屁屁喘啦。就安尼有一间暗时特别的寒，阿明啊，就伫个灶脚的壁倒啊。寒到伊困袂去啦，伊就偷偷啊爬去了房间的门口，听到手叫啊吼，伫内底咧看电视啊，在穿鬼子啦，笑甲笑大声的啦。阿明怎提起着勇气吼，甲弄门，阿姨阿姨，我足寒，我当入去困无啦。这个门啊，砰一声足大声。手脚啊，徛伫门口，伊就一个面哦，足神的寒。我看你欠精啦，寒寒啥货啊？伊就伸手吼，对阿明啊，这耳啊吼，怎啊扭咧？耳啊拖咧吼，甲拖咧吼，加走脚，甲平伫个涂骹啦。你甲我乖乖啊困，你给我听哦，你出来，你发出个声哦，你啊试看卖啊咧。阿明哦，寒到唔敢阁讲话啊！

0: 阿明诶，哈，阿明伊拄着一个笑面虎啊，明仔再听阿明哈。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金星，吼，真诶真诶真诶真，得力金星。你讲你食金星安那好？
1: 我诶脚吼，倒出门诶脚拢会麻，啊，阮囝，阮囝若咧上班诶时阵吼，啊，离离离门家。要徛等下到厝，我手无吼，手双手就开始麻，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罐，我一双脚就袂麻，我就帮阮囝食。阮囝食吼，伊我食三四罐侪，才才开始反应咧。即摆阮两个普通囝就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1: 嘿，也袂麻，就是袂麻。
0: 迄只循环最好用诶
1: 啊！啊，伊真够有食。
0: 好，啊，祝福你哦嘿。阿姐，你做好你家己顾我，才好在你做信任的啊啦。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2: 你食五条呢？迄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烂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即摆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的，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喺咧顾，或者外头我无
0: 睇。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咧太公包诶。
0: 好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咧，
2: 太公
0: 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2: 爱吹索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哎，一罐食袂了，十五天就感觉，啊，但系无咧
0: 听。但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去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2: 去年
0: 啊，听是神经痛。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助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买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喂。
2: 啊，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前叫买真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就甲你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有影啦。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人，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2: 嘿，
0: 安尼好。
2: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
0: 好。
2: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心食的。
0: 谢谢，谢谢。啊，祝
2: 我
0: 你哦。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会知影怎买啦。
0: 好，啊，祝我。
2: 好，好，
0: 谢谢，谢谢。就是伊刚起个公公，你暗时困啊哪样啊？
3: 系啦，暗时啊，要去困好好啦，困到半暝啊起来，咱听个敢若要中风啦。
0: 安尼待偌久啊？
3: 哦，我这几多年啊呢？
0: 我啊囥啊一冬啊。
3: 有啊，拢唔知呀，糖化血色素啦，有咧糖化血色素的八点七啊，胸管啦，
0: 胸管啦，
3: 系啊，系啦，系啊。
0: 啊，你即马糖化袂听呢？
3: 我有改善足济咯啦，来讲我就第一罐，好，下工一千三只，吊三顿只，一盖拢就三粒来啊。
0: 安尼的哦，
3: 系啊，系啊，
0: 有阵足听哦，
3: 那就一个足欢喜的啊，系啊，
0: 袂听，袂听足快活啦。
3: 系啊，好，我袂听，真正。
0: 啊，祝你平安永健喂。
3: 好，谢谢。
2: 来吃好的，拢怎拢未听呢？
0: 吃真能吃好的吼。
2: 嗯，因为我就做这呢。
0: 做这人带月来风啦。
2: 哎，
0: 啊你先月来风拢吃什么药啊？乌白吃啥？
2: 哦，阮爸啊，听打囝，
0: 嘿，
2: 去个自己问讲月来风在吃哪？啊，叫我就是吃啊，泡啥子苹果梨啦，啊，迄个，哎呦，做这行我未记呀，久啊，伊迄二十几冬啊，伊。
0: 啊，不要吃真能好的吼。
2: 哦，嘿，你开始我开始吃。
0: 我开始买，你开始吃。
2: 嘿，真正啊，无感情。
0: 真正有够好用诶。
2: 嗯，足好用。哎呦，你我感冒又听啊，你要破肚子。
0: 哎呦，
2: 哎，好辛苦，又要哭出。
0: 你啊，一年两千块，你啊才好用。
2: 哎
0: 呀，对不对哦？
2: 我嘛
0: 讲
2: 讲讲好，迄真正有够好用。
0: 有够用，迄天然诶。
2: 哎呀，我啊听啊， 这么久还未来，你也想我囝六十岁安尼，我早囝六十岁安尼。
0: 早囝六十岁啊！
2: 我早囝六十，我二十一岁生啊，我八十。
0: 哦，安尼哦，我听久咧，唔敢。
2: 哎呀，做功课还有够可怜。
0: 有够可怜，我嘛感觉可怜呢，我嘛感觉。
2: 因为阿弟用住下，就是住就是家，食未晒，还剃到用
0: 咧
2: 死。
0: 你不讲
2: 救我命？
0: 有影做好用的吼，
2: 做好用，
0: 做好用
2: 的，无人骗的。
0: 就头风这只做好用的吼。
2: 我就是听你讲，我就做爱神的。
0: 有影。都阿龙讲，拢有影有食的。好啊，叫你愈来愈勇敢的。
4: 你会点嘛？压三支的啦。
0: 哦，啊，你点有？你着点压三支的哦。
4: 有哦，去年赚啊嘛，提四领嘞。
0: 哦，安尼表示身体有高调呢。
4: 有啦，我大毛买呢，我官衣啊，尽量拢有买呢，好哩，民宿拢有诶。
0: 哦，有咧高官，有咧高官，腰子拢对咧足好诶。
4: 对啦，啊，你袂记得讲我迄条听，食尽量介绍足侪人诶。
0: 好，就是你哦。
4: 有。
0: 哦，
4: 介绍足侪人食，嘿，
0: 而且应该听足完，我听人家足艰苦的艰苦。
4: 对啦，
0: 哦，啊，今嘛食足快活，趁钱啊，啊，若要佚佗嘛，较快活。
4: 对啦，
0: 真正爱投资家己勇敢啦，对不对哦？
4: 系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0: 祝福你，
4: 感谢你，
0: 谢谢哦，拜拜，
4: 快乐，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啊，恭喜发财啊！嗯，大家发财吼，啊，勇敢发财都意义吼，真过真幸，真的幸。大家有生产啦，遮久的不是爱食止疼药啊，那种注射、食消炎的。啊，无就怣怣甲目睭闭袂紧，咪即种艰苦痛苦吼，嘿，啊手也尖唔知人诶吼，地袂歪地袂歪，手不是着用做工过吼，啊有当坐咧屈咧屈咧，规波起来拢拢伫遐，吼、哦、你诶循环去影响着你真心爱食，你真心爱甲暗时咧困吼，会泡通透过，你下早去工过，轻松个辽宁人才会困完，好吧吼，啊你感冒药啊唔是无好啦，伊无针对即怣啦，啊你拢啊买十外罐，啊你食咧食咧食，无甲遐啦吼。你拍这细条血管哦，这细条血丝哦，细条血管都是真型啦。真咧拍这细条血丝哦，那大脑这爱通，这若无通，他咧就食啦，对不对吼？目睭诶，目睭细条血丝嘛爱通，无通买做食啦。过来咱心脏，心脏有多大条、三条、大条，啊个细条嘛爱慢哦调起来吼，啊三条嘛是爱三条是大条诶，哦啊就这细条嘛是爱通，哦长啊长大，脚尾手尾哦拢爱舒缓，爱好较袂麻麻痹痹、点点擦擦。哦，不是的，麻麻痹痹、点点擦擦，暗时咧困，卡多紧吼，顶壳壳，好疼啊！只存无落去，卡多紧啦，即两弯肉，好，即足疼啊，疼，疼到会哭。啊，下早起卡多紧，佫疼到袂懵，就像即种即真型爱食，迄个较深沉的细条血路虽然无过，再引起疼，好不吼？谢谢大家哈！啊，真型食治疗效果，啊，即个产品做好，这是政府赶紧从国家许可，伊有身份证号码哦嘿，再九十粒2000块。真假真，行人的行，道理真行，爱买哦，对，足好用。真的真的真的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哦，拢总互咱管得到。啊，那以上讲过，那老兵拢知要对关，啊，那新兵唔知要对关，希望你第一摆敲电话入来，因为你若敲电话入来吼，咱家讲对金上金是对金经销房，较袂去管唔到去安尼。吼，啊那哦，咱的送位你敲入来了，咱的安排咱的药房甲你送过。提正品正货，甲你送过，吼、哦，啊，过来就来过来，就是如果你这管区内底，哦，都无咱的经销房，啊，咱的公司出位，请乌鸟甲你送过，安尼刚好吼，很、哦、谢谢大家哈，哦，真假真，行真的行，得力真行，轻松辽宁吼，爱买要着照像安吉讲的，才好用哦吼、哦。好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听歌，听娘舞蹈。

0: 啊，我就像安尼，像安尼食倒，好无？
1: 好啦。
0: 就像你安尼啊，咁救起来。
1: 啊，恁古镇嘛是迄落。
0: 一工要食一包、两包咯。
1: 食两包呀。
0: 嘿嘿，对，冇紧哦。啊，伊个情形，若像暗时，像要困、要保养个尔，就像我暗时要困吼。
1: 嘿。
0: 半点钟之内，甲食两粒就好。
1: 好安尼哦。
0: 啊，加困做落眠，加做困嘞。
1: 嘿啊！我嘛有买食，拢我一项拢买两份
0: 安尼。啊，你家己应该我唔捌食过呢。
1: 我都拢毋捌食，听你咧讲，我都是讲甲买去啊。
0: 好安尼哦，
1: 安
0: 尼感情真好呢。啊，你像安尼甲食，安尼啊食甲袂记哩，搁卡来好不？
1: 好啦。
0: 啊，你无你念就一解，我听看你有记起来无啊？
1: 哈？
0: 你像伊真个暗时要困两粒吼，安尼得，安尼那是伊人高精吼，一日算食粉的吼，
1: 哦
0: 一工食一包两包拢无紧，一摆食一包，啊下早食啊中昼食，安尼得。
1: 哦，安尼
0: 哟。嘿，安尼好不？
1: 啊，迄落。十里旺会使食两
0: 盖了。哎喏，伊有加熬啊嘞，有无？
1: 有啊有啊。
0: 熬啊60cc，啊加啉一杯，啊加配茶啉安就好啊。
1: 哦，好啦好啦。
0: 好不吼？
1: 好。
0: 啊，祝你两姐妹拢永健健康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谢谢吼嘿。歹势哦，才第一地看，我咧刚挂电就叫你，因为我电话拢咧响啊，响歹势啊，我歹势吼。嘿，啊问我详细，白来讲马紧，即个咱若要开刀吼，要开刀前一礼拜先啊停起来。哦，啊，开刀后一礼拜，一礼拜咱就放线，啊，放线你问，咱就当食，嘿，就是安尼。哦，足简单，你一定爱食，你只开刀过伤了神经，伤了血管。啊，有人吼，一开刀过了，拢好不起来，是安那？好不起来，怎变形，怎带嘞？怎带一个病母伫遐咧晕？因为你啊，输完无过啊，输完无过，对先知影，酸酒疼麻痹，你先知影，迄落通关过者无过，红者正疼丢丢断，嘿，拢足艰苦的吼。下来你好，你好。
2: 哦，安琪你好，
0: 嘿，安琪你好哦。
2: 我你阿都爱讲什么卡刀？
0: 卡刀连规晚都听哦。
2: 会疼腿。
0: 好，你也安尼哦。
2: 啊，去我有解神经啊，
0: 好好好，
2: 食了好。啊，今晚去菜市啊买菜，
0: 嗯，
2: 再拿安尼杀，哦，等下卡刀疼噶呢，坐倒呀。
0: 全无力哩，是疼。
2: 啊，医生讲有这解神经啊。
0: 好，啊，佫有疼无力无？
2: 袂是干呐一张啊酸啊疼呢？
0: 啊！你刚带糖分？
2: 一输啊！
0: 一输啦吼！
2: 啊，我有去食药啊！
0: 哦，食医生
2: 诶。我正常哦。我拢去医生，大概看伊拢讲，哦，你拢控制甲遮好。
0: 足够，安尼足轻诶呢。
2: 我足轻。
0: 哦，足轻诶，迄足重身体，足好，做恁囡仔先生好命。
2: 啊！你讲迄是安怎？
0: 我讲诶，迄就是有咧食神经痛诶。
2: 啊？
0: 我讲诶，就真咧食神经痛诶。
2: 你咪家一日讲食。银杏，
0: 真咧食神经痛，啊，甲食血路循环呢，即细条血管诶。
2: 银杏我知影，银杏我较早买运动拢冇食，啊，我就无食。
0: 好安尼哦，啊，你是要问我啥物啊？
2: 问啊，你讲我就去听你诶节目，我毋知会讲。啊，要问讲，迄是食银杏？
0: 食银杏对啊，那只要医生来讲神经痛，就食真药对啊。
2: 哦，
0: 迄真痛吼，
2: 嘿，变
0: 啊。暗时咧，暗时干咩？
2: 爱惊咯，惊去对，去惊去菜市啊，还是惊超级市？哦，未去呀。较早拢坐公车，啊，怎啊，互阮查囝行？哦，苦，当然足艰苦。
0: 你是应该无行，即摆才开始行，才开始安尼呢？
2: 无，我已经两冬外，我拢自底拢有咧行啊。不过介艰苦，用脚解着吼，我就。卡在安尼，无我就这样。
0: 你卡是安那家就开刀过呢？
2: 无啦。
0: 啊，无俺们怎啊家己家着啥物事？
2: 啊，家先经过阮翁啊，过个脚骨，伊都拢互我擦掉了。
0: 哇，拢安尼出来拢身骨弹拢伫你身上啦。
2: 啊，我这样袂惊。
0: 大姐，你这就是做电线人，顾病顾家身体歹起人啦。
2: 啊，就讲伊袂倒，我先倒。
0: 真的哦，真正辛苦吼，辛苦。
2: 啊，顾家倒卡啦，一卡难啦，倒卡就足艰苦。
0: 啊，就拢一卡你食来啦。
2: 系啊，拢卡倒啦。嘿，
0: 啊，你来当咱的钱那个食，你会当学你往个家里上开好。
2: 啊，恁有房间哩未？
0: 你伫对家？
2: 我嘉义区。
0: 我嘉义区几啊间的呢？
2: 嘉义区几啊间？啊，你讲有房啊？
0: 啊，你伫嘉义区的对区？
2: 哦，这。我东区，
0: 东区的哦，
2: 嗯，
0: 我随改变哈。
2: 啊，我有买恁的物件，成人街啊，
0: 成人街哦，
2: 因为
0: 我爱看啦，是东区。啊，你敢捌去甲买过？你就知影一堆个啊，那东区一堆个。
2: 我唔捌甲买，我伫你电台买物件。
0: 伫阮电台买哦、喔。
2: 嘿，甲买。
0: 哦，你是讲东区一堆，你唔知影对吧？
2: 东区，我唔知有，你又无讲有房，我睇下先。我只有大安，有
0: 大安有啊。
2: 大安一中山路。嘉义消防
0: 队，对对对，台湾都有啊，相片嘛有，新丰相嘛有，
2: 相片里面宽咯，
0: 好的，先马上定下。
2: 哎，台湾有未银行哦？
0: 有啊，银行啊，中山路消防队对，
2: 我知我知，台湾我
0: 不晓得。哎，阿你阿讲的就是真假真哦嘿，
2: 哦真假真哦，
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2: 真的真的，
0: 对，阿你搞一包，
2: 真的真银行银行，
0: 唔对啦，讲真行就好啦，
2: 银行
0: 唔对啦，讲真行。
2: 真
0: 兴
2: 哦，
0: 嘿，你去要台湾，我要管管真兴真假真，真的真的真。
2: 真假真。
0: 你话讲你去到遐袂记哩吼，你搁敲我的电话，一定有小姐甲你听，伊来讲个对，安尼较袂去转回去哦。
2: 你这个0800335599。
0: 哎，无唔对，你去到遐，只要我若无上线，你只要敲电话，一定客服听，啊客服甲咱的。
2: 啊，你无你讲行
0: 哦。有啊，有咧讲行，啊你免行，你台湾就甲伊退过就好啊。
2: 哦。
0: 好不好哈？
2: 啊！
0: 你要叫我甲台，叫我甲台安管，是你家要过就好。
2: 我也去菜市啊，
0: 好啊，好，啊，祝你勇敢嘿。
2: 哦，谢谢，你生理好，
0: 好，你身体勇敢哈。
2: 好，拜拜。
0: 是，嘿啊，咱愈坐会，我听讲愈坐会，目屎加减出问题。啊，这目屎若咧酸软啊，胃酸软啊疼，酸软啊揪筋的时阵，这就着神经，会酸抽疼麻痹，戆。酸抽疼麻痹，咱脚尾手尾，对不对？酸抽疼麻痹，阿妈讲哦，啊那戆就大脑啊，大脑哦，戆晕丢丢端，耳啊叽叽叫，这个接头。那后梗哦，阿妈讲紧的血梗塞未去大脑，啊，咱的大脑是咱规身躯用上手上盖济的所在，人若昏呢，醒未起来啥，大脑死去啊，大脑无上手血了，循环未过啊，伊就定啊呀，定啊像豆腐呢。你看呆呆的眼睛，刚醒起来，迄拢无醒起来，伊拢靠机啊！你互伊心跳呢，其实伊无醒起来，伊脑已经停伫遐无效呀。因未讲，因哪会讲？伊讲又怎样？呆呆，啊！你家己人救未起来，啊！都轻动静，你讲安尼，只是伊伫遐拢加咧消耗伊遐物件咧用机械咧蹦咧，互伊喘气，无伊大脑已经未喘气啊！大脑都唔知啦，对光无反应啊，迄目睭对光无反应啊。对吧？咱嘛希望伊勇敢起来，咱希望伊有奇迹，或者足侪人吼，因脑受伤的人有一个奇迹，有一个机台，我嘛会看咱叫我像伊安怎醒起来呗，对吧？要几半当啊呢？嘿啊，一个人脑无用几半当，你想敢有可能？嘿啊，对不对哦？嘿，咱嘛希望伊健康啦，好不好？好，希望勇敢，所以咱规身血循环，条条通，条条顺，你就是血路循环爱顺畅，上手会到，血会到，血带血带上手走血路。去你大脑，啊大脑若要头清脑明，上手一定要有够。你若去病，买着唔来，片啊随该挂上手，有无？好，你有上手去你大脑吗？啊，无你上手无去大脑就昏去啊，对唔？足重要啊！咱人食一口气啊，一口气啥？啊，一口气就上手，你是人来。咱人食一口气，一口气就上手。你的片啊电了个，当下堵嘴会死，啊就无喘气啊，无喘气无上手就死啊。差着爱五分钟，两三分你就死啊！两三分钟无人来救你就死啊！所以上手对咱足重要，足重要。上手上咧抓，挥咧抓，挥对对来爱营养素。你生活素袂当欠袂，所以贫血的人安那，脚尾手尾恁机踏到公车车，规身骨无力，行路会烂死啊！脚都硬硬硬行到顿啊！迄叫做你就无上手。那你若无上手，你都无挥，挥无够，贫血人踏到拢戆。我讲的，挥若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就爱规工公车车袂落门城。若要落门成软膏膏，啊，若硬要行来滑壁，啊，无着人规身躯就纤袂条，咁要软硬要晕，要食药啊吼，要去做电梯啊，你无营养尔，你着无营养，营养对对来对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喙齿算能够两齿，都无两齿来买食，着对，无牙你买食，哦，啊你总有喙齿，啊乌白食，乱输食，吼、哦。哎，咱喙齿拢徛门神，徛两支诶，顶完两支，下底两支，夹袂过夹袂做诶，所以你免补。啊，你有诶牙口无去做喙齿，搁夹袂下，啊，食款两个糜，煮啊糜糜糜，较简单食糜配燕鸡。嘿嘿，燕鸡我听讲早食面体包，早食我出国都捌炸面体咧，拖到面体挂燕鸡啊咧。对啊，我等下物件食袂下，想讲啊泡面一定爱炸， 要泡面，你爱在屋里咬死，来讲哦，系啊。一个兵偌笑呢，一个兵员翁仔某吼，拢去参加迄落吼，做定制的游览，迄落出国，拢出国，因咧经了，已经累只标榜食好带好，拢讲食米其林。我从头到尾，我食去欧洲的米其林，我无感觉一顿好食，唔免啦，饭店嘛免讲带甲偌好，愈偌好，唔免啦。咱天嘛要是你去欧洲，逐工在行咧，行一直行，像迄个老君安尼会行行无停，行咧等于说吼，好要量得上介好啊。你哪有可能够有精力体力去耍伊饭店内底的设施啦？无啦，所以有通困，莫讲做歹的，莫讲暗时困，搁加早会加，哦，九十八十会加，安尼就好啦，是不是？莫讲去食偌好，你澳洲无通你食偌好啦。去对啊，去瑞士哦，去到五千级的，搁挂 Pro 级的哦，五千级搁 Pro 级的，搁顶完五千顶完，搁加一只皇冠的哦。迄只牛排呢？迄牛排久袂落薄面啊呢？我一地多卤久一地就歹食，所以物件免得爱五千级。前我去食，像即摆去荷兰，去荷兰食一百五千级的呢，已经因对五千级拢无期待啊啦。咪咧食啥个款？啊，食足久一顿饭啊，等足久安尼，等啊真正有话讲啊，无话头讲啊，一个唔出来。啊，咪咧食啥我讲？哦，你讲啊，你都无最近食无？啊，你有最近你食看卖啊？看你食下未？呵呵呵，较输一碗卤肉饭，是不是哦？是啦哦，好啦，总是安尼哦。结果因嘛是讲无啊，参加一般的倒，参加一般般的饭店有摊大嘛，去四千五千，啊，都唔免讲讲要食落好，唔免。澳洲的物件无你对你食落好啦，因若你十一天的行程内底，有爱摆两顿吼，食中餐你就爽爽死啊！真正食中餐就爽死啊！阮即摆去荷兰这样吼，荷比卢，我去荷比卢，我四月去的嘛吼，四月去的对，四月去荷比卢，哎六月吼，四月去荷比卢，四月去食迄，伊都一赶路赶喘唔着胃啦，赶喘过头，佫行落去等下，伊怎，甲公司无补偿，阮食一顿迄落中餐，吼，有够欢喜，迄顿偌好食呢，踏到米其林。中餐就好啊，吼、哦！大家食个趣笑吧，笑我逐顿哪只大家食看偌好，是不是哦？会惊会走就好啦，敢是？我昨是毋啊？周围规家伙啊，吼！啊，佮教阮左肩那朋友来咧行吧，啊，就即个少年因个朋友啊，吼！因个朋友翁就讲，吼、哦，我妈妈啊去参加，因拢参加因个团咯，拢遐贵妇啦，吼、哦，拢常出国。伊讲我拢走澳洲诶，啊，我妈妈有当时讲脚较无力，讲要对人袂着。嘿，我喜欢想对人袂着，你雪你拢爱啉嘛？哎，巴掌曲咪爱食，你就简单。你食巴掌曲咪该食雪量就好。我逐摆出国，我最拿楼梯一爬一爬一走一走，因为我心中足勇敢。因为咱拢在食，我的血吼，我的血我拢在顾。你若想我想来公司四十几岁我吼，我就开始顾。我将要六十岁啊！你在顾，你家己行个怎？你袂着，无着讲对人袂着的。你的脚足有力的，脚头足有力的。我讲你身躯有地钱啦，你就差一步爱勇敢啦，爱勇敢你爱会行啦，因为游览拢是行啦，游览伫遐坐哦、喔，会带你坐轿啊，你坐游览车顶头哦，就是爱去你行，吼、喔，近山近水近海，拢是爱行，爬悬爬低，爬悬兼落行，拢是这两支脚咧行。出国就是啊，欧洲找就是一行，无咧要痛的哦、喔。迄城堡足大，就是爱一行咧，你爱在有行咧，所以你脚顶爱练有力，过来你的心脏一定爱有力。那你老定咧走出国的人，你感觉即阵有影咧走有影，感觉较吃力哦吼，感觉安尼较对人稍微袂着有会较喘吼。你 Q 着一定爱食，你血量爱食，你即项个对好条，你出国无咧惊人个啦，拢走第一个啦。这就是咧顾啊，他着注射，他着不只咧滴，伊话咧注点滴会多咧吼。即摆是现代生活科技咧进步，啊营养素拢对咧进步，你爱食好着，你对人勇敢。有的落地地都坐，唔敢开，只晒糊涂晒，唔敢开，唔敢食。啊，遐钱要创啊？敢要像我拄仔讲迄，人来恁兜整理去，迄领皮衫遮水，你拢无穿过。人咧做故意啊，物件搁吊伫遐，做者即落代志吼，唔敢买啊，喏，足费钱，人搁派人来甲穿遮物件去，财神保地地啦，死了唔值钱啦，是毋是哦？嘿啦，好啦，啊，咱时间到啊吼。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8 得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是你的隐形口罩。

0: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啊，秀爽啊，
0: 嗨，是你好，
2: 哎，我没个别的，
0: 好，我叫好，好来接招，嗨，等一下，谢谢。啊，来哟，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你没有，那么个那门有帮咖喱妹，啊，是那么点歌，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啊，来谢谢，没点歌，两个当咖喱妹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秀爽小姐，
0: 李李大，
3: 大富先生，你好，
0: 你先别听什么歌，
3: 我想麻烦你讲用个《草原之歌》，
0: 国语《草原之歌》吗？
3: 哎，
0: 好好，带你吹，好好
3: ，OK， 那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你好，你好，
4: 喂，秀爽，
0: 哎，
4: 我要听迄个心在故乡，
0: 好，带人拜，好，再见，
4: 谢谢啊，哎，
0: 来，你好，你好。
5: 哎，姓啥了以后？
0: 廖
5: 廖德廖，姓廖。
0: 阿德廖大姐，要听什么歌？
5: 安平安平对上曲。
0: 安平对上曲。
5: 哎，
0: 二蛋蓝白。
5: 好，谢谢你，好，麻烦。
0: 不客气，嗨。来，你好，你好。
6: 喂，姓啥了以后？
0: 拍对了，
6: 我，哎呦，你叫我，我叫我叫辛苦哎，我先等啊，我兼南门的人，到你耶。
0: 但这里是六合区新田。
6: 六合，我六合二路的新区啊。
0: 哦，陈小姐要听什么歌？
6: 哎，我要听南门的人，南门的人，有教教语文的，语文的
0: 歌。但这里是要听台语啊，先啊。
6: 该要是你的较好。
0: 啊，那无得台语吗？
6: 好，我先。你
0: 好，
7: 你好，我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杨大姐，
0: 住哪里？
7: 大同区。
0: 啊？
7: 大同区，
0: 台北的大同区哦。
7: 对。
0: 后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梨花的。
0: 好，等两，一等两百哈。好，
7: 谢谢。
0: 好，谢谢。来，谢谢，你好，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姐姐的。
0: 哈，我秀爽，你好。
8: 秀爽啊。
0: 有咱的九一。
8: 我想做不来，
0: 真
8: 难讲啊。按时啊，哈。
0: 嘿。
8: 昨天不话有两个高人，打电话跟你讲，最多些讲挂什么药啊，什么药啊，不啊，不啊，真假也好诶。
0: 哦，来陪我啦，来二线接接哦。伊在讲皮啊，陪来。来，你好，你好。
9: 哎，你秀啥？
0: 我秀啥？你好。
9: 哎，你好。
0: 咱在这边。
9: 啊，大浪是木口森林。
0: 要听什么歌
9: 嘿？无伤害的凯勒。
0: 无伤害的凯勒。
9: 哎，
0: 好，大浪白。
9: 哎，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10: 喂，真瓜。
0: 要听什么？
10: 喂，江燕。
0: 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那边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见，这两首是家丢无代志，可以当有两位哦，哈，一当卡里吧，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先跟咱讲的这个气象节哈，大家都蛮关心嘛，因为这一个上班啦，大家拢开始上班嘛，对不对？我无上班啦，我有啦，我上班啦，是讲为人已经哦，啊，无咧上班啦，为什么咧退休啊？来，先加咱报告，哪个要点过一档的两位，一档两位哦，哈，一档两位，一档卡里吧，哈。讲呢，礼拜四东北季风杀来了，哎呦，东北季风来，讲热火呢，哈。啊，懂哦，要热到后礼拜拜，后礼拜呢？哇、哦，东北季风这么凶呢吼！那么讲哦，可能后礼拜会拜到拜二，风个会增强啊，所以呢，这是来小丹，我是小丹，你好。
11: 喂，
0: 是你好，你好，
11: 秀山你好，
0: 咱在几位？
11: 我高客杨大姐。
0: 你听什么歌？
11: 月亮的月亮的目屎。
0: 月亮的目，我这首歌干了张武，我看见。好了，等下给你安排。
11: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我来电话去点卡一个哈。咱来要卡给两一个，谢谢你。最后几位，最后几位哦。那么来讲，就是拜四开始，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虽然北部台风啊，唔是是台北部的台湾啊，噶东北部，哎呀，这两位会落雨啦，会落个后日拜拜一到拜二啊，真的哦。来，你好，你好。哎，请讲喂。
12: 喂，
0: 请讲喂。哈？
12: 我是郭东雄，张明基。
0: 嘿，咱贵姓？
12: 我们这边是雕哥。
0: 请问咱贵姓？
12: 金涵。
0: 请问咱贵姓啊？
12: 李大姐。
0: 烟雾许吗？
12: 哎，
0: 我的耳康卡当啊，我的门上用听无安尼啊。你讲要听什么心寒呢？
12: 哎，
0: 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被灯光先停一下，我去讲一摆哈。这个拜拜是，哎呀，受着东北季风影响，关系有两个暴雨，这两个暴雨可能会落雨，落到下个礼拜一，这个一跟二哈，北部跟东北部，这个希望不要落下太大了哈。这个一共也是讲。拢是午后山区短暂阵雨机会比较高哈，所以呢，那么咱河北你们欢乐哈，今麦来应该是风太较少吧？啊，那够风太哦，啊，无意思啊啦，今年风太有够侪，要惊死人家呢吼，落袂煞，哦，所以呢，希望天气会当转好，感恩不过，谢谢。那么呢，讲秋天的关系啊，秋老虎啊，空气就较大。所以现在有两种竞争呢，最近都较会发生是什么？你知道吗？皮肤过敏啊，拍个墙啊，再来皮肤干，皮肤干燥，甚至为人皮肤的呼呼啊，那白白呼呼哦，有一种脱屑，一种干痒的打的痒。所以你呢，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长期在吃慢性病，有的人皮肤能够报告老大人油脂较无够的关系呢，所以你呢，我一寡乳液哦，吼，这个比较起来，你呢当去药房，甲问讲我买迄个乳液哦，是抹迄个皮肤较打湿的遐啊，他就会跟你建议了。所以呢，阿伯你皮肤痒，皮肤咧痒，阿皮肤落去呢，哇，更愈痒哈，所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哇，公务结束怎么停止呀、啊？哎呦，高委三十号就是明天了，要停止的高管啊，高委管期呢在哪里？三十号开始，这个我看一共有可能的，上无至少应用的十点钟啦、啊。来注意听哦，在哪里呢？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宜兰。中华婚林冰冻都弄掉啊！那不是全台湾的吗？一停止时间哦，每一个部位拢不一样，就等下啦，我无多念啦吼，太多了哇！但是伊是差不多大约是九点半到下晡四点，尤其新北是九点半，而且是十点啦，对不起，是十点到下午的四点。嘛有迄个十一点到下晡三点的，所以呢，我无都全部拢连毛先甲恁预告一下，他就是会，而且有一些区有啦吼，所以呢，甲恁报告哈，明仔大部分都会停水呢，希望这边呢，恁也是当哦先一挂水起来，以防万一啦，来谢谢甲恁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来，吉他来听，我想起那个卡里麦哦，来谢谢，等我一下嘞。你好，你好，阿伟，嗨，
13: 先生啊，
0: 嘿，
13: 要叫门嘞哦，
0: 好呗，嘿，
13: 那卡里麦哦，
0: 好，卡里麦好啦，来接这一线哦，阿伟那个不关啊，等一下嘞，好，谢谢。

0: 这是莹莹说请问喜人这位是谁点的让你这个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这个诺诺皮羊
0: 三片都不记得
1: 哦诺诺皮羊我是那我这个人客啦
0: 嗯
1: 说手这样上手底有两支手手底都上到都站不住了
0: 哦
1: 两个
0: 都会阿婆了好不
1: 再我叫六家东台那边吼我向弄到平阳边讲，我讲你也去打东台，讲我要陪你上啊，都以前那起来要陪你上啊，下晡三更俩讲好，扯到这里啊。
0: 啊你哦，
1: 哟
0: 哟，哇，真正你好代做好代志。
1: 我讲在那报看蛮好啊，无得。
0: 好，感谢大哥你给我倒小杯呢，好，谢谢，感恩你哦，感谢你哈，谢谢。哪里好，你好。
2: 你好多謝你啊
0: 沒免客氣好、
2: 啊、我想要來做更正一件事
0: 我來三片都不知道謝謝
2: 你弄弄皮羊、喔、我掛這回子家、喔
0: 哦、
2: 阿爸怎麼現在想要變人啊這樣
0: 啊你好啊啊你就是恢復正常啊好啊對啊對啊你好啊你好
2: 我想奇怪他怎麼本來都白色的有啊怎麼現在變人
0: 啊這樣好啊表示我們的血色有出來這樣好安尼好，好，感谢你，谢谢，好棒，好棒，这个人倒小本哈，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告状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得让个控制住。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拿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们点弄个蛋白哦。那没见呢，哎，咱那不好给个人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哟、哦，要跟咱朋友帮买单卡里买呢，我拢无咧朋友帮呢，我先跟您抱歉呐、啊。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教师节已经过啊吼。哎，很快哦！昨天比张美杰讲，那你老师呢？讲、啊、老师节快乐，教师节快乐。啊，给你报的，报的哈，给你报的，对不起哈。来哟、哦，虽然给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哦，各别给人供了什么的活动？嗯，那你台南的热气球，哎，在什么时候呢？来，稍等，咱的姑娘引导接去啊。来，台南的热气球的 party。在哪里？第10月17号，10月17号，哇！到时有会很多热气球哦，所以呢，公有光雕哦，个无人机的表演哦，哇，怎么那么好？所以呢，你那边呢，不要忘记了。那台南市的光旅局呢，这个主办呢，哦，在台南哈，举办叫台南热气球 Party 派对。所以呢，和平院呢，够街头艺人表演，阿够气垫游戏，所以和平院的活动真济，欢迎和平院来去台南看热气球兼看表演哦，来谢谢。另外要跟咱报告的是哪里呢？这个是等一下，我跳掉了。咱你们知道哦，世界狂犬病呐、啊。这个世界狂犬病呢，真的很可怕。你唔要小看狗啊，咬到会变一个狂犬病哦。万一你老狗啊咬到，一定要去注啥破伤风、破伤风的虾，一定要去注。但是啊，咱的好朋友呢，恁到老饲狗啊、跟猫啊，拜托诶，你们一定要去打那个疫苗。狗仔爱甲煮吼，这样子才不会。万一呢，你呐有些抓无好势出去，比如讲家己走去啊吼。那么呢，讲这种的威胁，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一年有59000人哈，怎么那么多人哦？死于啥狂犬病？其中超过95%拢伫对方了啊！啊，不是伫澳洲哦，无伫亚洲。亚洲上多，再来非洲，而且呢，你看咱刚才这个狂犬病造成全球的损失的，经济上呢，损失了86亿，安懂啊？为这么高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么当然啦、啊、吼，狗啊是安尼啦，你如果人以为无熟悉狗啊，青面獠牙呢？真歹呢，所以你唔要当作狗啊，狗嘴哦，狗啊是狗嘴，无唔对。可是有些 不认账就不认账，不认人就不认人了哈。来，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嗨，谢谢。哪有咱台湾有一批，有一批台湾人？是啊，这个身份证是台湾人，无唔对，阿妈是用台湾的健保，但是啊，有一批人呢，就希望咱去学对方啊，去学人通知有一批人哦吼。可是我不喜欢，公鸡呢，我不喜欢。我们就是台湾，为什么让他去用通敌啊？为什么啊？凭什么？他凭什么？你不起贵难吗？那么，咱的好朋友呢？哦，中这种啊，叫做啥？一国两制。为什么要一国两制？您看香港就好了。香港跟澳门的一国两制有较好吗？拜托个，因为经济是那个迷迷毛毛的，你敢知？伊即嘛嘛是要甲咱台湾哦，透过咱台湾一批人去配合。你看咱台湾有一批人拢定定交代咱台湾人去中国啥，去遐洗脑啊，诶交代啊，啊交代去可能有人阁有好康啊糖啊念吧。但是好比我甲恁讲一个，真正台湾人心是安那想法恁有？我今日看这主流，我好高兴哦，我真的比较安心了，你敢知影为什么？因为呢？伊咪讲中国政府唔是大陆，你咪讲大陆，伊是中国吼。中国政府呢提出一国两制，咪讲台湾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注意听，伊是共和国，咱是中华民国，不一样吼。那么伊咪讲咱当作是伊的特区啦，像香港一样。咱台湾民众有接受无？无，歹势，有接受的人只有12%，无要接受的人咪讲80%。表示台湾人有志气无？还是有，还有骨气在。吼、哦，上无呢，还够有志气啦。哦，尤其哦，今麦这些受的是什么？以大部分都是问年轻人哦，年轻人点的呢？这个对台湾的认同度呢，对改的国家的认同度呢，反而非常的高。非常这是什么杂志？什么调查中心调查？民心调查，台湾的民心调查。调查出来的，那么呢，伊是用几岁呢？你们知道？20岁到39岁，而且伊是用台北市20岁到39岁，甚至呢，国中到大学学历这个年纪的人呢，超过80%表示不接受。那么表示越年轻的越没有办法接受一国两制。所以，咱的好朋友，我们是在讲政治哈，我即马是在讲哦，咱的这个民调方面，没有恁了解讲，咱台湾呐，甲中国是不一样的。咱不是香港是属于管的，咱不是哦，是香港是这个他们收回去哦，不一样哦，我们不是他的一国，不是哦。所以恁阿伯在讲台湾哦，恁唔要讲台湾性。台湾性的变成咱是其中一个性啊呢，咱来讲台湾，我们就是台湾，嘿，安尼才是健康的哈。讲我咱做参考，和平爱有信心，哎，台湾人还是爱台湾的。哦，那讲我这我拢我激动啊，你们知影为什么？闭枪个跟闭裤卡，你们知影？和平呢，这是安尼啦哈，啊，无你家己国家你唔爱，你唔爱，无爱向啊。啊，家己的人唔听，要听谁啊？当然爱听家己的台湾人啊，对不对？咱的笑笑台湾人，对不对啊？哈，来，这个个感恩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呢，这个爱注意疫苗了。什么时候啊？10月份开始，10月7日开始，爱去注流感的疫苗。今天新闻报了一个八岁有名气的8岁的一个小女生，只是跟她感冒一个流感，哇！好可惜，我别给他抄一名字，我忘记留他的资料出来了哈。那么这个小女生好像在日本蛮有名的，8岁。结果呢，因为一个感冒而已啦，啊，引起的心肌炎呢，没救呢。你看我可惜8岁哦，8岁的小孩。所以咱的河边，咱要今晚来开始开打，我、哦、开始也当做流感。恁的年纪老有通过人呢，紧的真正紧爱紧去做。那我是我教我助理，我拢家己买。然后我助理教我全部呢，我拢去拜托我的家庭医师呢，我个登记哈，啊我拢家买。这样我大家拢有做，每一年都有打，我年年包括大户拢有做，我大家拢有做。所以希望和平呢，你们要 正视这个问题，因为啊，不要小看感冒，唔好小看感冒。小病哦，这病有三四十种，三四百种的啥病毒呢？啊，你那啥都几种？虽然咱拢讲 A 感、A 感、B 感啊 ，B 流、A 流、B 流，可是它有其他细菌，咱敢知？我们不知道，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老户啊，条件人进去做哦，哈，10月1号开始哦。

先来安排的歌曲哦，来安平对上去。你要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无？我无请歌星，我无请邓丽君哦。这首歌主唱人是邓丽君啊，我给你唱哈。先听我唱歌，安平对上去，来听我唱歌来，谢谢。

0: 上课，那么这主唱是邓丽君，拍摄。我跟你唱，我咱无请邓丽君啊，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又说那个你好不啷个卡哩吧呀？咱今集讲了这个慢性病呢，为什么呢？咱的好朋友得个记起来，所有的病有分两种呢，一个是什么急性的，一个是慢性的。啊，比如讲我巴肚够疼，你教你教，我够疼啊，我够疼，这个是急性的。啊，你那是巴肚呢，点点吼，闷闷啊疼，巴肚点肚肚，点点卫生得劳，这个慢性的，这个是慢性的胃不好。所以呢，那那慢性的就是长期，当时要发作咱唔知，不过要看你食物件有哪影响到。所以我拢讲过，咱尽量就是莫去得到慢性病，是因为伊的一世人。拢对，拢家己对的。就反正哦，尤其是咱常讲的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即马要讲的糖尿病，会长筋咩？袂长筋，所以尽量就是，咱就是咱常讲过，那么去得到啥？慢性病，尤其是咱即马要讲的这糖尿病，因为糖尿病呐、啊，真正是哦，人讲是叫做全身骨的病，伊嘛是叫做血管病，伊嘛是叫做心肌代谢病。我拢听个，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哦，莫去拄着慢性病啦。哎呦，啊，拄着慢性病就是该长筋，袂啦，袂长筋啦，啊，啊，毋着对一世人，哎，当然咯，啊，过来咧，呛嘴咧，我来呛嘴一世人哦，吼。那么经过的世界卫生组织，这个因的报告哈，也就是讲咧。过去咱拢感觉讲，这种那是讲起来吼，上个一现代文明病是虾米开上一医疗费用的过去，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是因为心脏高血压中风引起的病，迄种并发症中风了后边医疗费用介贵，起码无讲啊，无强用了，起码变作一个慢性病，医疗费用这么贵，糖尿病、糖尿病。所以你讲这糖尿病啊，哇啊，表面的病发症哦，真正是麻烦。虽然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哇，包括呢，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哈啊，过来呢，咱的空气袂巴啦，把这个骨卡个骨镜头啊。那么咱糖尿病个另外一个名叫心血管病，包括高血压、中风，哇，这包括伫内底哦，个有心肌梗塞。伫咱台湾即马上侪人是啥？《西游记》。哦，这种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呢。所以呢，咱平时哦，唔是讲一定食甜的人，才得着糖尿病，无呢。中过那大块的人，咱的腰围啊，男性超过了90公分，女性超过了80公分呢，你最爱食淀粉类物件人，有那比较起来较容易啥？糖尿病，就是脂肪有过高啦，较容易得四高。啊，食甜的这个物件，当然咱食了过甜，咱甜的食落去了呢，不只是人的大块。啊，过来，咱的三型的上面呢，得着糖尿病，卖增加的卖胆固醇的管，而且可以增加咱体内自由基的增加，而且糖尿病国家相关甜的关系呢，也干扰的啥，咱的白球、咱的抗体免疫系统呢，会影响到。可是讲我捌讲过哦，咱这甜的若是食落去了呢，30分钟后啊，歹势，咱的白球活动伊就减慢，也变慢，要等个5点钟才当恢复了正常。所以可见食甜啊。依照咱的世界卫生组织讲法是差不多等食毒安尼啊，我恐怖哎啦，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伊买破坏着咱的体内上钙质，不只是安尼呢，佮咱的体消耗着咱体内比特币 C 啊、B 啊、佮 E 啊，这个都会的哦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呢，卖食伤过者啥甜的物件。包括咱都只讲啊，淀粉质的物件过高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那你不爱人拢，起码目前伫咱台湾有在食糖尿病药啊，有得着糖尿病啊，有检查哦，250几万人。这些人来这边查，七成拢是几岁？40岁以上的人。哦，所以因为咱人40岁以上呢，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无好啊，而且这门糖尿病叫什么病？心肌代谢病，就是咧讲了啥？荷尔蒙，也就是包括睡眠无好的人啦、啊，吼，啊，咱中高大高的人啊，过来就是咱的血病咧，无咧运动无够啊，啊，最近个啉无够，咱的血病咧，你有糖尿病，会容易引起的病变，拢甲这有关系呢。所以咱平时哦，爱运动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运动30分钟， 可以燃烧脂肪，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一定要比别人更久烂，欸，你一定要运动哦，我们这种也不用开钱，你来靠运动可以帮你燃烧脂肪。不只是这样哦，我们水如果喝不够呢，哇，不好意思哦，我们的火里面如果水不够脱水，有糖分的人会得什么酮酸中毒啊，到时咱的踢地手手的袂叮当，踢地脚袂行咯，所以当然咱就是爱特别注意哦。尤其是你那是哦，你个糖尿病，你个大颗，所以我讲，然后糖尿病人尽量卖大颗，啊，上个是啊较减肥小块，尤其是中颗，啊，你个大颗的关系呢，哇，个三酸甘油关呐，个糖尿病个大颗呢，阿爸用滴的糖胖症，死亡的几率比别人加七倍。那得到腰椎癌的机会比别人低五倍，哦，腰椎癌是癌王呢，很可怕的呢吼。所以咱的血病，你若是有糖尿病人，真正唔要大哭。而且呢，三酸甘油不要高，唔要管油脂油啦，唔要伤油，唔要食伤油就对啊啦吼。所以这种靠啊，咱的血病咱家己爱有滴我控制一下。所以呢，如果是你这么糖尿病，你有感觉无？哎，奇怪哦，那感觉脚底吼，脚底呢点点擦擦。啊，佮感觉讲哦，脚板乌噜乌噜啊，哦，规个脚板拢乌的呢，安尼你得爱注意啊。佮包括着你的手嘛，拢麻呢，麻到拢无感觉，甚至脚底哦，不只是点点擦擦，佮麻到像穿一双袜啊呢。有这种情形，你有疼痛的人呢？哎呀，你要紧去看挂什么科？心顶带下科，你有可能是啥？末梢神经病变。那么你若发觉到恁家的人啊，比如讲啊，像咱听讲的，颔骨那有乌个粗啊，迄种叫黑棘皮的人呢，包括手的指头啊、棒呢，有那乌吼。那么这种的将来呢，表示你已经是有啥糖尿病，所以咱食食来注意啊。哦，尤其是咱家那是厝内对面的人，那是有糖尿病呢，那么你得到的机会一定比人较悬，因为基本是目前先天的是占5%，后天的是95%啊，95%拢跟啥有关系？食，甲食食有关系。那么咱糖尿病这么多人控制了，无引起的血脂拢是什么问题？食，食食的关系。但是重点是量，这量的问题安尼啦。所以你无为人拢讲啊，我老人啊，我就无爱听这句话啊，我着老啊吼啊，我老人啊较憨吧，较袂向，无伊就袂向啦。穷吃个就该会向吗？迄穷吃的会当食个袂当食的，卖食咱就卖个食。无你要食到病发症哦。唔通啦，迄阵啊，到时领导因啊，干那要照顾你啊，《西游记》啦，是顾卡顾镜头啊呢，迄真正是啥，真正介麻烦，对你嘛无好哈。来，你好，你好，
1: 我是秀才呢，
0: 开心。
1: 哎，那食糖分那是，
0: 哦，你稍等我。

0: 的好啊，什么时候听都好听呢、啊、因为他是我的偶像草原之歌，哎，是谁唱的这个不用我介绍吧，大家都知道是费玉清、啊、那么这是李先生电话来，谢谢。喂，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喂，嘿，是你好。
1: 我的大老林太太啦。
0: 好，你好。
1: 我的大老林三片新布的啊，
0: 吼！哦，三片好不接。
1: 食食血糖有较低，
0: 有较低哦。嘿
1: 啊，
0: 吼、哦，安尼好啊。
1: 八十七安会是低？
0: 没啦，没伤低啦，安尼好啦。
1: 安尼哦，
0: 安尼计标准啊哩，血糖八十七计标准啊。
1: 哦啊，
0: 当少你蛮烦恼嘿。
1: 安尼哦，
0: 嗯嗯，
1: 啊、我声音若是低会戆，啊就袂。
0: 没啦，没啦，安尼没没没哈，多好嘿！啊，你就是表示唔接袂戆啊，嘿啊，林大嫂嘛吼，好，阿伯中哈，好，感谢林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水呀，
0: 嘿，
2: 哎、欸，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身边好不接，
2: 感谢幸福啊，
0: 嘿嘿嘿，
2: 你们拢114，
0: 阿伯
2: 咧注意导数啊，
0: 哈。你玩的是用煮的哦，
2: 嘿，
0: 啊，
2: 我以前有跟你叫，
0: 吼、
2: 哦，啊，我今晚吃掉，搁要跟你买，
0: 哦，搁要跟买呢，哦，安尼好，谢谢，二线姐姐，好，等一下，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喂，
0: 哎喂，阿弟哥，哎、欸，我姓啥？你好，
3: 你姓啥？
0: 系安娜，
3: 好，我了跟你讲，我食一个在煮的吼，
0: 哈，食啥物？
3: 食，我食了有，我有去检查。
0: 哦，检查身体哦。
3: 啊，伊讲我做，我现在是讲我做，迄个糖分哦，100.5，啊，即摆讲剩90啦。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啦，
3: 啊，伊讲拢无啥啦，
0: 拢无啥咩？
3: 你食迄款，迄款，你食迄款药足好诶。
0: 哎呦，产品都不接，你即摆是讲食咱的安尼哦。
3: 系啦，
0: 医生甲你讲不要紧哦。
3: 我有摕去有看，
0: 摕去医生看呢哦。
3: 哦，
0: 安尼好啊。
3: 啊，伊讲哦，这你打摕。啊！我甲讲我，
0: 你讲甲先生退
3: 啊！我阿公，我阿公安尼安尼，老伊讲无啥物要紧啦，拢无啥物
0: 啦。哦，你就好啊啦！哈，安尼阿三，你当安心啊，只人医生嘛讲好呢。系啊，好，安尼保重哈。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你。阿弟哥，你好。
4: 哎，四川，
0: 哎是，
4: 四川，你好，
0: 啊你好，
4: 我来讲哦，我今仔日检查哦，我血糖本地无闲检查，迄落120啊吼，
0: 嘿，
4: 啊再剩115啊，
0: 哇，你好啊，有进步啊，
4: 我干嘛啊，安讲干嘛
0: 啊，嘿，有啊，有进步啊，嘿啊，
4: 啊，迄落，放个调拢迄落配合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嘿啊，
4: 我放个配调迄搭就好呀，我十个。我今日才去灌6罐啦，我拢做
0: 外备罐啦。我咧继续看咧看咧哈。
4: 啊，备罐啦，我两罐盖过只咱6罐的三层金箔啊。
0: 无紧啊，到时候你啊上去帮帮我就好啦。好，安尼好哈，谢谢你，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层金箔。吃咱这罐三层金箔，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靠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5: 秀秀啊，你好，
0: 秀爽，
5: 对，秀爽，
0: 秀爽，
5: 对，秀爽，
0: 嘿，安那嘿，
5: 你家是卡麻，卡麻个秀麻无？
0: 阿伯，你有两骨的问题无？你讲什么慢性病吗？
5: 糖尿病。
0: 我也不怪啦，秀卡麻，卡麻来接接一线啦。哎，等下别等嘞。哎呦，你好，
6: 哎，秀爽啊，
0: 哎，是，嘿，你好，嘿，你好，
6: 我打了这个，
0: 嘿，
6: 我就问你，
0: 嘿。
6: 糖尿病哦，哦，四百几个，
0: 四百几个哦，安东啊喂，来接接二线哦，我想滚呐，嘿，等一下哈，来呀，我要来个唱歌哈，咱这位陈大姐哈，要听南方的人，一年后个。 南方的人，你用我叫做塔比加沙罗酒，啊，那我来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啊，啊，我给你唱哦，来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他比较像罗酒啊，这样那些罗酒道中啊，什么李三人李李立道中啊，这种这是我的李立道中啊，这样那些道中的歌拢是叫做罗酒啊，罗酒的歌拢是什么呢？一种拢是浪人呐、啊，古早时代吼，一种的浪，咱你讲讲浪人啊，你用个吼叫罗人的是呢，可、就是讲外靠流浪啊，行到遐讨食到遐吼啊，这种的人的生活就是。到处为家，他们不习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叫做如今的是你浪人，感恩伯哥，谢谢。来，三天的不记得，大嫂，你今麦食安雅德那有卡好无？
1: 嘿，有。
0: 有卡卡好困啊，先啊。
1: 有有卡，有下当头尾有困，下困下困头尾了。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困。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当困头尾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来增加。
1: 啊，慢慢
0: 来。嘿，唔急啦，你安尼钓你的困，慢慢来钓好。哎，老朋友，你先我赢嘞，老朋友哈，好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小姐哈。
0: 好，先嗨。
2: 哎，我甲你讲了一个。
0: 哦，别讲过了，来，讲重点来，三片了不起嘞。
2: 一杯去了。
0: 嗨。
2: 啊，也等啦吼，
0: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咧困的，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嗯，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好，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我离安尼较近嘞。好，看你看你哈，好，谢谢。王秀山，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秀山叫？
0: 是王秀山，你好。
3: 我到你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店里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来，那个三片的
3: 好，未歹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哎，吃了困，有较会困的啊。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哈。
3: 我也冇，也冇可以呢。
0: 冇紧啊，有人家看起来就好啊哈。好，阿伯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嘿、hey ，
4: 我甲你问嘿。嘿、嗯，都加做，查甫人病就
0: 来。哎呦，来当前线哦！嗨，谢谢。哎呦，我听讲啊，咱人生的过程呢，当中非常的奥妙，上天创造人真的很厉害的哈。尤其是呢，咱要看到这个花花的世界，拢要靠啥？目睭。咱伫妈妈巴肚内底面生生出来，这脑伊就两条线通咱的目睭啊，所以只要脑脑问题人、头壳问题人，一般目睭咪出现有问题。那你目睭呢，从一个卡面来过着，你唔知像不像？很像哦，我讲给恁听，真正有够像哦。那么咱的目睭从一个啥卡面啦，外靠一点叫做干膜，内底入面个入面哦，得替咱动根迄个呀，迄、那个哦叫做水晶体。水晶体就是咧替咱动外靠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尤其是蓝光，迄、那个就是水晶体。那么如果是一旦你水晶体呢落去，看物件有塌像样呢，哇，你就是有白内障白内障。那么第三点级是啥物？咱的目睭仁差不多95%拢是已经大叫啥玻璃体。啊，咱这个玻璃体呢，就有一个防水、防水，帮助咱白下的啥眼压。承担了有隔夜一个降压，要减压，所以呢，如果是一旦眼压了超过21、23呢，那么你也感觉哎呦，看到光哦，还是看到月亮呢，跟那头壳嗡嗡，头壳当当，也想要吐的感觉呢，安尼你就是讲有青光眼有关系，所以玻璃体就是讲青光眼有关系。那么咱个记忆的啥？视网啊，成个底片眼款。那视网的正中有一个什么呢？聚焦，咱要看物件看。 会看会准的那点呢，叫做黄斑部。这个黄斑部佮入面咱内底目睭的眼底，就是有100万条的啥视神经。所以呢，一旦你来看到，比如讲你看到画面啊，弯弯翘翘，哦，爱注意，这叫做黄斑部病变。目睭开了球，闪光的叫做视网的病变。目睭在看远远，才看有诶，你可能老花。目睭在看物件，目睭尾有闪光，有闪诶，闪诶，闪诶呢。你要注意你的，玻璃体可能有分开，爱去进去看医生。所以拄则讲诶情形，你咧看物件个塌成样呢，那么就是白内障。啊，拄则讲诶情形，即个问题你爱进去看医生，爱去医生检查。咱人诶目睭吼。真的呢，你检查这头壳的黄甲目睭毛关系呢？因为咱人伫妈妈巴肚生出来都生两条管呢，烫伫对，烫伫目睭啊。所以啊，脑压呐关的人，脑有问题的人呢，一般目睭拢会较无好，甚至你看头壳黄。所以头壳黄爱注意啥？做一项以外呢，甲青光甲毛关系。那么呢，咱的目睭哦，该注意的什么呢？你若讲啊，咱这白内障哦，医生会给你建议开刀呢。其实那是该开刀，你得爱开，你唔好甲囥了伤过久，到时开刀也无效。但是开刀完，这开白内障哦，免断医啦，得门诊就可以啊。而且开刀足简单，这里医生真正开差不多15分钟。但是咱人哦爱注意，开刀完一定爱接啥？一个月以来，忙个叫眼内炎，忙目睭个发炎，所以唔要累目睭，唔要害头，唔要怕头壳吼。以上个人建议。啊，除了是讲啊，唔害头以外咧，当然个一个介重啥？咱只欧巴桑小姐卖家己洗头毛啦，去用洗啦。哎呦，迄个无偌济钱啊，对不对？一个月去用洗，去用洗安尼啦。啊，个人爱注意着啥物咧？真真正正咧，你爱出门的时阵爱看到日头，你爱挂啥？太阳眼镜。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哦，哈！来挂只三谷拉斯，一般哦，你那是可以去开白内障嘞，眼科拢会送你目镜，一般都会哦，哈。那么咱的和平，咱的目睭真的很重要，以外当然哦，你那目睭就你看无呢，你敢知你走路会偏一边呢？咱人就是会平衡，就是能力呀。咱的聚焦就是咱迄、那个黄斑部，迄聚焦就是会当我咱对好正，啊，咱你走路才会平衡，才会好啊。所以呢，如果是呢目睭等出问题人呢，你茫个大意哦吼，尤其是咱的目睭啊买中风哦，你莫当作目睭袂中，呢眼压过高也会目睭也会中风哦。所以呢，咱莫隔夜管，而且不要熬夜啊。即摆人拢看手机啊，看个目睭呢，真侪人啥提早白内障，因为看手机啊。爱堵的啥光啊，好，所以要注意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你。

0: 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0: 好来，谢谢心在故乡。那么这陈百潭说，请问学生界陈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我是给你鹅肉，
0: 鹅肉，
1: 哎呀，
0: 我来，谢谢，加工回来。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我46岁就挂老花眼的目镜吼，
0: 啊，是哦，
1: 啊，今晚我三星进步，
0: 三品好不几嘞，
1: 买五罐了啦，五罐差不了啊，我今天的去拍把枪，拍五枪，拢唔免挂目镜。
0: 拍把枪没挂目镜了哦，哦，是哦，
1: 五枪拢唔免挂目镜。
0: 我是爱我姑阿仔，你我不要拍把枪，反正没挂目镜就对了哈。好，安尼好啦，好，好，快乐就好了，快乐就好，好，谢谢。啊，喂，你好。
2: 叔叔啊，我老来搞你见证一下。
0: 哦，谢谢哦，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我来哦，请讲我三遍都不接哦。
2: 你讲免得出代志，开了我搞你离外口买卡，免让你吃。
0: 好，
2: 我吃两罐。
0: 好，
2: 我还是保养的。
0: 不要紧啦，看你看你呀。
2: 啊，看你看你。
0: 系啦，系啦，对啦，你对。
2: 我是拢目睭拢去了，是真啊，安尼点点讲小点点得，得个吃。
0: 好，
2: 啊两。一罐吃了，买两罐吃三分之一。
0: 哦，
2: 好噶，你真要活菩萨。哎感恩呢。
0: 谢谢，感谢你阿乐。哎呀，姑娘啊，保重啊，好喝，保重喝，喝干两盅了哈。喝，谢谢你，谢谢。对，你好。
3: 哎，谢谢，谢谢哦。
0: 是你好。
3: 我去哪了？
0: 好，你好，什么贵书？
3: 啊，我好家姑，我很快该见证哦。
0: 哦。
3: 我想要跟你结婚一下呢。
0: 好嘞，有来好，三片都不一个，谢谢。
3: 因为吼，我吃遐，咁本来目睭安尼，特别是几日拍加班啊，你知无？
0: 几日拍加班啊？
3: 啊，今天我就红日就白抓吼，啊，较寒哦。
0: 哦。
3: 做足少个呀。
0: 哦。
3: 做袂几只，嘿，你才做好个。
0: 安尼哦，哦。
3: 对啊，我就派些跟你讲，我也派些。
0: 不要紧啊，方便卡也来个卡哈。好，感谢大嫂，感谢你呢。好啊，继续，哎，继续看你哈，谢谢。来感恩哦，谢谢你。没有，我的公贵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当然是吃咱这罐三星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建议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只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个吃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叫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票上的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该留起来哈。真好，这个人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那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
0: 还是，
4: 嗯，我去问你耶，
0: 好好，
4: 一个做啊，目睭诶，
0: 目睭诶哦，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波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列单个转下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家人家和平列单个转。102.5 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今天要来讲了一个，甲我定定有一首歌，我最爱听，叫做《女人，女人》。那么呢，女人，现代女人呢、啊、不简单，尤其是这个咱咧讲哦，伊个看啊，这个很强的女人哈。今麦要讲是虾米呢？女人的女朋友，哈？虾米是女人的女朋友？哦，查甫人嘛，查甫人的男朋友啊，女人嘛，女人的女朋友。讲有一个先生，70几岁啦，伊讲伊家己讲伊是老男人呐。啊，但偶尔会参加迄个会在世界上老人的运动啦。啊，当然啦、啊， 伊参加呢，哎呦，有奇怪，有感觉一个现象哦。而这时代运动的呢，差不多90%拢女性，哈，啊，大部分哦拢穿个呢，好安尼，这光闪闪安尼啦，反正哦，看起来就很有精神的对啦，动作个介轻松，啊，运动了这姐妹淘哦。可以讲不完呢，迄话拢讲不完呢，拢坐到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呢。啊，你后来大家做去食啥？食一个营养早餐。嘿，参加有查甫人无？有，也有老男人。讲哦，就像他一样的，可是不到5个人。啊，这老男人呢，动作拢介慢，而且佫介轻松啦。啊，袂讲啊，袂笑安尼。啊，那讲两句啊，就要转去啊啦。啊。所以呢，伊讲哦，伊嘛是逐工拢伫厝内底面咧上网啦、啊、看书啦、啊、唱歌啦、啊。但是他老婆咧，他老婆比他还活动个愈侪。伊讲伊个老婆哦，逐工去运动以外呢，可以学书画啦、学画画啦、学折纸安尼啦。爱讲伊参加哦，大部分90%有拢女性呢。哎，奇怪哦，唔过老师呢，一般拢是查甫诶。所以你讲哦。老师看的学生呢，大家都心情很好，因为女生比较多嘛，吼。所以呢，讲女人哦，有些讲不完的话题啊，你啦，我讲规半波嘛，拢啊笑规半波，因拢总袂啊呐，拢话讲不完、讲不完的，莫怪哦，因的长退休啦。所以莫怪女人的退休呢，比查甫人加要到10+10岁，是无加遐尼济啦吼，但是有较长退休。所以呢，伊讲这样话嘛，当证实的啥物？有一个叫做史丹佛教授，一共女人的女朋友，会让人心情快乐，会让人身体健康，会让人等退休，过来快乐，放下的身体上的压力，心理的压力呢，一点快乐嘛，一点健康嘛，一点等退休诶，不怪查某人开始等退休，这是史丹佛教授教授所讲的吼，所以呢。这个史丹佛大学哦，史丹佛大学来的教授有开一场课，那个课叫做《女人的女朋友》。课堂上有讲了啥？身体上、甲心理上、身心的压力、甲病有什么关系无？那么这位教授呢是这个史丹佛大学来的精神病学的主任，伊是一个啥主任的呢？所以啊，伊讲啊，吼，伊讲。对一个查甫人的身体健康来讲啊，上好是虾米？结婚啊，有一个家庭，安尼就是较安定落来。那么对一个女人的身体健康来讲呢，上好的代志是虾米？培养的啥？伊真侪女朋友，而且可以当检查，交到真侪女朋友。来，你好，你好，嗨，
5: 就这样
0: 啊。是，你好，你好，
5: 我来了。
0: 你稍等，我讲听来二线哦。哎，接接谢谢。所以呢，这个听教授讲完了呢，大家拢感觉上课，人拢感觉教授讲得很好。查甫人结婚的安定啊，女人啊结婚了呢，个来交女朋友呢，个增加经济上女人的女朋友啊，有什么好处？查甫人啊，跟女人之间呢，因有足侪互动的关系啦。迄、那个讲到囡仔讲袂了啦，讲到翁嘛讲袂了啦，吼！因为互相提供的啥，迄、那个免啊煮食啦，免啊困难的会帮助对方减除压力呢。生活内底有困难的时，因各当互相帮忙。这个就是女人中的女人，唔是女人女人，而是你。迄查某人的时间哦，真正是有够，真正有够会应用的女人呐，吼！那么呢，查甫人啦，做伙时间呢，因会当帮助互相啊呐，创造各路者啥血清素，哈？是啥物血清素？就一种神经传导的物件，就是表示啥？女人跟女人在一起呢，聊天呢，开讲啦，啊，讲了一挂比如安那煮食、安那款内底、安那囡仔代志呢，这不只是对你心理上啊有一个帮助，啊，各有啥物好处？会当较袂得到忧郁症啊，对不对啊？会当哦，会自我良好啊。啊，那是查甫人呢？查甫人的互动拢是对，看啥物人去讲高尔夫球，跟我讲，讲高尔夫球啦，拍麻将啦，饮酒啦，吼。啊，若无开车是开啥物车啦？去钓鱼啊，去拍啦，咱台湾较无，总是跟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女人呢，女朋友的交流拢是伫感情、较感性的，而且呢较感受方面的啊。男人呢，那比啥？比身世、比新婚、比的啥身价不大一样。所以啊，咱这个就是讲哦，如果那是哦，干女人的女人哦闲聊呢，你也当消磨时光。上个重要是啥？会快乐，而且会健康。会讲到一挂啥？查某人的秘密，诶，查某人的话题，拢讲未煞，讲未了，会安尼三昧三句嘛讲起安尼啊。所以女人要不要交女朋友？要。女人啊，交女朋友越多越好吗？当然是越多越好。搞如这呢，你的心会如快乐，你较袂去得到忧郁症，无困伫厝内底，拢逐工袂咧讲话，无甲人讲话，无甲人拍酒喝，阿摆你会得到忧郁症哦。来呀，虽然比较起来，咱也听讲过，咱人忙伫困伫厝内底，逐工拢袂咧讲话，也袂咧出门，也袂咧运动，也袂咧见人。啊，厝边哦，诶，厝边可能怀疑讲奇怪，恁这。你这个阿公阿妈，你是到底人是有滴的无？那还拢无出来呢呀？爱出来，爱出去外口行，加家己的时间哦。这个一天上无至少呢30分钟，还是这个几点钟去外口行一下，去跟人讲话，拍一下招呼，去看。哎，无你若干嘛讲？哎呀，我够热呢，我都不爱。啊，简单呐、啊，咱来去包个公司吹冷气啊，对不对啊？搁家己念。开一个小钱来，个吃一个咖啡呢，喝个下午茶，对不对？对家己较好呀、啊，是不是安尼？安尼，咱的人生在啥？活到七十嘛，搁该好；活到八十嘛，该趣味。你唔要活到六十，就感觉人生无趣味啊！迄是因为你别样个生活创造快乐，所以爱把生活创造快乐，创造快乐靠什么人？靠你家己呀、啊，是对不对？现在我老是有时间，我一定家己将行去百货公司，还是行去书店。我就坐了开始看册，免钱我就看。我把曾经哦，我伫延白20楼吧，17楼，忘记了。我底下哦，因那个这个书店啊坐咧，啊就一直啊逛一逛，就坐咧，一直看一直看。嚯、哦，偌好诶，你拢免钱诶，有够棒的哈！啊、来，我来个唱歌哈，胡商行的开的，来，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开的。那么这首歌呢，朱全良是谁忘记了？哎，反正呢，就是这个韩国人唱的，然后因为胡商港在哪里？胡商港在韩国。哎呦，咱呢再有一个阿桑卡电话来跟我讲啥呢？啊，等阿伟，你的胆固醇那只管405，啊，咱上关是话这200，一大波呢。你敢知咱即马无情啊？伫美国上新的血脂肪的管理的建议呢，希望好朋友注意胆固醇的问题。比如讲啦，有一个案例啦吼，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69岁男性啊，伊严重的急性的哦，急性的心肌梗塞，救我起来无？哎，救我起来啊！可惜啊，迄、那个送去交互病房的时阵啊，伊后人哦。真虚啊！啊，敢问医生啊？医生啊，我当年吼，拢有身体检查呢，拢无半个红字呢。啊，我嘛无食薰呢，为什么我要血管哦化碳的碳？吼、哦，这当然是疑问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健康检查哦，无唔对，这个人的健康检查都是标准的，可是因到家族。有家族的中的这个肾功哦，家族的遗传的血脂的应用，上个重是虾米？你们知 LDL， 伊就是上个重伊心中的血管。血管，咱一般来讲，虽然讲伊检查数的是标准的，唔过我捌讲过迄个脂蛋白，可是伊脂蛋白伫血管内底出现啥钙化斑块？哎呦，所以咱一般来讲叫做血管钙化。所以呢，这个血管，那你会更钙化，会造成一般咱一般的人，拢会认为讲是啥啊？伊会更钙化是因为钙质食伤济，咁对？不对，错了。血管钙化唔是会更食伤济，错了。是钙质食伤过济，未会更钙化。会更的钙化，那袂输你的，那你肝那是肝甲油，肝包油。把你的肝把你包起来，你的肝会变纤维化，伊嘛是属于的钙化一种。就是讲你平常时就是有高血压，你个有糖尿病，还是你有食薰，你个大颗，啊，年岁个侪关系呢？咱的大条动脉叫做冠状动脉，造成冠状动脉有硬化的斑块，这个斑块呢，整。你虽然检查胆固醇是正常的哦 ，LDL 就是胆固醇的，但是伊的斑块却落来，啊落来了呢，会造成了什么？变回糖尿病，会造成了什么呢？急性的心肌梗塞，啊嘛会造成了什么？会更钙化，会造成什么呢？中风，这个可能性拢改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要当作是讲哦，这是上个重要的是讲，会更伊本身变硬啦。简单讲，所以跟你有关系无？有，跟你长期有高血压，你长期有慢性又治无好。虽然你的血糖控制到钙好，你的血压嘛控制到钙好，你的慢性又治病肾衰竭过滤率嘛控制到钙好，但是长期的是有慢性病在咱的身躯，会怎变成咱这个血管病？慢慢对着年纪坐下个慢性病的关系也变硬啊。简单讲叫做袂短短又无弹性。会更无弹性，所以变成啥钙化，也就是安尼。所以变成将来你得得到急性的心肌梗塞，啊，有可能咱对只讲叫啥，会中风。所以呢，钾钙质不定义不是血管会钙化的主要原因，不是哦吼。所以恁唔要被误导了，不是血管钙化就是钾钙质伤济，那是错误的观念，完全是错误的哦吼。所以呢。啊，有人讲啊，机关受伤啊，我的哦，脂蛋白为什么他管我？为什么那个这个脂蛋白他管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讲您可能会感觉讲奇怪啊，我的平常时哦爱食胖啦，爱食什么？爱食一个三明治啊。我跟您讲，虽然讲即马目前咱的政府规定袂当用反式脂肪油，唔过生理人用你敢知影？用的。胖啦，饼啦，蛋糕类啦，三明治来对面，所以给您建议，您的胖卖打钢架，卖打灯架，因为加工来对啥反式脂肪油，这个是造成了上面的胆固醇管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哦。 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朋友感觉无你胆固醇拢悬呢，那么三酸甘油啊、管血啊嘛悬呢，该恁我捌建议过呢，尽量暗时去顿卖食伤济肉。卖食肉，卖食水果，食伤过者甜的水果，尽量利用一早时啊，甲中昼时食。然后咱会记个水分那里无够，水分那里无够，啊，佮加上你个高血呢，佮热天气热呢，那么会造成血热的渴，到时血黏黏黏黏呢，迄中风就变成有裂痕哦。所以香港爸爸爱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哦，我怎办哦？十国哈。
0: 血压管起来，血压管哦，啊！你先啊，想起你，来，现在接接哦。

0: 来，谢谢蜗牛的目屎，这是向慧玲说，请问那么咱这是杨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哦，林慧你好，
1: 谢谢。
0: 哟，
1: 我跟你讲过一个。
0: 好，谢谢。来，三平老不接。
1: 咱大乡的朋友哈，那是有人心肝头直赞。
0: 嗨，
1: 啊是讲安尼，喘气喘不开，安白白。
0: 嗨，
1: 啊是白忙啊整。
0: 嗨，
1: 你三平金波做你赶来，
0: 三平老不接，
1: 唔对啦。
0: 哎呦，
1: 我这种镜头我拢一直讲较好些啦，我拢一直讲较好些。之前我唔是讲咧退休休闲咧迄度咧，
0: 我。阿妈看过你呀，
1: 我也家乡的人吼，咱就是，
0: 无啦，咱讲真心话啦，嘿，
1: 嘿呀，真好吼，啊，咱就是爱保护人家，才能咱咧做善事安尼。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老人心肝头实在，还是讲安尼，啊，拢白白，
0: 好好，
1: 安尼啊，还是讲陪伴较紧，
0: 好好，
1: 我一见咧，哦，做好用，
0: 好好，感谢郭大嫂，嗨，哎，谢谢谢谢你，感恩哦，郭大嫂，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是，我小三你好。
2: 三品服务。
0: 哦，三品服务之类，来谢谢你，嘿，请讲嘿。
2: 哎，小三。
0: 哎呦，
2: 你生意先不好，加桃花龙个人要先做好。
0: 加什么呀？
2: 桃花龙。
0: 好。
2: 哎，做好。
0: 啊，个神哦，人神神安尼。
2: 人还天天食食要好。
0: 哦。哎，
2: 也七八元，八九元。
0: 靠，哦，靠运气就对了吼。感谢大嫂，感谢你听歌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是我小帅，你好。
3: 喂，
0: 有啦，有听到。
3: 有啊。
0: 系啦，阿嫂，你莫听啦，就你听电话。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嘿，来，你讲系安
3: 那。我来讲，我食迄黄瓜罐啦吼。
0: 哦，谢谢。
3: 我在那会来弄布，一张，再
0: 减单弄布啥？
3: 啊，可能会成功就把控过。
0: 没啦，你没啦。啊，你嘛袂管呢，袂啦，阿桑阿你袂啦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来，你好。
4: 哦，我在到达人。
0: 到达好。
4: 哦，我管你该管管就管那金银三宝
0: 哟。三品好，三品金宝。
4: 好，三品金宝。
0: 谢谢。
4: 食了真好。
0: 哦，啊，食了那好。
4: 哦，食了面的吧哦，啊，食了我有中风了哦。
0: 好。
4: 啊，一边好诶，拢袂白。这边钓红姐要小乖吧？
0: 哦，安尼有进步呢。
4: 嘿，
0: 哦，进步，进步。好，安尼继续看呢。阿弟做好健哦，哈妹。哟，阿做好健哦，好，阿加油啊，加油啊，哈。好，谢谢。你好。
5: 哎，兄弟，你好。
0: 好，大哥你好。
5: 我想跟你讲一下。
0: 来，生病了不？进来，谢谢。你刚是吴大哥嘛？哈。
5: 哎，我先搞我大头。
0: 来，你讲下呐。
5: 我听几年，这老哥才买来吃。
0: 听几年。
5: 我顶个月个即马就习惯哈，因为我本身有肺梗炎。
0: 肺梗炎嘛，肺梗炎，肺梗炎，哦，肺梗炎嘛，哦，肺梗炎。
5: 啊，我就假设以后了哈，化验指数拢降降低。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吗？哦，完嘞，吴大哥，啊，那你也保重嘞，好嘞，好保重嘛哈，好，谢谢。来哟，我就讲过，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来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大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
6: 哎，我讲哦，朱小姐，我有代志要跟你请教哈。
0: 好。
6: 我心网震动了哈，还是三边，而且还是偏了。
0: 啊，你要注意呢，这种啊太容易那个出问题来。哎，先开直接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嫂。
0: 你哪只会记啊？哪只关起来嘿？哎，会记，会记，会记掉。
7: 拜谢，拜谢。
0: 嘿，你好，你好，嘿。
7: 我问你哈，因为我三缸甘油酯哈，173。
0: 他关修关六，安尼等一下来先哦。哎，接着谢谢。哪有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你叫做牡丹哦曲库，牡丹的歌 啊，台语叫做“引导囡仔离归回”，过来就是生活苦。啊，我来个唱生活苦，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邓丽君哈，来听我唱歌哦，咱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生活苦啊，为着安慰着囝呢，去做啥？做酒家奴啦，真的哈、哦、啊，有一些女人哦，我来想想讲哦，啊，这一寡查某人哦，竟然为安，竟然为囝，啊，安个甲怕，啊，个伊外口个爬起来，这种查甫人个为何？头壳派球来拔头壳，哎呀，有一些女人就是袂疼惜家己啊，真的，咱一定爱疼惜家己。无人会当对咱家己好的，爱疼惜咱家己。你家己都无疼惜家己啊，你要望恁翁疼你，对不对啊？你得糟蹋家己啊，你唔来把家己顾好较紧啊，对不对？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食到几岁拢。最重要是一个部位，最重要，反正就是有够重要是啥？咱规个身躯拢总介重要，不过这个部位真正是上重要，是什么？咱的脚是什么？客家话叫脚，咱的脚啦。啊，无你若无脚，你是有自由呢？你要哪出门？所以无论如何，一定爱把咱的脚过会当行路，才会当自由自在啊！咱食老叫尊严，唔免客人照顾，因为啊。那你卡那不好，阿爸客人照顾呗，哎、啦，你得别惊咯啊，所以卡有重要无？咱人有双卡，有介只动物是四卡，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镜头啊，五只卡五。阿妈手嘛是五支呀，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查咱这人啦，减一支镜头啊，卡，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卡，而且你的卡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些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哎，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呢多多做脚踏板。都得用脚踏板哦，打卡底，会当刺激到咱的卡，一拢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卡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甲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卡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爱点来搞，咱的卡底运动，安尼咱的卡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卡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过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喙齿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脚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这双脚，咱50%这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这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个垫着，卖坐几工诶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当一个。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肌吧。因为咱的腱肌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的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颗粒啊，无要运动嘞，照常会增，反而颠倒会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嘞，哦，安尼加40公斤嘞，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把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和咱的脚腱肌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要过来像我定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啦。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咯。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肌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手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哪要靠向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肌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得上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 1.5 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油脂的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除了是跟这有关的，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道咱人哦，我拢讲过，拢有分到急性跟的慢性的，对不对？如果是关节痛，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痛，叫做急性的。啊，咱的骨质疏松，伊就是慢性的。啊，慢性的呢，咱那个病例刚好听我讲过，爱甲记起来，慢性的就是爱对咱一世人。慢性的你就是甲补充钙质，甲补充钙质，爱补充啥一世人。骨质疏松就是慢性病啦。啊，咱的关节啊，疼，软骨啊，磨了减少啊，退化，佮包括足弯弯歪曲啊，骨伤无够啦，啊是生着骨刺呢，这种的疼呢，迄种的就是食较紧有医生治疗。那么呢，当然这种的就是甲骨质受伤不一样哦，吼。你像呢，咱佮加一个甚物呢？我咱呢特别注意啥？肌少症。你会大运动无够，钙质佮无够，你佮拢袂咧运动的人，腱肌吧萎缩袂下，所以你有感觉无？哎呦，那安尼定来行。更加咯，更跋倒，你有感觉爬楼梯哦，爬袂起哩。啊，行着咯，速度愈来愈慢。啊，跍了了，起袂起来，坐伫椅啊，要爬起来无力。啊，佮甚至呢，脚哦，那要落楼梯佫会喘。有这种情形的人，你得要心理准备呢。你的脚唔是单纯的老化，你跟我啥，腱子把它流失了，你唔知？这个爱用啥啥补充钙质啊，补充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啊，过来个补充的什么？日本的，咱日本人对咱这老大人吼，伊拢做重视，拢有给人提倡，伊来补充钙质。咱台湾嘛是同款哦，爱补充钙质，而且一定爱去兼运动，啊，去兼爱内卡位哦。安尼才当补充，和咱的骨头加咱的腱子嘛靠咱，卡袂去定定跋倒。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呗。
1: 我卡老虎，你请我吃个酒。
0: 卡老虎听，我来先接接，嗨，谢谢。

0: 心寒。那么这是刚回收请问时间这是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来你好。
0: 是
1: 我来讲，我有改有改关一种药，我咧食吼。
0: 好好好，三片都不见嘿。
1: 啊，我本来吼，我本来有一块着神经爱开刀吼，啊两骨可以照，有一目讲跌啥跌一半。
0: 啊，
1: 啊我啊我啊即马可以照开，我今日看报告无啊？
0: 嗨，已经无跌着啊？
1: 无啊。
0: 哈，
1: 阿甲讲我的两骨拢袂要紧啦。
0: 哈，有够好的啦！
1: 啊，我在时啊拢可以运动
0: 的。你敢是食钙固精吗？
1: 嘿，我食对对。
0: 哦，安尼继续看的呢。哦，大嫂继续甲看的看的哈。哎，谢谢。
2: 你好。
0: 哎，张先生、张大哥你好，你讲咩讲过来来，生病了不记得？你食钙固精食了，那喝钙固精。
2: 你钙固精哦。本来我是袂惊啦，
0: 吃
2: 咯，浮啊嘞，许啊我这想个不能去做者啊，
0: 玻尿酸
2: 哇，啊不舒服害啦，做者真多害。啊我想个，啊我做食食过少些啦，旧年我食食过少。
0: 啊，今麦食了好无？食了好无？
2: 啊，食了就是足好个，嘛啊足好，我早拍来甲你讲嘞。
0: 大哥，安尼忙去玩嘞，知影无？啊，继续看嘞看嘞啦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喂，你好，请讲话，要讲话无？
3: 喂，你好，
0: 好、哦、麻烦你讲话嘿。
3: 啊，秀刷呀？
0: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叔？
3: 哎、啊欸，我把你做见证，我
0: 哦，三片都不见。
3: 我今天过去
0: 挂一罐。好、哦、好，阿姐了好无？
3: 该过节。
0: 好。
3: 哦，我撑住啦。
0: 好、哦，阿姐了好无？
3: 也好啊。
0: 安、
3: 啊、
0: 好。
3: 我都顶个跋倒的呢。
0: 阿姐们，
3: 我跟恁讲啊，你大公叫我赶紧去赶这个吃。
0: 阿姐们好不？
3: 食第四罐啦。
0: 好。
3: 嘿，
0: 阿姐们好啊呐。
3: 现在就诶，卡头有卡差呢。
0: 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嘿哦，大嫂你今嘛改两顿哈。好，个看你看你，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欸，
0: 哎、欸。秀爽。
4: 听说哈，
0: 哎、
4: 欸，嘿，我家头红哈，
0: 哦，
4: 我罗云娥哈，
0: 哦，你好，
4: 嘿，
0: 什么贵族？
4: 嘿，啊，我要过给你订那个嘞，
0: 哦，来三品哦，哦，迄、那个三品你来接接哦，来谢谢，等一下我叫人来听，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来，你好，你好。
5: 这个叫咩秀芳香嘛？
0: 嘿，是是，嘿，你好，嘿。
5: 你好，
0: 嗯，
5: 跟你讲，以前嘛做什么，食迄个卡头，我好做什么？
0: 哦，哦，那个就真心咯。我讲听谢谢。你好，你好，
6: 嘿，我来，我要请教你哈。
0: 嗯嗯。
6: 我这卡碗哈。
0: 卡头碗。
6: 嘿，我有去做玻尿酸，啊，但是走路拢这后边这筋拢慢掉了。
0: 哎呀，还有人
6: 在问。啊，要来吃你的钙。
0: 哦，什么？我来个听解药先咯。嗨，谢谢。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运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跟咱这个电话接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接嘛，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等一下诶。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给咱敬礼，想站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呢，去香港，嗯，啊，去香港啊，无什么呀。然后这个人是身也身份很特殊，因为去，伊讲哦，去香港是因为去转机呀、啊，伊要去 欧美国家转机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迄转机甲你有啥物关系啊？结果呢，你敢知伫飞机顶哦，啊，未落飞机，啊，未停在香港的时呢，就有航空小姐啊，来甲问啊，你敢是某某人，什么名字安尼啦？伊讲对啊。啊，我们有接到那个情报啊，哈，情报啊，阿喜安娜，伊跟你讲啥？伊讲哦，你是这一趟是要去做什么？有什么那个要见哪一个人吗？伊讲没有呢，伊是要去，伊是规定要去探亲呢，要去这个德国探亲呐、啊。靠，可能有这种代志啊，因为伊的身份很特殊，伊吼。在政治界是蛮有名的，而且他是当然是不同颜色的啦齁。我说一顿来了跟我说，他说吼很恐怖呢，以后要转机不要去香港了。我说是怎么会这样，你不知道哦，你什么新闻人都知道，你在机顶人都知道呢。哈，这么恐怖哦，你不知道哦。他就说跟我说怎么呢，他说什么，这哦已经全世界吼，大家拢知影，台湾就是台湾就是会被欺负的一个民一个国家，所以呢，只要那是有台湾身份呢，那是身份较特殊的人呢，坐飞机哦都会被关照啊，被关照会怎么样？往下面我们就不谈了啦吼。所以呢，我是感觉安尼啦吼，即马世界是已经这么的自由了，已经是自由的国，即马这国。反正哦，去到哪边都是自由的，但是啊，够共和国啊，共和国的是中国、俄罗斯啊，干啥？北韩，因这是共和国的国家呢，就是共产的国家，所以因呢，因什么呢？因本身就是无咧选举啊，因无绝对无选举，啊，就等于无自由啊，因无选举，无承认这自由国家就是有选举嘛，他们没有，所以当然因都是一个独裁的国家。伊那一个人讲，迄个头呢，讲啥都是算啥呢啦吼。而且以上个人报告来算卡等你哦。
7: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100%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24810。

0: 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哥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九月三十，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这温差呢非常大哈。古历是8月20日，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好、哦，咱参加这个亚运赛啊，这边是咱台湾队呢有4位少年呢哈，赖伯祥定长黎明古屋的亚运田径赛400公尺啊接力赛，咱的成绩是38秒32，打破了咱全国的纪录啊，摕到2名银牌哈，甲、啊、第一名是中国队啦，但是咱甲伊的成绩差一点点啊，那是。啊，这嘛是当讲是为2010年，咱广州的亚运了，国一遍哈，摕、啊、到银牌。过来是林仲威是咧400公尺跨栏，速度嘛真紧哦，哦、啊，48秒74，摕到铜牌。所以咱台湾的田径队，即届摕到一面的金牌，跳高嘛哈。啊，一面的银牌，一面的铜牌，哈，啊，看继续成绩呢，不断的进步。另外，咱来讲到是关系咱无人机的发展，大家看得出来，这几年4、5年来，啊，无论是多一场的战争，哈，这无人机啊，拢发挥了真大的功能，嘛不止战争啦，哈，也使用呢，非常是这个范围真宽，哈，所以咱的国家中央。科学研究院长就在咱家，咱家己的民雄举办了民雄的航太无人机三甲园区开工动土，包括呢民雄园区的启用。哦，总统的赖总统咧典礼的致辞啊，表示哈，咱台湾的发展无人机的产业，会当讲是啊，各项拢准备好啊，啊、哦，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哦，欠什么呢？欠医生啊。所以呢，这东风呢，就要靠咱的李焕英来斗三江哦。所以请李焕英要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将近600亿追加预算，关系这无人机哦。所以请李焕英来要支持就对了哈、哦。啊，咱这用来呢，向咱国内业者，那么来给因的拆钢啊，这无人机，嘛来推动咱无人机产业，哦，咱自我一个发展安的是。啊、哦，总统也有讲到嘛，伊讲啊，你甲看啊、哦，为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包括呢印太地区的安全，这个、无人机的系统啊、哦，不止无人机啊，啊、哦，对无人的系统，飞行机也好，船只也好，甚至藏在水底，啊、哦，无人艇也好，哈、哦，拢变作是现代防卫真重要的东物件。啊、哦，对方来，好、哦，咱安全的来个对抗。哦、所以这现代防卫真重要的东西。啊，咱台湾有世界级的这个、半导体，包括自通信的领域啊，别人要做都要找咱呢，给咱买零件呢，何况咱自己生产这些东西。所以咱有真深厚的哦，这种制作的基础。而且咱经济部去年开始，甲2030年呢，咱打算要来用到。442亿，全面要强化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哦，哦，嘛要来培养，哦，这产业的发展。去年吼、哦，咱台湾这无人机的产值就来到129亿，是顶一年会超2-3倍。啊，目前嘛已经有超过咱台湾了吼、哦，267间的业者进入了这方面的制作。哦、所以呢，这方面呢，咱是有相当的基础，啊，等有相当的发展，啊，发展出来了，各方面的产业拢会当用到，啊，不止咱台湾的防卫，啊，外销嘛当做真大的生意呢，哦，所以这个发展当然那是啊，非常的支持啊，你啦，哈，啊，即马就是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希望会当统计啊，啊，这医生，当然大家也知影，李焕英也感动嘛。哦，监督上主要原因，以咱台湾来讲呢，真侪物件发展是拢真好诶。你讲咱来发展这个光电不好吗？用日头来发电啊，用什么发电嘛是真好啊。但问题是啊，钱落来了，
哦，一堆人呢，都想办法要去蹭嘛。哦，当中卡到要贪污的嘛，有要蹭的嘛，有要抢的嘛，甚至开枪，大死人的拢有嘛。哦，所以这安怎呢？和代志呢，一旦将钱用在咱需要的行业顶面，没有加吼。即个社会事啊来发生啊，这嘛是真重要了哈。过来来讲呢，这发电呢，咱来讲咱台积电哈。即嘛所了解哦，台积电呢，要踮在台湾的多一个合落去啦，多一个合落去啦哈。包括讲啊，即嘛包括个屏东啦，哦，还是讲啊，本来桃园那边哦，即款的所在，本来无要做啊，即嘛佫会当做啊，吼，真侪真侪消息。不过这半导体设备的业者咧讲，有咱台积电呢。怕省在美国的钢厂这边呢，讲要个扩大。本来台积电是咧亚利桑那，哦，即马咧亚利桑那了，哦，不止啊，讲要在么德州、达拉斯这边呢，还要继续下落去哈、哦。啊，就是讲啊，要来启动到美国的第二园区，诶，建厂的计划，啊，要个起到六座先进的晶圆厂。哦，六个啊，大工厂安尼是吼，应该是咧德州。德州呢有真侪好处，哦，真侪好处，包括德州这个所在，伊个税金嘛较轻咯。哦，啊，听讲啊，中岛主的金额可能会超过着本来咧亚利桑那这边岛主的。亚利桑那这边是岛主了2650亿的美金嘛。啊，听讲啊，比这边也搁较侪。哦，安尼是咧串联起来。哦，串联起来，比如说呢，在美国南部这边呢，啊，半导体的双核走廊，当然，一直到昨晚来讲，嘛还无得到台积电的回应啦。但台积电咧做又真多啊，边啊配合的厂商，哦，爱提出这供应的物件，哦，听讲是呵呵啊，一个供应商有安尼咧讲着，但是袂当讲多一间讲的啦。哦，不过私底下因有证实。哦，正是，我确确实实啊，有听人安尼讲到安尼是吼。好啦，因为这 AI 包括呢 HPC 就是高效能运算机。哦，这方面的客户啊啊真多嘛，啊大客户，啊需求真强。哦，你要赶紧好啊，你要赶紧好啊，你要做较紧的哈，这边要做较紧的啦，对，已经真紧啊。所以呢，咱就是要增加咱的工厂。啊，本来是咧亚利桑那凤凰城家。啊，目前的总投资的金额、哦、已经达到咱讲的2650亿的美金嘛。啊，即马呢，一个要增加就对了哈。六座的晶圆厂，两座的这个先进封装厂，各一个研发中心嘛。啊，不过即马曝光呢，就是服务咱的客户。啊，佮考虑的地缘政治风险，佮考虑的。佮包括咱台湾的土地佮水电的资源啊，毕竟呢，嘛无可能讲无限量的供应吧。哦，所以这三点呢是台积电的一个考虑。第一点，咱客户咧度，哦，咱做生意啊，哦，客户呢美国为主嘛，因为咱呢，譬如讲，美国客户占到台积电的生意，今年的顶半年占到呢75.64%。等于讲，我台积电的生意3/4的客户拢在美国啊，安尼我来美国做嘛。哦，第二点，你在美国生产呢，你的税金关税呢，就差真多嘛，省真多嘛，会安尼是吼。所以呢，业界是咧讲，伊讲啊，这个包括辉达、英特尔、超微、苹果，这拢是咱的大客户啦，啊，拢在美国，安尼是好。加上呢，美国总统川普咧讲啊。哦，你若无咧，我只生产，我要甲你扣200%的税金嘛。哦，所以种种的考虑之下啦，哈啊，所以这个第二园区应该是咧德州的达拉斯。哦，总金额会超过本来2650亿美金啊，那是哈。而且达拉斯这所在呢，包括北德州，有一个外号叫做细草原，所以本身家包括半导体的制作啦。啊，是细晶圆的供应链，啊，是光通讯，啊，是国防军工这方面的。啊，其实呢，包括像这个韩国的三星、哦特斯拉，这大工厂等等，嘛拢有咧只设厂，所以这也变作是
一个真大的聚落效应。啊，过来，咱本来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啊，这个亚利桑那这个所在，啊，是属于较沙漠型的，所以这个所在呢，伊的水也好，伊的电也好，包括工程师也好，其实拢有真大的挑战啦。哦，啊，那是咧德州这边呢，人才、税金，包括稳定的电的供应，这嘛是咱台积电的思考，哈、哦，所以咱呢，几行一定爱嘛，水电土地。对不对？工程师啊，罗岗啊，吼、哦，拢是咱需要安尼是吼。好啦，这是一点。吼、哦，过来今日呢，一个大新闻啊，应该早就感受到啊，吼、哦、啊，就是讲呢，交通放假嘛，放假，你若放假呢，实际上啊，真困扰。安怎讲呢？咱交通，你若坐高铁，你就知影讲迄个困扰。哦，你较早买票呀、啊？有啊，我真早买票啊，但是呢，人伤多。甚至呢，你坐未到你的位哦，快半晚啦！啊，坐火车哇，真侪拢安尼，唔是火车，是高铁。所以中秋呢，即几天的连续假期呢，高铁是安怎呢？是憋的，啊憋的吼！啊，那咱高速公路嘛是塞噶啦。虽然讲高速公路比较大型的停车场，啊，好亲像呢。全民逃难吼，安尼讲当然是较歹听啦哈。啊，就是讲呢，本身交通呢真塞就对了。啊，昨呢收假，啊收假呢本来是讲年假进前出去访问呢，交通部长，啊你得过嘛哈？即、這个毛毛出现啦哈。我那部长是安尼讲吼，因为我咧得过的时候，我嘛是咧线上呢，就赶紧咧做指挥。啊！你连续假期的时候，我已经人在台湾啦。哦，啊，恁做这，咱的指挥呢，不一定我一定要坐办公室，安尼是哈。所以交通部上大的目标，伊讲就是卖有人客留在车头的嘛。哦，哎，赶紧收温收温，安尼是。啊，有达到这個目标啊。哦，所以伊是呼吁大家，你当多多利用多元的一个载具啦。意思讲，卖拢坐高铁啦。哦，你冇黑车通好坐，你冇客运的通好坐，哈、哦，唔免呢，开咧单一的运具顶面，伊是无讲坐多一种啦，不应该是讲唔免大家拢来开高铁安尼是哈、哦。啊，其实呢，咱这个高速公路也好，高铁也好啦。顶礼拜四，连假的前一暗，就开始呢转人啊，转人啊，为要佚佗的嘛。是不是啊？所以高铁呢，那是个北部的这个车头呢，要坐自由座的人是真多嘛？啊，所以要入车头呢，开始就过做管制嘛。啊，你坐自由座的自由座会当开，会当坐，会当徛，会当开，是吼。啊，开甲开袂起啊！啊，高铁就只好开放，开放就种其他的车厢，除了第六车厢，第六车厢是商务座。较贵，除了第六车厢以外，其他的车厢，比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或者是拢会当呢，互你徛啦，互你徛。但是那安尼我是对号的呀，啊对号的啊嘛是开价的慢慢慢啦，有的对号的伊开袂起，啊看家己的座位咧遐，伊就无法度爬上车，因为人拢塌掉的嘛，啊连车门只嘛塌掉的。哦，所以三星这状况，刚才以前咱坐黑车类似的状况啦。哦，啊，车厢内底开满满啦，啊有人刚才淡薄人工安尼是啊，啊，这都是爱徛。然后来呢，连商务车厢、第六车厢，诶，人嘛开入去啊。哦，所以开始呢，有一挂这不满的声音，当然就会一直出来安尼是啦哈。啊，就涨呢涨收价，斗病啊。往南的就要往北啊！哦，比如左营，尤其啊，左营要来到咱台中，哦，这中南部的车头呢，回来人非常之多，啊嘛是个真侪自由座的，啊，一个呢车头啊开满满，月台啊开满满，台中这边呢，等于是重灾区，上盖塌、上盖严重的所在，所以甚至呢，赶紧的台中呢，成立一个叫做指挥部。啊，过去指挥部什么风台啦、地震啦、灾难才有指挥部啊！啊，起码呢，赶紧呢，什么吓一个啊！啊，指挥部安尼是吼，我啦，所以这呢，就是人伤多嘛。
哦，昨下晡，咱台中的这高铁站，真侪人到月台了，才发觉就讲呢，往北的自由座，我踮啊台中咧等啊，我要往北啊，这车一礼拜呢，自由座拢满呢啦。哦，啊，你嘛得啊，咧月台上就排队一点钟以上，才有机会呢，会当加减开去。啊、哦，往北去安尼先吼，有人去咧讲，伊讲我台南坐车。哎呀，规个车厢都专人啊，什么台中、台南都满啦。啊，车厢甲车厢当中迄个门有无？迄自由门啊，你试一下开起，伊讲迄拢无得关啊啦。啊，尾啊，我坐甲嘉义，哦，看到两个高铁的人员，包括保全哦，摕到药箱，哦，包括咧食食物，讲为第九车厢呢，一直拼去第十车厢，敢那有人昏倒啦。哦，开到无空气啊，有可能啊。哦啊，昨中昼过后，哦人呢愈多愈多哈、哦，所以呢，台中站家呢赶紧成立一个啊前进指挥所。哦，而且从到台中，哦南下的区间车呢，伊直接呢停我咧到呢北上月台，要缩短呢准备时间。啊，所以即卖呢，要安怎想办法？想法就讲啊，人呢无都坐起啊嘛，赶紧的吼，火车迄边，火车迄边呢，准啊加开为彰化往北，因为呢火车一旦来到台中高铁站边啊，哦新乌日站嘛，哦赶紧的车部分的人呢，是不是过去啊边啊遐坐火车？安尼是吼，就想尽办法就对了吼。所以高铁呢，慢，啊，无我呢，哎呀，坐客运的吧，好。但是高速公路嘛，差不多啊。高速公路25一天的凌晨就开始塌啦，往南面。台北个桃园啦、德南啦，吼，本来才一点钟通啊，结果呢，伊讲我开3:30嘞，什么一点钟专车嘛。啊，国道五号往宜兰，那边讲啊。哦，迄个哦，我呢想到这条路线吼、哦，真正塌甲都戆，迄塌咧内底吼，人哦，真无爽快就丢了哈。所以呢，国道五号往宜兰的车呢，更加临时暗时就开始转车。哦，有咧网络顶面呢就破文了嘛，因为我已经咧加2点钟啊，还进不了国道五号啊、哦、雪山隧道，因为我感觉。唔知道大家有这個感觉无？伊规个的路线哈，包括讲伊这個外内部的，敢来当走什么车啊？外面这条敢那一条线哦，这個、我感觉迄车都设计啊，啊有未通呢，未通呢哈、啊。但是嘛是安尼先，遮久的时间啊。哦，所以国道五号呢，礼拜暗时啊，塌干呢，第二天的半暝2:30，哦，迄车潮呢才缓解，但天一个光呢。就继续塌啦！哦，啊，这呢车多人多啦，吼、哦，所以这也是嘛，唔知变怎处理。哦，啊，你看后续呢，刷到双十节哦，哦，刷光复节哦，哦，所以要安怎呢？先从代志啊想办法哈，即、哦、嘛先做什么款的一个调配，啊，无呢塌车的状况呢，啊，绝对会阁发生安尼哈。哦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2: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
5: 喂，阿玲。
0: 嘿，你好。
5: 阿玲，我昨天靠来，和你那个卢太太，阿姨又上来，红心又上来。
0: 哦，好。
5: 哦，谢谢你。
0: 知影安怎吃吗？
5: 知啦，我食大半年，我知。我即摆是重点是咧，甲你问讲吼。
0: 系。
5: 阮孙安尼咳啊，拢食西医拢安尼食了长，拢未长进啊，咳者啊，你食伊咧弄弄够好。
0: 伊几岁？
5: 大二，即摆先过大二。
0: 男生。男生，女生。
5: 男生。
0: 有咧食薰无？
5: 无。
0: 无好好。
5: 因长大未使食薰。
0: 安尼好，安尼较紧好。你买暖暖给他吃齁，三顿吃，一顿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对，叫他别吃冰哈。
5: 煮着在这里吃几边。
0: 哎，
5: 别吃。拢安欠着，啊，拢欠袂好安尼。
0: 别吃冰，别吃刺激性的吼，会较紧好。
5: 迄拢没有，有地冻还平时啊。
0: 了解。
5: 因老师要参加，可以参加迄气象单项，啊，老师唔到地啊，嘛差点来，啊我。我用这些好多血力丸，我拢去喝啉啊！一苹果伊我就开始喝啉，
0: 是
5: 啊，结果吼，
0: 系
5: 啉的啊！伊老师讲，今下伊这种海平水会要买有资源嘛？阮真讲，我就是一直在试看会过的嘛。
0: 是，
5: 结果三项拢过。
0: 哇，真好啊！
5: 系啊，还都什么体能啥，我都走啦，啊，伊都种呼吸停顿啊，个啥嘿啊！
0: 啊，就是拢喝啉血力丸就对啦。
5: 我拢为高一就开始一直啉，爱过敏啊，过敏即马就是食了好起，啊，即马就专门啃者。
0: 哦，诺诺买来食。
5: 啊，那诺诺就可以了。
0: 对。
5: 啊，我大细罐安那买。
0: 诺诺无大细罐，伊就是一罐哈，1500块安尼。
5: 哦，伊无大细罐。
0: 哎，对，一罐1500块哈，照起刚食，卖食冰哦哈。
5: 哦好，
0: 好，
5: 谢
0: 谢
5: 你，
0: 拜拜，再见。喂，你好。
6: 喂，请问
0: 阿亮啊？嗨，我阿亮啊，你好。
6: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啊。
6: 我准备请教嘞。我卡达乌哦，阿龙阿苦袂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6: 瓦骨咯。
0: 嘿，你卡达有变形无？
6: 阿袂啦。
0: 阿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哦，卖等下变形，遮麻烦呢。
6: 对哦。
0: 你瓦骨买回来吼。医生安怎讲？你先讲我听。
6: 医生，我也无去学看。
0: 哦。
6: 伊是讲骨质疏松来。啊，我是有去煮玻尿酸啦，煮玻尿酸都无效。
0: 来，你即马话骨买转来吼，伊个胶囊诶吼，你每一顿拢食两粒吼，啊康心食饭前就会当食，
6: 康心食饭前食。
0: 啊，但是卡叔讲啦吼，我咧康心我食西药啊，安尼咱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
6: 对。
0: 嘿，啊，但是咱是康心就会当食。
6: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啊，佫有一点吼，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重拢咧对你的骹头。所以你那骨头叫你爬，你爱三椒盖好加你吃。
6: 哎，三顿吃了。
0: 三顿吃一顿两粒，好唔？
6: 哎，迄一只我的。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6: 哦，一粒都一罐都吃20公斤。
0: 嘿，伊本身的120粒嘛，啊，你一天要吃6粒嘛，
6: 啊，你6粒吃20公斤，
0: 对，好唔啊？
6: 好啊，
0: 哦，好，谢谢，拜拜。
6: 好，谢谢。
1: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7: 哇，骨真好呢，阿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落去啊。
8: 之前无脚头有长长，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9: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1: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枯咧白真好势，惊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这脚头袂屈啊，啊，要非常注意啊，咱咧切手的时阵，迄、那个安全性哈、啊。啊，咱这位听众呢，真友好，带妈妈呢也暑假啊去游览，游览呢，甲这休困站呢，啊，就是下车尿尿嘛，啊，去切手。结果呢，游览车要出发啦，要出发啦，哎，啊，等妈妈等无人，啊，到底走倒去？啊！这查某囡仔呢，就赶紧呢去找嘛，去找哈、啊。想讲呢，妈妈是阿个咧厕所诶，咧便所啦啊。啊去啊呢，化声啊，化声。阿妹啊呢，听到妈妈一点点啊声呢是哈，妈妈咧便所啊，内面呢跋倒啊，跋倒啊。这也唔是用裤诶哦，唔是裤诶，也是马桶哦，会当坐马桶哦。哦，所以这脚头呢未裤诶情形呢。这是真严重啊！连坐马桶都产生困扰工哈，所以咱有到呢，这脚头的退化呢，出外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自己安全哈。啊，咱啊是不是较早就来顾咱的脚头？比如你脚头呢开始有声，脚头啊开始按按的时候呢，咱的瓦棍呢，你都早唔食，两粒食。哦，其实咱那里第一期的退化的时候呢，就食咱的瓦棍哈，你会真紧恢复。啊，不过一般人拢是要拖，啊，拖到呢脚头会疼，哦、啊，才要想着讲，哎，我这爱来顾，所以瓦棍呢，愈早顾呢，会当呢得到呢效果个紧，哦、啊，顾唔免食个三顿，食早唔就用安尼是，哈、啊，得力瓦棍，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啊，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诈骗的啊，这发生在咱家中华，中华这位七十多岁这位老太太，去年啊拄到的啊乱爱啊乱爱，但是是要甲你骗钱啊，这位老太太被骗四处，损失呢大约是200万。哦，诈骗集团呢，知影讲啊，这老太太应该身躯边哦，还有钱哦，所以今年正月继续要搁骗。那老太太地角啊，报警察。哦，警察呢，就是对方哦，搁要来收钱的时候呢，将对方抓起来，抓了一个啊，姓李的这位女士，伊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哦。哦，但是这诈骗集团持续搁派车手。一波一波呢，要来甲这位老太太收钱呢。啊，一个月呢，咱嘛呢，车手抓到一个，抓到两个，抓到三个车手，对方呢，对方才法庭呢。哦，警方咧分析，诈骗集团为什么一个咱抓到啊，伊个继续安尼咧联络，佮继续派人来要收钱呢？一个、两个、三个，干哪呢？唔惊因死呢，实际上这车手啊，来收钱的车手是对诈骗集团来讲，这个随时当牺牲的嘛，啊，跟他消耗品同款嘛，哦，所以办这个案，咱中华关这边警察的表示啊，伊讲啊，这吴女士啦哈，啊，这老太太呢是啊是这么一个人啦，啊，一个人啊，家里是谁，拢在外地，爱上大的这种。休闲啊就是滑手机。现在真正哦真正阿公阿嬷一打工就是滑手机看手机。包括阿娘啊一个长辈。哦再去就早安。早安哦。啊那看到什么新闻啊我感觉讲呢啊这个新闻真好啊我就传了我。好我每一天啊接到真正咱长辈啊好我真正真正消息。啊、哦、这头一点。第二点呢现在有一个呢电话卡来。是国际电话，你甲想看卖？咱是当时接过什么国际电话？所以咱阮厝内人啊，讲诶，这谁的电话？是谁的电话？讲谁的电话？这就是诈骗电话嘛？什么人卡国际电话给咱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呢，包括国际电话，你唔免甲回电话。包括呢，什么叫你爱填资料诶？你卖甲填资料啊？包括叫你起的连接，你卖甲起连接哦。你甲连接过去啊，你钱就开始要无去了哦，所以这呢拢是咧讲骗的，太罪太罪哦啊，所以这个老太太伊嘛是特工点啊，手机啊、滑手机啊，去年呢啊，去年呢啊，就是咧内面啊，拄了一个讲是咧战争地区的军医啦，哦，那么称呼叫做战地情人呐、啊，这嘛老保守啊呢，但老保守就真有效嘛，甲你看嘛。看咧交朋友啊嘛，交朋友你要咧谈恋爱啊嘛，才变做安尼事吼。所以咧钱一边交，两边交，三边交，四边，交四边。啊，诈骗集团嘛，知影讲啊，这位啊老太太也够钱，所以继续呢，啊咧改联络。咧今年正月呢，啊就是今啊是联合国嘅军医，安尼是开始呢，哦安尼。一直啊，联络安尼吼，刷到当开嘴要借钱啊！阿尾啊，呢老太太甲警方报案，确认讲这是甲骗的嘛？甲骗的正月三十呢，要交18万的对方18万哦。啊，这边抓到就迄个退休的公务人员，迄位律师。然后呢，对方佫继续联络这老太太，二月七十佫要来收40万，佫抓到一个姓吴的这查甫。嘛是车手就对，啊，这两个车手咱拢抓到啊，嘛拢关起来呢。但是诈骗集团呢，继续搁咧联络。2月28呢，伊完呢，搁要来收60000块。哦，咱搁抓到一个60几岁，嘛是太太，嘛女士。所以无到一个月，咱抓三个呢。那想无呢？这到底什么状况啊？哦，所以呢，警察这边是安尼讲，伊讲诈骗集团呢，因这是安尼呢。联络的是一群人，派车手的是一群人，出来收钱的是一群人，一群一群各自独立。
哦啊，所以这边咧骗咧，这边咧这个呢，啊，佫咧继续感觉你还佫有钱，佫继续甲你骗，然后佫交代下面的佫去领钱。所以你这一个呢，两个俩，三个俩呢，对方敢那还佫咧不只出来，尾下才知影讲啊，这无好去啊，贵下去用掠去啊，会产生这状况。过来呢，咧因的资料内面哦，伊嘛甲你点油做记号，一个好骗，一个好骗，会甲你讲肥羊哦。哦，所以就算讲这个好骗的被害者，确实讲一寡地界啊，伊永远袂帮你说。个另外一套讲法，袂安尼简单的放弃就对，因为骗你这好骗的是哈、哦。所以呢，这个真关键的原因哈、哦，警察咧讲哈，伊、哦、讲啊，被害者啊，被害者呢，他有刀，咱去不用洗脑去吼，咱家己读个社会灯啊，你知不知？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呢，即马所了解呢。咱所抓到的，这车手当中，车手当中呢，你看头一个啊，那位女士是退休的公务人员，哦、啊，第三个嘛是女士，六十几岁，哦，所以即马车手呢，以前讲找一挂少年的啊，阿尾啊少年的抓多啊，冇找外国人来啊，哦，所以即马车手呢，等于讲各种人都有可能变作车手呢，啥必然的是，啊，我一个六十几岁。啊，迄位第三个，哦，迄第三个迄位女士呢，伊嘛是做车手，伊安怎讲呢？伊讲啊，我嘛是啊，被骗，嘛是家己寂寞，然后嘛是讲啊，对方甲伊讲乱来，伊就是被骗啦，已经被骗七十几万啦，啊，然后咧，然后再做这道，啥必然的事吼？所以这请大家啊，一定要非常注意小心哈、哦。有到个出来，老大人咧开讲的时候，爱常常甲因讲到这安的事吼。过来，咱来讲的是一对啊，兄弟啊，姓童啦、啊，李童的童啦、啊、哈。因为要甲一个姓曾的买毒品，啊，买毒品就真单纯嘛。但是讲要签销啦，啊，人卖啊，卖哦，昨个闹人，甲对方约见面，炸到这个刀啊，西瓜刀啊，甲对方三个呢，哦，小喷呢，造成两个人的死亡，一个人的重伤，啊，尾啊，当然拢抓起来。抓起来了，伊杀人，伊毒品呢，甲医生安尼先吼。警方调查呢，这对兄弟啊呢，一个四十八岁，一个四十一岁，伊要甲一个姓曾呢，啊，买啥物？买丧尸烟弹，就是咱讲依托冥纸，啊，就是咱讲的电子烟呐。啊，要甲伊买这呢，买五公克，讲啊先欠的，我做金额一万三千块，但是对方呢无同意。啊，无同意，双方面咧电话当中呢，就呛起来，呛起来了啊好，哦，小约要输赢就对哈、哦。好啦，就约咧到呢红山，哦，一间呢已经无咧做生意的美容房啦哈、哦。好啦，半暝两点外，这曾的这边哦，嘛闹人啊，也把大家滚下来。啊，这对童先生呐、啊，这位兄弟啊，因呢个闹另外两个，但是因是炸倒下来。啊，两派呢，啊，就抢钱，哦，牙巴大啦，牙倒啊，都喊起来的时候，听讲呢，前前后后大约是超几分钟啦，啊，拍起拍真急，啊，结果呢，牙滚来输牙倒来嘛，啊，太死人啊，那是，因为了一万三千块，安尼先太死人，哈、啊，伤脑筋哈。过来，咱们给大家提醒哈，即马呢，大家有真侪人咧耍迄种啊，战斗陀螺。就是咱以前咧耍迄甘露有无？迄电甘露去啊！当然這，即马生活较无同款哈。不过嘛是类似迄种啊，甘露战斗陀螺安尼是哦啊！战斗陀螺呢，即马就个中国做诶，爱、啊、当然品质较歹。爱、啊、塑胶呢，迄塑胶真诶嘛较无理想。啊，抹咧外面的涂料呢，嘛靠重金属啦、塑胶剂啦安尼是哦。所以当你耍诶时候呢，一个落去了。也憋破，啊憋破嘞，还偏啊嘞，射到目睭受伤嘞，啊这也有安尼是吼，所以有一位啊陪同囡啊，生这個战斗陀螺的家长咧讲吼，因为你唔通买种俗物啊，迄仿的迄中国做的，迄真快速的，伊咧射的时阵呐，迄吹气啊憋开啊，有的是伤到镜头啊，哦啊那塑胶片射出来射到目睭，看要安怎？迄代志就大条吼，所以呢，这个物件目前是真烈啦，真侪人买咧耍啊，那是吼，有真侪从那位中国
招数这放的礼拜，啊，未较上嘛，啊，未较上呢，啊，未来算一下安尼死念念，结果呢，啊，会发现迄品质歹，迄塑料吼，伊塑胶料吼真脆，啊，结构呢做了呢，较无遐尼好嘛，啊，伊要快速旋转呐、啊，就出问题安尼是吼，所以这是一点，过来就是讲买卖。因为诈骗集团呢，真了解什么物件当咧入不破，什么物件咱都可能会当骗到钱，所以咧卖你这啊，啊卖你这，比如有一个唐先生，甲对方呢买呢四种的战斗陀螺，讲拢总2700块，啊对方讲爱使用敲箱，哦卖货的这个方便胶来提供联络，结果呢唐先生呢落单了。表示讲无完成实名制的认证，啊，伊就联络对方嘛，假客服，啊，对方佫联络伊啊，讲需要配合的验证，啊，唐先生就将伊消耗的密码啦，改做对方提供的密码啦，啊，然后钱就洗出去啊，所以这嘛是咱要提醒大家，啊，这要非常的注意，啊，连你的钱都去用洗出去啊呢，都去对方骗去了。哦，即马呢，真正这样防不胜防，要小心哈。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善，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一斤哦，三椒钙我骨主要三顿吃，一般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哈，是吧？一下必须做好诶。
1: 也
4: 用袂衰吼，三招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顽
2: 固，今物拢无行几点钟。我捌去断脚，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把，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好啦，咱来听讲讲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哈，老大人骨头会较怕啊，这一定的，你也同款，我也同款哈啊，年纪愈有啊，骨头愈怕，所以你也个补充嘛啊，补给不足，这嘛是中医的有利一利嘛哈，补给不足，伊无够啊嘛。来，我给你原料，给你生产哈，所以就是补充三椒啊，三顿粒，一顿加两粒哦。然后呢，然后你要拍日头嘛，啊那一当的活动嘛，啊尤其走路，你走路时呢出来对不对啊？你咧出来的过程啊，你生骨的速度就增加哦，就较紧生骨咯。哦，所以人讲啊，两卡行三卡用啊，真正是安尼是哈、哦，所以骨真的较怕。就是补充三椒钙好，三顿食一顿两粒。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工商，工商回来咱来讲啊，即马感情有油啊呢，未来呢可能是大问题哦。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3瓶只要1800。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到呢，身体健康，哦，上惊就是啊，医生讲，哎呀，某咪人，哦，你带着癌啦，哦，带着癌症，哎，大家听了呢，当然啦，拢会真惊嘛，是不是？好、哦，即卖呢，癌症有疫苗啦，哈、哦，癌症疫苗会当讲是，也比作是治疗癌症，哦，上新的一个趋势哦，即国际大药厂莫德纳啊，加莫沙东。已经合作、哦、研发出全世界头一支、哦、mRNA 癌症的疫苗，治疗的是到尾期的黑色素瘤。哇，最近呢，大家对这个讨论真多、哦。台湾的莫德纳公司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咧十月啊，卖陆续来发表的是包括着讲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的疫苗，哦，伊个一寡临床个试验个结果呢，会公布出来，啊，买速速来争取啊，和咱台湾这边来使用，哇、哦，安尼真好啊，啊，真好是真好，真贵啊，哦，那是较完整个治疗呢，疗程大约爱5万块至10万块，我安尼还好啊，唔是还好是美金，哦，是美金，啊，安尼哦，我唔知要个2-3百万，嘿呀、啊。哦、所以呢，费用真贵呐哈。啊，这莫德纳加莫沙东，即马研发癌症疫苗，也过咧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当中要确认嘛。啊，伊当研发到呢，黑色素瘤这癌症的环节，研发到伊的这个复发，包括呢这远端转移风险，而且无严重的副作用，哦，这点啊非常要紧。啊，咱台湾的莫德纳总经理啊，这老党诶老总是安尼讲吼，伊讲啊，黑色素瘤的疫苗呢，即马单台就是药证的统计，啊，即系当我确实上市的时间，啊，这是第一跑鸟哦，哦，这种 mRNA 的疫苗的好处，就是安怎咱确定了基因的排列了，咱制作的方式就会当统一化，哦，咱即马这人。哦，这 mRNA 疫苗，咱确定你的基因，你的基因是安怎排列的，然后咱就会当做出来这疫苗。所以咱只要取得了无同的这种癌症的细胞，咱找出的讲也便利点，安尼先就可以啊。哦，所以呢，这位啊总经理表示，所以未来包括呢非小细胞的肺癌、有机细胞癌、膀胱癌、腰鞘癌。胃癌等等这疫苗呢，今年十月，澳洲就陆续发表了第二期、第三期，因为里关呢临床的试验的报告。啊，未来呢也为啊个人化的癌症疫苗，啊，找出了共通性的这个抗原，发展呢比较通用性的，安尼先吼，还佫更加进一步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边的这种啊疫苗这个研究呢。咱台湾嘛，参不再来哦。哦，像呢，哪靠中医这边带领的，啊，是进入了呢，女性子宫颈癌疫苗第二期的临床试验，预计要收完130名的女性。哦啊，长庚医院呢，妇癌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伊讲啊，像这种啊 ，HPV 16型的。比较五成会达成，比作是癌症嘛？这嘛是三型咱子宫颈癌上主要凶手。啊，这种治疗型的这种疫苗呢，甲预防型的疫苗无同。咱定来讲啊，你注意疫苗，注意疫苗。哦，注意疫苗呢要预防，但这种治疗型的疫苗是无同的哦。伊针对已经是中度的，啊是重度的，哦，这子宫颈癌前病变。还是也未变作癌症的患者，就是咱讲原位型癌啦，原位癌啊，这方面所涉及的是吼。所以呢，像这呢，医生咧表示讲啊，美国第一期的临床证实，2/3的癌症的患者会当成功治疗。啊，咱台湾家嘛，十几间的病院有合作咧进行第二期的试验。哦，伊就是拿住下。啊，那呢啊，电刺激这种方式来进行3次的治疗，
哦，那成功啦，吼、哦，未来进一步，也包括无共型的，啊，拢会当有安尼是哈、哦。所以呢，咱呢简单来了解，吼、哦，咱以台大医学院内面的教授所讲，用这种癌症的疫苗呢，是治疗癌症，包括降低伊再发的机会。甲咱的注重预防传染病的疫苗也是无共的哦。不同的哦，咱即马讲啊，你要流行感冒啊，你要先注射疫苗啦，迄是无同的物件。哦，所以伊要先摕到你患者，你的肿瘤细胞，伊查出到你这个癌细胞特有的这蛋白质，佮透过咧体外来合成安尼，比作是你个人用的疫苗。然后你这个物件做好了，佮你注射倒去。然后刺激到你的免疫系统，安尼是，哦，和咱身骨内底的 T 细胞来切到这癌细胞，然后呢，甲处理掉，哦，是这个他都要讲的这个经过就对了哈。所以你讲啊，为手术，咱来摕到检体，咱来做到疫苗，甲开始治疗等等呢，需要时间，哦，差不多是两个月，哦，通常呢，咱就注射六遍至十遍。哦，所以国外因有咧抓嘛，嘿啊，那安尼开销差偌济呢？差不多是5万块至10万块美金，代表差不多是150万至300万安尼是啦。哦，所以这呢未来发展绝对会更加好嘛。所以这是好代志哈。好啦，所以讲到转来哈，咱即卖呢一般咱讲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啦、新冠疫苗啦，10月初1要开始做，真紧。啊、咱疾病管制署今年采购的新冠疫苗，相信呢，新冠疫苗伊的剂量，敢那传统的1/5尔，对一注的量啦、啊，只要1/5就好啊，而且伊副作用呢也搁较少，这当然是好代志，都希望讲大家爱来做啦。我对着这种 mRNA 疫苗呢，技术是愈来愈好嘛。所以澳洲呢已经统计了一种叫做流行性感冒，加上咱的新冠这方面的病毒的2合1，两种合作一种的疫苗呢药证的出来。哦，啊那诺罗病毒呢？诺罗病毒即马买有只疫苗呢会当出来。啊，你咱台湾嘛建立了第3期临床的试验，安尼是哈、哦，尤其这个诺罗病毒啊。哦，这诺罗病毒，那每一年吼，咱即话中秋嘛，哈，每一年中秋了呢，上常发生的就是诺罗病毒会感染。哎呀，那呢，哇，会安尼闹晒，爱吐，安尼是吼。啊，即话诺罗病毒呢，都在台湾进行临床的试验，来到第3期啊。哦，这个、关键的挑战就是讲，针对病毒长的选择，因为诺罗病毒真侪型啦。啊，欧美国家这边的流行呢，跟台湾呢，不一定同款呐。好、哦，这状况哈，这诺罗病毒呢，尤其小朋友啊，请大家注意。哦，诺罗病毒感染了呢，多数都是讲也老啦，也吐啦。不过那是老大人来讲，哦，是讲啊，身体较虚弱的，会严重的吐到、哦，啊，老的老甲变小、哦，啊，是营养不足哦。往往安怎呢？比如说爱断药。会产生这状况哈，啊那一般咧，这个咱讲咧，疫苗呢开始做呢，当然啦、啊，这个拢希望大家会当来做啦哈。像世界卫生组织咧讲哈，用65岁以上的咱这个长辈，哦，那是流感疫苗接种率是差不多75%，啊，75%就普遍性，但是咱台湾敢那50%呢？哦，啊那新冠疫苗咱台湾的来做诶，敢那21%。哦，无啥要来做、哦、所以呢，即卖就是讲，咱的买入来更加好的、更加方便的疫苗、啊、希望讲大家啊会当来做安尼是哈。过、哦、来讲的，跟身体嘛关系，啊来去净喙齿啊。最近呢，这净喙齿啊，你看网络的广告吼，哦真凶呢。我看了，我嘛感觉讲，敢门啊会当安尼是。我甚至啊问咱啊齿科的医生。啊，问伊啊朋友啦，朋友，这个介绍是安怎呢？哦，所以即马主派是亚德斯，
牙科集团，然后伊就是主拍，就最记得三万几块嘛。安尼是吼，结果呢爆发了呢经营危机，啊，真侪呢来遮做这植牙诶，做到一半呢，我害啊，即摆唔知要安怎。啊，所以呢，即摆呢，网络顶面，某亚德斯疗程中断患者诶互助平台呢，竟然呢，拄着种代志，超过200人以上安尼是吼。所以呢，安尼是呢，齿科医生是安尼讲吼，伊讲啊，照阮这齿科啦吼，大多数诶同业诶医生，伊去别个诊所做一半，来到阮家，阮就较无愿意接。啊，那呢，这两面做，那变隔离，进喙齿进到尾啊，变进喙齿的隔离。啊，这亚德斯吼，伊这是一个齿科的集团呐。以前只嘛，以前不得奖呢。伊主拍就是讲，我品质真好，但是我介绍呢真一般，啊，袂讲贵到要死。啊，你2010年呢，伊是咧新北市遐开始的啦。迄阵啊是成立了头一间的齿科诊所。刷到2020年，伊就是讲来，喙齿一齿37000，哦，这介绍呢，真正哩，会感觉讲啊，真的吗？啊，真的吗？因为一般来讲吼，像讲咧大台北地区啦，你要植牙吼，上少哦，拢差不多来到10万，甚至超10万至12万这卡达。但部分的地区讲啊，敢若需要一半，有的所在呢，甚至更加俗。哦，阿亮阿某一个朋友啊，啊去花莲，我讲你坐车坐到花莲去做，伊讲嘿啊。但是咧花莲咧讲种一支喙齿啊，1万块、12000块安尼是，哇，那差只多，伊讲嘿啊。其实呢，有一位啊，陈先生，伊咧6年前呢，就是为台北坐车来台中，找台中的齿科诊所呢，甲种喙齿，种七齿，伊讲我安尼是拢总省了呢30-40万。但是这喙齿种落去了，哦，后面的一寡呢，就跟他讲啊，啊，清洁啦，吼、哦，堆肿啦，吼、哦，这两年吼、哦，牙冠脱落啦，所以这种的植体有淡薄的油。但是伊找无呢，一间齿科诊所呢，愿意甲处理。好、哦，你北部无人要甲处理啊？你都唔是我只做的啊？啊、哦，所以只有你拢开车，搁倒来台中家。来做后续的处理，安尼先。根据啊统计吼，咱台湾呐、啊，每一年干那种喙齿的，哦，50万支吼、哦，所以这确实啦、啊，人数是10几万人的。啊，20多年前吼，齿科医生呢，爱去真侪时间，甲患者解说为什么咱来种喙齿。哦，这喙齿安怎，所以咱种喙齿安怎处理安尼是吼。但即马呢，即马唔免解释，即马真侪患者例外，拢甲医生讲，医生我要种喙齿，或者就讲大家针对这方面呢，敢那较理解，但较理解是较理解，我敢有真正理解。啊，尤其咧种喙齿方面呢，这介绍啊，啊有诶呢真正吼，伊甲你讲啊，这无同诶材质咯，这是虾米做诶？这虾米做诶？虾米做？啊，拢无同哦。哦啊，所以有安尼做起来呢，贵了10万，甚至啊贵100万的嘛有安尼是啦吼。所以呢，这种喙齿啊，确确实实吼，给探听2-3件啊，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读书囡啊，读专科，读大学，到底呢，多一边以后薪水会较悬吼。咱台湾呐、啊，高等教育，台湾的教育做到真普遍嘛。大学生读多机，哦，所以袂当一定要读个硕士，哦，读个博士，啊，这也有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高等教育在咱台湾是愈来愈普遍。哦，你的专业，你的技术，哦，确实讲如果有相当的专长，当然比你大学的证书还佫较好啦哈。所以资格总署就调查哈，用去年大学教育程度，哦，也当呢。收入的、啊、差不多到多少钱啊？以平均的所得71.04万，啊，专科的读大专的呢是69.46万，嗯，啊，那呢读大学收入较侪咯，
但是一共那里啊中位数啦，哦，你啊这中位数来讲哈、哦，是58,600块，颠倒比专科这方面的中位数呢，也较少一寡呢，较少一寡。而且你来你啊中位数来讲，连续16年大学是不如专科，无你啊读个研究所，那研究所以上。哦，伊会当支配所得，就是一摊会当家己开的钱啦吼。平均是1,134,500块，就算讲掠中啊，这中位的数字呢，毛953,900块安尼先。哦，安尼是等于讲啊，读个硕士，哦，以后这薪水啦，摊的钱啊，才会当呢有一个相当。啊、哦，这当然甲咱台湾呢，即马呢，大学生太侪咧。大学生太多了、啊、太多的大学生呢，当然有也是有相当的程度啦。但是有的大学生呢，等于水准就丢落去啊，这也有。哦，颠倒呢，读专科的，伊都是咧读这方面呢。哦，这方面的专科的学生呢，有倒呢平均的薪水呢，也够呢比大学生较悬一点安尼先。哦，所以呢，主计总署的资料来对，毛讲到2025年就是旧年。所得的收入，会当予咱家己支配所得，以什么款呢？啊，赚上多呢？就是以公共行政，包括国防这方面呢，包括经济性的社会安全这方面呢，平均呢会当来到948,200块，这第一。第二是你做银行的，做保险的，做不动产的，这会当来到93,100块，这是第二名。第三就是讲，你做有一个专业的，有这个科学，包括技术的服务业的，这来到呢83,300块，这排咧第三名呢是。我说这看起来讲啊，那铁饭碗啦、金饭碗，包括科技业，啊，个是有相当的优势啊呢是哈。这有道呢，人讲啊，选错行、选对行啊，这未来的薪水啊，确实是差真多。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公股。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爱食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哎，你好，
5: 喂，嘿，阿亮，你好，
0: 来请。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这个你诺诺在吃是爱安怎吃？
0: 来，诺诺是有分啊，哦，哈。
5: 伊
0: 内底有一支汤匙啊，咱每一顿吼，看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
5: 告诉伊若无汤叫三顿吃，安尼袂时间袂拄好安尼嘞。
0: 安尼就早起三口，暗时三口。
5: 哦，早起一只三口，暗时一只三口。
0: 嗯，啊，有当暗时啊，你睏开少嘛哈。
5: 哎，一下。
0: 哦，睏、欸、对啊，睏前吃一口啊，减一口啊，安尼先哈。
5: 哦，那得看时阵，搁砍一口啊！啊，那是时空下底啊，呢会使哩无？
0: 会用诶，但是
5: 我的后生，我的后生都伫外口，住伫外口啦。
0: 哦，是。
5: 啊，这就算不是，那敲电话等，那不是呢？讲阿弟有得扫，讲无扫了，都关安呢？
0: 啊，你叫伊赶紧食诺诺。
5: 系啊，就是讲要甲买一罐，要甲客气哩，可以啊。啊，这是讲伊啊，安怎食较好些安尼啦？
0: 就是、
5: 啊，我是拢食外骨啦，我是食你外骨。
0: 啊，恁公主咧外面是爱开车，还是讲啊，什么款的扛？
5: 伊无总顾咧开车啦，伊是拢伫咧办公室咧办公的啦。
0: 哎，安尼
5: 办公吼，
0: 嘿、
5: 啊，不是爱遐开会，遐开会真无爱走开会，较无用啦。
0: 安尼，诺诺扎咧车顶食嘛，无要紧啦。
5: 啊，免喊的，食饭也无食饭，免喊啊，饭前饭后就对啦。
0: 哎，对。
5: 那恁幺幺就较看两块个咸嘞，安尼对
0: 吧？对，
5: 是不是？
0: 袂当食冰嘞，袂当食刺激性的哦，哈。
5: 哦，伊是无嘞，伊是还好啦。
0: 安尼食伊嘞，可以，
5: 没问题。安尼会使哩吼，安尼我都对阮家阮工程，我欢迎。
0: 哦，工程也都有啊，无问题。
5: 嘿，工程有，我知影，嘿，我都拢伫遐干。
0: 嗯，好。
5: 像恁的产品，我拢伫遐。
0: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
5: 安尼我紧哈。
0: 啊，你叫伊吼。无论如何，一罐拢爱安尼个顺顺啊，食完，卖食几工啊，准啊扛的哦，哈。
5: 哦，好啦，上一罐食个了，你看那这个跟我讲，
0: 安尼好过好过再出来，好唔好？哈。
5: 好，
0: 拜拜，再见，再见。
5: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哈。
0: 嗨，你好。
6: 我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6: 我迄、那个有则个第四十、第五十就开刀嘛，吼，加皮啊嘛，吼。
0: 当时，
6: 十多年啊。
0: 哦，了解。
6: 啊，今嘛，
0: 今嘛安怎？
6: 就是电工起来第六百甲第五百个间隙哦。
0: 嘿，
6: 较细啊，安尼嘞。
0: 买外骨，买三椒，两家拢爱食，拢爱三顿食。
6: 哇，好。
0: 你也是腰椎、第五椎跟荐椎的第一椎啦。
6: 哦，
0: 安尼吼，这个所在就是咱安怎呢？哦，开，譬如那我咱坐啦，咱按啦，吼，
6: 哎，
0: 啊，遐是较食力的所在啦。
6: 哦，
0: 所以你也看卖规工有调的，也是讲啊靠莫当，哦，安尼是啦，这要注意哦。
6: 好啊，我有听你讲，就是我有去做复健嘛，吼，
0: 是，
6: 我要去做复健。有一段时间再来吃，它效果较好啊，是安怎样？
0: 不是，是你先吃，差不多十天半个月才开始落来救。
6: 哦，先吃再救啊？
0: 因为你先吃，先填补，对不对？哈，啊，然后再来救，那个效果会更加紧。
6: 哇，好啊，我讲对。
0: 你都变起啊啦！
6: 哈哈哈！啊，那个我平常时我拢行路运动，拢十多年啊嘛，吼。
0: 行路真好，很好。走路前要热身，要拉拉筋，这样再来走，好吗？
6: 我都两行拢做伙食，会当做伙食吼。
0: 对，三椒两粒，瓦菌两粒，到恁食。
6: 啊，好啊，我知影。
0: OK 哈，谢谢。
6: 好，谢谢你，谢谢。
0: 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7: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8: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9: 不三棍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8: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7: 也用背锅吼，三椒盖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固定三椒甲瓦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8: 我再去长椒，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盖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盖好哪好哈、啊？
0: 三椒盖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三椒呢，饭前吃，饭后吃，拢无问题。啊，有咧吃瓦骨呢，安尼就三椒甲瓦骨斗阵吃，哈、啊。咧吃饭前十五分钟呢，两项斗阵吃，安尼上佳好，哈、啊。以上广告

0: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到呢，美国总统加中国的习大大呢两个见面，两个见面啊、哦，咱加美国之间呢，咱加采购武器嘛，是不是哈？啊，因为呢，因两个要见面呢，某一批较新的军事采购，起码是也未通过呢。啊、哦，结果美国。派咧中国的大使叫做咧庞德伟，伊咧前两天啊有讲到，哦，伊讲川普总统把问过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啊，哦，是不是有兴趣买阮美国的武器？哦，针对这大家听了惊一跳啊！啊，中国你有要搞美国买武器无？啊、哦，有兴趣买无？安尼是哈？哦，针对这方面呢？美国的官员呢，哦，嘛赶紧呢做一寡呢解说，哦，讲无啦，阮无讲啊，要来卖武器哦，美诶，哦，中国的这种计划啦，而且阮美国的法律嘛禁止将武器啊卖予中国安尼是哈、哦，所以这个美国的大使呢是安怎讲的呢？伊基本伊是接受到咧，人的访问啦，福斯周日新闻。甲做专访的时阵，讲到呢，顶礼拜都要结束的，啊，美国甲中国两个老大见面嘛，啊，包括对台湾的武器买卖的一挂议题，啊，这位大使呢，是表示吼，用川普呢嘛，不甲习近平啊解说啦，好、啊，解说就是讲，阮美国嘛向着全世界其他国家来卖武器给因啊。哦、所以表示讲咧，川普总统一直咧讲，有嘿，啊，阮向全世界各地，包括其他的人，阮嘛卖武器给因呐、啊。哦，所以实际上有一边甚至嘛问这个习近平主席讲，嗯，啊，你有敢有兴趣买一挂？哦，啊，这一种一开玩笑的呢，是不是啊？我都卖武器哦，大家买我卖真侪人啊，啊，不，你敢有兴趣买一挂？哦，实际的意思还是讲我真正要卖武器给你呢？哦啊、所以这个大使嘛无说明，哦，这两个领导者，因对话发生是咧什么时间？啊，对方习近平是怎回应的？啊，嘛无讲这是正式的一个提议呢，或者是讲啊，就两个开杠杠啊，啊，讲随即兴表述安尼是呐。但是这两个人拢影响全世界，哦，一句话讲出去。这是影响非常之大 哦，所以是不是开玩笑的啊、哦？这大家拢会非常的注意，干是呢？啊，讲到转来哈、哦，咱甲美国呢买武器来对，有一寡呢时间上呢讲要好难呢，但是后来呢相当的拖沙了哈。当然，这种买，敢会当请求对方来做一个赔偿，因为咱甲美国采购了66架。好、哦，这 F-16V 的战斗机，照理讲，甲今年年底呢，要全数拢交咱哦。哦，但是因为美国这边的生产呢，耽误掉嘛。哦，所以头一只战斗机，甲即马嘛也未来交咱台湾。哦，这进度的当公司，差真多。啊，这损失未，当然损失啦。哦，啊、听讲是安尼，哦，咱国防部。嘛，向美国争取安怎呢？你来补偿我，你来补偿我，你搞我拖只久啊！啊，听讲呢，嘛有所回应了哈。啊，美国政府要协助咱向着厂商，这厂商是诺马公司，哦，请求赔偿，但是唔是罚钱啦，因为合约内底嘛无这种罚钱的啦。而不过包括增加咱技术的服务，包括一挂配件，包括延长啊，这个保固。哦，这方面的补偿安尼是哈，因为是安尼哈，这武器啊买哈，那照规定，这是政府对政府，所以政府对政府的一个合约来对，无讲我要给你罚钱的啦，就算我违约，嘛无罚金这项就对，虽然要求爱赔偿，啊赔偿那无罚钱，啊无要安怎赔偿嘛，但是你给他拖沙噶安尼是，我当然要给你抗议啊。哦，啊，不是我赔偿金钱，啊不，不是金钱的赔偿方式嘛？ 哦，所以美国厂商就提出讲不安的事，我提供你两年，哦，初次的备份，还是增加什么增加什么增加什么，类似安的事就丢了哈、哦。因为咱本来呢，甲驻文的时间点，头一只应该荷兰的时间是113年呢。今年是当时啊，我、哦、照你讲啦，以咱本来签的今年的年底进前，这66只是拢爱荷兰的。啊，当然真侪因素啦，比如讲啊，迄阵啊，你武汉肺炎的新冠哈，啊，这个生产线问题啦，各方面的问题啦，包括讲后来战争啦，各方面哦，所以拖刷。啊，拖刷呢，甲当时，即马所了解，可能会甲117年啊，你啦，啊，是咪117年就会当117年的2028年啊，你，是不是就会当荷兰？这咱嘛唔知呀。不过后来啥呢？咱只是一直在南呢，阿尾啊，一开始一直慢落来嘛。所以咱咧113年的第一季的时候呢，咱慢，咱立钱就慢落来。去年的年底，咱加拿大呢，差不多1400多亿，差不多是美金啦，吼46亿，占到专栏，占10%，这个答案的是吼。所以呢，后来。因为咱这条钱是安尼哦，咱这条钱是用特别医生编的哦，所以每一年钱也出来，钱也出来。啊，咱即马钱安尼咧拿的时候呢，即马钱先用寄咧美国的银行的，啊，利息算咱的，哦，安尼是也算合理啦。不过你物件也无好挂，钱拢我摕去用，啊，钱啊，藏掉生利息，对，当生真侪利息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 AI 吼。这个 AI 发展啊，实在是真紧，阿妈实在是真厉害，啊、哦，非常厉害哈、哦。所以这 AI 呢，开始咧，即马真侪大公司咧发展的过程当中，发觉着讲咧，有一寡咱料想未到的发展。哦，上古早 AI 是安怎呢？生成式 AI， 是不是啊？咱去做哪里讲？阿公啊，这个 AI 啊，真厉害哦！啊，咱啊，确实讲回一寡资料。哦，大家应该会记得，前一段时间啊，两个咧节目中啊，解说予大家了解 AI 功能的时候呢，咱就以一种讲法，就是讲，譬如讲，我即摆一挂菜色，啊，有青菜啦，啊，有这猪肉啦，有什么什么的是，然后我交予这总破筛，这总破筛呢，就当将我即摆予伊的五种菜色。哦，阿家咧炒菜，比如一盘呢，哎呀，非常啊，青草的料理，安尼是啊。哦，阿伊当个替你啊，完成真侪物件，譬如一个读书人啊，啊、哦，伊要写一篇论文，哎呀，唔知边个写呢？我将真侪资料给伊，伊就替你写好啊呢。哦，叫做生成式 AI 哈、哦。好啦，但是刚刚安尼呢，哦，未来发展的不得了了。哦，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来，我给你一个命令。哦，我今毛一个什么困难？哦，这困难呢，你替我去达成。哦，一路想尽办法咯。啊，因为达成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的。哦，伊为了要达成你命令伊爱做的代志嘛。哦，伊所以想尽办法。这办法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料想未到，是达到什么？达到目标也不对，但是可能违法。可能会伤害这也伤害那，但电脑就是电脑，哦，电脑无一种啊道德的思考，哦，电脑无一种咱人会去顾虑的代志，所以我就是要达成你的目标，而且过程就害啊，啊，万一未来呢，咱无得控制伊的时，啊，伊要达成什么目标的时，冇可能造成咱人类的灭亡哦。哦，所以有一挂人咧讲，哇，这害啊！这未来呢，偌侪年来，咱人呢都无去啊，啊，拢机器人咧甲咱管，啊，电脑咧甲咱控制，而产生这状况，确实讲咱起码那无一挂限制。好、哦，未来呢，就安怎的先啦。好啦，所以有一挂呢，嘛是这方面的大公司的大头家，也是讲执行长，就认为讲咱必须要有所限制安尼先啦。尤其啊，有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哦，这 Anthropic 的执行长叫做阿姆戴啊，甚至呢，美国总统川普请吃饭嘛，国宴哦，我请伊来哦，伊嘛不会来。 啊，结果川普总统呢，咧二七的暗时，咧总统府，甲即间啊，公司的执行长阿莫代呢，来斗阵食一暗顿啦。这是两个人头一遍，一对一的，面对面，安尼是啦吼。好啦，所以早前呢，川普接受访问的时候，嘛承认讲，这个阿莫代这位啊 CEO 执行长，针对咱 AI 发展呢，遐尼啊快速，可能会带来风险，伊发表了也看法，也真反复，也真反复。但是川普总统认为讲呢，啊，无这问题啦，无这问题。好，所以就咧前两天，前两天呢，川普政府针对着甲这间公司，冇官司咧进行呢。但是后来呢，啊是啊，政府这边呢，官司打赢嘛，看赢嘛，哈。所以双方面过去这几个月，嘛因为 AI 这安全的政策，包括军方，哦用 Cloud 的限制呢，互相之间呢。拢发生了一挂摩擦，哦，所以即马川普主动哦，请伊来食饭，哦，咱直接呢面对面来讲安尼是啦，是不是？好、哦，所以这呢就是目前啊，川普的一处理方式。美国呢这边有一挂大头家这块的讲法哈、哦，但是你无发展，啊是你卡步甲放慢，啊是你限制这限制迄时呢，你的对手敢有可能卡放慢？无可能嘛。哦、所以媒体嘛，针对中国的态度呢，来写出了这個重点嘛。因为美国的烦恼 AI 造成啦，咱人控制不掉的时候呢，甚至发动了无人机的战争，对不对？包括呢辅助战争。但是咧，中国呢，面对 AI 有可能失去控制啊，因呢无这方面的思考。哦，因为这方面思考，中国更加直接，用真简单嘛，你电价扭调就好啊嘛。那是电脑，那是资料中心。哦，咱即马讲啊，欠电无电袂用个袂用啊，即马以后问题你电价又调就好嘛，切断电源，切断网路，然后追究责任嘛。哦，啊、所以你确实讲哦，中国这边的态度，还是共产党这边的态度，伊是要下死命向前哦，佮发展落去。啊，那民主国家这边呢，考虑较侪。啊，打东来时，啊，未来产生什么状况？啊，这也是目前呢两种无同的理论，会影响后续的一挂发展的方向了，吼。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富，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呀，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落呀。之前无脚头，就顶只瓦棍吼，今麦苦起足好洗，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2: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3: 食了瓦棍，较袂遐酸软疼。
4: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瓦棍，啊，才开始会苦。
5: 我感觉好瓦棍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行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人呢，骨头甲骨头中间呢有软骨啦。啊，你的脚头呢是一块大地软骨啦。你的大腿头遮有一块更加大地软骨啦。即卖呢软骨啦，磨咧磨咧磨咧，好像阿妈咧讲，哦，伊是咧腰脊骨。用量啊，医生讲我腰脊骨遮两块骨头要粘到顶去啊呢。迄就是你中间迄软骨啦呢，磨干呢歪去啊。啊，粘到顶袂用的啊，所以即马给你安足啊， 按竹啊甲剪开，啊袂当袂当拖到迄个时阵，则来讲我不爱我不爱，唔是安尼先啊。一旦你啊总共是安尼先，嘛袂当讲我不爱啦，我不爱安尼做，哈、哦，哎，得爱按竹啊。所以这软骨来搞多非常的要紧。为什么你爱食瓦骨？就是要给伊原料，给你生骨型，给你增加这软骨来搞多啊。哦，所以咱啊，早早来顾，当然会较好啦。啊，咱人咧退化的过程当中，伊会较磨损，伊会较大嘛。哦，所以咱定来讲啊，退化性关节炎分作五级，甲第三级呢，你要三顿食，一顿两粒的瓦骨啦，伊就是分级。所以咱啊，愈早啊来补充咱的瓦骨，就较袂啊行到这程度安尼是嘛，好唔好？咱人拢会老化，啊，所以骨头胖，食三椒。瓦骨就是保障咱的软骨啦，过咱的关节安尼是哈。两行斗阵食，三顿食，一顿两粒，饭前十五分钟食哈。以上广告，谢谢。哇，节目时间到站嘛哈，感谢收听，无清楚无了解的卡电话来哈，感谢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加油！我来干，苏鹏阿哥，富联是富二代，魏夫妇广告词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还来告诉告诉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上班喽！
0: 大家收心的啦，哈、哦，今天是这个礼拜的第一个上班日。
1: 月饼吃，肉嘛香啊，油啊嘛已经白啊。
0: 对哈、哦，这一次都没有吃到柚子哈、
1: 哦。现在很多人不敢吃柚子啦，
0: 会胀气，会胀气
1: 啊，会胀气啊。哎，还有一说呢，柚子的热量也很高了哈、
0: 哦啊。
1: 不要以为它是水果哈、嗯哦，还有。
0: 其实月饼也是超高的、
1: 啊哦，对，还有一点、哦、其实烤肉也是，所以中秋节不健康、啊、
0: 所以没三选一啦、嗯、所以这次多吃一点肉。
1: 但是呢，比较柚子现在越来越滞销，我刚刚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什么耶？柚子，很多人现在都知道说吃油啊，跟吃油啊都是有冲突哈，
0: 嗯，对对对，
1: 就是啊，吃药不能吃柚子哈、嗯，还有咱这两天嘛，拢有听众问啊，小军啊、嗯，啊，我在那中秋吃油啊，啊，吃你的本地的产品，钙粉钙油，这够要紧。嗯，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哈、嗯嗯嗯，哦，对，这不算广告，这是鸡肋啦哈。好、哦，我讲卖配的吃就好，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哈，啊，跟药品又有一点不一样哈、嗯嗯嗯。不可能哦，都是因为其实有很多人都。在吃长期吃药、嗯、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病、嗯、所以现在人知道说油啊跟油啊是不能吃，非常有冲突、嗯、所以呢变成柚子很滞销、嗯嗯、所以说油啊不用吃太多啦，我刚刚、就是应景啦，柚子其实都是一个应景而已。好，来，为什么呢？咱来说这个柚子跟吃药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
0: 哎，对对对，这大家了解一下。
1: 这常识咱一般咱都拢知影嘛，常常都知道讲哦，吃油啊，莫吃油啊，吃油啊，莫吃油啊哦。好，那为什么柚子跟药物不能一起吃？哈、嗯，最主要原因的是说、嗯、会跟药物产生一种叫做交互作用、嗯嗯嗯嗯、交互作用、嗯嗯、啊，那就是说柚子一来的柚子里面的成分来的有一种东西、嗯、这种东西呢叫包括葡萄柚也是哦，所以有人说啊，吃柚啊你不要吃、哦、吃葡萄柚、哦、一样都是柚子、哦、嗯柚子里面有几种成分，这种成分呢，这种成分叫做呋喃香豆素，呋喃香豆素。那这种香豆素呢，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的成分会去干扰的药物代谢，并且会增加药物的副作用。嗯，就是因为这样。
0: So that's it，原来如此。
1: 对。等于这种呋喃香豆素呢，也抑制人体代谢药物的酵素的对吧？哈、嗯、啊，所以讲吼，这会让药物滞留在体内太久。嗯好，就是你若吃这油啊，吼，柚子还是葡萄柚啊，里面的这个成分哈，它就会让这个就会让你吃下的药物呢滞留的体内的时间得较久，嗯，啊，对，导致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就会异常升高，哈、嗯嗯嗯嗯，啊，所以说哈，就是记得吃药的人哈，特别是什么药的，特别是什么药物呢？哈，降血压药
0: 哦。
1: 嗯，降血脂的药，嗯，抗心率不整的药，嗯，抗凝血剂，嗯，镇定安眠的药，哈、嗯，还有抗癫痫药物，还有免疫抑制剂，好，按照啊，镇定来的，还有就是就是抗忧郁、抗啊，就是睡眠，咱都要讲了嘛，哈，就是镇定安眠。哦，镇定安眠忧郁，这个都是哦，这些药物的这些加你脑里加几种药啊，哈、嗯，它的影响会更的，等于也和你药啊，在你的体内也变停留较久，会造成你体内这个药物在体内哈，哎，这个浓度升高啦，哎呀、啊，安尼就袂使啦，哈。 所以讲，咱这两天冇听从一个问，那到底那我卖做伙食，还是讲爱让偌久会使你食？嗯嗯，甲听众朋友讲哦，这种食油啊，甲食油啊，你那个做伙吼，你那夹做伙食吼。没有说讲你浪偌久，你卖浪么？你卖夹做伙食都无代志啊。比如讲啊，我早起食油啊，啊，我卡加两点钟过了，我来食油啊，你有要紧无？嗯，你甲阴暗食，你早起食油啊，你甲阴暗食油啊嘛袂使。人讲吼，最好最好上盖无，你爱隔两三工。哎，所以安尼就干脆不要吃了，对不对？哈，因为你若讲慢性药，都有足侪人是天天要吃的啊。所以吃药的人，哈，虽然可能你吃的药不是咱都讲讲迄几种，哈，这几种是比较，
0: 也不是那么绝对啦。你如果讲条件没有蛮干干嘛就跟丢，看什么中秋节大家偶尔还是有人吃柚子，但是我干嘛那个量哦，要不要很大量的吃柚子？然后各家比较这位讲哦，那哦吃这逼能逼哦，其实是还好啦，还好啦，没有那么。那么绝对说哇，你的公哇，一种条件没有一点门公哇，我讲冷啊，讲热啊，我今晚被讲会啊，不，热啊，不要暖，没有那么绝对了，没有那么。
1: 所以，有的人不是，我是讲，有的人就干脆就避开了
0: 啊，就对了，就不要吃了。过完中秋节，一定很多人吃，你不能叫两三天不吃。
1: 啊，你的不咧加油啊，人无要紧吗？
0: 我是讲，我咧加油啊，可能前两天才吃到。
1: 一般你若讲，大刚拢爱加油啊，这种慢性病药的人，那大概就为了放心，就都不要吃了啦。哦，对，变成讲，那就避免吃柚子啊，你哈，柚子哈，啊是讲文旦呐、葡萄柚啦哈，这都是因为有扶南香。豆素，好，这些影响到药物的代谢啦。好，你的药物加进来，浓度会升高，代谢不了啦。啊，血液中的药物浓度会升高。好，像一些那个讲安眠药，哎，讲抗焦虑的药物的哈，好，就会明显的，你得变哪样嘞？你那加这个油啊，你个加油啊，你也变成嗜睡。你也一点爱困啊，头晕啊，反应会变慢，走路会不稳。哦，就是讲你的药，你个食油啊了，你原地食油啊，诶浓度会升高啦。嗯嗯嗯。对，不过被欠管了，变得你的剂量好像你我原本都不是食你管的剂量，但是食油啊了，你的药物的剂量浓度会升高。哦，就是这样子哈。好，特别咱都要讲迄几种的哈，那几种疾病的哈，诶慢性药哈，咱都要讲迄个讲几遍哈。嗯嗯。就是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抗心率不整的、抗凝血剂的、好镇定安眠药的、哈啊抗癫痫的药物的、啊个免疫抑制剂的，这有很多人啊，这加加种种起来，这很多人在吃这种药，所以说也不是说啊，我浪费点钱过来加，为了安全起见呐，哈。好，也不是说哦，出来你浪费点钱吃，感觉一定会安怎哈？那也不见得啦。但是为了放心起见啦，

0: 好嘞，咱台湾有一个皮拉提斯的教练叫许元瑜哈，以及前去南韩参加国际赛事，结果能拿到哈总冠军哈，真的是表现很不错哈。但是呢，哈这种欢喜、这种喜悦，跟他一起过刚年呀，好过刚过了呢，主办南韩那边的主办方竟然无意见改撤销也头衔。
1: 哎呦，为什么换台本？
0: 啊，并且呢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
1: 哎呦，
0: 哦、对吧？
1: 当然
0: 了，所以那那听到安尼，那讲哇，南韩安尼吼，这个特别啊，跟咱迄落拢安尼做作弊哦，这是哦，起码是啊，这南韩讲哇，好想赢台湾哦，怎么可以让台湾拿总冠军呢？哈、好来，不过我甲听众朋友解释吼，他为什么明明都已经啊，拢得上台颁奖啊，而且都拿这个啊冠军的奖座奖牌都已经五缸啊，你突然你讲，而且没有预警就撤销哦，就把你撤销你的冠军头衔，好、然后改判南韩的选手为冠军，所以大家一定想讲，韩国好想赢台湾嘛，哈、其实哈、导火线是因为哈、这一个哈、咱台湾这个许元宇这个选手哈、他本身因为在一个 podcast 的广播节目中。有一个玩笑话呢，哈，讲了一句玩笑话，哈，
1: 什么玩笑话？
0: 好嘞，哦，其实一起的9月19号，哈，这个比赛，哈，9月19号参加那个2026年也算是一这个哦职业赛，哈，这个好像是也是类似那种。啊，皮拉提斯啊，是瑜伽呐，哈，这个，哦，在所以伊是的职业，哈，职业啊，职业赛，这拿到这个冠军，哈，好来，是没改撤下也冠军头衔，属实拢无通知，哈，都没有通知，哈，完全没有通知，所以罗贝怎样料应该嘛就错愕诶，哈，那后来哈去了解了到怎讲为什么？因为咱台湾这个选手，咱都要讲一下许元瑜嘛，哈，伊进前。录制一个 podcast 的节目的时阵，哈，一个 podcast 广播节目的时阵，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有开玩笑给他问讲，哇，你拿到这个冠军，哈，啊，是花不少钱收买教练的哦，哈，安尼啦，开玩笑啊，哦，你是不是花了钱买教练的？对了，收买教练哈。结果咱这个许元瑜一竟然给回答讲，
1: 是他得到冠军之后接受，
0: 对，所以啊，这个选手哈。许元宇伊的吼，也顺好顺势，伊怎讲那个问的人是半在开玩笑的安尼吼，阿姨的顺势转呢也是像趣味性安尼改回答讲，肯定是的啊，而且我不止收买教练，我还收买媒体嘞吼，安尼吼，啊这公完料已经讲啊开玩笑的啦，这不是真的啦，哎安尼就这样，就是这一段话，南韩主办单位讲，这样子哦，就把它撤掉，哎呀。
1: 对啊，我把主办单位我把它撤掉。
0: 对啦，真的是不适合这样子讲。
1: 给他围嘛。成人的讲这种话哦，活该，我觉得活该，没有什么，也不用是台湾人在讲话，就没有啊，因为当时很慎重，慎重其实的办这个活动哈，然后把活动啊，你很辛苦，努力练习得到，然后你为什么要这个这样一句话就是否定了所有不管主办方还有你自己的努力，因为你觉得很好笑，就你想不到人家在听哦，
0: 可能他跟这个 podcast 的这类主持。大概也很熟啦，哈啊，很熟。有时候哦，而且也是很兴奋呐，拿冠军呐，啊，所以的讲哦，拿冠军哦，用钱收买的哦，爱的哈，对啊，
1: 这个你在朋友之间私下的聊天，开玩笑可以啊，啊，但是你上节目，你拿的这个冠军就是代表那个主办单位嘛，也代表你自己的努力，啊，你被公安呢，不怪这不就没有职业运动家的精神啊？为什么现在人都搞不清楚什么话哦，在什么场合该讲？不该讲，干嘛吹啊？就切了，干嘛？哦，我好哦，讲的这样一句很切的话，我就很厉害。这两天不是一个嘛哈，北甘蔗南香蕉，
0: 北甘蔗南香蕉，
1: 哎，那葛永奇定会参专领这柯志仁，他就是这样子啊。哦，一个这类基山的农会哈，阿基港啊拜皮啊，微博，可能他可能相对的大家比较对他没有那么热络。 哎，你干嘛讲？哇，我委屈了，我委屈了。坐车的时候要上车的时候，主力开起来香蕉讲啊，各委员委员，那要不要吃香蕉？不是讲吃哦，屏东的香蕉啦。大家知道高雄基山的金蕉齁，台高雄的蕉农齁的产品输出到全世界是很骄傲的。啊，你今天去你哪讲啊，来观光来去特啊，是身为一个身份，如果是立法委员来高雄参访，我觉得没关系，合理嘛。也被登一屏东齁，被登一盖家人，觉得没有关系。但是他是高雄市长的参选人。
0: 而且重点是刚的是旗山的这个
1: 蕉农
0: 办的活动。
1: 农会瓦当。
0: 对啊，两边都有去，两党都有去齁，候选人都有去齁。啊，可能一个你干嘛工地现场有一点受冷落啊呢齁，大概是心里也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被离开的时候走力提金就没有加工啊，吃香蕉啊呢，结果一的这几下工我要吃屏东香蕉，而且还用手安尼改了走力安尼啊，闭出去安尼哦，看得出来那是有一点哦，是一种发泄怒气的发泄啊。
1: 没赶快，我干嘛就要时代没赶快哦？你来做官哦，不是我人民要仰望你。现在你是爱吼，你要来拜托人民呵呵好你做代志啊！你老公就用太多，我都不知道啦。如果真的他选上市长，他如果去国外推广吼产品的时候，以身为高雄市长，假设柯委员他当个高雄市长，好，然后去欧洲，去杜拜推行台湾香蕉，说，我是高雄市的市长，我推荐你屏东的香蕉，当然屏东的香蕉嘛就好，但是。不在其位，不做其事嘛。他你要参选高雄市长，你当然就是推展高雄的东西，推广高雄的。
0: 而且那一天就是蕉农办的活动，把你邀请来嘛，对不？吼、啊啊，哦，你讲唔免讲好话，但是嘛无。
1: 没有，你就阿公，
0: 阿你嘛是本末倒置。
1: 我阿公，赶快一句话吼，赶快一个动作，马上就加分很多。不好意思，我刚好中秋节我要回屏东跟屏东家人聚餐，我要把好吃的吼这个。美浓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
0: 旗山香蕉
1: 旗山的香蕉带给我屏东的家人啊，加分了嘛，这样就很加分。
0: 虽然你后来又有解释啦，伊讲啊，我迄阵的吼，咧赶时间啦，要等咧屏东啦，吼，要跟阮岛的人过中秋啦，啊，所以说脱口而出，脱口而出，讲我要食屏东的香蕉啦，吼。但是看他在讲这一句话，吼，就是讲啊，前一天咧讲一句话是讲我要吃屏东香蕉，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1: 就跟被拔掉皮拉提斯的那个老师，冠军的皮拉提斯老师，他其实可以跟主办单位说。我只是上节目跟这个很熟的朋友开个玩笑，那矿老被叫去外叫去嘛？我觉得这样子，
0: 啊，甘蔗吼，咱讲北甘蔗吼，这你看酸气竟然是跟那扯上这两样水果，香蕉是南部吼的问题是香蕉，北部是甘蔗嘛吼，甘蔗吼，大家拢在网络就是一样嘛，也就是台北市的两位候选人哦，市长候选人啊，拢去参加一个寺庙还是什么迄个活动嘛，人咧寺庙的主办方吼，啊，拢有送一支甘蔗给因啦吼，然后这是吼都一样都有送一支甘蔗吼。事后呢，蒋先生这边的讲，送我那支甘蔗也歹吼，安尼啊，扎扎扎，叭叭扎扎扎扎扎扎，啊，那么多节吼，啊，送给姓沈的候选人的那一支甘蔗就比较漂亮吼。几把拢安尼较大吧安尼，吼，这就没关系吼，他就有一点觉得好像你不是故意，是不是故意的吼？那主办方后来又解释，伊讲其实迄是阮准备两支，啊，要提偶像并无特别安排讲对一支要提偶像，就是顺手这样拿，所以干嘛讲迄是神明的旨的意思安尼，不是说特挑的拣一支，而且伊讲吼，迄白的迄种的吼，迄白的你唔捌看到你甘蔗，迄白哈尼济吼，伊讲那个是。特别栽培的吼，迄特别栽培哦，吼，咱一般咧看白眉安尼一扎啦一扎啦的一白一扎啦一滴滴啊的一白安尼吼，反而那个是比较特别、比较少有的哈。后来呢，吼，那这也就算了。后来竟然又被发现呢，哈啊，这个姓蒋的哈候选人竟然哦，唔知是因为家己的问题还是团队问题哦，竟然家己去甘蔗人送去甘蔗，但伫现场没有带回家，所以。真的是很伤心啊。好。 后来有紧赶紧啦，赶紧搁去提到等哦，讲啊上媒体了，这件代志上媒体啊，较紧哦，派人紧搁去甲伊去甘蔗提等的吼。
1: 我讲不管是这个基山的香蕉啦，还是供我们供，当然台北那个是所谓的在地信仰供庙的一个仪式嘛，然后拿那个甘蔗节节高升嘛，不管是在地的这个供庙，还是供在地的香蕉哈，其实就是跟人民跟土地的连结啦。我想那么尴尬，你哪公没来竞选这个大位的人，对于这块土地的连结好像没有那么关心的话。其实这个我是觉得真的蛮失分的，尤其在选举的时阵哦，所以能够啊，为大家讲每一言一行每一个举动哦，其实都被放大检视。但是有时候哦，像当下在没有很大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的，那个才是这个人的真实想法跟态度。我是这样，我个人浅见是这样子啦，这没有什么政治想法，的这些人对这个代志高有关心没关心，有要义没要义，这没有蓝绿，好也没有政治，就是你这个人对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放在心上，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想法就
0: 好。哎，人看，人的感觉是安尼啦，
1: 那讲见微知著嘛，你哪讲两这個，你拢干嘛讲漠不关心，所以很多事情就开始会放大嘛。我干嘛我相信这段时间，我又他跨再去个跨。的几个影片的时候，哦，连假期间哦，在台北是某精品业的店里面啊，嘛招进来尿气啊，出来。我跟同叔吼，他在腾文工，哎，真的是因为好像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的演算法都会有显示嘛，啊，你看你喜欢看老鼠啊，他会一直推老鼠给你。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喜欢看老鼠，所以演算法推老鼠给我？结果不是呢，真的哦，我们的就多少八宝同叔哈，就多少八宝别人，他们说真的现在那种。见鼠率跨掉尿气啊基论哦，真的多很多哈。那嘛，样品等下跨掉嘛，不管你捷运站啦、夜市啦，还是公庙前面，甚至连昨天的哦某大品牌哈，修公家最近也哈刚买了一个那个品牌的哈的店里面哈，也出现了哦老鼠哦某大品
0: 牌那个哦名牌店，
1: 对对对对，
0: 哦对了，做这么大品牌的精品店来，
1: 对啊，哇，这个真的是
0: 哦，有一个人客个转的，应该是人客啊，转的用卡个踢去，哦，跟他咧踢毽子啊，咧踢毽子啊，那个踢去，
1: 对了对了，就是所以每一件小事累。累积起来就会是大事情啊！我真的，
0: 好吧哈，所以好了，好，来这里哈。咱开个广告了哦，广告了，咱来看高雄啊，这个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哦，最近嘛是爆发一种啊叫做定位纠纷。这个定位发生了什么纠纷呢？哈，
1: 餐厅定位啦，
0: 定位哈，就是打电话的定位纠纷哈，真的还蛮奇特的呢。我刚刚蛮奇特的，等一下我们再说。好，咱先进公格啦。
1: 来，米雷林先进公格，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达干苏鹏阿狗护理人数，我们进广告。

0: 隔离公司干婚干预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
1: 好嘞，吼，咱的护理严肃护理吼，再去有一个听众朋友，今麦真正呢，听众有当敲电话来，啊，你咧讲，伊讲有食咱的产品吼，五种拢有食，五种都有吃吼，好，阿姨的咧，我呢，就是咧问讲啊，跟吃柚子吼，可不可以安尼吼？好，咧问这问题，啊，伊就讲我得食恁的钙粉、钙油、苏鹏啊啊个管油啊，吼，讲管油啊，咱就怎讲都是维他干啦吼，啊，搁一种，搁一种吼，一种。啊，就伫啊咧看，迄一种个一种啥食好困的迄哦，我讲食好困的护理元素，伊讲对啦，护理啦，护理啦，对啦，你记袂死哩，四个字记不起来，你记护理得好，嘿，护理护理哈，护理元素安尼，伊讲对啦对啦对啦，够食恁护理啦，哦，护理元素，嘿，伊就讲护理，嘿，对对，听众哦，真正你有个人哦，你就爱甲拆开哦，啊无你讲护理元素，听者听众哦，较早我就定发现有听众拢讲啊，护护护。呼呼呼啥？一直咧讲啊，你讲食好困咧，啥物呼呼呼呼呼安尼？哦，所以落尾我想讲啊，护理元素有较长辈有诶，真正是无法度。哦，这也四个字很顺的哈啊，永远记忆很清晰的把它讲出来。所以干脆就提醒大家哈，经历护理，经历护理哈安尼。好，护理哦，唔是经历哦，你莫去讲，伊有办公我甲你买经历哦，买啥物经历护理啦哈。你若经历讲出来，你就会想啊，唔是经历是护理哈。好来，咱的护理元素。吃得很好的，他吃得很好，他那是男的，我们的听众，男性的，因为护理元素真的是好呢，真好呢，我吃了，我母也说，他说他母跟他说，我怎么感觉你吃护理元素了，他说他在睡觉不打呼，他们太太跟他说，他们太太说，你现在我感觉你吃护理元素了，你好像不打呼，
0: 对啊。深沉睡眠，
1: 对对对，熟睡，
0: 开始浅眠
1: 了。对，伊讲哦，我某咧，我某都欢喜咧，我某嘛讲那真好吼，应该是食护理元素有关的嘛，因为伊太太是认为伊这个现象是食护理元素了，当然不是马上啦吼，过一段时间了，伊有感觉讲，以前哦，他先生打呼很严重吼，所以某改讲，你今嘛干呐，较袂啥打呼啊。打呼的声音如果有也不会声音那么哦那么频繁哦，所以说太好了，那睡觉不知道要打呼啊啦，
0: 对啊，
1: 现在就是睡觉不知道要打呼啊，
0: 这比例比较重要啦，睡眠真的是这样子哦，你说我睡很长，但是你要睡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起来上个厕所，我等一下常常说嘛，说啊想到我睡哦，现在叫这么多，其实不是叫这么多，是你睡不着入眠啦，真的睡眠前你就一直爬起来上厕所，上厕所回来你个提前半点钟个困，然后跳起来上厕所，迄就是破坏你这个睡眠连续，安尼就无好啊。所以咱头先讲，你若困啊，尽量就很深沉的睡眠，连打呼都会忘记，迄是多一件啦，小哇塞的代志。咱的护理元素哈，甲得力蒜哦钙粉哈，给你一个 perfect。完美的睡眠品质
1: 啊！护理元素你白天吃就好，白天三餐饭前饭后，还是讲饭中间哦，就是讲两顿饭的中间时间，什么时间都可以吃，两次就好，一次两颗。晚上时间就不要再吃护理元素。晚上你晚饭哈，暗顿饭吃饱到要困的进前，这中间这时间，你卡一时尖尖的蒜哦钙粉就好。蒜哦钙粉内底有七十几种的矿物质，啊，佮含有镁，大家知影镁。镁是一种非常好的稳定神经，也是有助眠功效哈。它让你的神经会放松，所以你也会睡得更深沉哈。所以呢，暗时就是吃蒜哦钙粉哈，要困这段时间进前了哈。啊，护理元素就不要在晚上，你一定就是人拢会讲啊，护理元素不是吃好困的吗？我暗时再过来个要困来，再来过来吃一遍哈，不对的哈。你也记得护理元素都白天吃就好，晚上加强一遍蒜哦钙粉。OK， 谢谢
0: 得力蒜哦钙粉阿哥护理元素。

0: 好嘞，咱都只讲哦，高雄桥头有一间火锅店哈，爆发定位
1: 酒店位哈、哦欸，我第一时间听到定位，我也是 GPS 定位的定位、
0: 哦，不是定位，
1: 定位啦哈，
0: 嗯，对。就是讲有这个中秋节连假期间哈，有人可以卡电话去哈，啊，要给人定位的对啦、嗯嗯。结果呢，电话拿起来，电话提起来，对方接电话，迄个可能是店员，后来讲迄是店员接的，吼，一压起来就改讲你在考你，
1: 哎呦，
0: 哎，安尼啊，
1: 哇、哦，这么凶、
0: 啊，你在考你啊，系、哦、啊，
1: 派哦，
0: 啊是讲啊啊，
1: 派，
0: 你到。领导 C
1: 哦
0: ，S 安尼 C 狼安尼，对，就这样子哈。哇，他就是很生气呢，吼，吼，就是，伊讲我都还没开嘴哦，我电话卡去，我都还没开嘴哦，我还没表明来意哦。对方就甲讲，啊你是咧，吼，啊你是咧靠背呢啊，吼，安尼伊本来是讲以为他自己打电话打错了，后来一个重新确认号码之后。搁打第二通，打第二通打去的时阵，嘛阿未开水的咧吼，你到时咧死人呢啊，安尼吼，就这样。
1: 哦、
0: 哇，真正实在是俩公啊吼，啊，所以当树林转咧，搁第三遍搁卡去吼，就未爽。第三遍搁卡去，这边卡去，伊个录音存证，录音录影，好、嗯、存证。没想到第三通搁卡去的时阵、嗯嗯，马上对方就说：吼，你咧考是不是？你到时啊两句做一遍讲啊吼，好。第一通卡去是讲你是咧考你吼，啊第二通卡去讲领导是咧死呀安尼啊，吼第三通一个卡去这边有准备有录音啊吼，吼伊讲你咧考你领导咧死安尼吼，哇真的是吼，伊讲吼他们都完全没有跟店员争吵，也没有也不知道说到底是为什么，后来这件代志呢吼，好。来，后来，
1: 嗯，为什么这样子？
0: 店家可能后来伊唔在，个电话个安怎联络爱啥？店家吼出来解释啦，吼，
1: 店家错电话号码吗？
0: 不是，电话没有错啊。
1: 嗯嗯，
0: 伊讲哦，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电话都打来都不显示电话号码。搞不好伊是伊卡机唔在啦，没有显示电话号码，而且已经前面的是有人卡几十通啊。哎、欸，几十通没有显示电话号码、嗯，啊，可能店里面个咧无用，吼，啊咧无用，啊，可能哦电话没有显示号码，就一直打，吼，就有人哦，可能就一直打这样子，啊，所以后来就变成讲，今麦人卡起来，今架人卡来被定位、哦，结果是可能啊、在忙碌中，吼、哦，好、哦、接到这个电话，他就以为说啊，就是前面一直
1: 各来乱的，
0: 各来乱的，安尼，哦，就这样子，吼、哦，所以呢，
1: 没有，所以就很简单嘛。就其实你
0: 哪边
1: 你哪公行李加贺的标喜公，以这间店应该是算是名店嘛。
0: 嗯，
1: 那其实他可以设定说，哈，
0: 嗯，
1: 没有显示电话来的都不要接、啊。
0: 嗯
1: 嗯，哦，就是讲为哪公一个隐藏号码要打都不让他打进来。
0: 嗯，
1: 哦，你讲你狼可以进，狼可以加这些，就你有这个底气这样做，但是你没有客人，你当然每通电话都要接。他今天看起来会忙到没有办法接电话，火气那么大，就不要去讲哦，你这行李加好啊，你就可以说你 call 不是 call 哪，是讲你卡给白起尊，你就可以请那个电信公司帮你设定说，据过滤掉未显示来电，然、哦、都不能直接不能接啊。如果是同一次电话去打架，你就可以看得到号码嘛。你讲07123456789啊，你说一直打来乱哦，你就给他封锁，那、嗯、这样就好了。其实哦，我没个 K， 你看阿伯，你看为了你哈掏钱哈，一个不是你客人的哦、嗯，不是你客人的这个，然后影响到后面、啊、然后被整个被延上
0: 啊，他们这
1: 哎不太值得
0: 了。这是他们的解释，店家的解释啦，讲前面大概有十通都是、啊、就是就有前面有十通电话没有显示号码的啦，哈啊，所以讲。啊，可能就这样子，员工接电话的时候就认为说啊，又是一些，哦，啊是安怎吼，就没有显示号码，但是你有接吗？可能你没有接，也没有接啊，只是看到也没有显示号码、
1: 嗯、
0: 啊就啊的啊，是不是这个这个要定位这个他的电话也是没有显示、嗯嗯，我不知道啦哈，不知道，好，所以讲店家老板出来讲啊，因讲吼，就有向顾客致歉啦，而且这个员工也已经离职、嗯哦、有没有离职我们也不知道啦、哦啊、然后呢这店家嘛就嫌疑啦，讲愿意提出补偿方案、
1: 啊、对啦，
0: 补偿方案就是怎样呢、
1: 嗯、
0: 十月初二这天，吼，十月初二这天，因店要全部暂停接待其他的客人，
1: 哦，
0: 等于不接客的对，全店73个座位包场给他们。
1: 哦啊，请他吃东西的，嗯、
0: 免费、
1: 嗯啊，对啊，那很好啊，
0: 免费73席，
1: 我干嘛啊？这个代志都无啊，哎，其实就处理了，不管他不管他是不是真的是他讲的未接来店没有讲话、嗯，还是员工个人的问题，要不要跟老板讲？我干嘛接店干？嗯，安尼处理真好，
0: 嗯，好、啊，等于讲十月初二干，一店都无接清理，73的座位全部给这个人哦，
1: 包顶。交代
0: 交代你，
1: 哎，得啊，
0: 73个人拢假免钱的对啊，哈，
1: 很好啊，很好、嗯。
0: 那这个当事人呢？
1: 接不接受？其实现在就是当事人
0: 他不接受，
1: 那就
0: 不接受，
1: 不接受，
0: 不接受，一些人呢认为啊，一共当事人哈，就是讲店家哈、啊，他起初把焦点放在恶作剧哈，好像有一点说啊，这个前面因为有很多打电话恶作剧哈，但是呢。他没有针对一家弟弟电话中受到辱骂的感受。哦，你敢讲啊？你的考呢？领导嘞？你讲这个是真的很不听的，我也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所以伊跟他讲，哎呀，我都、就是哦，就是头前拢有人一直卡电话，就是恶作剧的电话啦。所以讲，哦，伊哦，但是你没有想到。我不是那个恶作剧的人啊！你家己认为你的解释是安尼，但是我听到你们这样电话中讲那个话哈、辱骂的话，那个感受是怎样？即便今嘛店家哈提出招待吃饭，他说不愿意接受。伊讲我们就是已经被这样子问候全家人了，我们怎么还敢去？
1: 对啦，对啦，一个公道的。哎，
0: 我们心理上已经没有办法安心到去恁这间店吃饭，而且对食安及人身安全有所顾虑。
1: 那个，这是对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反正我觉得店家后续的处理，也客人会有这样想，其实也没有错啦。店家这样处理，我觉得马上水亏了。
0: 哎
1: 啊，我觉得。这次危机算是化解了，因为我咖喱有那种补偿方案，要接受不接受，其实就是在你这个在这被他觉得委屈的客人。我先讲快乐节哈 ，Vigo 哈，真的在一个佛罗里达度假村哦，讲错名，我一对这类哈。对纽约去那个佛罗里达度假的这种华人应该是华人二代三代的夫妻哇，他因迄个吼因安加因某阿个婆一个囡仔，安婆囡仔，哦，迄个某吼足气牙牙吼，一滴这个吼这间佛罗里达饭店大厅哦，一滴甲这个柜台员工吼，我怎么样？我本来订什么，然后呢，哦，没有招待，就有点类似像这样子，我没有招待的尊重，受到很多尊重，然后呢，我要你们哦，饭店给我提出哦这个赔偿补偿方案。我干嘛去的饭店嘛，真有耐心哦。对这类哈，下晡讲到下暗4-5个小时，两三个饭店的柜台的人员在处理这个脾气暴躁的哈，从纽约来的女性的这个要求，而且态度都很好哦。哦，然后他们也提出了很多补偿方案哦，比如说升级啦，给你下一次来免费住啦，怎么样怎么样。It's wild， 干嘛讲我好无聊，就像这样子，我被侮辱到，一定要擦擦擦。最后，这个饭店冻没掉啊。卡等位叫警察来，而且刚开始来警察也还蛮好声好气的，就说啊，这个小姐这样子，你们这些补偿方案你不能够接受的话哦，他们请你美国有这个权利哦，如果这个营业场所因为是私人嘛，他如果不欢迎你的话，你就要出去，他们这个是有法律可以执行的。啊，这个警察的跟这个小姐说吼啊，请你我们这个饭店已经吼请你出去，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吼接受他们给你的补偿啊，好好的回去你饭店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要用动用手吼警察权把你请出去。哦，那个小姐吼听点吼，那个华人小姐听到就跟撸嗲讲，你凭什么抓我？我明明是我受到委屈，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跟警察底下撸撸撸撸撸。最后看了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因安的咪啊吼，迄个因安的干嘛不对了？这些警察刚开始跟你好声好气，他接下来可能真的要把你硬压出去，压上车。结果因安都比亚底下又引爆，引爆了，妈妈不要拉我啦，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然后你这个男的，你没有跟我站在同一边，你还拉我。最后这更惨了，大概压上警车，上铐压上警车，再回去监狱去关。
0: 嗯，
1: 对啊。不服从命， 有时候我看到到底在争什么，我干嘛这种他到底在争什么。那个饭店很恶劣，我觉得可以同意。可饭店哇，那个饭店的人服务很有礼貌，两个白人男性就像那种国外的管家一样，补偿啦，然后那个
0: 通常有时候都是当事者家里心理上诶，家里心理上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很内耗不平衡的人、啊、
1: 而且也讲吼，一个个嘎就讲吼，我从纽约来的，我在纽约怎么样？纽约怎么样？So what？ 天纽约天容人
0: 啊，伊讲你多少公里一堆啊？
1: 哎，佛罗里达，
0: 你
1: 度假，
0: 你纽约来的、啊，这里是佛罗里达啦。
1: 不，那本条应，我有看那饭店跟他的对话，应对的很得体，
0: 对，
1: 而且重点应是马上吵就马上打掉，已经录几波啊，四五个小时，而且在饭店大厅专播的人拢爱听伊迄个查某底下该录小小，公公买点录小小，这被压上去，全部人都在旁边。
0: 更年期，泼妇骂街，
1: 对啊，我真的很难看。屏东的香蕉
0: 了，哎、欸，来哟、喔！今麦65岁以上吼，会当继续吃头路呢。本来咱那65岁一般吼，好从过去到现在的，跟他成绩嘞退休的届龄的年纪吼，啊，今麦不是，今麦因为吼人力啊较缺乏，所以讲鼓励啦吼，高龄噶可这个高龄吼，这个65岁以上哦，可以不用退休哈、嗯，不用急着退休。如果他员工还愿意干的话，你公司呢吼啊，就给。继续可以多安尼得对啊，然后呢，吼，政府会有补助啊，好，等于就是讲鼓励啦，吼，好，这个鼓励高龄就业，
1: 银发不要高龄，银发再就业，
0: 对，阿克哈，这个政府补助呢，就是讲一个人啦，吼，请一个人，吼，请一个人，那可以补助25.8万，25.8万安尼得对啊，当然补助是补助给公司，等于是政府补贴这钱，和公司负担，诶，会当用较轻的这个负担啊，个会当继续吼高龄者继续就业啊，安尼。
1: 刚刚过的是讲。政府帮忙公司请家银发长者，
0: 哎，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请，哎，然后你我知道你可能意愿没那么高，但是有一个动力就是说政府帮忙你哦，请姐，我可能姐来给你包几万哦，这唔知啦，哎，这样很好啊，
0: 这么可怜嘞，我跟你讲哦，咱前几天不是咱的听众，吼，有足侪拢阿个60-70岁去做工会，人做甲拢头家无爱有走呢，
1: 对啊，
0: 哎，你哥做吼，也真效率好，阿个敬。业对不对？吼，所以讲，哎，人个头家拢讲，哦，搁做请你比请少年的较好。好来啊！哎呀呀呀呀！咱个听众朋友讲吼，即马头路吼，其实工作。还真的蛮多的呢，我今
1: 天对，真的工作蛮多，
0: 蛮多的。咱听讲哦，台网络一打开，哇，嘛请那个技术工程的啦，什么 AI 人那个科技人都有啊。哥，我一般的吼，这个服务业的都很多。我讲起来吼，我那天看了，我都有一点心痛，你知不？嘿，因为刚好就在我住的那一区哈，我刚好在翠上面看到，一共吼他们要找一个固定兼职哦。固定兼职，你知影吼？即马兼职为每年开始，算点钟的一点钟是205块吼。哈、嗯，来我讲给咱听众朋友听吼。伊在要固定兼职的是要什么工课呢？下午吼，那个小学啦吼，小学放学之后要找一个伙伴吼，一个稳定的伙伴吼，帮忙接送学生。地点齁啊，地点我卖讲啦，无客气听众的可以一直问我齁。嘿，好啦，我跟我讲啦，就古山区龙华国小。齁，就是龙华国小学生下课的时阵，伊要爱有一个帮忙接送，接送什么呢？接送为去学校把学生接送去补习班。齁。就这样，阿弟的圣公
1: 有点像导护妈妈。
0: 对，因为我就这学生，我然后一下课了，他们就去补习班，或者是去安亲班，吼啊，那个补习班，而且安亲班，因为来学校，还门口，好，直接接学生啊， 好接学生的对啊，再给因好诶，带过吼，带过补习班，还是带过安亲班，安尼就是这样的工作吼。其实我常常也看到啊，看到诶、欸，下课之后拢会看到哦，有人拢啊一群一群带学生这样一群一群的吼，用走路的。我起先我都唔知呀，后来我听人讲讲，迄个补习班呢，吼补习班要把他们学生要带去补习班，所以补习班也出动老师，还是工作人员去给因接。好啊，走路再走路再带过去啊，然后都可能补习班、安心班都在学校的附近而已。哎、嗯，今、嗯、嘛、啊、这都是补习班，应该是补习班，伊要请一个倒卡手诶。有时候可能要需要到两个老师嘛，啊，有时候呢一个无闲，好，一个较没时间没多的时阵，还有一个摆替手安尼就对啊，吼。那么时间的是讲学生下课的时间，下课时间通常一共为3:30到4:10，好、嗯，三点半至四点十分，可能陆续都有学生。好，这个大概一共啊，依当天啊，这类、個、学校放学时间为调整啦、啊，哈。对，来看迄天啊，学生几点下课，安尼的对，啊，就固定就有上课的日子，有学生上课的日子，就是帮忙这样去校门口接学生，把他们安全带到补习班，这样，好啊，薪水安怎算呢？
1: 怎么算？
0: 听众朋友，你看你有兴趣不？算烫的，好、
1: 哦，计次啦，
0: 计次的，的接一抓安尼。伊讲时间，所以等于当你的工作时间得3:30到4:10这段时间，我会好个抓一个补习班行过，差不多嘛是好呢，因弄大约都在附近，不远啦哈。好，一抓算几次一趟700块。
1: 哦，700块很多哎、欸嗯。
0: 对啊，700块呢、欸，
1: 要抢破头吧？
0: 欸、对啊，哎、欸、这个哎抢、欸、破头，但是
1: 但哎、欸、不，但是这个钱是谁付的、啊？
0: 补习班呐、啊，在补习班的呀、啊，
1: 几次一趟700块，
0: 700块呢？
1: 先问先款啊，
0: 嘿呀，700块呢，哈、嗯，啊，来一个公安呢，一共哈，主要的工作就是到校门口举牌，啊，举一个牌啊，啊，集合学生。哦，集合学生，比如讲，哦，我这间是什么某某安亲班安尼，啊，你举牌啊，啊，迄那要去，这個、学生一下、哦、下课，伊就怎讲，哦，啊，这個、去某某安亲班的底下集合安尼举牌啊，然后帮忙点一下人数，哦，可能哦，一些安亲班一班有20-30个，哦，就得几个人，他会点一下人数安尼，点名确定人数，然后带队步行到指定的补习班，这是补习班要请的，因为补习班的学生。啊，会当学生啊去伊啊补习的课后辅导的，哦，这当然这都是因为
1: 收入。他把这个补习班本来做该做代志外包出去啦，因可能你要卡去老师要准备那个小老师没有那么多，一趟一趟接报接到猴年马月。
0: 然后伊讲不用做复杂的事情，免做啥物复杂的代志，主要就是你爱准时，你爱准时去接学生啊，细心啊，带队爱有责任感安尼。哦，所以伊讲，如果你刚好是住在附近，哦，这个学校的附近，好啊，刚好你下午又有空的话，好、哦，这是一个稳定的、固定的兼职工作。哎，不是爱几点兼顾哦，就敢那像你平时你要去接囡啊，你也去接囡的时间啊呢，啊，你去接迄补习班的学生，那个一般大概我看哈、哦。在一个学校，同一个小学里面，大概都一二十个啦。因为补习班不是一班俩，做这一种无同的嘛，吼，我们个人各自带队嘛，哦，带到补习班啊，呢啊，就这样啊，一趟就是700块，嗯，嗨，啊那，啊那啦，诶，营营诶，补习啊，营营诶，啊，你搁住伫附近，意思讲你搁住伫附近呢，而且这很固定的哦。
1: 但就相对的要维持这个学生的这个安全啊，然后啊，你整队啦，哈，然后可以点名整队啊，好，其实不是很困难的这个，
0: 对，还好啦，
1: 这个工作，
0: 因为那个学校那一带是相对来讲，不是什么足迄类哈，哦，不是那种哦车水马龙的迄类哈，大概在嘛鼓山的龙华国小哈，那边整个环境也都很好，所以听众朋友，哦，我不是要退争，我是讲。哦，现在工作真的很多，五花八门。我说我一刚逛了，就讲啊，竟然有这样，哎，好像也不错哎，哈。 一抓安尼啊，差不多出去，差不多前前后后大概点偌钟久嘛，哦，就点偌钟久的时间嘛，对不对？哦，点偌钟久，啊，你若讲每天一到五的呵，学生六日哈，一到五五天啊，一个月就是二十天哈，算二十天啊，一抓七百块，哎，蛮贵块。刚刚点我兼顾，但是你的每一天那个时间都要固定了，就这样。
1: 对啊，配合补习班有上出差不上课的时间。
0: 对对。
1: 很多工作可以真的很可以说啊，那像进攻格哦，攻格了嘛，分享哦，我觉得周末加这个连假时阵加这个。就是编用哈，然后他们讨论他们公司在找真新人的一个奇葩景象。
0: 好，
1: 咱进广告，李雷林将得力公司改分改优惠的干书本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假贺来混酿，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
2: 我有跟你讲，我开刀两礼拜，暗来要吃啥？你甲我讲，我吃加油加开心咯。真好哦，因为我是去回诊啦哈，啊，我拄啊拄到一个拢是同一天开刀的，
0: 嘿嘿。
2: 啊！一个伊死的，拢爱个牙关也哭哭哭，啊！干那我无，嘿！啊！大家拢讲，哎呦，啊！你也太拢无正经，我、哦啊、你个会惊，
0: 嗯嗯嗯，哦，
2: 啊！我是听啊，真欢喜。
1: 其实哦，这听众朋友的心情哦，蛮搞个心情，我很期待。我甲听众朋友讲，我上礼拜去借电工哦，因为我卡去踢掉铁架子嘛，然后稍微这右脚趾、右脚 小指的束骨哦，就是脚掌跟这小指头连接，它有点稍稍的骨裂。啊，我搞听众朋友讲，我一直夹该混，哎、欸，那我这两三天就不会痛了啊，现在完全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我下礼拜哦，医生给我预约下礼拜回诊，也一点个这个病啊！
0: 你干嘛个回诊？
1: 没，我还是要回诊嘛。他开了回诊单给我哦，然后我去回诊，然后我希望讲，医生的话讲这个病啊，讲，你太好，你这个骨头别去奈喝，还喝个这紧哦。我现在蛮期待哦。
0: 你别叫医生耳朵得掉了
1: 哦，不没啦，更正一下，请医生帮我更正一下，没关系，下礼拜一回诊已经排好了，因为咱家就没有太多人说回诊会被称赞哦，所以我这规矩的哈，我就假盖混哇，三餐吃哦，有时候还多吃一餐哦，就是希望下礼拜回诊的时候被医生给称赞啊。当然了，对我哈骨头这个回哈骨头别去回哈帮助加多，这样真的。完全都忘记我小指头有骨裂这一回事情了，所以听讲平常时啊，我咧保养喝喝啊，个性的真的还是有差啊，不然哦，骨头比你等来吼，个天啊噶吼，越吃越痛，还是开刀完不舒服的感觉会持续，所以大家平常就没有讲嘛，你骨头的问题开刀了，等来马上。Subito 瞬间就要赶快吃我们的得力珊瑚钙粉，好，那赵三三吃，只等等我们背下，本正本刚拢无要紧，哈，啊加诶，咱的钙 U 嘛，这位一起吃，哈，得力珊瑚钙粉跟得力全胡解哟。以上广告，李雷林先生。

0: 我这个太太哈啊，结婚一段时间了哈，诶，期待哈怀孕哈，但是哦，一直很慢啊。你知道今嘛有的人哦，哎呀，不是说都高比较年纪比较大了才结婚，所以不是存咧，你啊存咧较早人一二十分来结婚啊，结婚了随念滴都有啊，念滴都有啊，对吧？哦，期待很久了就对了啦。啊，结果呢啊，这一阵子哈，刚月事没来去检查，确定怀孕，你咋讲？嘿，我开心。我期待不，然后他就想说要怎么样好好的跟他先生说啊，当然不能说直接的说，哦，老公，哦，我怀孕了呢，大家都是这样，哦，要制造一个，哦，让他猜一猜，或者是让老公一个 surprise， 这样就对了。所以当他检查确定怀孕了，哦，有一天晚上在睡觉，要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哦，啊，准备要关灯睡觉的时候，这太太就跟老公说，老公，现在我们房间里面有三个人，老公惊起来，伊用安尼一个老公，我们现在房间里面有三个人呢，啊，老公一个用很低沉的声音安尼讲吼，伊想讲，阿妹故意压制吼，安尼跟他吼，麦讲想过吼这个惊喜安尼表情的对啊，结果因老公讲上面三个人，吼，因老公惊着讲。阿桑，好安尼哦，熊熊的，她老公就惊吓的说：“啥什么？吼，意思你是某是看了啥还是啥了？讲什么？吼，安尼哦，一个笑起来哦，哎，竟然用这种方式呢？吼，甲因翁讲她怀孕了，
1: 吓死！真的，
0: 房间里面有三个人，
1: 对啊，真的哦，
0: 对啊，熊熊啊，尤其讲阿妈要躺在床上要睡觉，要关灯之前，你可以讲安尼。”关灯之后啦，应该是关灯之后啦，伊想讲安尼，吼，太伫咧，咧期待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吼，已经哦酝酿的讲，我要安那讲，结果他就选定这种晚上要睡觉关灯的时候讲说，吼，阿边安那讲，阿就甲阮老公讲，哎，今嘛咱房间内底有三个人咧，老公吓得尖声尖叫。
1: 啊，这个因某大家讲，因翁讲，因翁是怎么样心情？很特，
0: 当然是
1: 如山温暖。
0: 你想咧，当然啦，如果他们都很期待的话，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太太竟然是用这种方式。哎，我干嘛这个太太奇葩吼？还真的蛮奇葩的哦。阿伯，你们说老公，我有了呢。老公，我们有宝，我们将要有小宝宝呢。哈，一个哦，因为是刚检查确定有嘛，哈，就不要那么直白嘛，哈，总是要稍微拐个弯哦来讲哦。没想到吓到老公了。

0: 传奇的投资人股神巴菲特呢，伫前几天宣布卸下波克夏董事长当时定位进步，未来整个波克夏由他的儿子呢霍华德来接班，好，正式完成了这间市值超过一条美金的企业集团的历史性、历史性的这个接班布局，好。好来，阿说巴菲特呢，当然就变成荣誉董事长啊，哎，因囝呢，霍德华就是董事长安尼的对哈、嗯。那么以下和股东哈，他是很习惯用写信，
1: 对，
0: 好寄给股东的一封信来对伊公安话，伊公岁月不饶人呐、啊，哈、啊，他也感谢岁月对他格外的慷慨，嗯嗯、让他有机会看到波克夏走到今天的景况。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并且比过去任何时阵拢更加有信心看待公司的未来。真正不简单，
1: 不简单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巴菲特真的不简单。
0: 对啊，巴菲特96岁啊，高咋的回家退休哦。
1: 对啊对啊，
0: 退休嘛是阿哥顶幕后啦，哎呀。
1: 他这一生就是哦，这差不多进了这个世界啊，地球哈，100年啊，将近这100年经济的发展史的缩影哈，哎，他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他有参与过嘛？对于这哦冷战哦石油危机哦，然后所谓的哦两伊战争哦，然后这个911恐攻哦，啊美国2008年的金融海啸到 AI 商机的爆发。哇，我刚刚不简单呢。
0: 巴菲特也
1: 他本身就是活历史、啊，
0: 对，就是一部历史、啊。
1: 对对对对，这真的很不简单、嗯，真的很不简单，
0: 真的是不简单、啊。
1: 而且在这金融投资里面，看过太多的天才，太多华尔街很聪明的、嗯，但是像他能够一路这样子很顺遂的走完，不简单、啊嗯、因为我讲天纵英才嘛，哇、哦，我当时要对对西干的探究这最急，但是还是最后还是赔掉，只有巴菲特、嗯哦、能够这样子笑到最后，顺利交棒出去。嗯巴菲特齁，巴爷爷辛苦了啦，辛苦了啦齁。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因说是伊个公司的迄个
1: 启达啦，
0: 启达哈，波克夏，波克夏这间公司，好，它的市值。那如果说波克夏哈，波克夏啊，不是啦，不是波克夏啦，巴菲特啦
1: 本人呐、啊，
0: 巴菲特他本人的身价呢，哈。他身价，他的净资产哦，就净资产呢，对，今年哦，以今年的最新的统计是1437亿美金
1: 哦，
0: 对啊，相当惊人
1: 啊，就是他可能在拥有波克夏的持股的去换算，
0: 对啊，1437亿啊美金哈。好嘞，巴菲特1930年8月30号出生呢，是在美国Nebraska 哈，以前 Nebraska
1: 1930年呢，
0: 1930年
1: 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
0: 对对对，
1: 战间起的时候，
0: 所以高咋啦会啊，处女座哎，哦，处女座的哈、哦，对啊，哇，真的不简单，而且呢哈啊，他是宾州大学除了有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后来又有宾州大学华盛顿商学院哈啊。他在1965年的接下波克夏，哎，1965年的时阵，一是1930年出生的嘛，等于35岁的时阵呢，他35岁就接下波克夏了呢。
1: 创业啦，他就是刚开始是他跟几个这样子、朋友去创业，然后去做这个交易嘛，慢慢、这个年纪在美国。
0: 30几岁，
1: 其实不是，对对对，在那个年代。
0: 那到现在96岁哈，
1: 用掉也当一起
0: 这样。60年超过，
1: 超过，好厉害哦！而且一直在金融市场上哈屹立不摇，惊死人，不错。
0: 好来，咱开用口音哦，
1: 0800-7759-7755。
0: 啊，来，有话要讲，要发表，需要服务的产品不清楚的，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心愁。Hello,
1: hello,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小妹，小姐，你好。你讲三点半到四点钟的，都要好好去带好小朋友哎呀。
3: 龙华国小。要去带带的学校是龙华国小，嘿啊，补习班我就不知道。你要创啥？嘿，伫倒位啊？你伫鼓山？
2: 较近就会使，啊，较远就无。
3: 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你住倒？
2: 我住凤园，我住凤园。
3: 住凤园。
2: 哎，
3: 谢谢，再见，哈。高雄市，我都有讲啊，那是高雄市的高山区，哈。好，谢谢，哈。

0: Hello， 来你好。来刷卡者。来刷卡吼，来小君伯
1: 给
0: 你好。
1: 你好。我有买书包，我伫咧问讲看要安怎食。
0: 好，来。

0: 来了。Hello，
1: 不知道挂什么名啊？
0: 走在这路上这条哦，嘿，對啊，走在铁路旁啦、啊，就走在铁路旁哈、哦，谢谢哈、哦。好，来要卡电话进来，要问的、要讲的、不了解、定讲主文的、分享的，0800-7755-99
2: 来，你好。
3: 哎，请问那个阿里山宾馆是咪就当开的？
0: 哈哈哈！哈，不是就当开的，但是即马是就当的，无唔对嘿。
3: 哦，就当的哦。
0: 哎，对
3: 。哦，要修好。
0: 开是足早都开啊。哎，对，
3: 好。
0: 经营啦。哦，即马是啊，咱石董经营的哈、哦，这个经营个真好啦，嗯，真的很好哦。哦，一房难求哈、哦，你讲贵什么，人家还一房难求哈、哦。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1: 我要刷卡。
0: 刷卡来哈、哦，好。一线哈、哦，来，小军伯给你好，嘿。
1: 你好，大多迄个问个一条叫夏之旅啦。
0: 走在铁路旁，对，哈、
1: 哦。夏之旅，
0: 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嘿，好。

0: 是你请。
1: 先搞起来哈。
2: 嘿，怎样讲？
1: 这个柯文哲大不了是这么一两个礼拜。
2: 哦，没有啦，还没有。
1: 我讲关心的是变数。
2: 哦，还啦，没有
3: 二。阿伯吧，阿伯，阿唔知啊。
1: 讲起来，讲讲起来。
3: 啊，到底最啊，到最后的那判决都阿伯嘞，你是嘞？
2: 对啊，要一审、二审、三审嘛。哈，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还没。
3: 来啦，我问你啦，好啦，我问你啦。啊，都也唔知影嘞，你免得叫我跟你讲。我问你，你是爱伊去日的，还是不爱？你讲，
1: 我当时买给你，了来台湾。
3: 哦，好的，好。
1: 这听声啊，我不听
2: 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
3: 来，你好，嘿。
4: 哦，讲到这个年岁哦，哦，啊，这八十几岁的，拢还搁咧做人陪呢。
3: 有
2: 哦，
3: 水啊，嘿。
4: 我是一个高中哦，你买一个八十几啊。
3: 都帮
4: 我做，做个凉菜肉啊！啊，头家都唔放你做，讲你来，你做，你爱甲做，甲你袂做，系啊。
3: 这真的呢，哎，真啊。
4: 八十几啊，啊，搭下间遐态度，头发遐态度，系啊。
3: 对对。
4: 啊，搁我变
3: 啊，系啊。吼，遐爱晒，爱晒，爱晒做，对对。啊，唔免背官背家嘿。
4: 啊，阮家系对。啊，阮家嘛一个，阮家嘛一个阿婆，系啊，八十七啊。
3: 系。
4: 那是搁伫饭店咧，饭店咧铺汤巾。
3: 哦，八十七。
4: 头家嘛无退休，伊讲伊做了比少年啊较好。
3: 有影有影。
4: 啊是台底有领雨吹，啊唔知影少年啊无爱去，我唔知影。真无少年啊。
3: 对啦对啦对啦，所以即嘛吼，哦，咱这个吼，咱这长辈你看偌好用诶，你若原底有工课，你原底咧做诶吼，真正人拢系真正咧，因为有诶工课真正少年诶去二请到啦，所以讲我某一个朋友啊吼，伊有一届伊足侪年前，伊有一届咧加工因婆。婆吼，哎，搁咧做陶醉，我就吓一跳呢，吼！伊讲啊，我不，恁婆婆几岁啊？咧做，恁婆婆，伊讲，恁婆，伊讲我婆婆对不起70岁啊，搁做陶醉，我哦，真诶哦，啊，真用哦，伊讲哦，人诶偌好咧，吼，啊，伊诶就是诶做陶醉，查某诶啦，查某诶，啊，查某诶伊就是到边啊有啊，当时啊搅按摩头啊啥，对不？哦，啊是讲人个师傅呐，要抹壁抹砖吼，粘砖，啊伊着个叫乌毛头咧，啊甲砍起来吼，砍好师傅安尼对无？嘿，啊迄种查甫工，伊讲一工哦，2000块呢，足好赚的呢。啊，嘿呐，休困日啊吼，因遐师傅吼，吼，因拢伫外地嘛，伊讲都在一些外地做的，啊，拢有租厝吼，因遐师傅大家大嘛吼，啊，那休困日的时阵，遐做陶醉遐，大家拢安怎？一跋筊啊，伊讲跋筊啊，跋筊就是哦，即五六个啦吼，即跋筊啊，因婆婆就负责煮给因食吼，好煮给因遐底下咧跋筊的人休困起来啦，休困起来是煮给因食啊，你也知影讲，迄人迄跋筊人都拢会啊，搁钱给伊啊，无就是有当时啊，都哈啊跋筊也爱加减分红给人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这嘛谈也嘛谈的吼，休困起啊，休困起，你其他人无咧谈，伊咧谈，因婆婆搁咧谈的吼。哇哦，你婆婆怎么那么厉害吼？后来唔知经过几年了，伊就甲讲啊，我婆婆要退休了，要回来吼，要回来高雄了吼，安尼啊，哦，是哦，是哦，差不多了啦，然后70啊，哎呦，对啊，70几啊，70几了，今麦才应该70几啊，哈，哎，结果过一阵啊，我去听伊讲，哎，我婆婆过去做啊，是安那，伊讲我都讲叫去啊。人个也叫啊，即欠家销啊，拜托诶，嘛是安尼用高钱个拜托诶，你过来做啦，你过来做啦吼，啊你较轻松，你要做几点钟算几点钟啦吼，袂要紧啦，你若真会忝吼，无叫你做几工诶，就是这样三求拜四拜托吼，哦，所以又过去做啊，又去做了吼，所以讲，所以拄仔咧讲迄个什么连泰路诶师傅80几岁，我相信啦，真的就这样啦吼，好。
5: 望在乡间的小路上。
2: 来头头要讲，哎，咱先接。
3: Hello， 你好，嘿。
6: 那什么法度吼？你讲我度，人会叫你。我8月15去当唱晚会，赚2000。
3: 唱晚会？
6: 哎，啊，人叫我去因办晚会啊。
3: 哦，啊，你去唱歌？
6: 嘿啊，我唱歌永远就是这个声，我这老啊，我。
3: 哎，安尼你唔来唱，我来听看麦来，来来。
6: 啊。
3: 哦，个。凊彩凊彩，你唱你哪首得？都安尼唱。
6: 人潇洒，
3: 哎呦，
6: 心万层，
3: 哦，
6: 我有一 是无情。
3: 啊、好，安尼就好，安尼真正会唱。啊，你叫你去唱，迄是伊什么主办单位是咧创啥？主办啥物活动诶？
6: 啊，你迄座私人的烤肉啊，足侪人。
3: 哦，私人的烤肉。
6: 啊，我也要结三个人啊，啥啦？
3: 哦，你哦，安尼哦，去唱哦，这欢啊，搁这五六个会当赚2000块，吼、
6: 哦。86岁啊。啊，
3: 86岁。够呢，哦，真正呢，所以哦，
6: 说不出的快活
3: 啊，说不出的快活，我都老瓜了哈，未歹未歹未歹，真好真好哈，
5: 在相见的小路上。
2: 他要讲嘛，关于这个找工作这件事情，然后这里连假跟这里同学哈，这个聚会哈，然后同学来带有一个是的钢铁公司，一类剩赚高层啊，管理阶层，一类讲哈，啊，今卖人真歹找啊，我的想讲啊，会不会是现在的传统产业这个起薪又未起来吧？因为大家讲比较嘛，讲起薪吼拉不起来的话，哦，那当然会想往靠科技也可以走嘛，像台积电呐，可以丢一个用哦，台积电呐、日月光啊，你去加班的话，应该都还拿到不错的薪资跟所谓的年终奖金。但是哦，问别人的讲，唔对哦，问公司，因公司更替公司，好，不讲哪一间钢铁公司，没有 no， 他说他们公司哦，大学新鲜人进去然后呢，薪资本俸薪资因为打个杂工，因为公司这更得有加碳级嘛，然后他们会有做法定的每个月的上班加班上限时数，好像是46小时，一共46小时，如果除以四个礼拜的话，一个小时是十几个小时，一天他们加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共安呢一天再多加班一个小时啦。以一个月哈，大学新鲜人进他们公司，一个月可以领50000多块。我哈，50000几块嘞？一毕业哦，一毕业在传统的制造业，不是科技制造业，是传统的钢铁业，一共50000多块。我讲哦，阿你打开一点抢去你们公司哦，抢话头，一共。没有，哈，想到有50000多块，就少年的50000几块，起薪你拢不爱谈啊？你讲完了。男公司的面试，年轻人分两种，第一种，爸爸妈妈出来，啊，囡仔伫边咧在滑手机，然后面试就是滑手机，啊，什么问题啊？劳健保怎么样啦？公司的薪资福利怎么样啦？啊，三节奖金怎么样啦？啊，放假请假相关的要不要特别加班？有诶无诶吼？拢爸爸妈妈咧伫到伫问啊，囡仔伫边咧。要理不理的，好像是被逼迫叫伊来这公司上班，这是第一种啊。通常会安尼吼，处理东哦，也不缺这个50000块，一个月的50000块，爸爸妈妈想要替囡仔找一个头路。第二种哦，真正需要吼钱啊，家己来面试哇，也很认真打拼哦，觉得 OK 也面试上了。但是问同学的工，哎，足嘴的像那啦，我干嘛这个笑脸美迈，年轻有干劲又愿意做。啊，入取之后回去跟爸爸妈妈讲，伊爸爸妈妈讲，我开这多钱哦，栽培你读书吼，读到不管是学士、硕士毕业，啊，你赶去钢铁厂轮班卖走，我要找别个读咯。我变作呢，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吼啊，没有，就有意愿的家里不要啊，剩下然后没有意愿的就根本不用讲，本身也的啊很懒散，那根本叫爸爸妈妈来帮忙面试那种。金马理工很多因的公司面试的大学新鲜人或硕士都是这样子，所以50000多块我干嘛没办法，我真的蛮吓到了。传统的钢铁制造业哦，不是科技制造业，还有这样的薪水。你看我想过，哎，很多可能就文科的啦齁，你去坐办公室的，你要齁一个月月薪有50000多块，都已经是算是中阶主管，都可能要干了8年10年以上齁，才有月薪50000块。啊，可是你看大学毕业当你还有50000块。嗯，
3: 对。哎，
2: 时代在变了啦！
3: 大家要爱安尼哇，坐安尼凉凉啊，阿哥安尼清清气气的啊，或者是说啊，不用动体力劳力的，
2: 有这个工作，
3: 对啊，薪水高，
2: 哎，不可能啦，
3: 对啊，嗯，哎，来你好哈 ，Hello，
6: 小坤啊，
3: 喂，
6: 我70岁，
3: 嗯，
6: 哇，
2: 你好，
6: 关键改好嘅人做好问题，
3: 哎，哦。做啊，正向。
6: 哦，
3: 你做工地在做啥？迄个地在做正向。
0: 伊树啊，涂骹拢破草皮，爱草草压水。
3: 哦，吼吼，安尼哦，烤草压水，
0: 嘿。好，太阳爱甲变。
3: 哦，啊，佮甲变伊个厝，变装，
7: 啊，安尼。诈骗集团。
3: 一个月偌济？
7: 哎，你好。
3: 喂。
0: 一个月四万，
3: 较低。四万较低哦。哦，袂歹哦。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
3: 只做
0: 十
3: 几年，十几年啊！哦，你讲你多少公？你几岁？八十六岁哦。嗯，八十六岁，
0: 不是八十
3: 啊，
0: 七十
3: 啊。哦，七十啊，哦，七十啊，我听记唔对记。哦呢，哎呦，一个月个四万几块，啊，做这嘛，敢那存咧，伫边家己个厝内底安尼啊，安尼敢那嘛运动劳动运动嘿。听
0: 讲我那无做，
3: 有啦，就有影哦。伊
0: 讲我已经做习惯，啊，弄
3: 会晓。啊，对啦，对啦，对对对对对。
0: 做啥就做啥。
3: 对对对，吼。
0: 啊，伊无多哩只。
3: 哦。真好吼，真的很好很好，哇，真好吼，你看，七十几岁，七八十岁的人，你看，你工作你也自底做做了好，人你啊人拢不爱让你走啦，对不？所以七八十岁还搁咧趁钱，少年的嫌这不爱，嫌那不爱，嫌那不爱，吼，来你好嘿，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2: 难道这台南的这个吴太太啦？
3: 嗯，
2: 应该是半问啊半咧哈。
3: 嘿，
2: 干嘛叫我来先接接
3: 电话？啊，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8: 哎，叶君，
3: 嗯，
8: 哦，大家听友要火
3: 就
8: 要
3: 动
8: 啦，嗯
3: 嗯，
8: 好，咱话就是爱叮当啊，叮当就爱过这个哦骨头啦，像像叶君因因的产品就加减。加减买来食，
3: 你
8: 再有在条个人个人去参加，多位多位也跟来去加减做，
3: 嗯，
8: 谢谢啦。
3: 好，谢谢吼。
2: 伊讲因吼，这台南这个台南这吴太太的讲吼，因孙啊吼，就刚毕业哦，去这个新竹的台积电做研发哦，研发算比较高阶，
3: 嗯，
2: 比较高阶的嘛，因为我现场制造跟研发，研发当然是比较吼，就门槛比较高。我们先接电话哈。
3: 好来，你好，嘿，
9: 哎，啊，破格看你啊，
2: 哎来，你好，请讲吼，请说。
9: 哦，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2: 嘿嘿嘿，
9: 你
2: 讲
9: 你运动对吧？
2: 嘿嘿嘿，你请讲。
9: 我想讲，巴肚没有消嘞，要做什么运动？
2: 巴肚变消嘞哦，你做什么运动？两行啦，我讲哦，爱做两行代志，你巴肚得消哦。第一吼，你特讲食这热量要控制吼，这少吃
3: 不控制。
2: 啊，过来第二行，我感觉就是讲怎么样吼？你就是讲吼，你去做这个快走。快走吼，按快走的时间吼，就是爱差不多30分至40分啊。免你免你免走哦，你用快走啊啊，有一点啊，感觉啊，迄个速度吼，会觉得你讲话时阵有一点啊
3: 喘。微微喘，
2: 嘿，你讲话要喘，啊，不是讲哦，走个骨先困老关，免不用不用啊。你快走的速度到你家己的讲话有点好像讲不太出来，有一点点喘，差不多就这样子啊。你哪讲我的手表有那种心跳表，那个心率啦哈，那个叫 Run to 的心率，差不多在120到140，伤低无路用，伤高你嘛也帮助没有办法燃脂，所以 Zone Two 的这个燃脂的运动的时候有一点喘，但其实时间也很重要，差不多30分钟到40分钟，这是基本的哈。少吃，然后做 Zone Two 的这个减脂的这个运动，哈，有氧运动。啊，不，你超过八公里，对不起，烧到脂肪，我们就是烧到其他的东西，好吧？嗯。
9: 好，谢谢。
3: 好，谢谢你，祝福你
2: 愉快。
3: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要
3: 喂
10: 那个
3: 哈，哦哦哦哦，喂喂喂喂，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哈，
10: 不要不要不要轻易开刀，因为吼，我一个月前吼，
4: 去吼长庚迄个骨科主任看吼。
3: 嗯。
4: 伊起码因为我迄个四五六吼有开过啊，较早拄着神经吼，啊楼梯拢爬袂起了，正脚若揪起吼，啊倒脚都揪袂起哩。系啊。
3: 你讲你四五、啊、来小蛋，你讲你四五六是啥物？脊椎哦。
4: 哎，四五六是脊椎，迄阵规迄阵是坐着神经，我听讲。楼梯拢袂得，一卡起哩，啊一卡都打袂起哩，
3: 啊拢
4: 爱用揪诶，爱揪揪揪揪迄个手锁啦，
3: 系
4: 啊，系啊，啊即嘛吼，
10: 功格，
4: 安尼已经过六冬啊，
3: 嗯，
4: 啊我即嘛，我感觉讲奇怪，但系过会酸痛，
3: 嗯，
4: 安尼，
3: 嗯，
4: 啊我就我本来就咧食你个啊，
3: 嗯，
4: 啊但是我是食拢食保养，我早起时拢甲食两粒啊三粒安尼尔，啊食一遍尔，
3: 一遍尔，
4: 哦啊一嘿啊啊一遍哦，哦我就讲，伊即马甲照好似讲准讲啊，我系血管狭窄，
3: 嗯，
4: 即系引起我即马吼，
3: 嗯，
4: 即马佫疼，
3: 嗯，
4: 哦啊我就好唔相信，我就走去金鼎，走去金鼎吼，拢甲食大组个，我讲金鼎拢够大组个好势哩，
3: 哦好，啊、哦好，谢谢。
4: 朋友，你若唔知个人哦，拢会使过遐过甲退，
3: 嗯哼，
4: 系啊，我就戒烟戒烟吼，拢甲挂大组个好，三顿食拢两粒，我讲、
3: 嗯、
4: 一个月后吼，要回诊，我怎袂去？啊，我即马咧行路吼，足酸个，啊咧坐吼，骨头忙足撇个。
3: 哦，碎啦碎啦碎啦，
4: 哎、啊。
3: 哦，
4: 你看我血管狭窄，啊，我狭窄呢，我即马都无做药，真紧都袂听啊，
3: 嗯
4: 嗯，系啊，啊，我就较骨疗较保养咧，保养讲啊，哦，我会当早晚安尼就好啊，
3: 嗯嗯，
4: 系啊，系啊，啊，所以我鼓励吼，真正爱食啦，
3: 嗯嗯嗯，
4: 遐老伙仔真正爱食，因为我即马68，系啊，
3: 哦，系啊。好，所以好哦，赞，多谢，哎，多谢你分享吼，真正的哦，所以开刀就是无补的呀，无补一补啊啦吼，啊，所以讲有时候要开刀有就这样嘛，担心讲有风险嘛，或者是后遗症吼，所以如果我拢讲啊，会当用食个食起来，个顾起来，那当然就免开刀啊，吼，好啊，会当用食保健品食起来顾起来，咱都唔免食药啊，
10: 哦。
3: 啊，那会当用食药啊，甲滴起来，啊，咱都唔免开刀啊，就是安尼吼。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哦，都这两项安尼。好，咱都只听讲吼。
10: 以上广告，一人听。
11: 我有轻薄暗哑的老大，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呀，沉默尽是。

0: 真正不是那个北非摩洛哥哈。在七月份的时阵，七月下旬的时阵，讲啊，不接受咱的啊台湾护照哦，吼，所以讲哦就没办法啦，哈，大家就想要去摩洛哥的人就没办法啦，哈、人都不爱，人都不承认咱的护照啊，对吧，哈、好，这啊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摩洛哥跟中国交好了，哈、感情好了，哈。好，没想到七月下旬公布的代志，哎，最近哈、无预警哈、好，无预警的又说 OK 啦，台湾人，如果你是以观光目的签做签证签证的申请，哎 ，OK 啦 ，OK 哈、如果你是来观光的 ，OK， 咱台湾人哦，就爱去摩洛哥的啦，哪有去过啊？你看，所以一去再去的都有哈，所以讲今麦萨利亚呢，可以呢，哇，摩洛哥又对接受咱台湾哈去啊观光旅游哈，九月21号开始的恢复受理哈，哦，但是也咱这摩洛哥的迄个办签证啊，在日本办的哈，在日本的摩洛哥驻日本大使馆哈，好、已经给咱通知啊，讲九月21号开始都可以啊哈。如果你是以观光签证的 ，OK， 好、啊，就来你好，嘿、
1: ，Hello，
0: 嘿，哎，
1: 对啊，会不会就是刚好中美那个谈完的也有可能
0: 啊？跟中美
1: 不知道啦，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台面上是看不到的东西啊，有些台面上在进行。
0: 不过9月21号，咱到迄个，伊就通知讲迄个可以了啊。中美谈完、中美是干那几号嘛？跟他之后的事情嘛，
1: 很多事情都不会。
0: 24号嘛，
1: 不是一般台面上可以看到的。阿仔
0: 就不知道啊，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1: 对，想要去旅游的人，那就是一个福音呐，哈。
0: 哎呀，这条歌在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哎，啊，也写的那郭富城的歌。爱情不是我想象。啊，来听这条好了，郭富城的歌。我不知道歌名叫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哎，歌名我想不起来呀。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啊，对了对了，哎呦，哦，没想到你个记得比我较清楚呢，哈。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好，来，我们来听听看。

感谢咱台北听众哈，也马上跟我们告知哈这歌名了哈。Hello， 来你好，嘿。

0: 不管是过年的时阵啦吼。啊，我是过年的时阵是比较多啦吼。啊，最近中秋节有时候网络我也出现有人的po迄个啊，因中秋节吼啊，迄个吃饭啦吼吼，中秋团圆的吃饭吼啊，桌菜吼的桌顶啊，有煮啥煮啥吼。我发现一件代志，我要问咱的听众朋友，扑街，你知道我要问啥无？
1: 不知道
0: 过年的时阵上侪人po食饭嘛吼。团圆啊，哦，围炉啊，咱听众朋友，恁食饭的桌顶，阿哥有偌济人今嘛，阿哥会铺迄个桌顶会铺迄个桌巾，嗯，桌巾。我知影讲有当时啊，有个人要食饭，哇，要吼煮足济时阵，因哦全家团圆时阵，要迄个菜吼桌顶会铺迄个啊做啥？报纸吼，我无爱木讲报纸，报纸有足常铺，因讲安尼食食，然后肉骨啊啥重哦，蛋蛋落，啊，全咧规包，安尼最后食饱，大家规包的报纸甲蛋落，啊，就变得清气啊，对，免去桌顶对。哦，啊，我今嘛唔是要问铺报纸，我讲桌巾，桌巾尤其是啥，尤其是一种塑胶。哦，哎，迄只会当保护台列桌子的台面嘛？啊，第二就是讲，有个人会感觉讲安尼，会好整理还是啥？我嘛唔知啊。塑胶，我因为我看最近中秋节这几天，我看有就这样铺出来，我发现有几个都桌子哈、哦，他们的餐桌都是会铺个铺几嘞，就是塑胶的。我猜啦，我猜那个应该是塑胶的啦，哈、哦，塑胶的迄个桌巾，哈、哦，桌看你桌面上的对啦，听众朋友。有无？恁家有安尼无？有诶，来画声一下吼。

0: 是
1: 你好，
2: 你好，不给了，哎，我倒有，嘿嘿嘿嘿嘿，我囡仔还搁面顶搁起步啊，圆圆安尼，哈哈哈哈哈。小君，我想要甲你讲，咱的钙粉怎么用的？
0: 嘿，
2: 嘿哦，嘿，啊，一个太太啊，苹果啊，整歪歪，啊，我嘛是粒。白条子哦，啊，半袋哦。哦，明半暝啊，讲哎，啊，你那遐好用，我讲甲小本甲不见买，伊好用。
1: 功德，
2: 侬啊，那遐好用，比较好。
0: 嗯。
2: 谢谢你啊！
1: 哦，嘛感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都在咱咧播歌时阵，山卡毛一个讲哦，你咧酸乳钙粉哦，抹迄个酱啊，甲空嘴那遐好用哦。两点钟过了，迄空嘴就打起啊，就打起啊呢，啊皮就会当安尼吼，啊个酱嘛拢消去呢吼。都在咱山卡，咱咧播歌山卡，我有接一通哦，就是我那讲完讲抹外伤，
1: 嗯嗯，
0: 哦，咱咧酸乳钙粉消酱啊，空嘴个紧好啊。金洁癖啊呢吼，哦，足娱乐的吼，谢谢吼，甲杜家这个讲的拢同款吼，以上广告，谢谢。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2: 哎，我老婆做多间，有些有会滴嘞，伊那多几下有会滴嘞。
1: 哦，
2: 我那有做诶，做我做来做靠啊，我那个哩。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啊，两那迄个都迄个就。
0: 唱牙齿啊，啥啥，嗯嗯嗯，要甲白白的烤啊，好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有啊，足侪人对啦，会甲迄个广告纸摕来做烤啊，啊，我讲的厨豆羹是迄个厨迄个塑胶迄种
3: 的塑胶的
0: 哈，来你好，嘿，小哥你好，嘿，哎，我当厨豆做
3: 哎，你搭档哦，搭档食饭拢厨豆，啊，对啊，啊，汤一出来嘛嘛较好清理啊，迄个
0: 啊，
3: 直接拢爆掉安尼。
0: 嘿，安尼食物件，你顶头会得出报纸，你感觉啊？你哪有遐侪报纸好处？
3: 还很多，
0: 哦，还很多，
3: 嘿，
0: 你专家去买哦，啊是啥？
1: 可能家客无等呐，以前没有丢啊，
0: 就是
3: 对对对，
0: 是啊，
3: 结婚都用那几啊，
1: 对啊对啊，
0: 哦，结婚用几啊？
1: 以前的报纸旧报纸没有丢掉，
0: 嘿，真正出报纸人就侪啊吼。好，来你好，喂你好，嘿，喂你
4: 好，大间出来拢。
0: 塑胶对，哎，我知呀。
4: 传统的澎湖都这样子。
0: 因为澎湖，特登食饭拢爱足侪鱼翅啊、鱼骨啦。
4: 对。
0: 好，谢谢。有个人哦，诶，厝诶塑胶诶吼，足侪人其实是要保护伊诶桌啊、面、桌面。哦，伊干嘛讲安尼厝内拢未去伤到你的刀啊？不过我系干嘛讲安尼永远拢咧用一块塑胶，对，好、哦、桌面都拢无看到你桌面偌水啊，咧看未到咧。来你好，嘿 ，Hello，、
5: 欸、你的结婚哦，哦，我嘴巴就好呢。
0: 哦，水哦，
5: 啊、
0: 嘿，哦，
5: 就好，
0: 我嘴巴
5: 隔天就好了。
0: 哎，水、嗯
1: 欸，太棒了，
0: 哦，好、嗯、好，
5: 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
5: 谢谢你们的盖文，
1: 好，谢谢，以上广告，好，谢谢，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哎 ，Hello， 关大屋拢出两顶，
0: 出两顶啥？
6: 啊，从出两顶诶，一个花诶，水水，啊，一个
0: 塑胶诶，吼，
6: 出两顶诶，刀啊，拢未歹，
0: 嗯，嘿嘿嘿，
6: 偌水诶，刀面偌水诶，我咧刀啊好诶，偌水诶，
0: 啊，偌水嘛，拢互你迄白迄个塑胶皮啊，砍掉诶，你也知偌水。
6: 是啊，那不过安尼砍未破坏着啊。
0: 啊，无破啊！你着逐工买市场刀啊，买来十年啊，拢无看到刀啊生啥形的啊！
6: 是啊，无啊多啊！啊，为着遐过年搞两个拢总换条过去买新的啊！
0: 哦，过买新的，
1: 安尼袂歹啦，淘汰换新换新。
6: 好，
1: 哎，安买袂歹，免用修过哦。哎，有人着可能用十年修过啊，啊，今年过年的换新，哎，不错不错。
0: 换新是换迄个塑，迄个砍迄个塑胶。
1: 对啊对啊对啊，无要紧啊，
0: 买换刀啊，伊的刀啊袂歹啦。
1: 当然啦，当然，我想安尼换新。今年换新也不错，也不错。
0: 永远看袂到刀啊的本尊，永远欠不到本尊。来你好，
7: 嗨、欸。破格你好，
0: 嘿。哎、
7: 欸，那后那天吼，我得甲抹抹的吼。
0: 抹啥？
1: 功格。
7: 那后那抹钙粉啦，
0: 抹
7: 钙粉啦。
0: 哦。
7: 抹抹吼，差不多五点钟就好去啊。
0: 有呀。
7: 真的啊。
0: 我搁甲因只大声，真的，我相信。
7: 啊，我拢。
0: 嗯。
7: 介绍。这人给你盖粉呢，
0: 真的吼、哦，
7: 哎、欸，别人哦，
0: 嗯，
7: 嘿，失去吼，那你听啊，手机我那你听哦，哎、欸，啊，我拢教，我暗时啊，那要困，拢无要食茶嘛，
0: 嗯，
7: 就加自己的抹抹哦，
0: 哦，
7: 啊，等到半暝吼，
0: 嗯，
7: 较啉茶就吞落，
0: 嗯，
7: 那抹两盖呢，我出去四金花就拢好去啊！
0: 赞赞赞赞赞赞哦！
1: 感谢你
7: 哦，
0: 好，谢谢。
7: 我擦干了，应该都好好。
0: 嗯，
7: 要我米线干连啊三
0: 米干，
7: 嗯，我的技术吼三包。啊，我拢慢慢来吃，慢慢的，爱慢慢来给讲讲讲，讲讲剩三十几年。
0: 是哦，为他干哦，好，谢谢你呀、啊，多谢哈，我就干嘞，英雄功过来了，嘿，
1: 你好，
8: 朱志云，
0: 嘿，
8: 我对因咧讲出报纸，唔当初哦，我像看报纸啦，看地我拢看了就去。去洗手哦，
0: 来你好，嘿，好嘞，谢谢0800775599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
9: 我的手机让我揭掉吼，
0: 嗯，
9: 足大足大份的足深的吼，
0: 哦，
9: 我干那要盖份就好呀，
0: 好。有个一个啊，好，谢谢。
9: 我甲拍啦，
0: 哦，好
9: 你，你乌白放尿，
0: 你袂使乌白拍啦，
9: 哎，爱都乌白放尿，
0: 爱用夹的，袂使用拍的啦，吼。
9: 我甲拍一个，
0: 伊后边路条地，我阿你讲，嘿。
9: 哦，啊，这尿做这些做，手诶音足重的哦，音足重的。
0: 嗯，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0: 喂，小君啊。
0: 嗨。
10: 怎样啦？恁的戒烟吼，四句话啦，安尼讲啦怪怪吼，啊啊，暗时咧困觉，无。
0: 嗯。
10: 就天光就好去啊啦。
0: 嗯嗯嗯。
10: 啊，那阮咧食饭哦。
0: 嗯。
10: 我咧食饭，我拢不锈钢的迄个盘啊，细细块，细细块。
0: 嗯。
10: 啊，甲摆出三四块，那大家拢等来。
0: 哦。
10: 鸡翅啊，骨啊，放几盘啊，安尼几盘啊。
0: 哦，好好好好。
10: 啊，收收倒倒啦。啊。好。我咧煮咧倒顶。
0: 哦，好好好。
1: 嗯
0: 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1: 你好，我拜托吼，我们咧高山岛唔知要安怎安怎去了。

0: 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
1: 嗯嗯，
2: 哎，你好，
1: 你好，
2: 那个我们吃饭都是用那个桌面都是有。用玻璃的
1: 哦，颠倒可以
3: 很多人这样
1: 啊，那啊玻璃起码还看得到那些桌面哈、哦，桌面的本尊哎、欸、哦啊，你讲啊，我买这张桌啊，这水啊，拢唔捌看，拢看起来，哎呀、啊，
2: 没错，
1: 玻璃都看
2: 我。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嗯，就是那个钙粉跟那个
1: 线下好线下哈、哦，来小坤 pocket， 好来断线重打哈、哦，咱迄个台南安南区的朋友哈，哦断线去你个电卡，咱可以电话0800-7555-99 ，Hello 你好，嘿，
4: 小坤 pocket 你好，
1: 嗨嗨，
4: 我是买你们那个盖本那个真的很好用，
1: 很好用，对，超级好用，嗯
4: 嗯
1: 嗯。那、啊、你好，谢谢，
4: 好，
1: 谢谢。

0: 好，大你好，嘿 ，Hello。
1: 时间了哦。
0: 对，嘿。
1: 小姐，我听问者吼，我有食你的钙粉啊。我食钙粉，它那个是反应啊。

0: Hello， 淑君扑过来，你好，嘿。
1: 淑君哦。
0: 你好，你好，
1: 嘿。哦，你的福利人数真好呢。
0: 安怎好？
1: 啊，都食，还未一半呢，啊，都哦，
0: 困觉，
1: 困的啊，
0: 困觉戆戆叫啊，安
1: 尼。系啊，本来拢爱食四季科的药啊。
0: 哦哦。
1: 啊，药啊放掉啊，哦，真好，
0: 真好哦。就吃护理元素哦，跟他吃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啊，
0: 好水哦，好好。哦，安尼。
1: 加赞，
0: 加赞哦，困个爽歪歪吼。
1: 哦，困个欢喜啊。
0: 啊，迷一迷，啊，困个迷一迷，困个爽歪歪吼，满足嘿，好。多谢分享，你话笑就会欢喜会笑啊，吼。以上来你好，嘿 ，hello。
2: 谢君哦。
0: 嘿。
2: 我在讲这个柯文哲的吼，
0: 好啦，
2: 我也赶快的，我也怕无罪啦。
0: 啊，唔知啦，吼吼，无讨论你啦，吼，这已经嘛，伊无重要啦，吼，哎，好，谢谢。好啦，你好，嘿，阿芬
3: 龙，
0: 嘿，是你好。
3: 我要问你吼，我有买钙粉啦，啊，无买钙油啦，啊，我现在是咧油价贵啊，吼，我倒。

0: 尴尬啦，我是感觉讲食饭吃报纸吼是真的不对的，不对的等动作呢。
1: 嗯、好了，
0: 因为他、
1: 哦、好
0: 他那个有黑幕啊，
1: 对啊对啊，有目啊，所以讲
0: 有目啊，还有纤维啊，啊咱达达等拢有迄个纤维咧咧食饭。我感觉这是真唔对的。
1: 嗯，好，好，好，好。哦，有足侪家庭因有迄个习惯啦，吼，因为习惯啦，因为感觉讲安尼处理吼，桌顶啊，较袂垃圾啊，袂破坏，啊，搁会当哦，迄个厨余啊，吼，遐个骨啦，哎呀，
2: 就是一个传统尊重嘛。
1: 哎呀，对啊，对啊。
2: 我讲者，
1: 啊，你讲袂使，
2: 我讲那拜拜吼、嗯，你烧香，PM 二点。2.0 啦、啊嗯、PM 2.5 啦、
1: 嗯、
2: 对空气污染啦、啊、但是香火鼎旺、
1: 嗯欸、
2: 那个就是习俗嘛、啊、嘿啦好啦尊重嘛、
1: 嗯、
2: 嘿啦、啊、嘿啦、啊
1: 嗯、
2: 每个人生活方式就不一样啦、啊、有人要怕香拜拜有人干嘛说你想要拜用手拜拜的可不可以点香可不可以烧金、啊、当然现在我台湾人烧金比较少嘛、嗯、但是就是这样子啦、哦嗯
1: 欸、好谢谢
2: 好了算看我今天没有说
1: 说
2: 台积电那边说了、
1: 哦、
2: 对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台南的听众中朋友说他们孙现在在新店刚毕业去新竹做那个台积电的研发，我讲啊研发，我讲哈啊咦哦一个月有多少钱？一个月卡六万几块尔，我来讲啊，我紧呐哦，台起薪六万多台积电研发起薪六万多，但是台积电的奖金哦，重点不是薪水嘛，重点是台积电本的奖金嘛，奖金多哈，然后呢一年可能会发到三次跟四次，他们有些产线奖金、嗯、啊，就让这台人台就没有啊啊，但是一个月做。厝都要万二块嘞，真贵。我来讲，姐姐啊，恁囝不恁孙啊，伫台积电那边替伊欢乐啦。哦，伊欢乐讲吼，伊一年安怎开？这个代志尔吼，啊，一万二还好啦，还好啦吼，租房子一万二还好。嗯，
1: 好嘞，你好，
3: 哎，小哥你好，我请问者哦，我卡开刀对不对？
2: 嗯，
3: 哦，迄个关节啊，
2: 是
3: 啊，起码我有买迄个钙粉的价嘛，哦，
2: 嗯。
3: 啊，一天啊，你爱叫我去，
1: 创卡。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师傅你好，刚刚你唱的《郭富城》那首歌之前的那个什么民歌了，其他我想不起来，好痛苦哦。
0: 郭富城前面那一首民歌哦，唔知了，走在铁路，對對對，走在铁路上一条，
1: 不是不是，好像什么老吉他，老吉他，
0: 老吉他。你才刚刚都是民歌啦，哎，对，好了，没关系啦，哎，好，
1: 我想知道歌名哎，
0: 因为我们这样一直播一直播哈，
2: 轮播的啦，好吧，那就是这样子哦，意犹未尽哦，才是好歌，好吧，哎，谢谢，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小公婆客你好，你们真的是很优质的广播电台，而是节目，真的真的是美丽的人生。
0: 谢谢，

0: 亚尊人的纯正曲啊，那
1: 年代的这个台语歌，哎，我感觉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包括这个和音感嘛是同款哦，都一瞬间你会当的感觉迄个年代，然后但是即马这个台语歌吼，不管像这个表现方式，还是讲编曲方式。哦，弄变卡很呆啊！我就真的一听这条歌了，干嘛回到那个年代？七八零年代，台湾人咧卡辛苦咧拍表演，迄个年代卡苦情吼，比较很有代入感，很棒很棒吼。
0: 等下过一个中秋几天啊，你啊，都要搁出棚啊，啊，要出棚，伊讲个心爱搁无来受伤，心内那感觉个，吼，干那眼油眼油呢，太无来啊，太无来加伤。
1: 姑姑啊，看一遍啊，我要离开全部来伤，但起码都有低轨卫星。你在船上就可以跟家里视讯，对吧、啊？那个年代没有。
0: 咱的听众内底毛一个开船的吼，哎呀，这船长哦，嘛拢伫船长听咱的节目呢。伊
1: 讲，对啊，
0: 伊讲因咧船长有信号啊，会当听。
1: 对啊，
0: 真好，
1: 没有错哦。
0: 来，你
1: 拜科技之赐了，
2: 来，主持人好，
0: 哎，好，
2: 我今年50出头岁啊，想要请教一个，我当前家里面超三年啊，盖本，
1: 哎是，
2: 啊，我内底大大小小个贵公司拢，拢 A 流，
0: 哦，金妈妈最近吗？
1: 近期做阳虾，你告诉我，
2: 连假四天，因大家拢伫厝诶，病殃殃，
0: 哇，
1: 哎，
0: 哇，
1: 所以你，所以你。
0: 赶快吃！
2: 我吃钙粉，所以我没有被感染。
0: 有可能，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就是因为吃钙粉
0: 哈。对，是安尼哦。
2: 哎，
0: 免疫力也较好啊，抵抗力买较好啊。
2: 哦。
0: 对啊，绝对的啊，绝对有关系啊，系啊，嘿，不用怀疑。
2: 我奇怪，因大家啊，我嘛无戴口罩啊，啊，因大家拢戴口罩，啊，我无挂，我想讲。是不是因为吃钙粉的关系？
0: 是
1: 一定是这样子啦，
0: 是这个关系，没错，对。
1: 不用，
2: 我一定要尽量了。
0: 好，加油。
1: 感谢你的分享哈，我尽量钙粉有加有差，尽量。
0: 就这公司来对过，
1: 对啊，
0: 这中秋节拢伫厝会变烟烟哦，流感嘛，
1: 流感啊，流感。
0: 今麦天气咧转吼，转变吼，早晚温差大，太
1: 真的啦，真的啦。我平常食钙粉，我骨头跟骨裂，我嘛刚连痛的感觉都很少，
0: 对啊。
1: 有不真的有差了，得力蒜头盖混，以上广告。

0: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慧儿在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股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玉皇知己已已分，众妒万家也穷河。款曲杜陪树林内，歇开心地人将他。这是唐朝布袋神书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勉励咱做人做事，咱应该有这个修养，而且爱有好的态度。生活当中有好朋友，也有一挂朋友可能跟咱未对盘，甚至弯来弯去变冤家。茫茫大海当中啊，其实好朋友不是这么简单找。不过更好的朋友当然也要有分寸，朋友好归好，也是要互相尊重，尤其才会当长久。咱也知影真侪好朋友啊，可能因为这个互相无够，甚至界线不明，都得到到尾啊反目成仇，友情毁于一旦。人世间啊，其实真侪代志有好有歹，人啊拄到好朋友，咱爱珍惜，嘛爱把持分寸。唔过拄到歹朋友，咱啊都爱小心。有朋友啊，可能会来糟蹋咱。咱其实拢爱学会向有修养，甚至有忍耐。过去寒山大师曾经问到拾得老禅师：如果有人辱我、骂我、欺我、放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我应如何呢？拾得老禅师回答伊：你得忍耐伊，由他、耐他、谅他、不理他，搁过几年看伊又如何。原来啊，做人做事无一定爱斤斤计较，无一定爱为着一时的利益得失反目成仇。有当时啊，真侪代志退一步想，方便弄清。人生啊，想要伫这个世间太平无事，人与人之间，咱得爱有北等。北等愈宽的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就会愈和谐，生活就会愈自在、愈祥和。你讲是不是呢？

谢坤姐嘞，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为青春歌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等下请你加养一困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咱每一年啊，在咱这个淡水，不单单的有一个真梦幻的紫色浪漫。那个淡水吼，不单单这个春天的时阵有粉嫩的樱花糖看吼，其实呢，够一个真受到瞩目的这个紫藤花海。这紫藤花海吼，紫藤花伊的花期真短。只有两礼拜，吼、哦，这个号称是紫色盛宴啦，吼、哦。啊，在咱淡水当中，其实咧有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会当看到真大片、规大片的紫藤花，非常的梦幻吼、哦。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跟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咱北台湾齁上期待的紫色浪漫齁、哦、每一年当中齁、哦、欸真济人欸就是等这个机会齁、哦、欸就是咱的淡水紫藤花园齁、哦、真济人讲哇陈老师这是专台湾上大的紫藤花园呢无唔对齁、哦、每一年欸这个花期齁、哦、欸当中呢不一定齁唔过呢欸这个就是伊欸公布到这个就是开放的时间啊大约呢给给的差不多两礼拜左右。啊来个咱淡水的这个就是这个紫藤花园齁、哦、不单单美术国家喔、哦、非常梦幻的景象齁、哦、当中齁、哦、民众呢欸安尼趋之若鹜齁。啊这个淡水紫藤花园总共有一号屯山公欸屯山园区看到二号水源园区两个据点齁、哦。啊其实呢这个园主研究紫藤花已经超过30年了。哦，伊咧贵下厝看到日本的园艺人员交流，伊是专台湾唯一被日本认可的这个紫藤园哈、哦。啊，这一号这个屯山园区哈，占地差不多1500坪，哈、哦，种得着400丛的这个日本紫藤花。二号水源园区哈，占地有8000坪，哈、哦，种得着1100株的这个日本紫藤花哈、哦。在春天哈。诶，绽放非常的浪漫，不单单的安尼，这个安尼属于艺伎的紫藤花海哈，哎呀，规一堆的花蕊，因为迄规个紫藤花，诶，一丛伊开甲真济真漂亮啊哈，那呢嘞，这种安尼紫藤花海梦幻哦，伫游客当中诶，当恭喜引起了广大的涟漪哈，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呢一定爱记你哦哈，因为嘞，诶，每一年开放的时间不一定。吼、哦，可能咧，诶，爱去关注，吼、哦，啊，一般来讲啊，吼、哦，哎呀、啊，游客入园免预约，你得当尽情赏花，吼、哦，啊，一号跟二号的差别就是，一号的屯山园区紫藤花的花龄较老，花穗较长，颜色较深，吼、哦，周遭停车会较方便，吼、哦，包括着伊外侧这个淡金路白线内底，吼、哦，线淡金路吼、哦，这个白线内拢会当停车。吼、哦，啊，唔过咧，诶，大家家咧，每当携带外食，嘛无供应正餐，吼、哦，啊，二号水源园区的紫藤花数量较侪，面积占地较大，啊，会当携带外食兼野餐，啊，唯一吼、哦、美中不足的，就是停车较无方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诶，咱咧要来参观的时阵吼，每一年拢是足侪足侪游客的啦。哦，这会期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来到这个所在吼，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是会当恭喜，就是你人山人海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看紫藤花的话吼，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不单单吼有这种安尼紫色梦幻吼，其实呢，咱呢淡水紫藤圣地吼，这个紫藤花园吼，加水料的时阵呢，咱可以当去。淡水的街角博物馆，大哥大兄，诶，丹尼斯啊，啊，这是什么所在？街角博物馆，伊其实咧，伊是一个生活场域的博物馆，伊伫咱淡水老街，重建街、真理街，这一带的这个历史建物，吼、哦，看到了店铺，看到艺术空间串联起来，所以每一处的街角拢有故事，透过着导览，咱就会当了解到这个世代传承。诶，这种历史，所以来个咱淡水了后，你看过紫藤花了后，你不妨呢来个呢，咱的淡水老街，咱来散步。伫每一个街角的所在，伊呢拢有故事。看到这古厝的那亲像，你呢回到过去，吼、哦，这个早期淡水居民因长眠的生活，吼、哦，诶，当我你看到这个海港小镇累积着几百年诶，这个。诶，文化底蕴，看到人文温度，吼、哦，真赞真好哦，哈、哦！啊，大哥大姐，如果还够有时间的话，咱咧来到淡水木下进来旧居。哎呦，丹尼叔啊，啊，这是什么所在？木下进来旧居，伊是一个充满历史跟文化的景点。其实木下进来是日本的一个画家，吼、哦，伊伫台湾住几啊年。啊，伊的作品就是依着自然景物，看到台湾风土人情做主题。所以进入东方的美学啊，这栋故居吼、哦，就是保留着日式传统建筑的特色，融合着朴素兼着雅致的设计。所以来到内底，你不单单加入历史，
而且感受到这种艺术的氛围，吼、哦，这木下进来故居，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找时间呢，拢会当去看卖，吼、哦。啊，过来，咱吼、哦、来个淡水老街，当然呢，袂当无啉一个啊百年老药铺的酸梅汤，吼、哦，养生酸梅汤，真侪人会来个遮啉，吼、哦，甚至呢，会当呢，伫老街店馆呢，找一个老宅来啉咖啡，拢是真好、真赞、真舒服的代志，吼、哦。真侪人讲，哇，像是啊，你真赞呢，先去看紫藤花啊，来淡水老街游赏，哦，够浪漫呢，是哦，啊，你找机会来咱淡水行行佚佗的哦，哈，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大起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顾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机关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陈百潭所唱的《思念酒》，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为着2026年开始，2026年开始，听众朋友啊，大哥大气啊，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该做新的单剂策略。好，什么叫做新的单剂策略呢？因为过去老大哥老大姐要注射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就是咱这个健保给你注的哈，公费疫苗的话哈，有13架含23架。啊，常常为着这个到底是注射这个、注两这个，吼，有当时啊，第一这注了无去注第二这个，增加着这个就是咱这个就是行政程序的麻烦，得去通知老大哥老大姐，因为有当时啊，第二这注无掉，你就无法度完成着规套的保护咱。无采讲咧做第一剂，吼、哦、啊！当中咧，得个分着过去咧13架含23架，吼民众咧无啥啥，吼、哦。所以，陈药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为着2026年一月开始，咱台湾公费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已经咧该做注一剂，吼、哦，该做注一剂，吼、哦，注新型的，吼、哦，就是融合型的。好，下面是肺炎链球菌疫苗，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药师，我刚好需要做。陈药陈药师拢感觉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老有火啊，咱会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容易感染肺炎。好、哦，咱来知影吼，真侪人讲是安怎，老人容易感染肺炎，什么原因？因为咱年纪大了，咱的白血球反应慢。咱的抗体产生嘛较少，简单来讲，食老火啊，抵抗力歹，抵抗力无好，加上着咱身躯的免疫力对着细菌、病毒的反应拢较慢。这种的状况，有当时啊，大哥大姐就容易身躯病毒进入啊，细菌进入啊，结果咧，咱的当中身体反应上慢，就得着病毒、细菌四界走。甚至引起着严重的竞争。大哥大姐有当时啊，一旦感染着肺炎的医生，有当时啊，大部分拢会要求恁来断医，因为就是惊讲危险性，惊讲危险性。而且大部分大哥大姐，除非恁特别去检查，无咧一般等家你无爽快，肺炎去看医生的时阵，真侪拢已经扩散去，就是细菌病毒扩散去。这扩散期的时阵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当中呢，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呢，有当时啊呢是有致命的危险的，系啊，所以咱未当无注意，吼、哦，咱未当无注意哦，咱来了解吼、哦，即个细菌病毒一旦感染着了，有可能走去血管内底去，引起着规身躯的感染，有当时啊造成着你的脑，造成着你的心脏。造成着多重器官的衰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腰椎病，你无迄个本钱去感染着肺炎，只要是要甲恁提醒下的，真济老大哥、老大姐感染着肺炎了后，引起着败血症，血压一直降，甚至咧缺氧，死亡率真高，吼、哦。啊，这种现象买得滴着老大哥、老大姐肺炎的时阵，咱的肺泡吼，以后这个就是这个痰液吼，规个塞满，无多换气，无氧气，甚至引起着多重器官衰竭，腰椎、心脏全无得去。我讲啊，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了解啊，吼，你讲哦，陈老师，所以万食到有火啊，万爱小心注意，避免着肺炎。吼、哦，片面就肺炎啊，其实肺炎就是肺部发炎嘛，咱简单讲就是安尼嘛。啊，那呢，肺部发炎第一大部分来讲，较接看到的就是细菌感染的。但有时候甲细菌含病毒分得清楚，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吼，系、哦、啊，因为像未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以后恁肺炎链球菌拢做一剂尔啦，吼、哦，得做新型的呀。吼、哦，注新型的，因为咧过去啦吼，即、这个就是迄种固型的吼，会进咧，感觉讲造成困扰啦，吼、哦，造成困扰啦，所以13架、23架后面全部杀杀，啊进伫外国
吼，真诶拢是新型拢好型诶，拢好型诶，伊咧就是即个20价是21价结合型疫苗，吼啊，不管就是注一剂，以后台湾吼为着2026年开始，就是新诶，就是拢注一剂，拢注一剂啊，大哥大姊，恁要注肺炎链球菌疫苗，那咧以后就是一剂啦。好、哦，符合资格就是一剂。好、哦，安尼陈老师讲，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来第二，陈老师阁要来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哦。要是安怎会引起到细胞发炎？大哥啊，大姐啊，咱知影老人感染到肺炎是严重的代志呢。因为一旦感染到肺炎，陈老师曾经伫新闻媒体也好，啊，伫日常生活当中也好，听过真济案例。就是大哥大姐有当时啊感染着肺炎，啊会咳、会嗽、会发烧，拢当作感冒医。啊，拖一礼拜啊，感觉无好去看医生，哇，已经安那细菌已经走去扩散去。所以有当时啊，紧急去上病院，伊真无爽快啊。佮去看医生的时阵，哇，一看到就哇，夭寿啊，菌血症啊，细菌走到规身躯啊。这时阵呢，哦，真歹治疗啊，甚至都致命的危险啊。造你的心脏，造你的血管，这都足麻烦的代志。好、哦，那呢，陈老师先简单哦，大哥大姐了解哈。哎、哦、呀、啊，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上接拄到的就是肺炎链球菌。好、哦，肺炎链球菌哈、哦，就是咱长辈哈，哎、哦、呀、啊，咱长辈哈上接拄到的肺炎链球菌。大哥大姐哈，陈老师啊，所以政府会推动着公费来注肺炎链球菌疫苗，这就是要防范着这个最常看到吼，而且这个真致命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吼，因为肺炎链球菌吼，伊咧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吼，可能平常时咱的鼻腔、咱的咽喉都有啊。所以我无讲听种朋友你唔知哦吼，肺炎链球菌的话吼，大哥大姐吼，咱先了解一下，对陈老师了解一下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啊。啊！伊只有等甲你免疫力下降的时阵，伊就赶紧的迅速来复制扩散。所以这只细菌真搞怪的，讲可能平常时你的鼻腔内底都有，伊就是你的鼻腔啊，就闭起来，吼、哦，你嘛吹无，身躯的免疫力嘛吹无，爱就闭起来躲起来。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走出来生团，爱就扩散走去你的血管当中，吼、哦、啊，这种。肺炎链球菌的话咧，伊第一引起肺炎，第二咧引起败血症，第三引起脑膜炎，甚至引起中耳炎、副鼻窦炎等等。好、哦，这囡仔较接看到。好、哦，啊，大部分来讲，老大哥、老大姐，一旦肺炎链球菌和生团出嚟，大部分咧可能咧变成败血症。所以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尤其你有糖尿病、心脏病、黑骨喘、腰椎病、癌症的人，恁的抵抗力可能会较歹。因为你的免疫力较歹，啊，一开始的时阵，这种肺炎链球菌吼、哦，可能呢，诶，当中的时阵呢，你身躯无感觉，感觉讲啊，小块怪怪，小块无爽快，小块不舒服，等到严重的时阵，拢伤慢去啊，等到严重的时阵，拢伤慢去啊，吼，系啊，像是要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安尼，啊，真正讲啊，我食感冒药啊，感冒药无多台死肺炎链球菌。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感冒药无多台死肺炎链球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拢千万爱小心注意，我搁甲大哥大姐提醒一道，肺炎链球菌有可能平常时就是伫你的鼻腔内底啊，平常时伫生活当中肺炎链球菌就有啊，所以伊时时存在，啊伊会闭起来，伊会闭起来，等下你抵抗力歹，伊开来发作，哦，啊这是老大哥老大姐上接看到，包括着有一挂即、這个。这流感嗜血杆菌呐、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呐、啊，哈，包括肺炎杆菌等等，这类平常时嘞，其他的这类都是，一般来讲较少看，哈、哦，唔过嘛是拢有，哈、哦，啊，长辈上容易看到的，对，一旦肺炎，检查起来时阵嘞，足侪拢是肺炎链球菌感染，真侪啦，哈、哦，哎呀、啊，啊，这都是细菌感染，哦，这第一，这细菌，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哦、流行感冒的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呢克雷白氏的这个肺炎杆菌、哦啊、这不管、哦、就是说这就是细菌感染、哦啊、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大哥大姐会咳、哦、会烧
吼、哦，甚至有痰，爱发烧。啊，一般咧，如果你当作一般的感冒，吼、哦，慢慢来医。有当时啊，拖一礼拜去啊，欸，当中咧已经走一回更去啊。这时阵大哥大姐可能都爱断医啊，败血症啊。哦，我讲条件比较了解。来，第二，肺炎冇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比如流感病毒，有无？比如新冠病毒，吼、哦。所以咧，这当中咧，咪引起着肺炎。迄时阵，COVID-19 新冠病毒是安那遮尔恐怖？虾米原因？新冠病毒迄时阵是安那遮尔恐怖？就是引起着肺炎嘛，对不？引起着肺炎嘛，吼、哦。啊，这种现象咧，病毒的时阵咧。麻烦的地对，如果是病毒引起的肺炎，抗生素无效哦，伊需要支持性的治疗，就是需要你自己抵抗力来帮助病毒的抑制。所以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因为这个肺炎、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伊拢牵涉到一个问题，大哥大姐的抵抗力。我带你过来，跟你探讨抵抗力的问题吼。大哥大姐，你先有一个概念，吼。用啊，前世我食老火啊，我哪知啊，什么细菌、什么病毒？大哥大姐，咱听陈老师讲的时候，你有一个概念就好。不过前世爱你了解的讲，要安那来帮助，因为这细菌、这病毒，生活当中四个东西，空气中、食物当中，包括你的身体可能都有啊。啊，这些细菌病毒，伊拢是咧等你抵抗力歹的时阵造出来，伊拢是咧等你抵抗力歹的时阵造出来。好、哦，啊，佮有一个抵抗力歹的人，作歹的人，佮会造出来，虾米物件？霉菌，霉菌感染。啊，这霉菌的感染，就表示讲你抵抗力真正有够歹的，好、哦，你免疫力作歹的，好、哦，长期咧使用类固醇啦，好、哦，啊是艾滋病的患者啦。啊，是器官移植的患者啊，啊是咧做化疗的人啊，可能你抵抗力足歹的，你的白血球足低，所以这时阵连霉菌都来糟蹋你。好、哦，啊，像是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细，你有了解到吼、哦？一般感染哦，感染的部分，吼、哦，有的是像李登辉先生，伊迄阵是吸入性肺炎，就是物件吸入的时阵引起着细胞发炎，迄嘛真危险。哦，这今仔陈老师无跟你探讨，我今仔讲拿看大哥大姐探讨的是感染的问题，细菌感染、病毒感染，也个有霉菌感染。好、哦、啊，一般较接看到的，你抵抗力歹的时阵细菌感染，好、哦、啊，如果感染到流感，还是 COVID-19 新冠病毒，好、哦，冇可能这个病毒感染，好、哦、啊，过来抵抗力无好的时阵，冇可能伴随着。霉菌感染，好、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哈，系啊，啊，一般来讲，有诶吸入性肺炎啊，食物件入去，即个物件食物走去细胞去引起诶肺炎啦，啊，佮有一寡化学性啊，你吸着有毒诶物件啦，引起着细胞发炎啦，吼、哦，比如大哥大姐有诶人咧喷农药，有诶人咧洗便所，你咧喷甲规世界空气中拢是清洁剂，引起细胞发炎，有诶人油烟。吼、哦，有的人诶，卫生买引起着细胞发炎，吼、哦、啊，这不管，吼、哦，这拢有可能。不过基本上感染都是一个上重要的关键，是不是？啊，乔师讲到这个时阵，大哥大姐啊，那呢，我来请问你，抵抗力歹，就是一个你身躯无法度来压制着细菌、病毒、霉菌一个重要的关键，对不？啊，抵抗力要哪调整？大哥大姐啊，抵抗力第一，咱的免疫力要安怎调整？来，请师，请问你，应用嘛？对啊，对对对啊，吼、哦！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咱先想一个问题吼，系、哦、啊，咱大哥大姐，咱要增加抵抗力，你看化疗的人有无？化疗的人，大哥大姐，恁会记袂？有的人化疗，人讲医生讲啊，你袂当做化疗。医生啊，现在我袂当做化疗，你抵抗力伤低，对不？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现在你抵抗力伤低，就是你的白血球伤低嘛？哦，按简单讲来，你的免疫力伤低嘛，对不？啊，那呢，陈老师问你，医生会该讲啊，你做化疗，你等于哦，加食寡蛋白质。哦，大哥大姐有印象啊，吼、哦，所以老大哥
老大姐吃老有花啊，如果你蛋白质不够，真侪大姐无咧食肉诶，啊，所以你都爱食豆啊、豆腐，啊，毋过你敢食有够？啊，陈老师啊，啊，我食寡豆啊，食一块豆腐尔，安尼敢无够？当然无够啊！陈老师甲你讲过啊，你蛋白质无够，你诶免疫能力、抵抗力，包括你诶肌力、肌肉，拢会损失，所以食老就是蛋白质真重要。只要是讲啊，这时阵大哥大姐了解吼，了解吼，哎、欸，好，我个重新去甲大哥大姐提几一道，一顿饭，一支鸡腿，一块排骨，一块鱼肚，一块鸡胸肉，就是这概念。对，你食便当这块吧，用哇，陈老师，啊，我都爱食这么多蛋白质哦，黑肉我食未起呢。大哥大姐啊，你食未起，你食了。蛋白质不好，第一你的肌少症，第二你的抵抗力的下降，因为蛋白质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大哥大姐啊，我再来提醒一道，抵抗力的免疫细胞就是蛋白质做的，所以你看人家做化疗的人白血球太低，医生回来就叫你说、啊、你要吃我蛋白质，对吧、啊、吃我蛋白质化疗的人他要吃什么？有的咧加食肉诶，吼、哦，会当食肉诶，吼、哦，伊会食牛肉，有无？食猪肉，吼、哦，食瓜肉，吼、哦，来补充蛋白质。啊，食素诶人，你都爱食素食诶蛋白质，是毋是？啊，因为这都是蛋白质诶来源嘛。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系、哦、啊。所以有诶人会食白肉、白肉，吼、哦，啊，有诶人会食红肉，吼、哦，看医生互你诶建议安怎，吼、哦，啊，就是讲你诶了解。毋过第一点，抵抗力无好，蛋白质无够袂当。蛋白质，陈老师来讲一道，你的肌少症，你的抵抗力不足。来第二，陈老师来讲，你维生素 D 无够，维生素 D 无够的时阵，咱的免疫调节嘛会歹。所以老大哥、老大姐，逐天爱去运动，爱去晒日头，你阁无出门，你抵抗力会歹。所以你看安永医现在做些卧床的病人，现在下看护爱传去晒日头，无晒过日头抵抗力无好啊！哦，当中叮当活动，咱一天一天啊，吼、哦，这个就是上无爱一千至两千的 IU 的维生素 D。好、哦，来第三，小师哥要跟你讲，锌就是帮助白血球看到伤口修复足重要的，先去发炎吗？锌来帮助咱白血球胸口修复，最重要的一个物件。所以锌啊无够咧，你嘛袂当。吼、哦，所以营养当中，如果你的抵抗力有三个物件：第一蛋白质，第二维生素 D， 第三锌，吼、哦、爱有够。好，来讲到这个时阵，除了蛋白质以外，吼、哦、锌、维生素 D 以外，睡眠爱好，睡眠无好。免疫力直接下降，所以你啊睡无饱、睡无好、火气大，你就会感冒，对吧？牙皮蛇有无？系啊，甚至身躯感染，甚至身躯过敏。大哥大姐有影无？真侪人老大哥老大姐，医生一直看，啊你拢无想讲你睡无好，啊你食无营养。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安尼讲的时阵，你敢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你敢有想讲我三顿营养食有够无？我逐天睏有好无？我有去运动晒日头无？是不是？啊，这物件你无做，你身体变来用？哪要靠食药啊？看医生你就用啊你，吃病的。医生是甲你帮助，甲你辅助。你身躯要用，你爱运动啊，你爱出力啊。喂，老大哥讲，老大哥，老大哥讲，陈老师，我筋骨疼，陈老师拢甲因讲，食中药来强筋健骨，啊，你爱做运动，你无运动，甲你的筋骨扭开，你逐工都咧疼，你爱运动，甲你的筋骨跌掉的疼的所在扭开，所以要做运动，你无做运动，你食什么药啊拢袂好，对不？你肌少症，陈老师甲你讲，大哥大姐啊，你就是爱出力，你蛋白质爱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无够。啊你阁无运动，啊你若要食药啊，你要食什么药啊？是毋是？你抵抗力歹，陈老师甲你讲，啊你爱睏好，啊你拢睏袂好，
啊，你身体抵抗力袂歹，皮蛇牙、过敏牙，甚至抵抗力无好，感冒、感染，敢是？对不？啊，乔叔讲啊，这时阵你已经有一个概念啊，好不？好，那呢，几个所在会当看出着你抵抗力好歹？来，乔叔该讲，第一就是肠啊，肠啊主宰咱的免疫力，所以肠啊无好，你食落未吸收，食落未消化，食落营养未食菜放菜，食肉肚条的未消化，你都食袂落，你食袂落，要安那会抵抗力会好？病人就是靠食嘛，对不？吼、哦，你看破病时，咱食袂落，因为安那破病时，咱免疫力爱去攻击细菌、病毒来帮助咱抵抗着这病毒细菌，是不是？唔过，咱只要咱这个发烧过啊、退烧啊，吼、哦，身躯已经退烧啊，家己退烧啊，了你就开始腹肚会枵，所以病人啊开始有胃口啊，要食物件，就是身体要恢复啊，对不？啊，这问题来啊！你敢知影有足侪大哥大姐拢食袂落，食足少的呢？只要是我听咧，我大概听了我拢做唔甘的。大姐啦，陈老师，我拢食袂落，我拢食一顿啊。我大姐讲，只要是我一天拢食一顿。大姐讲，只要是我一天拢食一顿。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问你，是安怎大姐会食一顿？有两个重点，第一，伊就是运动少嘛，对不？啊，第二，伊就是消化歹嘛，对不？所以咱有作息的人，你会食较济，因为安那我作息啦，我有咧运动啊，我有咧行路，我有咧叮当啊，我逐天出门去佚佗啊，我食三顿呢，是安那？因为我逐天咧叮当活动，我早起起来咧叮当活动诶，我得个正餐呢，做工课呢。是不是啊？我无食好饱，我好懒，对不？所以咧，我都爱食。食物件的量，看你运动是成正比的嘛，比率是成正比的嘛。啊，你食有够无？食无够，身体变来好，是不是？好、哦，所以陈老师要甲你讲，好、哦，生活当中，咱蛋白质食无够，你睡眠无好，你营养无够，你身体抵抗也袂好。来第二，咱身躯。咱的抵抗力好无？看两个所在，第一就是你的胃肠，你肠啊未消化、未吸收、食未落，营养未吸收，你抵抗力未好。因为肠啊主宰咱七成的免疫力，啊你都食都未食，营养都无够啊，你的肠啊变来当运作，是不是？第二看你的体温，如果你脚手冷叽叽，脚冰手冰，脚麻手臂，脚拢。脚手拢冷，鸡鸡拢无力，大哥大姐啊，你抵抗力变来好？我今仔尝试讲阿姐，我做几套听众朋友听，所以经由着大哥大姐，你今仔了解几个重点来讲。第一，未来2026年，咱台湾以后，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你肺炎链球菌疫苗存一剂，以后无啥物一剂两剂啊啦，就是存一剂，吼、哦，就是这个融合性的。吼、哦，就是一支做一支尔，免阁分两道啊！吼、哦，嘿，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大哥大姐有机会，你若符合资格，肺炎链球菌去注注诶，因为肺炎链球菌这物件可能伫你诶鼻腔内底都有啊，等甲你抵抗力歹，伊就压起来，就引起肺炎。了解吼、哦？啊，食了啊，咱要增加着抵抗力，会记哩。今仔日，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提醒诶，你蛋白质爱有够。维生素 D 爱出门运动晒日头，心爱有够，好、哦，这第一点，好不好？第二，你肠仔健康，肠仔消化，肠仔食了爱会消化，营养会吸收，食会落。大哥大姐爱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啊，你食一顿啊，表示你活动一定足少的，无咧叮当，无咧活动，无啥咧行路，无啥咧运动嘛，是不是？所以你一天可能才食一顿尔嘛，对不？一天上无嘛爱食两顿，吼、哦、啊！叮当活动有诶，大哥大姐活动量较好，叫三顿食，吼、哦、无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哦、啊！蛋白质爱有够，我甲因讲一道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注意听，只要是吼讲诶拢是上简单诶，因为有当时啊，你听营养师讲伊讲甲伤专业，大哥大姐听甲无啥啥。吼、哦，工作者专业名词啦，啊，教恁安那算啦，啊，即块豆腐几公克的蛋白质啦，恁算甲回啥啥？
只要是简单甲恁教，恁都会晓啊，是不是？你五十公斤，你就是五十公克的蛋白质，大约就是安尼。六十公斤就是六十公克的蛋白质，好、哦、了解哈、哦？哎，啊来第二，蛋白质爱食有够，所以一顿饭内底，一只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鱼肚，一块排骨，大约就是你便当迄块蛋白质的量。咱便当内底下迄块肉的量，了解哈、哦？了解。食素的人，你爱一碗的豆啊。甚至爱两碗的豆腐，因为豆腐内底拢是水，豆腐爱食两碗。吼、哦，两小时啊，我食寡卵、食寡牛奶、食寡豆奶，这有帮助。唔过卵、牛奶、豆奶的蛋白质只有大约五公克尔，五公克尔。一顿上无爱二三十公克嘛，对不？一顿上无爱二三十公克，所以你五公克，当然一粒卵来讲，当然无够。好、哦、了解吼、哦。你卵、豆奶、牛奶会当加咧配呢，会当加咧配，蛋白质有够，大个大只，较袂肌少症，抵抗力较会好，身体较健康哦。吼、哦，像是今日讲到这，和大哥大姐一个概念，健康一定是靠食食出来的，啊，食就是食营养，唔是食药啊。医生一直看，食一直煮，手术一直做，结果身体拢袂用，因为你拢无营养。无吃也免有营养，对吧？吼、哦，简单甲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我来吼，做者大哥大姐根本都袂食，巴肚拢肚条的，拢胀条的，做到一生巴肚拢碰碰巴胀，拢食拢食袂起。只要是你叫阮食，我都食袂起，要安怎食？但就需了解你的苦衷。做者大哥大姐胃肠歹，巴肚爱碰碰巴胀，食咧就肚，食咧就胀，食咧就袂消化。所以你抵抗力一点歹的嘛，因为你营养袂吸收嘛。食菜放菜，中昼食饭的鸡腿，中昼食一支鸡腿，暗顿拍的出来要搁鸡腿味，你搁还袂消化。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会当专业帮助消化，食落会当帮助这蛋白质消化分解，和你营养的吸收，你身体较会用。大哥大姐啊，我无骗你。老大哥、老大姐，食老岁啊，你唔是少年呢？卖少讲哦，我哦，即个安尼当中，即个安尼食寡饭，食好袂枵吼，凊彩吼一粒粽、一碗面、一块碗粿，袂枵就好。大哥大姐啊，食老就是爱骨力食，唔是叫你食好大颗，是叫你食好营养。咱食老啊，卖食甲伤大颗，唔过咱一定爱食好有营养。啊，营养食有够，所陈老师甲大哥大姐讲的蛋白质的真重要，是不是？不过偏偏台湾人足侪老大哥老大姐足爱食菜，大哥大姐啊，陈老师该讲菜真好，我过来讲一道食菜真好，不过食菜营养无够，食老啊菜爱食无唔对，足侪大哥大姐一顿饭食一碗菜，食两碗菜。菜食了了，结果咧，一支鸡腿食袂了。啊，较会安尼。台湾人一个错误观念讲啊，爱食寡菜较健康。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感觉这观念对一半。菜爱食，菜有营养，对身体健康真重要。毋过蛋白质爱食有够，食了爱消化。今仔日陈老师所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利多消素，解决掉大哥大姐足济食物件的问题。因为做些大哥大姐，食咧都一生，食咧都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常常咧胃未消化，拢食未起。嘿，后生又好讲，妈来这支鸡腿给你食，食老啊食较营养诶。妈来这粒卵给你食，阿妈吼，搁赶紧诶，把卵拿鸡腿拢给我孙。阿妈，你是安那唔食？啊，阿妈食未起啦。阿妈食老啊吼，食寡菜就好啦。大姐啊，你食寡菜你无营养啊。你无体力啊，你也肌少症啊，你也无抵抗力啊。身体歹，卡一直咧看医生，卡一直咧感冒，甚至咧卡一直无力。啊，人就是靠食，你会食无？我食袂起啦，只要是我食咧拢袂消化，腹肚黏伊就胀啊。啊，你就真正你的胃肠都顾无好的对。啊，今仔日咱食老有货啊，喙齿歹补，做些大哥大姐拢食糜。食软软的，食伤伤的，食来愈歹消化。你毋知有足侪大哥大姐喙齿无好的呢？老大哥老大姐喙齿无好的，食少年的都毋知影。拢想讲啊，妈妈食老话啊，食较软的就好。遐软的食糜，食软的物件，食来拢袂消化，因为拢无补嘛。所以你要爸爸妈妈一罐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伊消化，真正。但你所介绍的三利多酵素，跟一般的益生菌无同款。咱是专业级的，你要吃蛋白质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你要吃菜有纤维分解酵素，你要吃肉，咱有蛋白质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你要吃五谷淀粉，有淀粉分解酵素。你要吃牛奶，有乳糖分解酵素。佮配合着21种的益生菌，合力来帮助你的骨瘤、的骨髓，帮助你身体健康。咱这罐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是专业级的，和大哥大姐吃的未毒未胀，好消化，营养好吸收，咱大便会顺畅，身体会健康。用酵素真正真好用，哪里我讲外口买袂到。三利多酵素一罐2200块，再下两粒，暗下两粒，一定爱两粒。吼、哦，来再下两粒，暗下两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丹尼叔介绍的产品做伙吃，唔免浪费。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200块，一罐几十块啊尔，一杯饮料钱。食老爱食，身体该健康。食这罐三利多酵素，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
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哦，食老爱食爱消化，营养会吸收，咱食的身体较健康，好不好？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波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6: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9: 就在台中100%
8: FM 1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超市吼，赶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拍摄。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把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只要是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只要是看见哈，台北大同的李太太，吼、哦，最近有在吃中药固筋骨的。唔过，脚愈来愈痛，吼、哦、是安怎？来，李太太来，先生给你报告的吼，脚、哦、会痛，脚会痛，就是爱看你脚是安怎咧痛。比如讲，你坐骨神经咧痛，坐骨神经咧痛，就是跌掉嘛，对不？所以咱就爱甲腰窝开。你虽然有咧食中药固筋骨的，唔过像先生甲您讲的，运动爱做，真咧，大哥大姐运动爱做。你无家己无开，伊跌着神经当然会痛嘛，是不是？啊，你无腰无开，连工都爱靠手术腰。你家己无做运动，家己无开，连工都靠手术腰。啊，你是要家己腰，还是连工卡来手术？当然爱家己腰咯。啊，两小时啊，坐骨神经要安怎腰？坐骨神经，咱一般来讲，伊跌着嘛，就是大哥大姐恁坐伤久嘛，坐歪歪嘛，坐无正嘛。所以咧，咱就是爱做桥式运动，吼、哦、爱。做这个就是帮助咱腰骨吼、哦，增加着咱腰腿强健的力道，来帮伊腰开。啊，可能伊当跌掉的时阵，陈老师拢一直伫节目甲恁讲，我甲恁较简单的就讲，咱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胸前莫夹大西瓜，吼、哦，咱双手头前，食指紧扣莫夹大西瓜，吼、哦，然后脚踏弓箭步。卡打弓箭步，然后滑过正平，悠悠的，嘿，滑过倒平，正平三十秒，倒平三十秒，改悠悠的，悠悠的了后，你腰骨地条所在又开，你就较舒服。所以你咧疼的时阵，你就脚踏弓箭步，正卡做了滑倒卡，好、哦。啊，如果会动的话，好、哦，如果会动的话，请是麻烦你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咱的双卡。吼、哦，双脚卡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做桥式运动，啊，做了忝休困一下阵，你换做双脚双脚卡凹弯抱来向前抱嘞，吼、哦，因为腰骨吼、哦、腰骨去跌掉的时阵，伊就是爱甲扭我开。啊，如果像是安尼讲，大哥大姐听袂清楚，嘛不要紧，你看一下福建科，拜托福建科的医生。教你安怎针对着你的坐骨，伫厝内底做运动，扭我开。真正讲，只要是我去看福建拢无效，福建是甲你辅助。你去看福建的目的，足侪人拢想讲啊，迄福建吼、哦，健保吼、哦，一道会当看五道看六道，啊，我去看看，我就会好去啊，唔是安尼啦。大哥大姐，复健，你去看复健是目的，是教你健康的姿势，教你方法，然后来辅助你。吼、哦，甲你跌掉的所在，甲你无好的所在，来做着复健处理。唔过，倒来做复健运动，才是你上重要的复健。所以，恁去做复健的时阵，一定爱甲复健师问：我倒来爱做啥物运动？了解意思吼。倒、哦、来做啥物运动爱做？比如讲，我倒来疼，我要做啥物运动？我平常时要安那做运动来强健着我的腰腿肌肉。陈老师今仔日甲大哥大姐报告来讲。我一直跟你讲，身体就是靠营养， 靠保养，靠调养。所以你比如讲筋骨疼，足侪人筋骨疼，像是我筋骨疼，我要食中药食偌久会好？中药是甲你强筋健骨，甲你通筋串骨，毋过嘛爱你家己甲地条先经由我开，毋是你食好去，是你家己爱由我开嘛？你家己筋嘛爱强健爱由我开，安尼你毋食会好？啊你运动毋做，啊你打食中药，当然你就好一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吼。啊，伊咧甲你通筋串骨，啊，你跌掉啊，所以你就感觉足疼啊。啊，因为你通筋串骨时，你跌掉这个筋骨啊。啊，你进中药在吃，你筋骨会愈用，啊，循环会愈好。啊，唔过你家己就是运动爱做，好、哦，会给你哦，好不？好、哦，大姐爱给你运动爱做哦，好不？你也别样，你也讲啊，像是我唔知边啊做啥运动，咱好健保卡客咧，好、哦，拜托福建师家里，福建师家里，好不？哦，拜托福建师家里，只要是节目嘛，拢有讲啦。哦，啊，唔过如果你也听未清楚的话，拢会当拜托迄个福建师个家里，好不好？哦，安尼，只要是简单家里报告的哈、哦。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哈。只要是赶紧来甲恁大哥大姐回答哈。哎呀，来，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哈，我抄一堆。有大哥咧问一个问题哈。对讲，癌症的治疗，癌症的治疗有无？吼、哦，癌症的治疗，化等咧化疗，等咧化疗，那安尼，敢会当食人参？敢会当食人参？这问题吼、哦，这问题真趣味，我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吼、哦。一般来讲，一般来讲，你看中医的时阵，有可能吼、哦，会用到这人参来甲你做调理，吼、哦。啊，毋过，像是简单要甲即个大哥提讲，一般如果你咧做化疗的病人，你会拄到即个问题讲，像是我咧做化疗的时阵，我是毋是会当食人参？来，即个问题真好，像是甲你报告一下吼，哎呀，人参毋是袂当食，毋是袂当食，中医确实是会当用着，吼。啊，毋过中医有一个概念，就是虚不受补，虚不受补的意思来讲。如果今仔日你身体足虚弱，你做化疗前抵抗力足歹，那安尼人参你食落的时阵，可能你袂抗拒。人参食落的时阵你袂抗拒，了解吼？啊，用超市啊，那安尼我无食人参，我会当用啥来替代？用党参啊，党参就会当啊。所以无代表着你其他的中药袂价值，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国民党、民进党的党，吼。党参就是人参的替代品，伊的药性较平补，较袂伤，较袂像即个人参伊较温热。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尤其是一寡抵抗力歹的、身体较虚弱的，一开始阿无多会当食人参的时阵，就当用党参。真侪，只要是拄着足侪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就是讲癌症咧治疗的过程当中，什么都唔食，伊中药嘛唔敢食。伊讲啊，我中药都无爱食，我就是治疗，我就是做治疗啊，逐工就是食菜、食饭、食肉安尼。对，啊，毋过陈老师要甲你提醒，伫化疗的过程，还是伫有病治疗的过程，陈老师拢建议你中药来辅助调用，中西合璧就好。因为中药可以帮助你，甲你的体质、你的身体气血循环、你的胃肠、你的身体、你的体质。甲你调用，互你赶紧恢复元气兼体力。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足侪人进看医生，不管你咧做化疗，你咧做治疗，还是你艰苦病后，你手术病后，拢会中西合璧。啊，是安那中西合璧，因为中医会当甲你的体质、身体做调用，啊，西医这边会当甲你的症状做处理。吼、哦，大哥大姐啊，吼、哦，中药是足好的物件，陈老师甲你讲，这是真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哦，后来我赶紧来甲恁的问题回答的吼、哦。来，中正区的林小姐来问，哦，今仔日上便所的时阵，感觉那就一块大便卡伫肛门口，我都顺利排出。吼、哦，啊，这要如何是好？来，请示甲你报告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感觉有一块，吼、哦，徛伫遐，有可能是痔疮。 有可能是底层，我讲了解意思哈，嘿，有可能是底层，啊，冇可能是顶塞，冇可能是顶塞，啊，因为真歹判断的讲，到底是顶塞卡底下，吼，还是底层，啊，如果你方便的话，陈老师拢建议你，吼，会当，吼，你会当，如果会当的话啦，吼，方便的话，会当的话，咱的手洗好清气，用一刷凡士林去改挖出来，吼。啊，挖出来如果是顶塞，吼、哦，你手指头应该有够长，吼、哦，啊，迄块顶塞你会当轻轻啊甲挖出来，吼、哦，啊，你讲啊，超市啊，我现在即块顶塞放未出来，可能你的肠啊较大，啊，所以顶塞卡伫遐，肠啊较大，打卡伫遐，吼、哦，啊，你用一撮凡士林，吼、哦，啊，拢入去啊，甲挖出来，吼、哦，基本上都无问题，了解意思吼、哦，照你讲，伫咱的直肠，就是粪口的所在，大便未卡伫遐，啊，现在卡伫遐。有可能咧，你有小块有内底积条的，所以积伫内底卡伫内底。大部分来讲，这种的现象拢是伴随着有内底，啊内底伊塌伫后壁内底，吼、哦、啊导致着你大便放卡袂出来，吼、哦、这第一点。啊冇可能内底肿，所以你也感觉卡伫遐，冇可能。所以用一刷凡士林，为着肛门口甲弄入去，用小手爱弄入去，不要紧，你手洗好清气，吼、哦、啊较小心的，较慢的。吼、哦，拢入去啊！甲即块看到底是底层，吼、哦，还是大便啊？甲用出来，吼、哦、啊！我咧想，可能大部分来讲，拢是伴随着内置内滴啊，内滴滴内底肿啊。另外，超市啊，内滴免那消，内滴就是咱咧大便时阵出力卖超过三分钟。如果你大便歹放，放未出来，三分钟放未出来就卖放啊，等后一道放，想要放卡过来放。大便不要太久，不要坐在马桶滑手机。吼、哦，咱陈老师拢一直甲恁讲，因为安尼增加底层的机会，甚至有你的大便愈歹放。吼、哦，爱了解。吼、哦、啊，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林小姐就是先用手洗好清气，用凡士林去甲挖出来。吼、哦，如果有啊，林小姐我挖无，那你应该就是无，大部分就是内滴，啊内滴在遐一滴嘛，啊内滴一滴，有当时你会感觉那像有物件。好了解意思吼，啊内滴嘛可能底下塌掉的，内滴溅起来的时阵塌掉的，到底着大便放未出来，冇可能吼，啊咱着用手辅助解，迄个放出来就好啊。啊因为你用凡士林来挖的时阵，够一个好处，因为你喷口对较骨溜较骨香，啊大便嘛靠出来放开出来，吼、哦、放开出来。如果有内滴的时阵，啊如果以后有内滴，你也感觉大便歹放的时阵。咱会当用棉花棒，清气的棉花棒，问一撮凡士林甲沾一下，吼、哦，安尼大便会较好放，吼、哦。而且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会记哩，坐伫马桶唔好超过三分钟，吼、哦，三分钟会增加着咱即个粪口，咱即个静脉伊的压力，就容易生痔疮，啊无的痔疮就愈肿，大家就愈歹放，好不吼、哦？跟那个林小姐报告。后来我看者。桃园八德的黄大姐在问体育界的学名有什么含义，有牵涉到感染的问题，要怎么预防？来，超市无啥了解黄大姐你的意思哈，系啊，超市也讲唔对，你较过我也讲唔对啦，吼，因为我无了解你这，因为你问这个问题，超市感觉。只要是感觉讲，可能来讲啦，吼，哎呀，可能来讲啊，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因为一般来讲，咱的体液就是咱身体，吼、哦，咱身体所产生的一挂液体，啊，体液有足侪种呢，吼、哦，体液比如讲你口水、淋巴液、尿液、汗水、胃液、肠液、精液、阴道分泌物、血液。这拢是体液啊，所以只要是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就讲体液是虾米？你是指对一方面，吼、哦，你是指对一方面。啊，感染的问题，感染的问题就讲，咱身躯有病毒，还是有细菌，吼、哦，还是有其他的一挂微生物，吼、哦，走伫咱的体液当中的时阵，吼、哦，会造成着感染无唔对，吼、哦，比如讲透过血液感染，透过黏液感染，飞沫感染。好、哦，我咧讲有了解意思吼，了解吼。不过陈老师唔知道你的意思是安那，你要问什么话，我无了解你的意思吼。因为你讲 体育这个学名有什么含义？体育，体育就是咱身体的议题呀、啊，好、哦，无什么含义啊。你看体育是对一种啊，血液啊、淋巴液啊、唾液啊、尿液啊，好、哦，包括着胃液、肠液、精液、阴道的分泌物，这拢是体育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好、哦、嘿，啊，你讲感染，牵涉着感染。有可能咱借由着体液去感染，有可能，比如口水感染啊，比如血液感染啊，有无飞沫感染啊，比如黏膜感染啊，这拢有可能，吼、哦，这拢有可能，吼、哦，安尼我简单讲，啊你啊无清楚，啊是陈老师讲唔对，你较过来助理讲，好不？因为陈老师无啥了解着黄大姐你问的意思，吼、哦。后来嘉义的林小姐咧讲，脂肪肝、心脏生三级支架，肾丝球过滤率剩35%。啊，所以脂肪肝来先讲啊，林小姐，陈老师讲你了解哦。来，陈老师简单哦，来甲林小姐的问题回答一下哈。因为你进的问题，你甲想，你有心血管的问题啊，对不？啊，你心脏去装三支支架，对不？啊，你腰椎去派去啊，对不？啊，这都是一连串的反应嘛。一连串的反应，陈老师简单甲林小姐报告来讲，你甲想一个问题，这都是长期你血管无健康。血管内底卡油卡伤，导致着你心脏塌掉的，啊，心脏无好，腰椎嘛对你歹，所以你肾丝球过滤率剩35%，这已经是安那，已经是就是已经中等度的腰椎病啊，啊，中等度腰椎病啊，如果你要阁无注意，你真一个问题哦，心脏愈歹，腰椎就愈歹，啊，腰椎无好，心脏嘛对你歹，啊，你真一个问题，啊，你阁有脂肪肝。啊，代表着讲，啊你咧，你的脂肪诶，三酸甘油脂够有较悬。我安尼讲，你了解意思吼？你三酸甘油脂够有较悬，啊你先爱甲脂肪肝先改观啊，是毋是？因为超市甲你报告，你是有看卖，你有脂肪肝，表示你三酸甘油脂悬。啊，你血脂肪肝，你无控制，你心中腰椎诶负担就会大啊，是毋是？吼、哦，简单来讲，你第一个想要紧的代志。想要健代志，就是把你的血脂肪、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控制好啊！你讲只要是我脂肪肝要安那讲，脂肪肝的三酸甘油脂的问题，饮食爱控制，热量爱过头，运动爱有够，饮食爱控制，唔好食过头、食过饱、食过量，食到营养，唔是食了伤大颗。哦，啊来第二，咱爱运动，运动才会代谢咱的脂肪，所以你运动无够。饮食无控制，这是第一点。因为你正常大的问题来讲，像陈老师跟你讲的，你脂肪肝的问题，就是一定会牵涉到血脂肪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所以这方面，你要先去，你要先去解决啊，对不？啊，你脂肪肝的问题无解决，你心脏有疾病还好，对不？所以如果你像陈老师来讲，你有脂肪肝，你伴随着够大颗的问题，那你第一来减轻体重。爱减重，爱运动，饮食爱控制，这第一点，对你的心脏有机拢好，了解吼、哦？爱减重，爱运动，减重不是叫你卖食，减重是叫你食物件，爱减掉你需要的。比如讲，好，我有咧运动，所以我运动量有够，我食半碗一碗饭，会当消耗热量袂大颗，对不？第一，你先看我食偌济物件袂大颗，然后。比如讲，我一天食一碗饭，我就容易大颗。那呢，我应该食6分、7分饭就好，甚至半碗饭就好，因为我可能食较济。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啊，第二，我的蛋白质、我的蔬菜、水果营养爱均衡，唔是食饭的时间，我不应该搁食下午茶，不应该搁食宵夜，吼、哦，唔是食饭的时间尽量卖食物件。了解不？你腹肚会枵，你在食饭的时阵食，啊，唔过唔好食到过头饱，食好有够有营养就好，体重爱控制，一天到底要食两顿、食三顿，针对你的运动量来做调整，了解吼？嘿，啊，体重控制又好，伊就对心脏、对腰椎好，了解？啊，梁超市，啊，我心脏腰椎要哪个？心脏腰椎有一个重要物件叫 Q10， 梁超市无骗你，真正。因为你腰椎已经剩30几%，你心脏搁装过支架，心脏搁无好啊！你心脏装过支架，心脏都有受到伤害啊！ 所以心中需要营养 Q10 钙质胶原蛋白 B 群伊拢爱有够齁、哦、像是感觉第一类你得顾心中啊第二你得是顾第一你得顾血管血管的三酸甘油酯吃过帮助血流出来通的帮助你清血油清血管因为你血管增支架嘛对不所以先吃过帮助血流出来通的帮助你血油的清血管较袂硬化啊来第二较个配合着顾心中顾油脂的 Q10 这两项做伙来吃齁、哦、一个帮助你血流出来的通啊一个齁、哦一个就是你爱食顾心脏、顾腰子的 Q10， 吼、哦、真重要哦。吼、哦，像是来讲你腰子存三十几趴尔哈，吼、哦、你阁唔顾吼，到时阵呢就出问题啊、哦，吼、哦。来，我看者，什么意思？来，哦，林小姐在问你，来，像是看者哈。等我一下，吃到龙眼干含糯米肠含可可奶的关系较会便秘，龙眼干吼有当时会较涩，所以龙眼干不是袂当吃。如果你有吃到龙眼干吼啊糯米肠淀粉的嘛，对不？啊可可奶这基本上拢无啥物大问题，吼啊龙眼干有当时会较涩咧小块。啊、可能会较大，所以林小姐在问吼，哎呀，因为阿多啊，是不是大便那会咳安尼，大便较歹放，你会当的话，龙眼干不是袂当食，可以吃。啊，你食龙眼干，你要多喝点白开水，因为较涩的物件就是白开水爱喝够的喝，了解吼？嘿，啊，如果你啊感觉大便较袂骨溜，较袂骨香，水溶性纤维爱有够，靠黏性的物件，靠黏性的物件爱食过。比如有黏腻黏稠的物件，什么是黏腻？比如讲燕麦啊，有无？啊是白木耳啊，有无？靠黏稠的物件，秋葵啊，吼、哦，有黏腻黏稠的物件，吼、哦，这价格时阵大便会较好放，吼、哦，了解吼、哦，系啊，啊，基本上来讲，有食着龙眼干不要紧啦，不是不可以吃，可以吃，只是卖贵量卖贵济就好，吼、哦，健康的物件拢会当食。吼、哦，阿、啊、你阿公阿教授，我食龙眼干得较热手，阿、啊、你食龙眼干了后，你就是爱加啉寡白滚水，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啊，如果你是逐工食，你就卖逐工食，你就卖食很济就好、哦、啊。吼，啊龙眼干会当食未？会来当食无问题。吼、哦，后来有听众朋友咧问，膝盖退化严重，注 PRP。吼、哦，阿、啊、哪呢？骨碌离心加。吼、哦，含着就是固筋骨的中药，对一个较适合。只要是跟您报告的，骨碌离心加因为内底龟鹿二尖椒内底基本上来讲，伊就是有鹿茸、鹿茸。他种朋友咧问，吼、哦，鹿茸你用只要是鹿茸会食一袂？鹿茸唔是袂食一，不过真的台湾人因为大家足侪人拢血压高，所以鹿茸食了较热涩，伊无适合足长期食。我讲听，种朋友了解意思吼。龟鹿二仙椒嘛是足好的物件，不过问题是咱台湾人，因为台湾的气候，包括着咱的环境，所以你如果食着有鹿茸的物件，你会食到热涩，甚至血压会高，爱伤热涩，你身体袂康健。啊，你讲超市龟鹿二仙椒好无？龟鹿二仙椒真好啊。啊，问题是伊内底鹿茸，你食了会康健，有人食了伊就血压高啊。吼、哦，啊你食。过经过的中药和你相加啦相减，给部队的中药差别就是，伊甲鹿茸用其他较温和，吼、哦、像杜仲其他较温和的物件来替代。我讲听有吼，嘿，啊，就是卖哈林的蛇，啊，佫会当有骨板来过经过。当然，陈老师感觉台湾人是较适合食较袂热蛇过经过的中药，好、哦、了解吼、哦。啊 ，P 啊 P， 陈老师讲一句实在话啦。我到今还没有听过很多老大哥老大姐一支 PRP 几万块去煮煮几十支，我没有听过说到尾煮 PRP 你观察好去的，我没有听过啦，不代表就没啦，可能有的医生跟你说、啊、有的煮 PRP 好去，不过陈老师到今我还没有听过有大哥大姐啦是亲戚朋友观察吃老啊观察退化去煮 PRP 好去的，我还没有听过啦。 啊，一支几啊万啊，啊，做者大哥大姐做几啊支，做到尾啊嘛是同款的，同款啊。好、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哎呀、啊，所以听众朋友咧问，你来讲，如果以骨碌二仙家，吼、哦、来讲的话，做这样食，龟鹿二仙胶，因为内底有鹿茸啦、啊，我咧讲听众朋友听有吼。啊，台湾人你做这样，你高血压，你高血压在食药啊，你糖尿病，啊，你拢未堪去血压管，因为恁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所以恁的血压较歹控制啊。啊，有当食了，恁个会伤热烧，因为台湾人咱的气候。咱的饮食，你较袂堪去食鹿茸，原因伫遮。我讲听有，听众朋友听有。啊，而且鹿茸伊个有一个物件，就是荷尔蒙的问题嘛，了解意思吼，荷尔蒙的问题吼。啊，所以咧，像我之前讲的就讲，你当然，咱如果当家鹿茸用着其他较袂热烧的吼，效果袂输着茸的鹿茸的中药材来替代，安尼是不是第一，你食了较袂热烧？啊，第二，你长期保养身体的血压、血糖较袂受到影响。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哦，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都一个概念嘛，吼、哦。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问讲，哪咧做比较，像你关节退化严重，像说拢来讲过啊，关节退化严重，你除了食中药固筋骨以外，你需要第二型胶原蛋白。啊，第二型胶原蛋白伊对原型的胶原蛋白配合 Q10 甲 Q 的调。关节退化严重，你一定爱 Q10 啦、啊。像是甲你讲这对真的是安怎？因为 Q10 较有法度甲你的软骨啊胶原蛋白重新甲伊固好 Q 啦。你胶原蛋白现在无顺，现在囡仔踮遐站踮遐拍篮球，人因个都袂去无歹去。像是请问你，少年的踮遐拍篮球，因踮遐篮球安尼拍，安尼站，安尼跳，是不是？小朋友怎么样站来站去跳来跳去，伊个关节是安那袂磨损呢？是安那大个大只背节楼梯尔，关节都结构掉都磨损的疼。小可背节楼梯尔，你个脚头都疼。啊，什么原因？因为你个胶原蛋白袂 Q， 你个胶原蛋白就是已经拢切切松松袂 Q 啊。啊，因为你 Q 天无够。啊，用超市 Q 天跟胶原蛋白有啥关呢 ？Q 天会锁住胶原蛋白，所以像那女孩子。你吃 Q10 了，你的胶原蛋白紧实，你的面皮较袂凉，你较袂生皱纹，你较袂生皱纹。什么原因？你做一人面皮双下巴落堆啊，鱼尾纹、抬头纹拢一直堆落来啊。女孩子拢足惊我皱纹足济，除斑霜啦、除皱霜啦、盖斑膏啦，一挂即个精华液啦，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抹。僵尸都唔相信你安尼，你抹你胶原蛋白就会生长来，你的面皮就会 Q 起来。啊，有一种代志。你打你抹抹，你内底胶原蛋白就生啊！你规个面胶原蛋白拢流失哩，包括你的身躯、你的皮肤。你打你抹，你抹会了？你一罐化妆品，你规身躯你抹袂了啦！你规身躯的胶原蛋白的皮拢已经胶质拢已经流失去啊！啊，包括你的骨头关节的胶质拢流失去，因为你 Q 天无够。啊，一旦女孩子你 Q 天食有够，你骨头关节的 Q， 关节的 Q， 因为你的软骨来 Q。胶原蛋白给它收起来。经常说像是我吃很多胶原蛋白，现在我的脚头不用、啊、因为你没有 Q10 啊，因为你没有 Q10 啊。我说你听哦，听众朋友了解哦，因为 Q10 它可以当我胶原蛋白紧实嘛， Q10 可以当预防咱胶质老化嘛，胶质老化， Q10 这个东西可以当预防细胞老化、胶质老化，让它较不退化，抗氧化、抗老化嘛。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啊，咱食了啊，咱的 Q10 减少，所以心脏袂 Q10 对心脏有啥物帮助 ？Q10 这个物件对心脏，互伊跳动跳靠力，靠电力，跳较好，跳较顺，较袂做者大个大只心脏跳袂起哩，心脏伤弱，无得心脏跳伤紧，心脏跳袂顺，啊 ，Q10 提供咱心脏细胞的电力，和心脏靠力，伊电力较充足，心脏咧跳较正常。啊，然后配合着钙质，和心脏收缩肌脉收缩好，你心脏较健康。配合着牛磺酸，心脏的氧气有够；茄红素，心脏的细胞较袂老化。哦，安尼，只要是讲听众朋友了解，所以真侪人哦，只要是感觉讲，真侪女孩子，做侪女孩子，你五十岁过啊，你骨头关节开始咧，胶原蛋白开始咧磨损啊，关节咧疼，关节咧疼，咱。 观察上佳的就是坐，因为坐咧，咱观察一坐咧时阵，观察这个关节的协调的，伊的滑囊伊的协调的，伊的滑囊就袂疏通，啊袂疏通，伊无那就无沾油。但一个你走路的时阵，这个关节伊就磨损，因为伊内底无想，啊是安那无想，因为你坐咧时阵，会甲咱关节这个滑囊这个所在改。把这个滑囊液给它排出来，这个所在会打去。所以你若坐伤久的时阵，你若起来，搁爬楼梯走路，你关节就会磨，就会疼。所以医生拢会甲你讲，你关节歹，爱运动，爱骑脚踏车。问题是你无骑啊，对不？你没有去骑脚踏车，按像是闲来骑脚踏车，关节活动，伊的滑囊液开始补充，叮当活动，伊内底开始沾油。了解齁，啊沾油的时候滑囊液一开白起磨顺，啊然后配合到吃有 Q10 有胶原蛋白修补，你的关节慢慢补，伊就较袂愈来愈 Q， 伊就较袂磨顺，啊伊就慢慢修补回来，加上你有咧叮当活动齁，听众朋友就会较好。啊关节落楼梯，因为咱爱站嘛，爱落楼梯爱承受重量嘛，所以咱的关节的时候落楼梯的时候就爱注意齁。大哥大姐，比如讲关节较歹的落楼梯，做这样拢是正脚落去倒脚对，正脚落去倒脚对。啊，你拢用正脚，啊倒脚袂用，因为你倒脚会疼，倒脚无烂嘛，是不是？啊，你安尼行的时阵，你的倒脚会用未？未用啊，愈来愈严重啊，赶快连讲倒脚嘛是怕伊啊。所以，像说爱讲恁练立脚踏车，啊，立无平均，啊，你落楼梯就是正脚倒脚爱平均。好、哦，如果你有一卡卡无力，手滑嘞，扶着不要紧，手部扶着辅助不要紧。好、哦、啊，关节不好的人，一开始要训练咱的关节，就是立脚踏车以外，慢慢啊关节较好啊，就练爬阶、爬楼梯。爬楼梯你会当找一个所在，爬楼梯爬起哩，啊然后坐电梯落来，爬楼梯起哩，坐电梯落来。等到你爬楼梯慢慢啊爬，你的关节用啊，还是你立脚踏车？你的关节用啊，你要落楼梯就会当双脚一脚一脚行，正脚倒脚正脚倒脚行，你就无问题啊，关节就袂歹去啊。我是不是讲台湾的喷射机阿妈88岁啊，佮走即个跑步，走200公尺摕金牌，佮会当跳远，对无？伊60几岁的时阵，伊去医生呀，医生甲讲你这关节歹，你爱换关节啦。啊，人进88岁啊，佮会跑步，伊嘛是靠运动靠保养来。对不？所以像虽然讲关节当修补，唔过真侪民众都是一直注射玻尿酸，一直注 PRP， 一直注。像虽然讲啊，这唔是袂当注，你注这唔过唔是注安尼你就好啊。你嘛是爱应用，你嘛是爱保养。你要注玻尿酸、注 PRP， 这拢你的选择，这拢是可以的。像是感觉有帮助无？有帮助，唔过无足实惠的帮助。如果今仔日注 PRP，注玻尿酸，你骨头关节就会用啊。那你看，遮尼侪人换关节，遮较早到注，较早大家嘛注，遮换关节的较早进前，一开始唔是同款 PRP 玻尿酸拢咧注，是唔是？对不？啊，现在你搞不要去换关节，就是你方法要阁无够，方法无够，应用无够，啊，运动无够，吼、哦，安尼像是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阁有像像是咱讲的，女孩子50岁过。Q10 钙质、胶原蛋白、B 群应用爱有够，女孩子开始水啦。哦，只要是跟您讲这一斤呢，女孩子你全身窟窿是胶质，你今日食老你的皮会凉，现在食老皮拢会薄去，皮拢凉凉，老人皮拢薄薄。啊，算唔知你无胶原蛋白呀、啊？啊，你的胶原蛋白到底对啊？你化妆品用无够呢？唔是啦，啊是你乳液抹无够。唔是啦，是你的胶原蛋白未 Q 啊，因为你 Q10 无够啊。吼、哦，爱超市讲你就了解啊，好不吼、哦？好来，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好，讲阿姐，好，讲无，甲恁一来回答无掉，卡个阿助理讲，来超市赶紧的广告者来广告。我来吼、哦，人是靠营养的啦，大哥啊，大姐啊。你卖跟我讲，你营养食无够，你身体会用。人生台湾人50岁过，钙质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Q10 无够 ，B 群无够。 女孩子爱维生素 C， 查甫人爱锌。啊，你拢食无够，你身体袂用。敢毋是安尼？是毋是？真济人讲啊，只要是啊，我吼食了我吼啊，我吼脚头歹啊，拢袂行啊，行路拢起骨叫。啊，你毋赶紧甲顾好，因为只要是来讲过，咱的软骨来再生，咱的骨头软骨来再生，互营养，互保养，适合的运动，身体就会用。唔过真侪大哥大姐，就是感觉讲啊，我就是一定去注射，观察去抽水，去注玻尿酸，去注 PRP， 这是真好。你找医生去治疗是真好，吼、哦。唔过陈老师希望你运动爱有够，营养嘛爱有够，了解吼、哦。配合医生西医这边的辅助，你要注 PRP、注玻尿酸拢会当。唔过你营养嘛爱食有够啦，你营养食无够，伊免来用。你胶原蛋白无够，你 Q10 无够，你钙质无够，你 B 群无够，你免来用啦，是不是？老大姐，本来吼、哦，走路袂行，走路袂行，心脏收缩也无好，啊，走路也袂行，结果食蛋白素的心钙球，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 B 群，够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继续正常，骨头阁更加真健康，让你真好行路。大志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拢行袂去，我食你的心钙球，食甲进操场会当行一日啦。啊，老大志现在会当中心有在咧行，因为伊食有用啊。你来听看麦。
1: 大志在有啊，我伫心中即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袂去吼，人用个咩咩跑头上去，个咩倒头上去，还袂半惯哦。我行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一张被跑都袂行咧。我脚头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惊，会
0: 惊，会惊掉
1: 无？会惊，较袂晓疼。
0: 有够好吼，大气笑咪咪。哎呦，但是说我会惊呢，有够好。啊，就是食着物件，一个大姐哦，点来伊讲，超市真正我嘛袂惊。吼、哦，啊买菜市吼爱刮菜，哪个爱刮菜？哦，啊真正拢无在调。啊，结果吼、哦，食你的心肝球，食到真惊路足好惊呢。我真去菜市也当惊路惊一点钟呢。啊，够有影，听看麦来。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是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啊，谢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0: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的，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谢谢，好谢。有影吼，是不是？这大哥讲，只要是。阮太太吼、哦、爬山爬病呢，系啊，心脏收缩歹无大劲吼，啊，即、這个安尼骨头吼、哦，安尼爬山嘛无在调呢，结果食你的心钙球，食到真爬山足够病呢。
3: 我有给你个心钙球，阮太太食，食完关了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上啥，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3: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3: 老心肝呢。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3: 食了心钙球，食下背后是背山吼，拢袂喘啊，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诶吼，正好。
3: 太太食了心钙球，食了足好啦，喘安尼袂喘袂起来，即马足好啦。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哥，诶，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真诶呢，像你讲诶，食一项顾两项，本来吼、哦，安尼心脏收缩歹，骨头嘛袂健康，屈边数屈袂落呢。真的呢，迄脚头屈变数屈袂多呢，真食咱的心钙球，食甲真心脏收缩加足好啊，啊变数嘛会屈啊，你来听看麦。
4: 我现在给我食了几年，哎、欸，真的很不错呢。本来心脏无啥好，啊食啊嫌脚骨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
0: 一
4: 个扛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想去变数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着蹲不下去的。
0: 是吼、哦。
4: 啊，即马会蹲的啊啦，
0: 好，
4: 即马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4: 嘿嘿，
0: 大姐，
4: 啊心脏，啊心脏嘛，感觉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讲介好哈，
0: 哎、
4: 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肺球吼，哎、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很不错呢，姐大姐七十几岁啊，杨教授我嘛是呢，我本来心脏收缩歹吼，啊行路爬楼梯吼，真正骨头关节嘛无好爬呢，啊真正食你的心肝球。食较紧吼，心脏收缩结束好，紧哦，会当去爬顶塔，去基隆屿爬顶塔，去里嗰度也无代志呢。我真正想未到，讲我会讲去重新出门去佚佗呢。 啊，食对一罐，食这罐心钙球。
5: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无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这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然后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5: 足欢喜，我真的，我长到七十二岁，我进七十二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5: 真袂歹。
0: 大姐讲，我足欢喜的呢，陈老师。你的心解救好我吼，会当重新去佚佗爬顶塔呢，我足欢喜的呢。人生就是安尼啊，真侪大哥大姐要去赛事也袂动啊，要去公啊运动运动点惊袂起啊，甚至咧，要苦变瘦苦袂累啊，甚至要佚佗爬顶塔无在调啊。唔过真咧，食蛋牛素的心解救食较真咧，会出门啊，会佚佗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身体爱营养，身体爱保养，台湾人普遍。五十岁过，钙质爱补充 ，B 群爱补充，胶原蛋白爱补充，咱 Q10 爱补充啊 ，Q10 最重要，好不？那呢，丹尼斯心钙 Q 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呢？啊，丹尼斯啊，这人性哦，较早我也要食钙，也要食维生素 D， 我也要食 Q10， 我也要食胶原蛋白，也要食 B 群。查甫人爱锌，女孩子爱维生素 C， 爱 Q10 胶原蛋白。丹尼斯钙消心钙 Q， 这几回一罐搞定。一个月千外块，食这罐第一省钱，第二专业，第三品质可靠，人人学乐，白白开钱。我当然来食丹尼斯这罐心钙 Q， 心钙 Q 内底是甘麻色的胶囊，橘色的甘麻色的胶囊，买唔到无在工地咧买，外口买袂到，唔好过四给我白买啊！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一罐2800块，180粒。食一个半月45天，伊一罐2800，因为伊是大罐装的，会当食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外块尔。白白开钱，这罐上省，这罐上专业。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好来，大哥大姐，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双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强就困啊，做咱的助理哈，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有当下真侪女孩子，哦，只要是感觉讲辛苦几世人啊，哦，阿边人生五六十岁过啊，咱想要家己较水的，皮肤较袂靓的，皮肤较 Q 的，营养爱有够，大哥大姐，食老啊，骨头关节心脏够 Q 够用，食老啊，心脏爬楼梯袂喘。落楼梯，脚头袂疼，食老较自由较自在。查甫人心真重要，是毋是？查甫人，咱也知影心脏爱强，啊，而且咧，查甫人诶，猎户线咧，爱顾好，放药较会顺，是毋是？而且查甫人心脏有强有勇，查甫人五十岁过像一尾活龙，对无？所以人生爱营养，爱保养，身体较健康，吼、哦，爱对家己较好诶。较早少年唔敢食唔敢用，食老啊营养就够，较袂有少年的烦恼，较袂有少年的怨叹，是毋是？食老啊，咱会出门会佚佗会行路，唔免少年的甲咱扶，吼、哦，咱会较自由较自在，好无？敲这个电话微专线，昨日咧甲你服务当中，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这个汪丽友所唱的，唔通袂记哩阮的名，刷卡昨日甲你服务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感谢您的这个支持哈。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像陈老师今仔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作者大哥大姐关节开始咧歹啊，你落楼梯关节会疼，走路开始外八，外八就是你走路的时阵脚开开呀，外八你关节要磨歹呀。你唯一你想要甲你的关节救倒倒来，和你的关节重新卖练钢筋甲。爱换人工关节的阶段，像是个大哥大姐报告，就是爱营养，爱做正确的运动。真正啊，足侪妇女朋友，咱足侪妇女朋友惊皮肤会亮、腰痕会多，甚至乌斑会生。像是个你讲，女孩子咱有一个足重要的营养，就是 Q10，Q10 就是防止细胞老化，防止胶原蛋白老化。所以女孩子足侪女孩子你会发现到你的皮越来越薄，你的腰痕越来越多，甚至老人斑一直生。 Q10 这个东西它除了防止细胞老化，也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你会发现到 Q10 有高的女孩子较不生黑斑，较不生腰痕，皮肤会较 Q， 骨头关节会较 Q， 心脏会较 Q， 腰肌也会较好，好不好？简单哦，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尽刷卡拢热线助理咧，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无清楚、无了解，甲助理讲，好，这样子拢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你回答，好不好？好，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好，落节目继续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这部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伟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啊！即个中秋节连续假期，我拜教师节啊，吼、哦，连在会的四天吼、哦，哇，安尼出国的，咱正常来讲，出国的有可能吼，就请一两三天有可能啦。

较有代表出国吼，那、哦、无你出国，你讲四天出国，我那无够吼。那干那四天假吼，伫国内佚佗是拄啊好啦，所以讲国内旅游景点吼，哇，大位都变啦。保重，同款四天吼，拢无休困，逐天搭车，那家己开车什么吼，绝对较慢嘞，好不好？忙列车啦吼，啊，要赶紧啦。插队啦，这种玩家小巴危险都有啦吼。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中秋节这个啊，今年开始放假哈，叫做教师节嘛，告诉谁哈？多两礼拜，安尼连续四天连假，哇，全台湾哈，安尼两要庆祝过了哈，你看看，这等下故乡放假的哈，干那遐车哈，挤袂入去，有拍票，有样坐，迄个对号啊，高铁啊，高铁对号上大，我顶管伊个位。贵哦贵哦，怕个吼，但是去有无位的，都是自由座的吼，钱噶人客噶吼，无得坐去，目睭金金看高铁赛道，嘿，我是有票的，有票都挤袂起哩吼，你个看，惊到人吼。

真大站的这个月台吼，就南港啦，台北南港吼，上尾站嘛，即阵目前那台北南港就是上尾站高铁吼，过来台北站，过来板桥，过来汤站，这四个站吼，哇，真正钱噶吼，有够钱啦吼，对我来讲啊，真正有人拍票拍好啊，首先得。一天，但是人伤过侪，月台伤过侪人吼。伊虽然无要去坐，但是底下钱啊，你寸步难行。啊，我无要坐呢，但是月台足侪人，我嘛行袂叮当。伊即马即个拍牌吼，即帮已经到位啊，要开啊，伊安尼硬挤就挤袂去你坐个位啦。迄、那个高铁吼，哇，安尼坐甲看条真啦。那高铁昨破纪录。有史以来，昨吼一天差不多运送350,000人啦，都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吼。昨吼，甲算起来吼，高铁干那昨诶南加北，北加南吼，总共350,000人啦，破纪录。相关的纪录就是两年前一个中秋节，我来连假吼，我来四天，迄个中秋节我来四天吼，连假吼，迄阵还有弹性休假嘛，得弹性休假，总开客调转变成四天嘛吼，总是340,000啦，今年350,000啦，今年高铁中秋节连加350,000哇，惊到人。铁路就是火车代替啊，偌济人你敢知？850,000人啦，代替干那放假中秋节当天吼，啊你到正常工啦，大家下班下课要等于坐吼阿小啦吼，总共850,000人啦，哇你去看吼，安尼。干那高铁代替吼，都偌济人啊吼，那么公路叫做西公路的啦，马苏吼，迄、那个公路客运吼，总共差不多150,000啦，150,000伫个高速公路吼，我那算不只济人啦，真正有影吼。干那出国都袂少啦，出国你看，买我中秋年假进前有人请假，就开始出国吼，到桃园机场，大概到10,000,000，啦，出国，我讲啊，都出国你算得好啊吼。但家己国内烧钱，啊！你死尴尬，人若无请假，对，留伫国内，家己佚佗吼，是安尼。真侪人当作讲，真是过年啦，到迄个拜四啊，你拜四下班了吼，拜五就开始放假嘛。所以讲拜四迄个暗时吼，当作讲是除夕呢，无是过两年搞啊，伊毋捌看过遐侪人啦。平常个假期。个有你人家嘛无遐济人吼，结果你看即个中秋节哇，惊死人！到高铁车站啊、火车站迄个代替吼，哇，大家当作讲是过两年吼。好，咱来讲即个休息站开车，家己开车。咱单独是讲国道是迄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倒去旅游车啦吼，巴士啦吼。好，但是家己开车吼，我们不加济嘛吼，所以怎吼？上侪人伫对咧，我讲啊，头个说，一定台中迄个清水钓啦，到台中迄个国道三号吼，迄个啥，迄个二高嘛，二高迄个国道三号清水休息区吼，真正停袂入去啦，迄比高速公路较塞车啦，惊到啦，干那清水休息站吼，安尼惊到啦吼，人不加济，只要你想会到。这种观光地点，因为国内大家放假天气好吼，大家带囡仔去出来吼好。但是有些所在，我那足久无呢，无别个啦，就是放假啦吼，年假就是在那垦丁附近啦，就是屏东恒春垦丁的一个咧，哇，涨吼，安尼开始安尼逼一下吼，行到人差不多九成啦，就是所有的房间吼订九成，迄、那个五星级别较好的饭店你免订啊啦。啊，剩一些，剩一些，都人较不爱订民宿啦，什么物件，迄可能较简单嘛，吼、哦，人较不爱订遐吼，有可能啊，佫有一两间，啊，要叫你住你也不爱住啦，人讲属实吼，迄那较无单无啥多啦，吼、哦，咱规个这个垦丁人家统计吼，差不多九成啦，啊，你垦丁讲哇，足久无，那真正有影。垦丁附近包括遐饭店、观光点啦，有诶无啦吼？啊，食物件餐厅啦，大讲哇，垦丁人这么够侪啦，都去观光去吼、哦。结果即个中秋哇，安尼过吼，过来屏东迄个小琉球啦，小琉球哇，我讲啊，拢伫屏东咧对啊，垦丁嘛伫屏东啊，小琉球别惊倒人，
加班，迄个船啊加班吼，哎，西路径吼，台东嘛未少人，台东要过台，台东要过台倒个难事啦，吼，我来未少人加班啦，哇，真好，我来，人多，人多是做滴好算啦，一放假平常大家孤立打拼做工过吼，啊放假大家尽量去做，这是应该啦，首先，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吼，你看这两天，干那。人多啦吼，大家因吼，我来火哥哥啦，意外哪够多啦，烧怕隆冬的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火烧的啦吼，啊多咧意外然后车烧撞的啦，所以讲真正够安全啦，人多绝对够安全，安全上重要，唔忙吼，干那为着要赶紧，赶紧无效啦，赶紧都发生代志都永远袂够啊，都无啊多咧吼，连留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

0: 去听一个广告。
1: 哦，较早九斤九工肥完，
0: 哎呦，
1: 吓死！
0: 哎呦，吼、
1: 哦！啊，即马哦，食了真正食好啦。
0: 安尼吼，
1: 这头也未吧，四斤都未啦。啊，有哪甲你讲咧？你惊死啊！
0: 我告
1: 一样诶，
0: 好安尼，
1: 我有感觉。
0: 哦，迄较早咧足艰苦呢，哈，迄干来救。
1: 卡多救紧咯，归完咯，痛死哟。
0: 哎呦，哦。
1: 卡多较早拢结归完呢。
0: 安尼吼。
1: 哎，即马食了真好。
0: 安尼吼。
1: 哎呀，
2: 真厉害。这个血路未通顺，无照时间过关啦。诶，到遐冻掉咧吼，都归完啦，归干啊吼，就会暗暝吼，啊，就回来过。你看水沟就知影，水沟啊，塑胶袋啊啦吼，落个麦啊吼，我蹲几堆吼，迄水咧过吼无好过吼，后壁就蠓虫上侪。啊，人身躯同款，迄个公路啊，花咧过关吼，都迄弄弄叫，头尾一日就到尾流啦吼。那无尾流的所在，上摆到位啊，头压力压力有够，砰一下吼，咱一个碰破啊吼咧拍吼，愈到尾流愈无力吼，你再通通通来无吼，后壁迄阵吼，哇！买啦，叫今天啦吼，酸的、抽的、坐袂掉的，安荡荡的啦吼，袂稳呢，那不就出袂出去，拉袂入来吼。啊，对你搞怪啦，连咪点点起起啦吼，尤其顶悬啦，顶悬迄点吼，丢丢端、丢丢端，一边、上边、后边、头前、中心，安尼不是都丢疼吼，到咱的道理的经营，通通通，伊会把迄个垃圾归完、归甲甲化掉、甲平掉，回来过就好过吼。上好通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道理的真形。除了这啊吼，有两个真重要，一个就睡眠啦。道理的真形，食睡眠上好。人伫落记录个，人家研究差不多八十年前就开始写这个记录，真形这个相关的物件会帮助人稳定头壳内面吼，就稳定的好睏吼。第二就是记忆，头壳记忆到一个无义。老大人啊，即马上多就是上惊，食了无记忆，道理的真形长期较食，得顾会条。咱呢头壳记忆吼，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坐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好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华莲哇，真正严重车祸嘞吼，伫护理啦，华莲护理吼，即算山路，但当要往华莲。阿公啊开车，阿公啊是阿公啊吼，这个无坐会呢。这个阿公姓少年公啊啦，53岁尔吼。做阿公啊吼，太太的阿嬷嘛，个查囝吼，两个孙啊，迄孙啊是查囝的，查囝已经离婚啊啦，就是单亲啦吼，拢住伫厝内。趁这个中秋甲规家伙嘛，这算外孙啦吼，这算外公外嬷吼，查囝的吼。结果对面一台轿车。的华人买西归台东吼，伊吼这山线嘛算山路，我跟你讲吼，华人吼，台东华人，你若归山线迄路吼是不正好归，但是一半条啦，有挖山路所在弯嘛，伊为着要掠车，总共掠过对面车道，都翻过迄、那个，这个啥叫做中线嘛，伊只两道尔，那山路大部分两道啦，那较。有咧弯的所在吼，就跟他这边一道吼，啊来一道吼，总共掠过一边吼，准面对面弄一个，迄镜头翕出来吼，咱唔知大家有看无？两台车，该有可能弄安尼啊？迄弄甲规车只烂糊糊啦，镜头人两台弄安尼，车头啦对烂糊糊吼，结果弄着上，其中上个阿公啊，开车一台吼，妈妈先死啦，都查囝，都只囡仔妈妈，都是查囝。生死上病不提死亡，两个同乡在头前，外公外妈吼，这两个外公外妈吼，我来同乡，结果我来去死一个啦，死一个外妈，我来同乡，我来死，哇，安尼救不起来，安尼这个车祸准死两个，剩一个外公吼，佮挂两个囡仔啦，两个看要来办啦，你看，所以讲欢喜出门佚佗吼，真正唔当挂唔当啊，你家己出问题会害着别人啦。真系，本来做台东啦，姓颜吼，即个伙啊，就甲太太，就是外公外妈嘛，吼，啊甲查囝，查囝生两个，但是已经无翁啦吼，准娶咧即个中秋假节，连娶假见吼，一个伙五个人吼，准开车要去华莲咧，结果离开台东都无偌久，台东要华莲吼，那也要塞车吼，足方便啦，就是安尼吼，马上台高线啦吼，一直。开个华莲护理这个所在，伊多一条桥啦，附近有这个转弯，转弯吼，就掠得，转弯掠得速度变紧，但是头前车来较慢，人较细个车，有诶就想要来掠车啦，山路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话，车到遮就出问题吼，就是对面啦，对面一台轿车听讲伊要掠头前个车吼，掠一个吼准通出来。人这边车道一定是安尼啊！啊，你一转呢？你一转，你若无对人车后，你嫌伊驶上慢，你为要掠车，一定捅出来人别人的道。结果阿公啊，一个月都到位，一个捅出来，你要掠车速度就是加油嘛！我都要掠过吼，哇，撞一个吼，哇，两台轿车弄干呢，无一条无受伤的啦，吼、哦，是轻烫伤啦。其中上较严重就是这个妈妈吼，妈妈啊加这个外妈嘛吼、哦，那么妈妈伤口变心就死啊，就这个查囡啦，吼、哦，就囡仔妈妈啦吼，相当严重吼、哦。但是毛严重的就是两个较侪位，就外公外妈嘛，坐上头前，一个驾驶啊加边啊坐吼，伤口变好哇，我啦。相当重伤啦吼，这个外公是脚骨断的脑出血啦吼，啊，这个外妈吼是巴肚啦吼，啊头壳脑出血吼，上届轻伤的内面两个囡仔啦，一个12岁那边细汉呢，一个12岁吼，一个10岁吼，拢读国小呢啊，这两个囡仔好可太上轻伤吼，这个伤痕吼，那今后跟你讲，上届唔对，就是对面刚掠车刚。赛过对面车道，一个45岁姓徐啦，伊都为华人民过来台东啦吼，话开始调啦，台高线吼，都山路护理这条吼，因为开车嫌讲头前吼开上班，伊为了掠车都能卡一道尔嘛，你若要掠车，你得掠过别人道，这个所在唔是袂使，有诶所在会使，但是你来看，伊这双黄线的这个所在绝对禁止掠车，就是危险嘛。绝对危险，车较侪个所在吼，伊
不管伊为着要掠头前个车吼，一个加油捅出来了，就是对面这个所在，唔知影讲一个加油捅出来吼，阿婆你看，就撞着阿公啊一台，人台灯要诶，华林要塞来台灯啦，哇，砰一下吼呢，有够吃力，虽然无吃酒啦。嘛是真严重啦，啊车对车啦，头对头啦，你看弄个规个车头啦吼，啊车身啦，包括门啦、玻璃啦，烂糊糊、烂糊糊，迄车真正有在条面对面弄个呢吼，不怪死两个啦，就这个查囝加外妈嘛，可怜吼，多当中头在听无，所以我咧讲安全是上重要啦。大假日啦，对啦，当时要去做吼，大家都好去做啦，人啦安全都好去做啦，人啦咧赶紧吼，那紧吼都拢歹去做啦吼，那么紧的吼，腰紧啦，什么紧啦吼，巴肚个咧紧对，唔当个咧紧，都要去做，都要放松，就是要放足轻松吼，啊个安尼赶时间啦，为着要赶咧一分一秒，都要上班，啊咧啊，真正正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们去听一个广告。
1: 啊，你吃爱做个，我是无讲吃，因为嘛不要我吃。
0: 好安尼哈。
1: 啊，我甲讲，伊甲我讲吼，啊，你讲正常啊。
0: 哦，种正常。
1: 嘿，我。
0: 啊，不能卡在。
1: 我半去监管我回落啊。
0: 好回落啦，吼。
1: 啊，我同阿买真行来吃。
0: 好安尼哈。
1: 嘿，啊，食食诶，迄个头壳戆嘛。嘛好足济啊啦！
0: 哦，安尼哦。
1: 嘿，我戆二十年啊呢。
0: 哎呦！
1: 啊，你又细又食有够济呢，
0: 食袂
1: 好呢。
0: 安尼啊！
1: 我听你咧讲吼，
0: 哦，
1: 是较近去要来食。
0: 哦，啊，即马迄个血流，迄种拢清气啊吼，哦。
1: 嘿，拢正常，
0: 拢正常啊，
1: 正常啊。
0: 好啊，真好。啊，头壳戆啊，继续好啦吼，头壳戆。
1: 头壳戆嘛，继续好啊啦。
0: 哎呦！
1: 哦，无，拢未使困正病。袂使困正病哦，
0: 安尼哦，
1: 啊嘛袂使困笑笑哦，拢困倒病哦，
0: 安尼哦，
1: 哦，困安尼就戆安尼，
0: 哦安尼哈，
1: 哦，有够扰乱嘞，
0: 真正足艰苦吼，
1: 哦，足艰苦，
0: 嗯，好加载，好加载
1: 哈。啊，今仔日去看一个阿公吼，拢正常。
2: 为了台通啦，身躯吼吊啦、疼啦吼，啊按啦、慢啦吼，那不得救紧啦吼，那不得迄个所在，安尼会安尼，袂啥拄好，都怪怪的着，硬硬平平，唔知先哪个呢？阿不会弄着，阿不会安怎样吼？都火都袂通吼，啊那顶管迄点吼上歹溜达，你咪听一边，你咪听两边吼，你咪听后壳，你咪听对听对吼，哪个较严重吼？都用着目睭甲耳孔，因为这做细条拢黏做伙啊，甲迄个黏做伙吼，那无就起红啦、起红啦吼，迄是火都袂够，伊咧吐啦，后壁迄个功能的物件咧吐。火就在上好搞，伊就乖乖点点，人就定着嘛。道理的情形，火甲上好搞是上高上。在咱的道理的情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我来上好火，咱来攻来啦，最高来吼，拼打散。在咱的道理的情形吼，真假真形人的形，没有对哈。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QQQ， 空白空空八六八 QQQ， 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过来看这边新北水乡吼，讲这个到高中的学生囡仔台高中的呢，哇，这样吼，我来可怜，我来可恶了，甲看过来，根据差不多三天嘛，三天的报告吼，当然能愈报告愈真实，就是内面的同学啦吼，目睭看到的啦，甲讲东西吼，到这个高中生。给家头在那讲台这里吼，哦，我啦真正欢喜爸爸吼，啊足高怪了的吼，这个高中的吼，到这个十七岁高中的生的生嘛吼，啊这个十四岁生时吼，就是进前的公车坐车车去的去吼，准叫这个校长十七岁高中的加加讲几句啊吼，都该想要冤家相骂吼，啊我啦无安怎，都点来吼。就扣分啦，结果唔知讲落车两个人搁共车站啦，共伫哩水乡的市区，即礼拜啊落车了吼，就是要共间饮料店啦，迄、那个泡沫红茶饮料店吼，搁共间还搁伫遐排队吼，到即个高中生人现场看到的，来讲吼，伊共插队调岗的啦，而且是插队的所在。就是大家排队，大家叫排咧，伫遐咧买物件吼。伊即马过来了吼，较慢到。即、這个高中诶吼，准调工插队，伊插队伫站个头前诶，到即个高中个头前，即、這个实在免阿讲。那讲起来，伊体格输人点点呢，真正有影。即、這个高中生即个吼，到秀台即个啊，十七岁即个吼，是身高百倍呢。即、這个高中生吼是。差不多无够人惊讶呢，但是足搞怪呢，这个过程中我搞怪。伊即马第二遍，伫个水乡市区落车了吼，咧摆个饮料，泡沫红茶吼，准调工插队，伫个校长个头前啦。伊有哪个话，一定是安尼啊。尤其是高中生，这个时阵就上在正班的老师教的道理就是安尼，你开拢无咧听啊，你调工插队，伫我头前讲啊，你怎么插队？伊就是调工。结果又去想回这边，拄我想过边，我一个家头在那人迄个买迄个蚵仔面线啦，吼、哦，迄、那个面线糊嘛，吼、哦，准杀起来吼，得个签落去啦，为颔棍啦，哇，伊个都未成年嘛，而且是不但未成年，佮未满十六岁咧，伊十四岁尔，管我还得吼，但是警察赶快加含上少年法庭吼，人检察官长我那行政法官就是只爱。收容啦，就是收啊，未当等于做正半决，未使。安那讲你就杀人嘛，是太无是好加载啦，好加载吼。本来去有拄到这个高中三年学生囡仔吼，伊本来第一时间是无喘气啊呢，无心跳呢，大条血管啊，吊颔管啊，是医生病院这边硬救呢，救一个团队。安尼急救、硬救，好个在高位救到上来吼，即马伫高病房啊！哇，真嗨！人个本来拢大号啦，但是大条高宿舍吼。那么上届即个人讲照规矩吼，在即个高中个啦，在用台即个高中三年嘛，伊是大成因啊，得到即个拜五，每礼拜拜五放学以后，靠等于做，伊拢坐学校个校车。有一站是伫台北个松山火车站吼，这所在吼好。那么伊妈妈甲开车，还是爸爸去甲载嘛吼？好，礼拜则个等下学校，伫有哪种交通车，伫学校校车嘛，等下学校吼，这拢无代志啦。为什么个做代志？就是等到中秋假啦。咱前有讲听嘛，这个中秋假吼，四天伊放学都拜四嘛。拜四放学了吼，伊阵打电话甲妈妈讲，讲伊要甲同学小可佚佗一下啦吼，啉红茶啦，啥物话啦，开讲一下，看我等伊吼，所以伊无要坐校车啦。那么现场看到，伊身躯边嘛有袂少同学啊，身躯边吼高中个同学吼，包括同校个吼，你讲，伊讲伫拜四就做去嘛，即、這个高三去用台即个姓个吼，甲国中即个吼是坐共班个。这个客运车啦，因都无坐校车嘛，伊要坐客运车到这个市区，迄、那个水乡市区去佚佗这里吼好。那么高中生这里吼，都、就是车顶客运车哦，讲话大细声哪里，见价格，
规台车全人呢。所以有人讲，这种囡啊吼，这种虽然高中，干那高中俩伊就足吊工啊嘞。你规个客运车全人，你讲话下当加较大声，啊嘻呀叫，大细声笑嘛同款吼。这种人叫做无惊半人啊。无惊半人是人咧讲诶，叫做无尊重半个人啦。你规台公车迄个时间都是等，就是大概下课嘛。啊，你过灯光，大概去放假人上侪嘛。迄规台客运车钱甲甜甜甜，全人后起来后坐吼好。这个各种诶吼，伫客运车顶管的货大细声嘻嘻叫吼，啊，连咪有诶无一大堆来嘻嘻娃娃啦吼。准体有这个高中诶甲话，这个高中这个讲你袂当较大声，你吼啊。大家公共的所在，人家有消费就怎么大种店去啦？店去了，大家都无代志也好。那么两个人全部拢是随风自顾落车，又搁行去同一间的饮料店，是高中的这帮人先到位啦。就是讲高中这边吼先到位吼，结果高中的这边吼伊就吊工插队啦，就这个啊，就干阿伊一个尔吼，这个高中三年去到港台这边吼，伊就吊工插队，而且插队搁吊工插队适应的。这里摊到的公车顶管个妹子头前，伊唔知哦，佮佮讲你怎么插队？大声两个人第二遍，佮在冤家。国中啊，这个可能早就看好啊，身躯边一个加头灯啊，伊怎杀嘞吼？拄拄啊，拄嘞吼哇！着暗棍大条火去闹很多呢。好卡在医护人员，有那这个医生请这个小组吼，全部呢急救，即卖已经救回来了。这个高中吼，哇，大家咧考噶，好开在救回来吼，人即马上嚟教后壁吧，应该无代志啦，吼，应该无代志吼。但是后壁边个功课啦，有无吼，是不是会用咱唔知啦吼？哇，真好，真好，伊在高中三年啦，高中三年大条代志，人为无名，甲救回来无名，这都系相同一个时间的回复吼。虽然即马教话，但是经过无几个月吼，你。学业绝对影响啊，一定的啊！你后壁变上重要，这半年的时间，过来每年一月都是学者就都较早咧讲的，这个学校、大学、高中的变大学吼，是不是影响绝对的啦？因为这个囡仔伊有可能，那根据爸母的讲吼，就是伊绝对考得好高，伊大概拢十名来嘛，来一个功课成绩，但是你这半年就差做样呢？这半年的时间。住伫病院，因为安尼，绝对差真多，所以讲是毋是影响吼？啊，边啊校老师校长嘛讲，啊，啊无变安怎吼？啊，这都也袂当讲电话，安怎样啦？正咯吼。那么这个各种台人这吼，到尾检察官上法官申请这吼，袂当好对。虽然未成年十四岁，伊毋是毋知代志啦，吼，这足搞怪啦！你看伊搞怪几遍啦？特别搞怪，唔只检察官用法官行政长有做嘛，法官加收容伫少年看守所啦。少年看守所，哇，哦，真好，真好，啊，真好，叫做未成年犯罪啊。我跟你讲，未成年犯罪有一长这个时间，未成年够分，你满十六岁到十八岁去看站，吼、哦，这罪较重吼。到你已经十六岁到十八岁未成年，即阵那无到未满十六岁，像这个未满十六岁个入侵呐，这个未成年犯案，我讲未成年犯案吼，这个代志唔是咱台湾啦，足侪国家，尤其亚洲国家，包括外国、阿美国干嘛足侪，伊条件甲你做唔对，杀人都有可能。我十五岁尔呢，吼啊。未成年犯罪咧，看你要甲哪样咧？迄足侪唔是讲无判当咧咧，连关都无关咧。就是今仔你就唔知代志啦，你就十三四岁、十四五岁尔吼，准那不管杀人啦，有诶无就种帮忙队啦。迄个未成年犯罪，这足弱啦，这个是目前所有足侪国家咧检讨讲哦，未成年吼，一半也是真未听话搞怪。包括个头壳去用洗脑啊，迄有诶乌道啦，洗脑这种未成年人哇，真多吼。你茫看咧未成年犯罪，未成年犯罪有诶是相当大条啦，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到接，产品也有办哈，有一挂无上侪，会当得到使用哈，咱第二点钟会当时间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再得到使用，好，啊，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还记得小时候的米德汤吗？有机坚果米德，百分百有机原料，把坚果的营养通通磨进去，让你喝出更健康的古早味。一罐350元，记忆中的好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后面三个九吼，啊，产品药房随时有要甲咱服务吼。多多阿叔，咱七点钟诶，较好接电话吼。那浪房会给你听一个电话，0800-868-999。来，甲听一下来，喂。
1: 喂，丁玲，你我问一下吼。
0: 好啊。
1: 我是狐狸秘书啦吼。
0: 哦。
1: 啊，今日等下各位要要做一只。
0: 唔好，你各位要要吼，会较慢请吃咧。你各位要食饭饱吧？各位要不？
1: 我会要拢关下道
0: 的。对，我是讲迄、那个，咱会要不药啊吼，拢是食饭饱较食啦。啊，咱的活力民宿医生先食饭前啊，啊，中介一个食饭就浪费啊呢。
1: 哦，安
0: 尼哦。因为一般来讲，会要不要拢食饭饱较济哈，好不好？
1: 我今麦来食活力民宿
0: 的呀。第二康巴加食活力民宿。
1: 我个阿未到阿未食。
0: 啊，中食饭，啊过来食饭饱较食迄个会要不要啊呢，好不好？
1: 哦。人我不会当食。
0: 无，免你中到介一个食饭算浪费啊。你中了过这个食饭就算浪费了。
1: 哦，我今麦好了，唔想食了。
0: 对。
1: 我来食一锅饭。
0: 哎，对。
1: 啊，就食，哎，会啊。
0: 啊，对。
1: 安尼个不要紧。
0: 啊，对。
1: 哦，安尼
0: 好，安特别。
1: 啊，是讲迄个啥？
0: 哎。
1: 迄个啊，维他干呐。
0: 维他干嘛？加迄个。
1: 维他干加迄个。
0: 哎，活力民宿的时间不要紧，相差无久，你先啊，当下当去食康巴个先，食饭前啦。
1: 啊，安尼维他干食饭前，啊，食饱还食营养。
0: 啊，对，吃饱吃营养，啊，你得教会啊，比如说我浪一个就好啊，浪一个半点钟啊，就好。
1: 我浪二十分钟就好。
0: 啊，对，安得啊，安得，好，也不相干，好。
1: 安尼好，谢谢啊，经营。
0: 别，好，来喂，喂，哇，喂，
2: 喂，
0: 哎，你好，我丁莹。
2: 丁莹你好。
0: 哎，
2: 我真搞你。
0: 哦。
2: 我食活力民宿，阿个当下无为他敢做一只。
0: 哎，你别做一只是无啥物要紧，就是个小浪一个五分钟啊啦，虽然较好吸收。好唔好哈？
2: 我才五分钟呢。
0: 五分钟啊，得啊，你都小寡浪一个时间开啊呢，好不好哈？
2: 好，谢谢。
0: 活力民宿迄个物件是益生菌嘛？哦，益生菌特别替代哈，伊无其他物件小难调的，就哦，就个生态胃病哈，就是安尼哈。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啊，要甲咱关顾哈。诶，电话给我等一下，我袂当一个接两通哈，就自动重接啊。唔知啊，电话得给我等一下哈，0800-868-999。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

大伯吼，恁等下现场来，是的，已经七十多吼，阿伯阿公啊啦吼，大中市啊，为着要找手机啊，伊会跟你讲，我较常出去行行嘞吼，手机啊，地落地啊，都放伊外口啦吼。手机有当时啊，落伫外口吼，那拄啊树啊土的所在是无声嘞，无声吼，哦，土管啊，伊个管啊就四开伊啊吼。阿伯都无啥拄啊吼，土管出去找吼，找个跋倒啦，跋倒人都爬袂起来啦，哇！你看看，七十几岁啊，身体嘛无介好啦吼，大中吼，人报警才到位，甲看这个阿伯啊吼，伊除了骹手无方便，吐四家以啊吼，啊个跋倒，唔知是咧行啥物，即个行路吼，跋倒吼啊。已经小我受伤嘛吼，但是不严重啦吼，但是上严重就

头壳记忆无好啦。我就甲你讲啊，即马老大人啊上惊就坐，都无咧顾这个所在吼。人若失智，实在足侪麻烦也好啦吼，还是讲这个足可怜的所在吼好。啊，这警察当然看得知。你甲讲什么话，应什么话吼，都无啥在啦吼。但是私事，你讲私事吼，是有人轻当。比如讲，阮到底对啦吼，头前啦吼，差不多一百公尺，我行出来散步啦吼，我要讲呢，有的是连头前一百公尺都不要讲啦。啊，到底弯对我唔知吼好。啊，伊个要讲，甲警察讲讲警察，我就是拢会出来在散步，头前遮，唔遮的，我的手机也拢带咧吼，伊的手机啊吼。就有可能落地去抓了吼，当然警察要把这个阿伯先送倒去嘛。人已经受我受伤啊，已经跌倒啊咧，吐死个遐伫外口吼。啊，不过嘛是沿路啊，沿路警察用手在那，伊讲伊拢地去抓尔咧，伊也无可能惊伤风啊，地去抓去抓，你惊来惊去吼好。警察嘛倒做用手在那啦吼，啊嘛挂把这个阿伯送去厝。休困嘛，小可抱一个药啊吼，小可坐了吼，一个到厝了，这个警察甲这个阿伯啊讲讲，阿伯啊，反正因警察看了，知影讲这小可头壳记忆无多好，讲阿伯啊，反正你的手机啊，唔知放伫厝内对，袂去呢吼，这个阿伯啊，哦，大声甲这個警察嚷呢，讲哦，无可能啦，我跟你讲，人那失智呀，老大人吼。伊个脾气真歹，我咧讲这绝对足侪人知啦。我会讲，我影你家拢较知，我身躯边着一个啊。伊是足温顺哦，那记忆无吼，啥物代志哇？你若好个心，但是你袂当甲伊交际，就是讲你袂当改成。我着讲无，你一直讲，一直你在怀疑他，你即个怀疑我是记忆无去啊？你怀疑我无啦？哦，啊！这警察个讲，阿伯啊。反正有可能厝内，我甲你透找一下吼，你的手机啊吼，有可能放伊伫厝内，放伫底，袂记哩。好，我这个阿公啊吼，准甲养啦，养一个囝仔讲无可能啊！我明明记，伊讲伊明明记，我明明记哩，我这个就是有迄、那个就出去行路吼，啊，唔只伫即个这半中途吼，有可能吼，较对落去，唔知啦吼。恁警察唔到吹，我家己吹啦吼。我家己讲，我手机拍伊吼，你安尼也唔吹，一直甲我讲，有可能放伫厝内面吼，是唔要试看卖吼？警察想讲，啊，这唔免讲啊啦吼。你讲安尼，阿伯开始咧批评啊咧，伊就安尼，我家己讲无可能啊。你当作我记底记袂，我著真正记底无。啊，这警察讲，无就甲卡看卖。阿伯啊，你的电话几号？伊的手机啊吼，电话。阿伯啊吼，真无奈，讲好啦，甲你讲，我手机啊电话号码偌济吼好。警察准甲刺卡嘛，已经甲和尚倒来厝内面啊吼。啊，小可休困的吼，人又较定定啊吼。啊，药啊小可抹一下红药水吼，迄、那个切破皮的所在吼。警察啊，卡电话真正淡啦，就是阿公的手机啊，都警察教都搞讲的啊。这阿公啊，唔知可能做袂起，迄都有人目镜挂伫头壳，揣几处镜个啊，迄记忆也无好，就是安尼啊。迄目镜啊，拔起来挂伫头壳，啊，就揣几处镜，揣到尾去照着镜，才讲我目镜伫遮。警察总个敲电话，阿公个手机啊亮哦啊亮亮，准顺这个手机个声过吼，放伫底，你敢知影？放伫枕头卡啦。阿公啊咧困，放伫个枕头个下边，甲细里下边吼，结果人就起来汹涌。人记忆都无啥好吼，伫遐咧摸手机啊，摸手机啊，较袂记得讲伊甲藏伫枕头间啦。啊，这警察咪好加在，啊，你警察看到小可知影讲这绝对头壳袂解拄好啊，甲问一个号码咧吼，反正唔知藏伫厝内面拄啊啦，洗面台啦对吼，啊人吼翻身都袂记得啦吼，真正有影，准甲卡看卖吼，迄电话两准伫咧。眠床架，唔是眠床架啦，枕头架啦。阿公啊吼，把迄个电话甲放伫枕头架，啊，准吐赶出来外口，所以讲伊手机啊放伊。人个袂当讲，阿公啊，你个人记无好哦，是毋是可能对好个袂使咧？你那这种失智头壳记忆无好，人你甲讲，这个安怎样吼？一定得甲你判无啦。如果甲你讲放你外口，你都，对，真正，变哪办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一天在功德。
1: 这维他命多好用的，
2: 最好用你吃哪？
1: 我有我哦，我现在皮肤拢摇啊叫，要七八档啊，
2: 啊
1: 拢变热，唔着叫到安尼咯。啊，维他根哦，我之前去年哦，拄啊。
0: 我甲甲叫，啊，甲心里哦，拢未痒呢。我当看身躯吼，啊，做个摇白痒我的明仔下晡去摸到阿扎拉伤吼，啊，什么蠓虫加无啦，啊，无开白痒了，而且有个人扑面呢，一巴一巴啦，一下一下吼，安尼细条细条啊吼，有诶像我一个五个吼，诶，开成安尼抹什么物件无啥，还是体内。你若皮肤诶毛病，叫阿扎蠓虫加掉，那抹迄个皮肤。药膏绝对也好啊！你若表面的吼，但是皮肤药膏抹袂好吼，就是体内啦，体内啦啥，拢伫肝啦。维他干，维他干你该食，维他干上个肝豆加豆酒，肝遐垃圾吼，叫做排毒嘛，排毒就是肝垃圾，人咧讲火啦吼，肝火上毒，乌白米。啊，比较迄个所在，迄个在白上胶啦吼，斑斑点点啦吼，有诶吼一个个可以铺面啦吼，啊，规下规搭吼，那无就目屎过规过啦，那无定嘴咧破工吼啊。嘴咧臭嘴干吼，那无吼，就安尼，改成放药上个第一滴吼，那放药上个隔断脉第一滴来关心嘴医生啊啦，这都已经差不多还较严重啊吼，慢放好安尼，平常闹咧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啦，卧困无眠，人咧讲电脉瓣开门遐这种人吼，你要特别顾啦，食维他干，维他干一个叫咩关药啊吼，维他干上个甲肝豆甲豆酒。肝遐拉伤吼，叫做维他根，安尼维他根外加正白，有写一个沙，一两沙的沙吼，叫做维他根吼。那无上台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功德。

进前伫电视台或者大台吼，这台叫做 TVBS， 大家知吧吼？这个TVBS 吼，这电视台吼，我来叫名啦，电视主播，一个新闻主播吼，叫做薛凯丽，大家应该也够印象吼，生了真水，这个做那生了真水，叫做薛凯丽吼，即马两同级啦，我讲哇。伊头壳有较好，迄组囡仔生较水个呢，无但见头壳好个，但是吼都歹心肝啦，外哥，安尼想想有说讲人吼，都有一好就无两好啦，足奇怪吼。伊最近一条就是伊真正有交一个有钱男朋友嘛吼，姓辜嘛，结果一条400几万港币的吼，用诈欺港骗走的。第六吼，400几万，准去用判罪吼。伊这靠在度走，所以我讲大家听，伊把算足厉害啦。人家判罪，甲判我再甲判1年8个月，第一审嘛，第一审就是电话呢啊，第一审是今年4月嘛，无偌久呢，今年4月，差不多4个月前吼，4月底嘛吼，伊就洗钱，你甲别人的钱用。其他的管道吼，安尼寄别人口罩洗出去嘛，洗出去外口吼，那加判1年8个月吼，而且爱罚国家10万块啦，哎呦，因为诈欺嘛吼，得甲你罚一个钱吼，10万块好。但是当时我呢法官加判这条线吼，因为伊主要是那要甲讨一条400几万嘛。并无甲扣迄个400几万的，足奇怪，唔知啥人唔知吼、哦。你照你讲，我是因为这条400几万叫骗你，法官我甲告，你这个判有罪啊嘛？判有罪的表示讲伊真正有甲骗啦。啊，这条400几万法官你唔着甲我揢倒转来，结果法官无甲扣了，无甲扣这条400几万吼、哦、好，无大件吼。这个薛凯丽应该。有真侪人知，当然我啦，足侪人唔知啦吼。一个做囡仔，迄个当时前 TVBS 迄个主播嘛吼，哇，我啦咧足水啊，伊迄个代志话够多啦，人啦生水吼，都啊，而且个有名啦，有名个生水吼，都安尼转转代志吼，伊偌厉害呢，用一波法官甲我判罪，但是法官讲这会当上诉，这第一审尔嘛，第一审。你可以当上诉个第一审，一般来讲，上诉拢会较轻啦。不管我1年8个月嘛，第一审甲判1年8个月，我来上诉，反正变一年啦，反正变免关，就是反正变6个月，同款有罪，但是我变免关，我就会当交一条金准煞。所以讲一般来讲，第一法院来判较轻淡薄，1年半好好。一般所有的人拢会去上诉啦吼，伊即么闲嘞。法官甲讲，你会当上诉，上诉第二审，两边拢无上诉啦。就是检察官这边，检察官这边嘛当上诉，检察官就咧定罪啊。就是咧甲你查，你对做唔对，我咧定罪。就检察官这边吼，检察官这边就看伊是唔是有上诉啦，就看薛凯丽伊若有上诉，伊若要检察官若要上诉，准点点准超过时间，什么意思？大家敢知？咱。要上诉要有一个时间，比如讲我一审法官第一法院判了1年8个月，好，你给你3个月会当上诉的时间吼，伊拢无动静，无动静连检察官这边甲看我也无动静啦。你既然无上诉，我就唔上诉啊，就是安尼，就是表示讲1年8个月吼，伊拢无叮当，一直到今年8月3个月，今年8月初。讲啊，时间到啊呢，恁拢无人上诉呢，两边拢无人上诉嘛。就是薛凯丽这个水果，你话家己本身也无上诉吼。检察官看伊无上诉，也无上诉，就讲啊，你就定啊啦。就每个第二审啊，这个案件虽然当上诉，会当到第二审甚至第三审啦，都有可能吼，都会当上诉吼。但是既然无人上诉，第一审就准煞。结果8月传播人到8月底。一定要给你来关啊，因为你1年8个月既然无上诉，就是定案嘛。都1年8个月，我讲，敢找无人，找无人啊！你看台湾去用定罪，造罪看偌济人啦、啊。顾无好，顾无到的，我无就一个检察官，开始叫警察要抓人，讲，因倒无半个人啊！你检察官，开始对峙，甲他讲。这个薛凯丽的手机已经走出去外口边了，这条400几万是怎样骗的，我告诉大家听，
伊是也足厉害啦。即、這个薛凯丽，即、這个新闻主播，我咧讲这個、可能伊生啊足水，伊生啊上过上水的时间是20年前啦，毋是即马啦。即马是20年后啊嘛。20年前伊打出来做主播是2002年，2002年是伊打出来。20年前哈，伊出来做这个电视、这个节目主持啦，包括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嘛，薛凯丽伫 TVBS 哇，相当高讲，啊，讲话清楚，声够好听吼，无大件，佮生啦有够水，有诶讲到这个作用啦，人生水头壳好吼，啊，有诶无诶声水吼，准当时有一件，我来相当大件，就是去有一个日本诶生理人。日本的迄个大生意人吼，讲甲伊要请伊食饭啦吼，安那样啦吼，改成甲伊不吃好吼，好，唔知先啦，记得唔知吼，伊吼就是答应讲好啦，啊来出来食饭啦吼，啊都非得大家咧讲啊，出来食一个饭了，无啥话吼，伊阵讲客日本迄个好野人吼，迄、那个生意人吼，信用卡去录啥咧，录百外万的名表甲迄个名牌包啦，我讲。啊，无你是甲人有啥物？伊讲无啊，我两个朋友尔，你会当共入几百万？买嘛甲百外万嘞，共买迄个名牌包，佮买迄个几百万的表啊吼。结果到尾真正讲啊，无我有介，无安怎样安那吼。啊，伊都讲欢喜，干嘛要甲我交朋友？啊，要招我食饭？啊，既然要食饭，伊就讲即个信用卡是我入啊。啊，是毋是人有讲安那？唔知啦，啥物人较会知？我开始在讲伊是秘书在哩录吼，总客人的信用卡去录百外万的迄个名表，啊加迄个名牌包，有人讲伊叫做公潘啊，人讲伊做迄个薪水有诶吼，就利用这个条件咧公潘啊吼，你讲赢啊，你哦你水甲像啊像啊天生吼，你要跟我食饭无？好好三加半暝我来好吼，啊得素材你啦，有诶无少滴，好啊得。尽量卡油，尽量客对个吼，甲你买啥几百万，买一台车都有可能啊！我一个比例啦吼，车买吼，啊，对我讲要甲伊食饭，要答应伊吼，即个公盘啊，那无一般来讲，那你小可有一个较黏铁啦吼，人讲真啊黏铁人吼，你袂安尼嘛？人叫你食饭，请你食饭吼，上济是买一个礼物互你啥物吼，你较有可能讲大班大班。伊绝对三我三干，啊要请我食饭，所以讲我摕着信用卡，我就甲录啦。啊录迄个百万，买名表皮包，伊绝对下到第四件，唔敢讲，真正唔敢讲啊。我要讲啥，就是安尼讲啊，你落去讲攀啊，得安尼，就这件代志了吼。好，伊后壁便经过20年后呢，20年后嘛正正好保养。你看人经过20年吼，到最近3年前尔，最近3年前交一个男朋友，我那有钱的男朋友，先哭啦。是台湾查甫人，好好。那么这个薛凯丽吼，伊家讲，你呾讲我熟识人真多，伊嘛知啦。讲无唔对啦，你熟识人真多啦吼。但是我那袂歹，我是有钱生意人，我的钱我那袂少吼。人那钱袂少，交白都较乖啦吼。但是个性个人有一条，唔知啥物钱会叫阮过那千万啦吼。听你讲啦吼，好，就是这个薛凯丽，这个耳光听到。知影讲，原来伊即马交这个有钱的男朋友吼，这个社区的这个吼，甲别人外交，改成有一寡几若千万的这个债务纠纷啦吼。伊即马私底下有机会咧食咖啡的时，伊就甲讲，伊讲你敢知影？我熟悉恁妹吼，唔是干那一般人士，连黑道帮派人士都有啦。就这个噪音啊，这个血概率啊吼，讲我会当甲你处理迄条几若千万，你若特别回来吼，我叫帮派人士。都乌刀嘛，讨小黑甲你讨，做你讨个东啊。但是就讲爱有一条处理费，就是安尼啊，乌刀就是安尼啊吼。我甲你处理2000万、3000万的债务，但是我要一条400几万啦。伊讲我一条400几万的处理费，你爱好我吼好。即、這个有钱的男朋友动作真嘞，都3年前嘛，3年外前，这個、男朋友吼，伊当时伫美国啊，你即做呐。薛凯丽在美国吼，啊，佮你佮倒来台湾吼，安尼交男朋友嘛吼，结果伊当作真嘞吼，准摕一条420万的现金嘛吼，啊，当时薛凯丽佮伊计先嘞，计先讲，你上好是叫警察佮你报案啦，叫做互抄啊吼，你这条400几万现金你免了我吼，到警察佮你报案告状吼，安尼好，真正申请嘞，这个姓库的男朋友真正申请警察啊互抄吼，好。
但是警察付钞就在写一个字条啊，就讲、是、我今仔付钞这条钱是偌济钱，你别当讲我付钞到厝一百万变五十万尔，安尼我要找我警察吼，伊准伫单啊顶管写偌济，写五十万尔啦，警察嘛拢唔知啊。我过四百二十万到恁兜，结果你伫单啊顶管写五十万啦，而且伊准甲四百几万全部跌落地啊，吞去。代志这个案件也无共，都无这个债务也无共处理呢，准做伊走嘛。这个薛凯丽吼，伊偌厉害，伊当时发生代志，就是去用讲，伊拢专门交遐个有钱人吼，啊，拢共讲判啊吼，一个交过一个，一个交过一个吼，啊，就安尼吼，名车、买厝、买表啊吼，我讲啊，就欢喜感觉你真正有影啦，能讲熟悉吼。这做个那水干，迄做个那水干吼，伊若干啦，伊若干，甲你乌困啦，困入眠吼。嘿，反正买厝好，伊就干啦。啊，所以伊拢有钱人，伊身躯边拢搞遐个，足有钱吼。啊，就我讲共犯啊，个咧薛凯之啊，种共犯啊，好好。伊就是安尼去用白钢料吼，伊阵新闻界带袂落去嘛，带袂落去了吼，伊阵去考护士，去上课，考护士、护理师阵考着啦，考着护士，伊个毋是台湾的便宜做护士、做护理师，因为英语真好，这个薛凯丽英语真好吼，伊阵去美国应护士，真正应着呢。当时在北美国家，就加拿大跟美国足欠护士嘛。你只要拿英护士的，绝对拢水过啦，因为他们很欠护理师，无人要做啊。哎，外国的护士无人要做啊。哦，伊你拿护士的资格真正有牌嘛？吼，哎，真正有牌啊。你拿一去美国，一准去美国英护理师的头路，真硬条好。人即马男朋友甲过，就是过这条四百几万，叫伊炸机，真正有成，准开始过。偌计生呢？伊即马调工为美国坐三届飞机回来啦。我伫美国做护理师，但是问题是，台湾的话你得甲调啊吼。但是我讲我也无甲骗啦吼。啊那因为哦，讲甲一路对啊，实际就是伊共骗过。迄四百几万后五百几万，所以我拢共换做美金过去美国迄个所在吼。伊连续坐三届飞机回来台湾开庭啦。就是人咧开庭审判人吼，伊拢转来吼，人家问讲哦，你真正足规矩咧吼，你安尼调工伫美国，因为你美国护士嘛，伊个头路是伫美国个护士吼，后尾即个薛凯丽吼，伊吼伊讲我转来台湾，这个开庭吼是应该啊，因为吼我绝对爱面对法律宪法一个公道啊吼，我大概一定爱拿要甲调开庭，我就会坐飞机去转来台湾吼，但是当然对我美国个工作吼。用钱都好，讲较好听个吼。伫外口边，大家吼，啊，佮当作讲是假手法一个做因啦吼。结果你甲看，甲判一年八个月，就是调工歹，法官甲讲会当上诉，就是上诉较理性，就是第一庭的法官甲讲安尼。好，伊调工歹叮当，伊一个无叮当，连检察官这边吼咧等伊啦。都只要你来上诉，我一定上诉嘛。检察官就是咧个找你个罪嫌，甲你求这个求刑的嘛吼，希望法官啊，法官真正个判一年八个月啊，都真正有罪啊，唔则第一审判咧，人是咧等伊上诉，讲你若有上诉，伊特别上诉，一般来讲，十个有九个半拢会上诉啦。你只要上诉，绝对拢会较轻啦。那这条案件吼，一年八个月，缓刑必一年。搁在上诉第三审定案之前，反正变八个月尔啦，反正准免关嘛。就是一般来讲是上诉吼，所以检察官就是即个失算啦。奇怪，伊个无上诉，啊伊无上诉，伊唔着想讲一年八个月，安尼判一个有哪不正当？安尼伊要甘愿的吼，较早讲原来走出去的，伊伫美国到哪像因家同款，伊即爿伫美国都相当，啊搁家己本身有头路啦，有啥物话来讲？敢袂当个咧，因为你在看互相之间是毋是有即、這个有够迄个程度的罪嫌啦？你若台人放火，台间两个个人绝对会帮你咧啦。你讲小欠钱啦，即、這个问题，人美国警察袂插你。钱的问题是领导的代志，伊毋知真正有甲你有钱，而且是小交男朋友的钱要甲讨啥吼？这个代志人袂袂插你，就是安尼。唔则你警察即马，你讲对面法官问讲，美国人斗三工嘞哦，啊，我有一个租囡仔吼，台湾租囡仔叫做薛凯丽，伫恁遐做护士，人斗三，啊，是啥物罪啦？伊讲啊，得啥物钱的分，迄人一日看都不爱睬你啦吼、哦。你甲看偌厉害，这租囡仔，人水，头壳阁好架吼，但是心肝都歪过啦，足厉害吼。伊即马不但免关。免管，唔是讲无罪事。我走去外国啊，我走离美国啊，都无人要给他斗三工，我都免管呀吼。钱也骗到手了。
伊身躯边啊有诶无诶真正变高，就这个叫做薛凯丽啦吼。我毋是调侃要较糟蹋伊诶形象啦吼，这是人记得。周刊啊，甲迄个报纸所写，伊所逢看到的代志啦，是有影的代志。啊，这个周刊是二十年前，就入去电视台吼，这个 TVBS 吼，伊第一届出来做主播的时候，哇，大家都惊一下，哇靠，这水的周刊啊，真正有影。这个薛凯丽第一届伫二十多年前嘛，差不多二十三年前嘛，伊伫二十三年前，就伫迄个电视台咧做主播吼，一个出来，哇！大家都讲我在做那水个，啊个口齿个清澈嘛，吼，啊个头壳有够好咧清澈吼，啊人生水个呢吼，当时相当有人缘嘛吼，到这个薛凯丽，伊当时第一个出来，二十三年前的是第一个 TVBS， 二十三年后佫会当交一个有钱人的好朋友，那男朋友你看偌厉害都，二十三年前水姑娘，二十三年后是小寡普通水姑娘，那。咱买单搞到有钱好呀人吼，骗东骗西骗面的了吼，人嘛是甲你照顾美国啦，啊，这人吼实在我那算厉害啦，算厉害，但是我那外科技术啦吼嘛未解拄好啦，人无安尼啦，属实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进行的功课哈。阿妈，那呢，活力敏素是益生菌，益生菌的物件也好处，是互你恢复身躯迄个本来功能啦。伊个要歹人看走，歹人吼，家你的功能拢占掉掉，伊对呢肠啊，肠啊就是歹人，迄、那个歹菌啦，歹人就歹菌，伤害大大本领吼。派人的军队吼，咱都要送咱家己好人的军队，落去赶走，赶走了那肠仔哦，家己自然叮当。咱的火力民宿毋是下药啊，你爱食一个时间呐。阿妈，你讲、我昨暗食吼，安尼调羹要甲食，还暗时食，看下再时会排无，下再时佫食一遍吼。无水排吼，迄毋是下药啊啦，毋是安尼食。咱上无甲食一礼拜啊，食三五天啊，互迄个好人生团，伊就会家己的派人团赶走。肠仔所在，家己自然的蠕动嘛。肠仔叮当吼，咱的排便迄个歹排便迄个人讲叫做闭经吼，就自然。你到尾啦，自然变作家己自然的排便，那偌舒服呢？唔是靠食药啊，食什么软便啦，什么话咧泻药啊吼，落去甲吹的吼，迄条有够方便吼。就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唔是讲肠仔排便吼，你活力民宿益生菌，你益生菌食到侪人吼，各部门都袂快头啦，但是袂去。较早退化，迄是人最近美国一个大医生团队来说吼，咱会肠仔多，那好菌愈侪嘛，好人越多，咱人要退化就老款啦，人老就表示讲咱人身躯会提早退化哦，就减少退化的时间，人吼就比较慢老啦，就肠仔多那好人愈侪，就咱。益生菌吼，的活力民宿吼，那无顶关都唔茫定定咧台湾人出题，有那足好用。咱的活力民宿唱，囡仔大人，大家都唱要几百块钱做吼。的活力民宿真正爱食，活力民宿指定的房，指名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

0: 那一天就来讲的，
1: 来，那你产品哈，拢是叫做得力公司，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得力的维他干。得力美国进口 QMB 哈，阿兰得力的活力民宿哈，啊得力的经营哈，那个指定房，常用迄个名无啥好讲哈，比如讲要买肝油啊，阿人昨天甲你问讲阿伯啊，你买什么肝油？啊，得肝油的上好迄个肝油啊，我甲你讲，你莫讲啊，你也甲讲全名啦，叫做维他干，维他干，啊那肝油啊。外口写一个啥，这两三个啥吼，人住当地药房。那如果产品的也不要讲吼，你要当地药房打电话，这个电话唔只讲爱抄起来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会记你电话加抄起来吼，咱随时要问要卡都有啦哈，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良果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杨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来哈，最近啊哈，在已经一年前啊，一年前发生的代志，那这两天啊哈，已经水落石出哈，水落石出怎样？台南有一边有一间嘞哈，食品厂的员工暴毙，家属的家狗，各讲安那？过劳死，因为呢哈，这名员工确实啦哈，伊嘛是。一直在加班。好，来间隔事件就是讲，台南新华有一间食品厂，一年前发生了呢一名姓颜的员工在工厂内底暴毙。那台南市吼职安健康处吼调查，认定讲是不是这个员工工作超时？加上呢最近公布掉。这个姓颜的男子做工课的时阵，怎啊形容倒落涂骹，控诉讲这间呢，就是血汗工厂，事后公司这边不闻不问，而且呢推卸着责任。好，这个台南呢，劳工局表示讲，对着这间工厂已经开发着4万块。四万块没有错。那呢齁今年齁今年就是呢齁已经确定齁非过劳死，并且通知到家属。为什么呢齁间隔干事为民，这是发生在去年九月份啦齁做到大夜班半夜一点厂房的生产线。好，继续的运转。那有一名身穿白衫的男子，惊向着机械，惊无几步，吼，安尼摇的摇的，就规个呢，吼，从啊趴落去呀。一秒钟，吼，就是整个瘫软啦，吼，趴伫迄个涂骹，大约差不多有一分钟久。同事看到呢，吼，总啊改伊，这个呢，吼，伊叮当，吼，改伊呢，破开安尼。好，间隔呢，吼，家属就讲，就是因为施救，当下无改做着 CPR， 吼，那当家呢，吼，四分钟后，同事正改做着 CPR， 吼，过来就是呢，13分了后来报案。家属的呢，吼，感觉讲，你公司呢，吼，促成他的过劳死，过来就是安那，第一时间无甲伊做着呢急救 CPR。好，那整个干事卫兵包括着呢吼，检察官这边吼看，确定吼，法官家就感觉讲呢吼，他不是过劳，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吼，人做落去安尼，为什么过劳死？因为呢，本身这个肾癌的男主啊，他本身就有心梗的病例，吼，病史。过来就是呢，吼，因为伊那个公司就咧讲啊，我看到呢，吼，那个员工讲啊，遐都拢安尼啊，淡淡嘛，吼，我那个时阵伫遐，我嘛无法度甲伊做急救，总是爱甲伊移去到着一个比较比较空旷，或者是讲咧较适合的场所，才去甲伊做 CPR 吼啊，那里吼已经确定不是过劳。做工课，吼，佮佮加上着呢，吼，可能就是过度的疲劳。唔知系财政伫节目内底拢咧甲人讲啦，趁钱有数，安怎？生命爱顾，艰苦钱安怎？快活趁嘿，咱一班的同学拢总怎样？趁钱对一个，吼。无艰苦的，对一个无辛苦的，亲像我今日去这个漂亮的吼助理，吼安尼呢，暗飕飕吼，天也未光，那呢吼要来上班，要来甲我斗资源，开到一半哇车吼故障啊，安尼怎么办呢？这个时阵要叫车吼也是很难呢。我刚才有一个吼好妹妹啊，甲佮你支援哦，我拄啊好。你靠我的时阵吼，我刚在走路，哦，要去买咖啡。你靠我， 伊讲啊，讲啊，哎，亲爱的，哎，你等下咧吼，等我一下吼，车子抛锚了。
1: 你
0: 哦，搁架车等伫路边，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好，哦，对了哈，啊，就是呢，吼，以工作为重啦。迄车呢，吼，铁啊做诶，都会故障啊，个咱人对吧？好，啊，你嘛是怎样？新车绝对袂故障啦，就是呢，吼，老车。
1: 但是我咧按时咧保养哦，
0: 啊，无唔对哇，啊，咱人嘛同款呐，咱人嘛同款呐，按时保养啊，哦，一定的啦，什么物件哦，你可能吼一些动物啦，啊，猫啦，吼，啊，狗啦，食了嘛是有毛病，
1: 哦，啊，
0: 咱咧
1: 保养啊，
0: 对啦，哦，啊，车啦，哦，无论车、奥多麦啥拢同款啦，你喊哪搞的时阵？总是有一个使用周期，啊，咱人咧吼有固定的寿命时间。那食老的时阵，问题就足大啊！有的人是安那，哦，有的人诶车吼，车会当开吼二十几档，吼，甚至讲个老爷车开个二三十档吼，佮有人咧好好啊维修开四五十档。啊，有的人咧吼，我之前刚买一只诶，很多年了，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买一个咧吼朋友的车。啊，新的哦，一手车哦，咱拢感觉讲，哎，一手车足好对无？他才开多少？他才开四年多，四年多。
1: 但是他如果没有在重视这部车，其实很快。
0: 哦，你讲到重点，
1: 对，
0: 嘿吼，车看回来吼，四年多，唔捌换过乌油，唔捌去保养就保养，吼，四年多，迄车是呢吼，刚那有开车的人就知影。拄啊好，等好开的时阵，结果我买倒来啊！我头晕目眩啊！因为啊呐，伊自看倒来拢无等于保养啊，几只车毛病一大堆。有的人老爷车好好啊顾，会当开四五十档，啊咧无咧顾的吼，四档毛病就一大堆。人嘛同款呐，有的人咧吼，可以呢，食到八九十岁，好八九十岁有八九十个八九十岁的退化啊。但呢，吼，有的人就是安那四五十岁啊，而身体就呢，吼，歹到差不多八九十岁的程度，所以呢，吼，凡事啦，拢爱保养保养，吼，无论人，无论物，无论讲机械，拢总同款。哎，彩珍你好，
2: 哎，美女，
0: 哎，
2: 今仔放烟火啊，
0: 嘿，伫放烟火啊，哦，
2: 我叫一组好啦，
0: 好啊，好啊，
2: 一组偌济，
0: 一组一行四罐，总共八罐，安尼九千尔。
2: 好啦，
0: 好，
2: 当时要来，
0: 明仔，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哈，
2: 明仔呀，
0: 系对，哈，好，来，阿伯，咱办宴会呢，哈，电话甲卡，0800-77-66-99，产品无加的药局，哈，啊，卡电话来，咱有着总部遮，哈，出货部给你寄出咯，今仔日即马叫，明仔就到啊，明仔就会当享受健康，明仔就会当保养啊，喂，财神你好。
3: 你好，我买了请红含海洋青变买三组，
0: 好买三组哈，安尼27000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谢谢，好来以上广告，来佮咱讲到健康宝宝，哦，新北市三点播，哎传出到嘞哈，真的很夸张嘞，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来董大哥。
4: 哎，来集中哈！
0: 好，集中你等我哦，哈，谢谢。三点半传出条讲嘞，吼，一名女同志收到爸爸哥哥，别伊哦，别伊穿着吼，顶管写啥？小偷，畜生，嘿，家己的亲爸爸呢？家己的亲爸爸呢？家己的兄哥呢？吼，喂，彩珍你好。
4: 哎，我咪。
0: 好，快来一组哈，来一组高清哦哈啊！地内哈天气这尼啊炎热，烫只卡油鸡，虐童啊！你个想，你有感觉讲吼，足像咧看迄个包公孙安哦，就是咧吼电管啊下咧下一种不雅的字眼，啊个烫只卡啊天气这尼啊热，但油鸡呢？即马阁有甚物咧游街来三重埔吼分局得到民众报案啦，伫捷运路行啊来，找到这个西伯吼诶爸爸， 姓黄的男子，当场来给逮捕。吼、哦，那这个爸爸呢，拒绝着夜间侦讯。第三个在坚持，吼、哦，坚持，吼、哦，啊，要找着法服律师告庭。但呢，吼、哦，相关的单位啊，查访，查讲呢，吼、哦，这个姓黄的男子，因为什么事情，会甲这个查某囝？穿着迄种小偷畜生的抓皮，嘿，啊，个人吼游街，就是因为呢吼后生去投啦，投公安啦，讲啊，这个呢吼，妹妹呢吼偷摕着伊的玩具
1: 公仔，
0: 嘿，爸爸呢吼就是重男轻女啦，即马个咧重男轻女，你看。哦，咱这查某囝偌优秀的呢，对无？
1: 对
0: 没？对嘛？吼、哦，好啦，啊，就听到嘞，吼、哦，这个后生的建议，讲啦，后生讲来讲，爸爸，你甲妹妹教死，你结果嘞，真正甲教死，又假啊，哪行哪个翕相，这已经嘞造成着囡仔心内很深很深的阴影。经过着超商的时阵，看袂过的店员。路的人甲制止，这种人吼、哦，真正是有够离谱的，伤憨妈啦！这代志呢，正曝光。相关单位呢，向着姓黄的嫌犯了解，吼、哦，就是讲啊、这个哥哥吼、哦，啊，投工啊，甲爸爸投，爱着偷起玩具啦，吼、哦，啊，佫说落去呢，讲爱甲妹妹教死，总啊来去抓批，吼、哦、啊。你就派伫咧刑警，派伫卡只片，一边写小偷，一边咧吼写畜生。我讲实在呢，啊，伊甲因查某囝写畜生，啊，伊家己因老爸嘛是畜生，畜生唔知系谁畜生，啊，骂因一直用因查某囝，是咪骂着家己？系啊，真的太离谱了！即摆是啥物社会啊？即摆是啥物时代啊？个人安尼哈，那警方去报了后，唔敢怀疑啊，锁定着这名44岁姓黄男子的身份，进一步哈、哦、来了解着讲为什么那有遮离谱的行为啊？伫咧入冬旧年哈、哦、到家新的学校读册了后，就发现讲有异状。有问题，违反对着子女身体精神的侵害，表示讲啊啦，这个查某囡仔呢，吼，这个啊女童啊，已经伫厝内底，吼，就像我讲的，迄爸爸啦、哥哥啦，吼，已经互伊心里面呢，吼，造成很大很大的阴影啦，吼，这日后呢，吼，爱做着心理辅导，嘛构成家暴，构成家暴，所以当时呢。啊，这个呢，吼、哦，警方嘛嘛摕到这个女童啊，吼、哦，申请着保护令，好啊，那呢，吼、哦，嘛是该张啊张会在将伊的爸爸，吼、哦，移送到新北市地检署来侦办，应该的，好、哦，把这个畜生爸爸，畜生爸爸，哈、哦，你也去关开，都多好你啊，哈、哦，都好你啊，真的太过分了，哈、哦，啊，日后哈，咱讲实在啦，食老哈，什么人要对伊好，也个唔知影啦，对啦，食老你就知啦，食老你就知啦，哈、哦。那、另外呢，吼，这个吼发生伫对台南永康，患了精神疾病，这个影片我有看到哈，就看到呢，哈，济公师傅啊。诶，迄个开始，哈，一边去开始，一边去菜刀，神经病，诶，啊，个真正神经病嘞，哈，这名嘞，哈，有精神疾病，诶，45岁姓陈的男子，昨啊，哈，疑似嘞，哈，发作啦，哈，哦，啊，就，啊嘞，哈，伫个家厝边头尾，哦，赶紧嘞，哈，啊，这个嘞，哈，通知着警察，哈，啊，警察，我讲哦，小人惊怕啦，诶，无影咧笑啦。哈、哦，人讲饮酒心头定，哈、哦，小人嘞，哈、哦，什么菜刀嘞，哈、哦，我看警察嘛嘞足紧张诶，小人有小难嘞，哈、哦，啊，就吼底下吼客吼啊要喷啊，警方嘞吼就安尼吼闪诶闪诶安尼，尾啊警方感觉讲嘞吼不行了，哈、哦，讲叫伊嘞刀啊吼扛落，吼刀啊扛诶，伊嘛是同款底下嘞吼得。哦假笑啊、哦！真的是假笑。那警方呢？吼、哦，这里讲来讲，你倒来看看哦，无嘞吼，要来 打情啊，哈，要嘞，哈，情嘞，哈，要断去啊。结果嘞，迄个警方盾牌放下，哈，啊，这个诶，情嘞，哈，上堂。这个呢，西地男子，迄靠伢咧笑啦，哈，刀啊，菜刀。怎啊唔迷啦？迷，迄个举动咧吼，敢那才像囡仔，囡仔咧吼做唔对的，我放下咩？讲要讲了啊，就怎啊赶紧的弹起安尼哦。真正你看吼，你感觉讲啊，很像小朋友的举动。尾啊咧吼，警方叫伊拍的，吼啊，甲伊咧吼送去到病院。那啊，这个出病刀吼，都咧讲啊，讲咧吼，这呢。就是呢吼，敢那参像一个无定时炸弹，因为这个人长期呀吼，得食着强力锅，平常时呀呢吼，但是啊，我被起火呢，我被起火呢，这嘛是附近呢吼，很头痛的一个人物哦。喂，彩珍你好，哎，阿瓜姐，
5: 喂，阿瓜变两组吼，
0: 嘿。
5: 啊，明天再搞吧。
0: 好，哎、欸，好，你等我、哦、哈。好，谢谢，哦、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来卡回通，身体才会健康。
6: 七六五。

0: 各位同学们，注意听，注意听，注意听哦，注意，注意，注意哈、哦！放烟会活动已经开始咯。起跑，起跑哈、哦！放烟会，一组一组就是呢，哈、哦，省省三千，赚三千，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俗愈多，要得要快，要得要快，哈、哦！今仔日定，咱明仔载就予咱收健康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喂。
1: 我买一组啊，几啊几，我。今仔我甲你今仔日啊，今仔几点会到？
0: 明仔载啦，明仔载到啦。
1: 今无呢？你讲今仔今呢？
0: 无啦。
1: 明仔载
0: 哦。嘿啦，明仔载啦。
1: 明仔载拜几？
0: 明仔载今仔日拜，
2: 今
0: 拜三，明仔载拜四啊。
1: 哦，拜四才会到、
0: 哦。嘿，第一批就是爱明仔载啊，今仔日订嘛是明仔载到。
1: 哎、啊、呀，安尼我唔到，今仔明仔等啦。
0: 嘿，今仔日明仔等咯哈。
1: 哎、啊，一组偌济？
0: 一组九千啊，赶快拢无起价吼。石董唔敢甲咱去啦，咱咱只吼，有个人食年金，有个手面趁钱啊哩。
1: 我明仔会知啊，嘿，我那这里会知时。
0: 嘿，会知时啊，对，我拢改下会知哟。
1: 哦，
0: 好，
1: 哦、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来哈，超跑。滚滚滚滚滚，嘿，我家有一个滚滚滚的哈，来个吹落好唔好？我家有一个滚滚滚，我哦内底资料吼吹足济啦，来。哦，来，这超跑呢，这超跑呢。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林大哥。
3: 喂。九千的几组？
0: 好，九千的几组来哈、哦，谢谢你，来超跑哦。来超跑在开哈，阿伯爱顾健康哎，等你加卡开，买越多赚越多，买越多啊省越多。

0: 来，手尾手啊，要先白，就先乱紧；人要先嗨，哈、哦、老，就是呢，这两支脚，安尼翘的过身体，戆的过家伙。一旦人吼、哦，这两支脚未行，身体得白就足紧啊，尤其是跌倒。尤其是跌倒，那为什么跌倒？就是呢，脚无力，两脚甚至讲肌少症的一个问题。来，要互咱脚行、手行、用心命，绝对行动要马上行动。尤其是咱今嘛咧办宴会哈，办宴会最佛心的价钱，甜甜价，等于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你讲你海王煎吼，清汤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1: 啊，就爬爬起来吼，爬爬起来，啊，今物食起来，爬开会起来啊。
0: 吼、哦，爬开会开啊，吼、哦。嗯。啊，你阿爸姐，你讲。
1: 阿哥，我问你吼。嘿。我有糖分啊，啊，我想要开食一罐的时阵吼，开糖分开欠罐呐。
0: 有血压、有血糖的，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都头啊食，有当时呢，伊咧迄个数字吼，较袂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和你个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降。长哦，长足侪人吼传来甲我讲要爱吼，迄个怡然适应啊吼，就是伊检查糖化血色素，讲十七到十三到六点五的迄个报告啊吼，我拢传出去给人啊，恁若爱拢会当传来甲我讨。
1: 我十点六个。
0: 你十点六，我讲你食啊，轻轻啊，加食，你剩四饮安尼。伊本来十七呢，爱注胰岛素啊呢，一直食食到即马剩六点五呢，欢喜噶。
1: 我那食海王煎哦，
0: 海王煎加清汤两行。
1: 哦哦，
0: 嘿，对，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
2: 无，有我食侪呢，食侪项，啊，搁食侪食袂去，
0: 好，食袂去哈。
2: 伊喏，啊，都食无下，我讲啊，规巴肚做药，
0: 哎，规巴肚做药毒安尼。啊，你讲，
2: 我就知影讲你这药啊吼，就两粒两粒较少。你看生食个个健个个啥，迄人九粒十粒，突然人吞袂落去，吞到哪哦，就搁加，就搁脱掉个安尼。
0: 吼，安尼哦。
2: 啊，都胃枵啊，肚饱，肚枵啊，疼饱疼，啊，肚落到着心肝头是安尼开喘气喘袂出，啊，着安尼啊，然后三。很高啦，啊，我啊，安尼就胃就搁袂困的啦，啊，出头真侪就死啦。
0: 哎，规身躯拢吼毛病了了啦。
2: 嗯，
0: 哎，啊，你讲你要食我的产品，你甲什么人求啊？
2: 去问佛祖啦。
0: 问观世音菩萨呢？
2: 系啊。
0: 嘿，啊，观世音菩萨甲你讲安怎？
2: 我就问讲，都听电台直咧讲，啊，讲我都在查你这电脑嘛，啊，个海风精加精通，啊，个这你的名财神，啊，我咧讲来食伊这药啊，哈，啊，就这药啊，免瓶瓶罐罐罐的遐多。啊，就搭试看卖，看会做，看有无会做，连连爬三杯，
0: 连连爬三杯。
2: 系啊，
0: 我讲吼，观世音菩萨是闻声救苦啦，吼。你啊看吼，咱吼，
2: 开万万钱，我开真侪钱呢。
0: 吼，安尼啊，今嘛未啊，今嘛出运啊，海王煎清汤吼，唔免搁互你瓶瓶罐罐，啊，搁在全方位的。你看佛祖吼，要甲你饮三个杯吼，真正是无简单嘞。
2: 我都专讲佛祖遐。
0: 吼，对，吼，心诚一念。
2: 啊，佛祖啊，你带波报大帮忙，你带侬保庇有啦。
0: 吼，有啦，嘿，对，吼。好、啊、好，安尼你电话加一个哈，哈，唔要挂吼来。无咱大德当的书记姐，你海王煎清汤阿未吃真正是安怎？阿即马姐姐是安怎？
3: 我头一个身高放尿啦，啊膀胱无好啦，啊我本身我那有糖尿啦，吼、哦、我本身有糖尿，啊正着三高都对啊，啊我眼睛有诶眼干症咧，
0: 好、哦、干眼症，嘿
3: 干眼症，
0: 嗯
3: 啊都姐姐诶即马目睭啊加较好啊，膀胱啊加较好啊，我即届吼是定第三届啊，
0: 对，你一届拢一万一万咧卖掉，
3: 嘿嘿。
0: 嘿，啊！你除了讲吼，你迄个膀胱啦，吼啊！你讲吼肝炎的一个问题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无？
3: 有啊，迄个血糖较袂悬啦，较平常。
0: 哦，血糖较稳定，对不对？
3: 啊，该血压吧。
0: 哦，血压的问题吼。
3: 哎，反正我三高拢逐项拢有标的。
0: 嘿嘿，啊，即马海王精清通姐姐是咪继续稳定诶？
3: 哎，加较稳定啊。
0: 哎，较稳定，咱就较安心呢。
3: 哎，我姐姐皮肤哦，加较迄个，我家己较紧。不对，我唔捌咧化妆咧，我是老啊啦，
0: 嗯，
3: 因为我头路退休了。 我即马给我今年71岁啦。
0: 好好好，
3: 哎，我才开始食，啊，即届才订第三届，啊，我即届咧订拢订1万。
0: 对啊，啊你我问你啊，吼，苏姐姐，你讲你食这个皮肤较好，是你家己感觉个，边个人甲你讲诶？
3: 我家己照镜，我咧讲。
0: 好，谢谢，又来，吼。水到我，由来健康到我，海王精清通哦，以上功德。喂，财神你好。
4: 喂，
0: 欸，周大哥好。
4: 我大周啊，我拢要22个。
0: 好，拢要22个哈，好，我请助理甲你写哈，好，谢谢来哈，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哈，阿哥，咱这班的学姐学长，一定来哈，大家要告诉大家。好，我的人讲好，紧嘞紧嘞，来讲讲，你有咧帮人食，还是咱家己的亲戚朋友哈？在运动诶，哈啊，即个老板诶，哈，即个咧同事哈，通通甲因讲，财政家咧办宴会啊，办宴会哦，原价1000，啊，即卖咧优待9000块，所以一周呢，哈，等于当来赚3000。看3000哈，这是呢最佛心的价钱的，0800776699，咱拢知。外口哈，万物齐涨啊！今麦以前呢，迄、那个鸡腿饭哈，你还记得吗？几年前哈，鸡腿饭哈，当然足久啊，55块嘛，来哈70块嘛，来80块，今麦鸡腿饭呢哈，爱差不多80块。啊，咱呢哈，拢无甲咱起价呢。拢无甲咱起价呢，而且呢吼，汉药吼是起足悬的哦。喂，财政你好，
5: 哎，
0: 你好，
5: 一组9000的，
0: 好，一组9000的来哈，谢谢，0800776699，紧哦。

0: 喂，彩珍你好，哎呀，来电话哈，满线啊啦，破线，这个麻烦卡到等来，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哈，没得着身体健康呢，搁兼趁钱呢。一通电话一组哈，阿豆来赚3000哈。刚刚这一首歌，咱家老板呢听得出来谁唱的吗？应该呢哈，听不出来哦。
1: 我嘛不是你唱的，
0: 对啦，总之不是我唱的啦。我讲的，我讲的比唱的较好听，所以我是职业讲的，我不是职业唱的哦哈。这首歌呢哈，是天妞呢，好天妞。田妞的歌声，歌名叫做《趁着风儿跑》哈。这首歌呢，哈，《趁着风儿跑》，我可能唔知道有听过无，我嘛唔知呀。啊，不过我感觉讲好，
1: 我感觉有听过，
0: 有听过哈。哎呀、啊啊，就是可能呢，哈，年代已久啦，哈，变成是历史啊。所以我们哈，完全哈没有记忆，没有印象哈。好来，赶紧来，来跟咱讲到什么？讲到呢，哈。怎么对着咱的身体啊？大家都讲啊，养老啊，食老呢吼，无爱拖累着今日也是谁，无爱造成着呢吼，今日也是谁麻烦？哪一个人好、想要造成着人的麻烦？你讲着养老啊，哪要养老？爱先养健康，好、养老先要养健康，你才袂呢吼去。拖累到下一代，你才不去麻烦到下一代，就这样、一点点小小的空档，才增加着做你的工哈。讲实在，今嘛呢哈，老的呀哈，甲少年的大聚会，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呢。哎，你大行哦，惊老，老的惊少年的生气呢。所以吼、蹑手蹑脚的，讲话拢爱特别小心，就惊触怒人家。世代真正变啊，这老的吼、真正吼、你讲的可怜嘞哈，可怜啊，可怜啊，哈、老的，家己身体够用哈。喂，彩珍你好。
2: 一组了，
0: 高清诶，好，方言会，好，来，我请助理下哈，好，来，跟咱讲哈，养老先养健康啦，有健康的身体啦，会行，哈，会走的福气，袂行袂走进废气，啊，一旦咧吼软脚，还是讲咧吼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过日吼，就敢那亲像比过年要搁较久啊，哈，好。现代医学研究，咱人体的器官这种衰老，甲着慢性疾病有关系。可比心血管疾病，也是讲呢吼，咱这种阿兹海默症，也就是咧讲的吼失智啦，吼啊癌症啦，这就是呢吼身体的这60条细胞，气血未通，这是呢吼咱中医。诶，衰法啊！那西医咧，就是讲细胞缺氧啊，吼、缺氧啊，这拢有密切的关系。咱人啊，老了后爱活得有尊严，啊，唔好卧床，会当咧四界行，吼、至少咱咧生活有办法自理啊，要行去对咧，有法度行。好，除了讲咧吼，食老啊，吼，咱的苦苦已度过，身躯边一定爱有苦苦，所以呢吼，无囡仔那咧爱的时阵，咱就敢那亲像咧吼，迄个啥，万应公万应婆，人讲啊呐，有求必应，有阵时咧吼，即个老的爱学较巧的，吼，学较巧的，钱藏伫身躯边啦，较实在啦，吼。我阿母阿人讲诶，下包啊件上友好啊。喂，彩珍你好，
2: 办年会一组，
0: 好，办年会一组，好，谢谢。来哈啊，要甲人讲养老哈，伫中医咧讲诶，阳气一定要足，这样我当然吼，和咱诶细胞供应着呢养分跟阳气。啊，那咧中医咧讲诶，气血。一定爱通，气爱足，血爱饱， 会通透，会当然吼活血化瘀，拍通着呢吼，咱规身躯的经络啊、任督二脉、60条的细胞，拢会当然吼收到这血液的营养分甲着养分来滋润。为什么讲呢吼？食老了后吼，这个气血拍血通，都、就是健康的关键。财神伫节目内底拢有咧甲咱讲，气血那无通，你搁食神丹都无用哈、哦。来，咱啊气血那通，会当咧预防着细胞老化，啊，讲着细胞老化，人一旦啊45岁了后，咱人体心肺哈、哦，包括着呢这个含氧量都会加速来下降，细胞一旦来哈那缺氧。你的代谢功能就不好，的变坏啊，代谢功能那无好，细胞就会产生着慢性发炎，包括着基因的衰老，基因衰老器官哈，那的关节拢总同款衰老了后，无你啊看啊、年纪那侪，哎呦毛病一大堆呢，哈啊，无论来啊我啦，毛病都拢来啊，啊为什么安尼？因为还是回归人类吼，60条的细胞，细胞呢无滋润着，无论讲咧你的腹内啦，吼，无论讲皮肤啦，吼，无论目睭啦，无论头壳啦，人类吼上个基本的，你的头毛，你的指甲，你看迄囡仔咧吼，指甲安尼有弹性，红个啊红个，迄老大人的指甲，总安尼吼啊变高，呼呼。啊，拢无弹性。啊，囡仔的头毛吼，伊、哦、是有迄个亮泽度的呢。安尼金金呢，一丝一丝呢。啊，那食老嘞，迄、那个头毛呢吼、哦，一点弹性都没有，一点亮度都没有。我都讲啦，吼、哦，你血液循环会够的，血液循环无够的，吼、哦，你呐一旦气滞血瘀，咱用肉眼拢免去检查。你用肉眼就看得出来，你的指甲是安怎，你的头毛是安怎？啊，你揢你的头毛，夹着呢，恁的孙，夹着恁的囡仔孙，夹着迄个囡仔，尤其是呢吼，你看那个出世囡仔哦，到家呢吼，差不多国小吼，遐你也看，迄头毛呢是安尼乌金啊乌金，吼，就敢那亲像帕拉同款，啊那食老嘞，就亲像迄个稻草同款。一点啊嘞吼，亮泽度拢无，啊，这就是呢，甲着咱的气，甲着咱的血，拢总有关系。MSM 以前高管两百两个做半了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吞了，经过了医生甲均衡蛋壳膜，嗯，将青蛙加，可能多点去用其甘蔗传给欧洲国际贵机肉贵，甲着呢，美国原料进口。零下有加做回家，你家己有食着就知。甚至讲咧吼，咱一挂新同学，你拢会听出来讲啊，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哦，才真吼啊，像拄只咧讲的，以前咧吼背未开，今嘛背会开呀，究竟咧也好。退化的，吼，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哎呦，蔡珍，我姐姐呢，吼，头毛继续乌的呢，我姐姐呢，头毛继续未落的呢，我姐姐呢，吼，头毛呢，吼，哦，拢总发新的出来，甚至讲发乌的出来，迄增加安尼，一年看一年摇摇，敢那亲像番薯年，安尼姐姐都有那长金，迄就是呢，吼，全身躯，咱呢，即个经络，咱呢经。迄个啊，脉吼，咱的筋吼，包括着肌肉、皮肤，拢甲咱滋润着。0800-77-66-99哦。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嘿，我要伫个放烟火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阿明要在修吗？
3: 喂，彩珍哦。
0: 嘿。
3: 我刚才说山卡车门，我是新同学。
0: 好，你等我。

0: 我原来我叫助理给你服务哦，哈，哈。好好好，来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卡回通，身体加诶健康。来进广告，你都只讲好，你有病，你什么病？你敢讲？
1: 啊，我就是那个乳房有切掉啊。
0: 嗯，乳房切掉哈，少奶奶就对我啦哈。
1: 我到私底下跟人妈妈讲，我有这个症状，会当吃这个产品没？你敢讲会哦、喔嗯？我就相信你的可以哈。
0: 嗯。
1: 我真正我不犹豫，我都开始滴滴加滴滴加滴滴加安尼是啊。酸痛啊，黑龙麦讲啊哈，那重复的不要去提起了哈。我要新的一个分享，就是不但不会掉头发，而且。长头发，真的真的真的，我无欺骗你的听众朋友哈、嗯，对我讲长出很多头发来。
0: 哦，因为哈，恁在做过化疗哈，真正细胞哈，真正拢好的细胞啊，抬死歹的细胞啊，抬死啦。
1: 没有错，
0: 嗯哦，谢谢、啊、恭喜秋梅姐，
1: 感谢海尊你的产品
0: 哈，对。一进
2: 啊，我食迄食食物件都拢迄个灰指甲拢好去啊。
0: 无你爱食啥物件，敢讲啊？
2: 青葱甲迄个海黄精。
0: 啊，你原本你是有迄个臭家哟？
2: 臭家系啊，啊，我无甲你讲，我带足侪年，带十外年啊。啊，我先生嘛拢食。
0: 哎，啊，你先生咧食对部分呢？
2: 伊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们是遗传性的啦。啊，伊吼伊进前困困了，困到半暝啊吼，拢伊一卡吼，迄个右大腿吼，迄个后面迄个脊椎弯，伊也唔知是。安怎啦？弄安尼结棍哦，听个哀哀叫啊！今嘛这阵嘛拢较袂啊，
0: 这阵我较袂。
2: 甲你讲，伊吼伊是安怎啦？安尼是伊就是高血压，这阵嘛食食就是拢袂啊，较袂啊。
0: 哦，较袂啊！
2: 我昨听你讲，我唔知食偌久，我甲你讲，嘿，啊，食到这阵啊咧，才我四个月安尼俩，还没四个月啦，到22号，
0: 还没四个月。意见，你看你们两个夫妻吼，身体吼改善这么的多，对不对？
2: 对啊，对啊，系啊，系啊，真的很感谢你，你推荐那么。好的产品给我们，
0: 还用健全通、嗯、最主要是安那，石董讲诶，下当呢吼，出外呢救咱家吼，啊个刷入去呢吼，袂可能开着冤枉钱，安尼这个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好，
2: 真的真的，
0: 阿甲喝到小杯哦哈，
2: 诶好好，
0: 好好，祝你健康，啊嘿，你好，
1: 我跟你讲
0: 吼，
1: 我到安尼陪我上，照顾
0: 诶，嘿。
1: 啊！我是甲你买，我顶回就捌甲你买一届。
0: 哈！
1: 啊！食食安尼，到尾啊，讲食迄人参真香啊！
0: 哈！
1: 食食咧，安尼吼，安尼好，安尼规大足济啊！我全部无食。
0: 哈！
1: 啊！迄个我迄嘛，我甲你买五千啊，
0: 是是嘿。
1: 迄个我买五千啊。
0: 嘿！
1: 啊！我即马食两罐，啊！即马干咧有较少啦。
0: 哦。
1: 无拢真大大哈，啊！辛苦拢安尼上。
0: 哦、
1: 我是讲无来甲你买较济会使。
0: 哎呀，你会当好，谢谢来买较济。今麦咧放烟花吼，放烟花啊，海王精吼，买三罐送一罐，清空嘛是买三罐送一罐，安尼咧总共八罐。原价是12000块，咱即马优惠9000块吼，9000块，这嘛是呢吼，爱呢。半冬才有一次呢，吼，半冬才有一次，这次呢放烟花无把握，得爱得个等到明年哦，吼，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嘿，好，买一组，好，来，谢谢，0800-77-66-99，谢谢。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英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好，来，谢谢哈啊！都只双卡的门工蔡正，啊，你讲嘞吼，半年哈、哦，半年正有嘞办宴会一间，啊，我是爱贵州这只有搞嘞，哈、哦，贵州这只有搞，咱嘞吼基本上啦，我会建议哈、哦，半年婚礼个叫五桌，哈、哦，叫五桌，为什么嘞？哈、哦，差不多四桌半啦，差不多四桌半，咱就会当嘞吼。哦啊，食个后一回，每年都，吼、哦，每年都四五月份办宴会，讲予咱了。

0: 吼，上该适当。你若叫九组呢，吼，差不多拢是安尼三顿三顿啦。啊，你若呢，吼，一顿叫到十组，都对我加一个加强班呢，非常的好，倍儿棒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1: 哎、hey, ，你好。
0: 嘿、hey. 欸。
1: 哎，我大棒诶，喂，哎，我跟你讲，这个你在食用这个啥物啊？脂肪肝刚好。
0: 脂肪肝呢？脂肪肝也当应该安尼讲，好的是呢，让我们的那个新陈代谢较好诶。啊，脂肪肝吼，脂肪肝即马几岁啊？
1: 哎、欸，71。
0: 71哈，71一年哈，咱动得少哈。啊，脂肪肝有足严重无？
1: 中小的中，
0: 好、
1: 哦。可是我每天都运动100多步呢，我都有在跳韵律呢，礼拜一到礼拜五呢。
0: 哦，
1: 那规身够乖呢。
0: 哎，安尼就是吼，咱即马吼，新陈代谢率吼比较较低，啊，你食会当好咱的机能比较正常，啊，代谢比较好，啊，所以有帮助，安尼。
1: 嗯，
0: 哎、欸，我讲诶吼，就是最保守啊，而且咧吼无夸大诶这个说法。
1: 哦，
0: 嗯，
1: 安尼我跟你讲，
0: 嗯，
1: 你现在帮我用煮大煮叫放盐会嘛？
0: 嘿，对，
1: 你我一早上这个台南田边药局。
0: 哦，好，安尼你等我，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谢谢，好，来，欢迎收听 VVH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要加油！啊，为什么才真甲咱讲？哈，爱拄着啊，食一个加强版的。啊，冇人咧讲，才真啊，那咧喘气，得好转反应。我感觉讲吼，该食加强的，可以哦，哈，可以哦。你那咧吼得喘气，啊，牙开咧吼较酸较痛。你那食加强的得反应较紧过。好、哦，较紧过啊！新同学拢会甲我问讲，啊，这反应爱反应偌久？不一定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咧，吼、哦，你的毛病轻重，啊，你是老毛病，还是新症状？你是退化，还是讲咧吼一寡咧这个外来的伤害？这拢无一定啊，所以讲咧吼，你在食，我甲咱讲，就是讲，你莫去开着冤枉钱，莫摕钱弄破别人腰刀，啊，你安尼个食。真的、哦、一行啊一行给你调、嗯、一行啊一行吼给你改善，你就感觉讲哎哟有影呢，彩珍你咧讲诶，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咧讲诶，以前咧过去拢买瓶瓶罐罐一大堆，我即马无呢，就是呢吼这两行啊，就食干呢吼，大行好，你看啊，胃肠好啦，吼啊骨头好啦，关节好啦，筋络好啦，目睭好啦。吼、哦，啊，读卡好啦，啊，读也好，一年呐，咱的筋络，咱的筋脉，咱60条的细胞，拢会当咧，和咱的气血拍回通，气血那通，身体才会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
2: 七。六五

0: 紧嘞，紧嘞，紧嘞！放烟火，放烟火，大家拢在等吼，今年都吼，今年都最后一届呀！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嘿，大哥好。嘿，
1: 我听恁的节目吼，你讲你欣赏啊。
0: 即马系放烟火，得得大大的优惠，嘿。
1: 对了，一组八几。
0: 啊，哇哇哇，大哥，个电卡一个哈。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啊，早安。
0: 嘿，你好。
2: 彩珍啊。
0: 哈喂。
2: 我是新同学啦。
0: 啊，新同学哦。
2: 啊，唔过我
0: 已经食
2: 那个五千的食五桌啦。
0: 嘿，安尼无算新同学，你即马算学姐啊呢？
2: 我算。我老，
0: 系啊！你已经学姐啊！你有经验吗？嘿，
2: 我跟你讲哈，我头啊食，
3: 嘿嘿，拢
2: 总
3: 被管
2: 啊，三粒，嘿，唔是头啊食两粒啦，食三顿啦，
0: 哈，
2: 啊无什么感觉啦，
0: 哈，
2: 啊后来这两组啊，
0: 哈，
2: 啊我就加食三粒安尼啦，
0: 嘿，
2: 啊唔，啊这几天啊，四五天啊。我的后背啊，
0: 嗯，
2: 要疼的嘞，
0: 嘿，爱在咧喘气啊，你迄表示讲，迄个啊，怕痛吼，得震筋入骨啊，所以吼，会牙开较酸较疼安尼，咧放松咱的筋络。
2: 那个是反应吗啦？
0: 对对对，反应哦，反应哦，嘿。
2: 唔过安尼无拉好行呢。
0: 啊，你吼，可以喘气就好啊。喘气的，搁较有力，而且呢，对着咱的迄个肌肉、咱的筋络、咱的筋、迄个肌、迄个筋脉，啊，包括着呢吼，你的迄个关节、骨头，逐项都好。
2: 爱食迄，我就想要食止疼药啊呢。
0: 你等下，我叫助理甲你讲吼，会使吼，好来，可以吼，可以哦哈，你甲讲会当食。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
0: 嘿，
4: 你的金杯到哪时啊？
0: 啊，我放烟火到十月底。嘿，啊，你会当吼先叫一组，叫两组，吼，啊，豆豆啊叫安尼，啊叫回吼，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叫干嘞吼，半年份拢甲冻开，几年套当就是食着上介俗的。
4: 我甲你讲，我这先叫。我老，我今日出外买叫先坐。
0: 好，先叫一组。
4: 我叫一组细组啊。
0: 叫一组细组啊，细组啊，两罐五千哦。
3: 啊，马上
0: 给
3: 你收好吧，明仔
0: 载。安尼都无法都，唔是叫细组啊，无迄个讲吼，四罐加起来四千五，这是爱一行三，迄个三罐啊，送一罐，等于吼爱有四罐，才有四千五哦。
4: 安尼哦。
0: 嘿，对。
4: 我见。
0: 啊无，搁啊对了，大哥，我来讲，啊无，讲叫做咧放烟火，放烟火就是呢吼，买三送一，啊所以呢一行四罐，安尼原价万二，啊变成犹太九千块，一组就是会当俗三千。我叫助理甲你解说，哈，来医生吼，甲咱解说一下。你若讲咧吼，啊我都吼一半，哈，啊两罐，搁收四千五。安尼，恁就免放烟火啊！吼，总是安尼啦。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啦，公司有公司的规定啦。啊，公司呢，吼，决定的决策，我们就是遵守。啊，无安尼，平常时啊，都拢安尼啊，吼。啊，都过年啊，嫁着咧，吼，平常时啊，也无啥物差别啦。咱老去咧百货公司吼买物件，你就知影。好，就像他们的周年庆一样。啊，周年庆他们呢吼满千送百呢，买一万块加一千块呢。啊，咱这里啊看就可以呢吼省掉三千块，赚三千块呢。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我彩珍。
5: 迄个讲个五千个，敢有拍折？
0: 五千个就是属一千。
5: 得四千，
0: 无啦，
5: 哦，
0: 五千的吼，就是呢，两罐，原价六千，啊，犹太五千，所以属一千。
5: 对啊，本来伊毋是
0: 讲的，啊本来就安尼啊，我规年规年
5: 嘛无拍呢。
0: 啊有啊，即马就是咧四罐九千啊。
5: 无啦，我即马是要讲五千的迄啦。
0: 啊五千的就本来就俗啊，无可能五。啊你若安尼阁俗四千，就比放烟花阁较俗啊。
5: 无啦，我昨咧叫伊甲我讲吼，五千的我哪有可能四千五啦。
0: 无啦，五千个考四千五嘞，你爱一项高行的吼，到二十米的爱有四罐才有四千五，啊你袂使讲吼二十米的两罐。
5: 无啦，我当时咧甲伊叫，啊伊甲我讲吼，里面啊在较叫，伊号五千个哦，应该四千五安尼尔。
0: 无啦。
5: 啊恁小姐就甲我讲安尼，我是免哪讲。
0: 系啦，我甲你讲吼。因为呢吼，你若安尼，你甲想哦吼，八罐九千。
5: 我无要叫迄啦，我要叫迄个食酸甜啦。
0: 食酸甜，你若四罐就是四千五啊。
5: 就四罐四千五。
0: 对哇，啊你若两项加做伙就是爱五千啊。
5: 两项加做，我是要叫海王精呢。
0: 啊，来产品服务，你若海王精四罐安尼四千五是无唔对。
5: 哦。
0: 嘿。
5: 啊，我就是要叫海王精。
0: 你讲五千个，咱都拢是吼海王精清通甲做伙啊。啊，所以讲吼，这话就是爱讲个清楚。
5: 啊，我即卖是要叫海王精。
0: 好，安尼海王精，你打要叫海王精俩？
5: 无啦，都唔是两项呢。
0: 无啦，两项
5: 安尼。唔是啦，我即卖是讲海王精本来是五千五。
0: 嗯。
5: 哦，啊，即卖是。剩四千五，
0: 来以上广告，我改转刷卡，吼，即安尼讲落，我广告时间会超秒哦，哈，你等我。无
5: 啦，就是小姐甲我讲啊，我唔爱讲。
0: 无啦，你，我即马因为你讲到产品的名，我记广告，我转刷卡甲你讲。好来，安尼来吼，好来，二线哦，哈，好。好，好，来啊，彩珍你好。
6: 我搁加一组，
0: 好，你搁要对加一组吼？
6: 是哦。
0: 好啊，你已经叫啊，明仔载要到的吼。
6: 嘿。
0: 好，安尼我搁改对加一组，安尼总共两组啦吼。
6: 好。
0: 好，谢谢大哥，好，再见。啊来吼，啊彩珍来甲咱说明一下，吼。产品服务进广告，平常时啊，海王精。清通拢总同款，一罐就是千五。啊，你若海王精两罐两千五，就是五百。清通嘛同款，所以呢，吼平常时啊，咱咧买规年套单，你若只要买五千块，你就属一千。那放烟火半年才做一间，海王精买三罐送一罐，清通嘛是买三罐送一罐。我用安尼解释较清楚。啊，你若买两罐，吼、哦、买两罐就无迄个买三罐送一罐的呀。所以呢，放烟火四罐原价万二块，啊，咱即马犹太九千块。我讲安尼应该足清楚哈，一直在重复。啊，咱这已经这多年啊，优惠的方案，就是咧吼用着上届，恁上届下好的，恁上届俗的，你这外口你绝对买袂到，伊拄我，就是咧吼，即马安尼一罐，剩一个一千。250块，会当规身躯光顾透透，你买对找，买对买，真正无啊！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直接卡电话来加，0800-77-66-99以上广告，来多加拨线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好个点卡。哎，彩珍，因为助理即马吼电话吼在解说，解说，就做只解说较正个，好啦，吼袂甲咱骗啦，大家拢同款啦。你像阮彩虹哥啊，一年买二十几组，买一二十万，嘛是拢安尼啊，吼对无？我买个介绍嘛是甲恁同款呐。喂，彩珍你好。哎吼，来啊！咱住伫台中，徐大哥，吼，拍摄个点卡，吼，拍摄个点卡哦。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嗨，徐大哥，嗨，你好。
7: 来，有听到吼，一组啦。
0: 好，一组来，好，来吼，就是这么的简单，吼，就是这么的简单，做阿莎莉也避开。 要三组、五组、一组，吼，两组拢总袂要紧。
3: 安尼我跟你讲，
0: 你买的价钱，甲我买的价小同款，甲助理买的价小同款，咱助理买嘛同款，
3: 吼，
0: 无咧无较犹太呢，哎，
3: 做拢同款哦。
0: 有啦，一个有两个人会较犹太啦。就是吼，石董甲执行长啦，嘿，迄介绍在这，甲咱无同款尔啦。出来吼，你我他，大家通通一样，
3: 唔免抢这个时候。
0: 对啦，啊，唔免怀疑我，不用怀疑我，吼，真正我讲诶，未讲骗。你甲想讲吼，咱若在要放烟火诶时阵，我着讲吼，恁要买一买吼，叫做一万，我着甲恁讲，甲恁挡会啊。我都毋是迄种小贪诶人，相信我都无毋对啊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哟，你好。
8: 喂。
0: 嘿，我彩珍。
8: 哦，你彩珍哦。
0: 嘿。
8: 我新同学啦。
0: 哦，新同学，恭喜你哦，出运啊。
8: 嘿，啊，要我想，我要甲你叫一组。
0: 迄个放烟火吼。
8: 嗯。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写吼，谢谢。0800-77-66-99，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新同学，老朋友哈，啊，老朋友呢哈，咱就食好，唔好放，唔好冷。新同学，趁放烟火哈，赶紧来。

0: 喂，彩珍你好。
1: 做阿大用分两张发票。
0: 哦，你买两组，阿买分两件啦，哈。
1: 一个买是另外一个人哈。
0: 哦，好啊，安尼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来二线哈，来今麦满线哦，今麦满线啊，一定要有耐心卡哈，啊，这边啦卡袂入来，咱控制22688888，哈，外口有帅哥在斗接无？

0: 来三组五组哈，安尼的叫，谢谢，感谢。啊，唔免烦恼，吼，保存期限三年，拢总是呢，吼，拄啊好出场，吼，啊，林下有拄啊好伫呢，美国来呢，哈，美国来嘅，美国来嘅，吼，关键真靠，所以呢，吼，你唔免惊啦，啊，唔免惊讲，啊，唔知会食过期无，哈，啊，物件唔知有签无，我讲保存期限三年，你若叫一个呢，吼，安尼，啊，一组。啊，到要食到三年，我拢讲啦，保证无效啦。咱哦，身体咧顾，爱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爱用心，爱尽心，爱咧吼，提出着耐心加信心。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欸，你好。
0: 是。
1: 欸，彩珍，我有卡电咧吼。
0: 嗯。
1: 啊！你讲假讲要接个助理接无过呢？
0: 啊，接无过，安尼来哈，电话加一个哦哈，谢谢。0800-77-66-99啊，陈秋公呢哈，有人甲我讲啊，彩珍哦，这安尼咧食这呢哈，他怕吼，继续成功的呢，记忆继续好的呢，他较袂戆呢。卡袂吼，安尼他卡彬彬，安尼秀秀叫丢丢端呢，无唔对，因为呢气。就会把气血循环哪个气血哪怕回通，会当保护着咱的大脑，预防着呢失智症。咱对遮咧讲诶，哦，迄个西医咧讲诶缺氧啊，有人讲哦，什么会啊脑死缺氧变成植物人啊，咱的身体。60条的细胞嘛是同款啊，你若缺氧，心肝脾肺心包含着呢吼，咱所有的机能伊都会退化、老化、萎缩。大脑就是呢，规身躯气血循环上界大、上界需要的器官，可别讲。咱呢吼在困的时阵，你若做个讲的。哦，这个讲的嘿，嘿就是安那，大脑缺氧，所以讲呢，有的人讲啊，讲哈，睡眠呼吸中止症，有的呢吼，总啊来讲惊去，嘿就是呢吼，夜间在困的时缺氧。那呢吼，你哪讲有呢打呼的人，呼吸中止症的人。这呢吼会增加到失智，以及到呢会更老化的风险。所以呢吼，按咱的生活当中，你会当看出到呢吼，咱的身体的健康是不是有疑虑无？通通知道。来，医学界内底指出到讲呢吼，这个气血，咱中医的医理有理咧讲，气血一定爱拍回通。这就是上界大寒阳吼、哦，有够气血过关过节，这就是表示讲你吼，一个老大人整体哦，整体健康加着你的活动品质，要活、哦、就要动，唔是呢吼、哦，自然老化，爱个健康老化。安尼表示讲呐，你生活有品质，表示安怎？你身体真正有在顾。你看，迄个啊，无论咧练太极啦、练气功啦，难道唔是咧互咱的气血循环拍通吗？活络着吼，咱的经络吗？所以讲咧吼，有的人老大人都安尼吼，较无啊多动，较无啊多行。你讲呐，我叫要叫你吼去练什么会呢？吼，无法度。咱的20味的加着磷虾油，轻轻啊加食，啊顺顺啊加食，伊会拍通，伊会呢生精造血，会当养气，会当调气。0800-77-66-99，哈，这是石董，石董呢，哈、哦。 透过着呢这个 GMP 油厂，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吼、哦，嘛是咱独家，独家秘密啊，就正有呢，你外口绝对买无，吼、哦，这个。二十米的 MSM 二型高温两百两个手半尿酸葡萄糖氨尿尿丁酮尿精，过了二型加姜黄蛋壳黄精青红加火龙豆丁壳黄芪甘蔗川芥五只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一般你来吃，差不多呢三五个吼成分，伊就要做一罐啦，要对找成分这样啊齐全的，用着呢寒风拍地呢，气血拍回通，啊个包括金嘛。最新科技的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哈啊，再生医学，甲咱来试下个，哈，佮慢慢调整。来，老公子、大细汉、手面趁食，大家拢会当食，拢食会起，拢食会起。即嘛，放烟花，一罐剩一个1250块尔尔。来，我来问阮助理，上次我们要聚餐，结果迄天我拄好有代志无去。咱得食一顿偌济？
2: 两千，无包，
0: 两千无包含吼、哦，
2: 那个
0: 清洁诶、
2: 哦、
0: 服务费，嘿，安尼一个人是不是爱食2200块？
2: 对，
0: 这一罐价值咧1250块，等于咧你食一顿，你就会当买两罐。
2: 买两罐啊？
0: 是啊，你看食一顿，即马大餐你哪里吼、哦、食材好一点，食材新鲜一点。一顿拢爱一个人哦，一个人就爱2000块，所以物件大行拢在起，咱家就是无甲咱起，搁会当规身躯。八二八三，这是南部哦，北部买袂到哦，北部买袂到哦。喂，彩珍你好，
1: 阿珍，
0: 喂，
1: 我问你一下，你揪了山卡？
0: 好，揪了山卡，好，我该揪了房间，好好讲哈，好。

0: 要得要快哈，啊，卖听人我白讲，我讲啦哈，啊，咱嘞吼，活出着家己的价值先就好啊。阿麦听厝边头，有阵时阿讲，哎哟，我惊吼厝边头，厝边头讲安怎，我拢时常讲啦。你有一天咧未惊厝边头吼，未来甲你杀啦。你那咧吼，底下徛未掉地，无多煮食，厝边头吼，未来甲你煮食，互你食啦，对无？凡事靠家己啦。囡仔，你咧未惊未走吼，得艰苦，囡仔都无法度来甲咱顾啊。啊，所以讲咧吼，厝边兜啦，朋友咧讲安怎样，不用听那么的多，不用听那么的多哈、哦，钱开咱个啦，你咧听遐济，我讲个艰苦是你家己，别人也艰苦袂着啊，对不对？哈、啊，来活出自己哦。
1: 七、六、五、四。

0: 来哦，来哦，来哦，紧嘞，紧嘞，紧嘞哦！哈，咱来办宴会活动，好，已经起跑了啊！买到呢，哈，上届优惠的佛心价、甜甜价的那个卡啊，两行补软补硬又补弹性，老公子拢会当来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1: 三
0: 好，你要三组哈，好，谢谢大哥，你等我一下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喂，财政你好，
2: 我高清一组，
0: 好，高清一组来，谢谢姚大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你说你爸爸吃海王金青通怎样？
1: 他说那个他的药效对他帮助很大。
0: 哎，怎么帮助法？怎么帮助法？
1: 以前他骨头都会酸啊，现在才觉得跟妈妈舒缓下来了。
0: 好，舒缓下来哈。
1: 对，
0: 哎，对啊，咱的海王金跟青通呢哈，都补软补硬补弹性啊，对着精气神，对着气血拍回通啊，伊会生筋折脆，所以骨头那酸疼。我讲真正一百一中，一百一中。好，啊，甲爸爸讲哈，好，恭喜他哦，嘿。
1: 好，谢谢，才是恭喜你啊。
0: 好，谢谢。我就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哦，我顶下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嘛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节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反正就吃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种感觉啦。啊，头好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到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到真正哭嘞。哦，就这
0: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哪过吼？反应哪过了？一届轻松对无？
3: 对，今麦比较好了。
0: 嘿，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3: 我精神呢比较好，
0: 嘿，精气神，
3: 我本来吼精神做歹哩啦，现在坐了目睭就开了，刚才准备渡孤去安尼，
0: 好，
3: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海王精神通，哎，好，恁开着万隆钱呗，
3: 没啦，
0: 开着万隆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高先生两个拢在家嘞，好，我集中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
3: 哦，对
0: 了，好，好，祝你健康哦。
4: 啊，因为伊就是目睭，他咧阿未食的时阵，伊目睭两个伊安弄个重叠嘛。啊，伊即马讲食起来，有讲即马目睭有较清啊，有较比较未有两个影。
0: 啊，恁老公有来讲吼，食起来吼，有哪目睭较未生涩无？
4: 有啊，伊讲较未生涩，伊讲他咧食的时阵会较，总共目睭屎个会较侪啦。哎，啊，伊即马讲食起来，讲目睭有加足清，讲比阿未食正常有较清啊。
0: 对啊，因为吼，我咧讲吼，咱的海王精甲清通吼，我讲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你吹，你是心胸骨毛病、老症状、老爸母，伊就吹，因为咱目睭只有两条管嘛，吼。啊，内底遐个垃圾呢，吼，像恁老公讲食，拄头啊食呢，吼，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迄个目睭屎吼，伊会生出爱黏黏，你互伊清完吼，规个就清开
4: 啊。哦，嗯、啊，就算讲伊个脚头乌，较早有骨伤，今麦即两工啊，拢抓起来来听，就是嘛，只啊，迄个感冒拢有关系嘛。
0: 对，嘿，迄就是海王精神通吼，得甲你串起，得好转。换的用
4: 哦，安尼哦，
0: 嘿，啊，恁阿孙咧回家，恁阿孙咧回家吼，伊记忆会较好，啊，读老师咧教课吼，注意力会较集中，佮刷落去呢吼，囡仔较唔免细汉吼，目镜着挂甲高嘟嘟吼，真正足好诶，
4: 安尼吼，
0: 嘿，对。
5: 我有来讲，我食要几十项诶，有无？
0: 你爱讲吼，你
5: 可怜呢？我可怜呢？
0: 无啦，碧雪姐，来，你先听我讲，你爱讲吼，你还未食我诶产品进前，你拢食几十项诶，啊无人就唔知你咧讲啥吼，对无？
5: 嘿，系啊，我食几十项都咧食，我无爱讲我脚筋拢做硬掂掂。
0: 对，
5: 啊食你诶吼，我即马骨肉结足硬啊，吼啊无我咧骨吼底下咧有够硬诶就对啦。啊，我偌可怜呢，我吼为了要食咧十几项安尼吼，我。 阿孙咧拢话定时间咧，半点钟就养就爱食，半点钟就爱食。
0: 啊，你真正可怜，
5: 哎，啊，拢无效，真正拢无效。啊，我就讲好咯，爱食菜生咧，安餐呐，那人讲诶，遐观众讲诶，爱啉来，爱即个坚强食落去，安尼
0: 好，好易串起啦，
5: 嘿嘿嘿嘿。嗯哦，啊，真正吼，加足有灵的，啊无吼，今麦咧行路啊，加较紧。
0: 对，必须。哎呀，啊，我唔正咧讲，咱的海王精甲青铜吼，甲你过去所食遐十几项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啦。
5: 哎呀，哎，我食一罐五千块，我嘛咧食呢。
0: 对啊，啊，我讲啊，
5: 咱够可怜。
0: 啊，咱的海王精青铜吼，一罐好好的，平常时啊吼，会得回馈一罐，剩下咧1250块呢，对不对？
5: 系啦，系啦。
6: 好，谢谢。买会到，卡也高到换一只。啊，我讲产品嘞吼，对只，唔是听介绍啦，你是爱看效果啦。卡袂去开着冤枉钱，因为呢，咱即马会年会啊，咱即马年会有毛病，绝对袂使拖。藏酒会芳，藏病会重。开钱换健康，少年嘞用着咱的健康去换钱，啊，即马。食老不同款啦，爱开钱，顾健康，控咱的身体。0800-77-6699，来，咱即马咧办宴会，咱即马咧办宴会哈。啊，会使讲咧吼，双重优惠啦。平常时啊，咱规年套单都咧甲咱优惠啊。吼，两罐两罐，原价6000，优惠5000。啊，咱即马办宴会，搁做出着咧吼，较大组，海王精青铜。买三罐送一罐，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八罐原价是12000，我们现在直接优惠9000块，一组赚3000，两组赚6000，存迄个叫哈，五组啊，五组赚偌济？15000呢？15000呢？0800-77-6699，买越多赚越多，买愈济俗愈济。身体健康顾愈济，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0: 好好，安尼27000哈，好好，明仔再收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来养老先养健康哈，啊，食老无啥物好追求的，就是健康两字，钱存较济就无好啦哈，啊，咱会甘愿辛苦赚2000块。想要吃啥，啊，就买啥来吃。想要去哪位啊，就去哪位啊，哈。想要行，就甲行。想要久，就甲久。想要压，就甲压。啊，千万，你唔好呢，吼，存2000万伫迄个银行内底，哦，啊，只有呢，吼，倒伫门床，啊，对，拢无法度。哎呦，人是说要招你去佚佗呢，啊，爸母啊，啊，人啊，即马呢，吼，连招要对佚佗呢，啊，你要来无？啊，无法度。啊、哦！啊，一寡的老朋友啊，无咱来出国佚佗，无法度。啊，国内佚佗啊，无法度。啊，你拄啊好存无法度呢，啊，无你阁有法度啥？拄啊存无法度，逐项都无法度。啊，要食也食袂落，啊，要行也行袂起。所以讲呢，吼，养老要先养健康，养老要先养健康。食老无啥物好追求的，只有呢健康的身体上盖实在上盖好。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
1: 你给我寄一座高清的。
0: 好，一座高清的。好，啊，你电话寄一个哈，谢谢，感谢。来，气血拍回通，气过关，回过闸，这样我都生精做翠。咱的吼，食老一定爱会动啦。国民健康署甲咱讲，食老跋倒都是死亡的第二位。你也看，这些老大人本来拢好好，啊，一阵啊无看到。啊，就听人讲啊，啊，某咪人讲吼，即马跋倒讲袂行，有无？老大人上届惊着跋倒，啊，为什么跋倒？第一，就是安那，你的迄个脚会软脚，吼、哦、啊，骨头啦、关节啦、筋络，啊，佮有肌肉肌少症、肌少症，啊，第只20米内底。走的是咱的肝经，走的是腰子经，走的是内吼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这两项在吃，不是咱的气血足拍会通尔。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老大人爱呢，生精造翠。爱呢，会当呢观察时啊个，过来精气神。你看老大人。就是安那精气神不足啦，啊，规工嘞吼坐伫遐，连讲话都无爱讲，连嘞吼行都无爱行，啊，愈无行，身体就愈害，愈无行，身体咧败就足紧嘞。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彩珍呀。
0: 嘿，我彩珍。
2: 我问你吼，我头家以前无啥会放尿，啊，暗时若要困，人靠个放尿，啊，食你个两杯有效无？
0: 伊夜尿的情形吼，我甲你讲，有人食甲改善，啊，唔过呢吼，就是讲，伊的水分吼，大部分拢差不多，你若差不多，伊拢几点困啊？
2: 拢八点。
0: 八点九点困吼。
2: 啊，倒半床就靠个放尿，靠个放尿安
0: 尼。啊，我讲寒天会阁愈严重。
2: 哎，
0: 嘿，寒天也
2: 都、啊。我简单，我参与无得出。
0: 好，
2: 伊等你等，我想问个，伊食这这放尿有差？
0: 会使，有会改善。好，啊，唔过你，
2: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伊个脚吼，手术腰对吧？脚底拢加只嘛拢过吧？已经三四回啊，遐开刀的，腰骨啦，啊，脚底拢会麻，啊，把个只嘛过哩麻，啊，食这个无得改善。
0: 伊气血甲拍回通吼，三四回啊，伊即嘛算吼，拄啊好开刀，等下你食，速度啊个较紧。
2: 是哦，
0: 嘿，是
2: 啊，健康我那会增强的对啊，你喘气增强。
0: 无一定看体质的，有的人会，有的人袂。
2: 哦，好啊，无你帮我寄一组。
0: 好，寄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那嘞吼，这两行在吃，搁有一点，姿势一定要正确。财政甲咱讲，老大人在困的门床，未使困伤过软。迄、那个碰椅，软的椅啊，唔好坐。上盖好就是呢，坐较定的吼、哦、差异。啊，有的碰椅吼、哦，一种足软的，一种即马会泡面毛较定的。反正你就是选择较定的。那骨啦，吼、哦，也是讲呢，吼、哦、跪啦，啊翘脚啦，盘腿拢唔好， 因为这拢足伤关节，很伤关节啦。啊，你都头发拢无要紧，但是呢，年久月深，搁刷落去，年纪愈来愈侪，你的感受愈来愈深。有人甲我讲，才真以前拢无呢，即马呢，无就即马，拢慢慢退化，用时间形成吼的毛病啦。所以你在吃产品也同样，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0800 7766 99哦。

0: 来，除了呢，吼，走路伊拄我，咱逐工吼吃喝拉撒睡，一定要蹲马桶。你唔知啊？有人是艰苦家人吼，连马桶都顾袂落，你要相信无？来进广告。大哥，你讲你食海王煎全汤吼，甲恁太太咧食、啊，恁太太咧食对部分诶。
1: 伊脚头较早嘛是要去弄着，骨无啥会落啊，按骨咧。即马讲去变数吼，骨诶或者诶骨诶吼，骨块会落啊。
0: 哦，
1: 我迄阵拢爱找迄款有迄、那个。
0: 有坐迄安尼。
1: 坐迄嘿，对对对。
0: 啊，即马用骨诶买汤。
1: 骨块会落。哦。我了我继续电工，再个改叫一万啦。
0: 嘿，啊，着一波一波调啊，吼。
1: 系啦系啦，有较慢但是吼，
0: 有改善啦。
1: 哎，有改善啦！
0: 啊你咧，你咧食对部分咧？
1: 我食腰的啊，腰甲三十年前嘛做工过，去伤着啊！啊，徛久会酸啦，吼，徛久压袂落啦，啊，压伤久爬袂起啦。啊，这样食了会有差，有较灵啊！
0: 迄个筋骨肌肉扭力啊，吼。
1: 系啊系啊，唔过食有时了，暗时要困之前，佮食者呢，
0: 会
1: 感觉嘛肌肉好困诶。
0: 对哇，食者肌肉好困诶，
1: 嘿。哎，有影
0: 有影。啊，加减白开吼，精气。先继续执着，
1: 哎，对对对，
0: 好，产品的讲话，产品的讲话，感谢大家避开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无论讲你开偌济钱，一定爱买到，一定爱吃出到咱咱身体上的效果，唔免瓶瓶罐罐哦，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的问题，全方位，全方位，吃了就是。毛病侪啦，啊！你都靠着海王间行动都可以。以上广告，谢谢。会记得落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主文点讲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间行动和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有机坚果谷粉，无糖成分更健康。严选多种有机认证的坚果跟谷物研磨制成，富含膳食纤维，不添加人工香料跟防腐剂，补充能量好选择。每罐450元，冲泡超方便。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2间，一间是公园邮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 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鸿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切公播房太阳能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琢磨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阿君今仔日呢，咱才要开始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应该是我听起来从人生的道理啦，但是这是对一个医学博士的嘴讲出来的话哈，所以讲应该是跟咱身体有哪有关系啦？啊，哪讲跟身体有关系呢？因为咱。咱人啊，定不是受气哈，定不是受气。咱的气死细胞对不对？哦，气死细胞对不对？啊，所以说咱的身体会更嘛，较容易产生一个叫做压力荷尔蒙。压力荷尔蒙这个物件是可能会更发炎，所以会更一旦发炎，循环出问题，甚至就是包括咱的心脏。哦，所以讲心脏内底不是皮薄清诶。啊，所以讲食到一个火时阵。这个碰补啊，诶，力度可能会比平平啊会啊。咱讲一般伫度讲啊，咱拢当年诶嘛哈，讲这个会，你诶心脏绝对会伫迄个年纪，伫含迄个年纪同龄者来讲，你诶心脏功能一定比人较歹诶。所以情绪吼，就是情绪受气，啥拢是咧内耗咱诶内心，就是咱诶这个心脏了，对吼。所以讲，今仔日这个医学博士。伊就是咧讲啊，少生气啦。咱人吼，若较减少受气，除了对咱身体有好处以外，吼，对咱的运势嘛拢会较好啦，嘛拢会较好来。所以今仔咱节目开始这段袂歹哦，这段是一个医学博士，他本身也是一个医院的院长啊，吼。伊所讲一段话真好，伊讲为什么有人啊一手的好白？一手好白，我压起来像咧拍麻将，压起来就好白，但是呢，却把它打得稀巴烂。啊，有的人出身是家平凡，甚至就是属上 PP 上家被互跪掠，但是。